0: 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气象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早本港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由于本台机器出现故障，稍后播报最新的财经消息。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元朗公路往屯门进公安路的交通意外清场，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较早前，青马大桥往机场进马湾慢线的坏车已拖走，交通恢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井公路车多，龙尾在松白朗。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7: 雨波
8: 温故知新，好样
7: 好样
8: 音乐。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音乐继续乘着风啊，好洋音乐到8:08呢，我们在普通话台，我是余波。那其实好的音乐呢，当然不仅仅在普通话台啊，全香港电台呢也是致力来推广优秀的音乐作品。华语流行当然也是重中之重，刚也听到宣传声带了哈。那么香港电台呢是连同了另外四家华语电台或者是广播电视台来共同打造啊，属于全球华语乐迷的新的风向指标，即将呢是呈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新的榜单，由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和马来西亚五地的媒体共同打造，希望能够为大家找来更多的，探索到更多的华语优秀音乐，找来更多的共鸣。

那肯定会呢有那么一首歌能够在你的记忆当中去浮现的，所以很喜欢这种呢把很多很多首歌它的意味都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一首歌里也见证了很多首歌的故事。

那郭富城的歌迷呢，应该呢也对这首歌曲特别有感觉和感情了、啊。永远爱不完，那也是周杰伦的作曲、啊，当然是小美的填词，也将沈腾在这么多年以来啊唱过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在一首歌当中来呈现呢。原来大家都听过，大家也都唱过，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当年梁静茹在香港演唱会上特别演唱了这一曲。

0: Lin 和 Andrew Bocelli 的大力之歌，还有 Elton John 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由于本台机器出现故障，稍后播报最新的财经消息。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进小华湾车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清场，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车多，狮隧沙田入口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利村车多，新界朗天路往元朗公路龙尾在妈航路。另外呢，食物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常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 8:33呢，继续乘着风呢回来好样音乐。过去两三小时呢，美沙克开始采取呢西北的路径去靠近海南岛哈，不过仍然会与香港就保持相当的距离了。那所以呢，一号戒备信号呢会至少维持到今天下午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出港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来评估呢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过海面仍然是有涌浪啊，那么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早高峰期间出行也要安全车距、安全车速啊。小心驾驶，专注专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30呢。好亮音乐，来点呢香港的节奏，香港的华语流行节拍，文古之星。
1: 用我这句话后很久不会宣告
0: 新歌，
1: 我敢必可跟你顺路，
0: 来自 Viva。
1: 动态里片段你都同步，难走的路让我更自豪。
0: Love Vita。

身边更有 Viva Rovida。 今天邓紫棋的新的心跳节奏继续带起，8:45，今天一起到30度啊，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的周五，继续 Shake your body。

Sick 的一曲生肖便利爱啊，最近经常通宵的各位朋友们呢，感受就更加深了啊。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的2026粤语 cover 版本，来到早8:56啊，也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曲，它是古卓文的《乌柴门》On the Rocks， 好像音乐。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天下午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麦理浩富康苑今年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透过模拟巴士车厢的环境，为住院的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及骨科的病人，还有他们的照顾者，练习上下车、安全停泊轮椅、熟悉车厢设施及乘车流程等，希望重拾病人自信心，更快融入社会，恢复日常社交生活。院方表示，首两个月已有约40人次接受训练，新的模拟训练可提供贴近现实环境而又较安全的训练方式，车厢模拟训练也会因此因应不同病人的需要加入不同元素，例如呢，长者会加入认知和记忆力训练，也会为轮椅使用者调节斜台的高度。院方表示，正在规划增设 VR 技术和增置方向盘等，改善现有装备。院方也计划将服务对象扩展到认知障碍患者，加入认知的训练。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的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这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没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天举行磋商，希望下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及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九时，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直西南约680公里，即在北纬 17.4 度、东经 110.3 度附近，月亮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高地达烈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由于本台机器出现故障，稍后播报最新的财经消息。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青朗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近大榄隧道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由于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恢复到每小时10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恢复到每小时80公里。隧道的情况，目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仅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仅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海利村，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仅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

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核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 我想听这档节目。
4: 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1: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4: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1: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3: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你觉得 AI 更懂你吗？AI 是不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专属回忆，
7: AI 它只会给一些话语上的安慰，但是呢实际上虽然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8: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10: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1: 感受每个新的一天，发现每个新的自己，人生便有无限的可能。资深传媒人、华裔学者向妙然博士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深信越学习人就越年轻，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12: 其实你是要发现一个新的自己，花的世界无限可能，其实人生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每一天都在学习，我学习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很开心，就忘记你自己是多少岁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3: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3: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3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中华神盾要香江，港人雀跃说好自豪。文汇港生登舰见证国防实力，感激人民海军守护家园。南华早报，大批市民涌到维港两岸迎接解放军舰艇编队来港。商报，本港管理资产超过42万亿，破纪录。信报，本港管理资产晋升20%，行业续增聘。明报，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泄92万客户资料，3月被黑，4月公布。东方，解说员录音曝光，鸿福苑收购信无法律效力。青岛，国产鹅肝攻陷平民14，价廉美味成旅客新宠儿。经济， Meta 转型消息震散环球 AI 股。

0: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从鲤鱼门徐徐驶进香港水域，途经维多利亚港，驶至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该舰艇编队一连五天停靠昂船洲军港，期间呢会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的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军港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表示，这是继去年七月和十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到来之后，一年之内再次有海军舰艇到港，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他感谢中央批准和派遣南宁舰编队到港，让港人能够亲眼见证国防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亲身体会到人民海军的实力与风采。现场呢，还有过百名本港学生及地区人士获邀出席，率先登舰参观。有师生呢就赞叹舰艇装备精锐无比，并且呢感激地说，有这样一群勇敢的军人守护市民，为我们遮风挡雨，为大家打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家园。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OK，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大公报。昨天早上，南宁舰与衡阳舰经鲤鱼门驶入维多利亚港，沿途一众粉丝夹岸观营，不少市民在社交平台分享舰队威武的驶过鲤鱼门、炮台山、坚尼地城的照片。有市民在家中从窗户观看军舰的经过，留言点赞军舰入港的场面，很震撼。这是大公的新闻。
0: 经济日报的新闻，本港踏入到夏季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昨天表示，甲型 H3 病毒正在肆虐，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周会进一步上升，难以预料高峰将维持多久。对有儿童接种疫苗之后仍然陷入重症，中心的坦言，接种之后半年免疫力会下降，但是有打针的人呢，重症依然是比较少。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明报。香港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集团今年的3月20号发现电脑系统遭黑客侵入以及破坏，事隔近一个月于官网和社交媒体专业公布事件，没有交代受影响的人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昨天回复查询称，3月23号接到相关机构的通报，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超过92.1万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另外或约105万人的个人资料被恶意加密。有网络安全专家批评，信兴事发后没有及时通报公署，倡议尽快设罚款机制。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信报的新闻，证监会发布2025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去年市况利好带动资金流入强劲，加上主要资产类别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资产总值按年上升 20%， 创下了新高，较2021年创下的记录多了 19%。 而值得留意的是，内地机构的业务增长显著，内地机构的从业员人数升幅也高过整体的趋势。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日前涉酒后驾驶等四宗罪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昨天回复称，一直非常重视议员行为操守，也明白公众很关注此事件，监委会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地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事件主角黄锦辉昨天回复传媒查询时称，现在很乱，在房中休息中，并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又指事件已经进入到法律调查阶段。这是星岛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另一条新闻，政府就本港五年规划咨询民意，中电集团提交建议书，倡议建设好北部都会区的能源基建，以及呢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等。中电总裁罗家进透露，以北都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用电量做参考，公司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到4个同类规模的用电需求。中电也希望从广东引入更多零碳电力，为停止煤炭供电创造条件。

0: 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的新闻，政府统计处昨天公布，本港零售额临时估计为338亿，按年涨7.9%，连升13个月，并较市场预期好，销货量升4.8%，也较预期升4.3%为佳。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表示，五月增幅主要受惠于五一黄金周以及金价的上升带动珠宝、黄金、首饰销售所致。虽然市场对五一黄金周有期望，但实际上黄金周对整体的销售推动力有限，加上港人在假日北上消费和天气恶劣等因素，本地的消费市场仍然充满挑战。这是信报的新闻。
0: 明报的新闻，特首、政治委任官员及公务员等去年动薪，即公务员今年度统一加薪2%。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昨天表示，各级政治委任官员的现金薪酬今年7月1号起增加1.3%，加幅为近10年最低。以目前有21名司局长、14名副局长、1名特首办主任及19名政治助理计算，加薪之后的年度薪酬开支大约1.8亿元。时政圆桌召集人田北辰表示呢，问责官员薪酬调整有既定机制，而且公务员也加薪，薪酬调整属于合理。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房委会昨天宣布新一期的特快公屋编配计划今天起接受申请，合资格申请者除了选择租住公屋之外，也可以选择绿置居、重售单位以及租置计划回收单位，当中包括高鸿苑、锦博苑、宏志苑共89个绿置居重售单位，实用面积介乎184到223平方尺，售价约93万到136万元。如果以首期5%的楼价计算，首期低到4.65万元就可以当业主。公屋联会总干事赵国伟表示，此次特快计划超半数单位在市区，预期较受欢迎，认为此安排可以在善用房屋资源下平衡了不同申请者自治居所需要，更有针对性。这是大公的新闻。
0: 东方日报的新闻，随着本港适龄学童人口结构性下跌，据教育局的数据，2025-26学年截止到5月底，已经录得27所幼稚园停办，创下5年来的新高，停办的比例较2021-22学年高出近30%。同期呢，有3所新注册幼稚园及9所幼稚园正在申请学校注册，其中呢，位于九龙塘办学长达60年的根德园幼稚园也已经于周二在本学年最后一届高班学生毕业之后正式停办。校方表示，停办主因包括受出生率逐年持续下跌影响，及校内大部分教职员包括校监、校长、管理层及资深教师都已经年届或者接近退休年龄。然而呢，有校长表示，幼稚园收生的最艰难时期已经过去，幼儿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依然理想。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来看文汇报，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显示，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持续的演进，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增暖速率高于同期的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据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介绍，气候模式模拟预估结果表明，未来中国的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次和强度整体将会持续的上升趋势。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关注到商报的新闻，为应对近年急增的骗案数字，香港银行工会将展开全民防骗教育工作，透过跨界别协作提升市民对各类骗案的警觉性及辨识能力。2026全民防骗教育工作启动礼昨天下午在金融管理局举行。这是商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社评表示，这一重大论断提升了港澳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战略定位，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指引，迅速在香港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和学习热潮。各界普遍认为，重要讲话体现中央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更发出了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加快香港高质量发展和由治及兴的动员令。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文汇报的社评，舰艇访港，军民互动，凝聚民族复兴力量。社评认为，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时刻，解放军、海军军舰访港，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支持，让香港市民深切感受到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热烈的军民互动，进一步提升香港市民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为香港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国家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的香港智慧与力量。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0: 来自于商报的时评，证监会昨天发表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进一步增量提质，不仅管理资产的总值创下新高，净资产流入飙升近2倍。此外呢，超过一半的投资者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以外，股票以外的投资产品占比也升至近60%，也凸显香港投资市场的国际化与多元化程度。展望未来，香港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把握国家“155”规划及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契机，继续做广做深投资产品供应，吸引更多海内外资金来港，在巩固和提升香港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可以助力国家发展，特别是创新的发展。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时评。
1: 再来看信报，如果政府接纳围标形式化的建议，配合监管部门彻底改革，提高效率处理楼宇的维修工程，适当介入协助缺乏专业知识小业主选择货真价实的维修承建商，相信能够一定程度上阻碍围标集团的肆意妄为。归根结底，政府必须强化监管楼宇维修工程，堵塞结构性漏洞，避免鸿福苑的悲剧重演。这是来自信报的关注。
0: 明报的社评，建造业致命工业意外频生，但是6月就有5宗。业界呢常将问题归咎于前线工人安全意识不足，而现实呢却是工地的安全隐患往往源于安全管理疏忽。日前何文田发生的挖泥机翻侧夺命事故，地盘方面事先有否做好风险评估及安全措施，便惹来工会的质疑。尽管呢政府早几年修订治安建法例提升罚则，然而过去2年并未有人因为致命工业意外而判监，定罪罚款平均金额升幅是否能够阻吓力，同样呢是惹人关注。建造业致命意外频发，凸显了业界的安全管理文化及施工监管制度存在缺失。唯有改变赶工至上的文化，切实将职业安全放在第一位，问题才有望真正的改善。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美国既要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冲突，又要不断透过代理人给中国制造麻烦，令中美的博弈变得更加的复杂。中国的应对策略并非随之起舞，而是保持战略定力，以实力与发展作为后盾，一方面持续强化对台海周边的实质管辖与执法巡查，展现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及能力，另一方面善用经贸合作等利益杠杆，让美方清楚明白破坏一中原则代价远远大于其所能获取的短期利益，而不敢过分做出政治操弄。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记者日前在调研中了解到，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共同发力，我国民间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呈现出了向实向新的趋势，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持续打通民间投资堵点，放宽市场准入，破除隐性壁垒，推动了更多民营资本从玻璃门外迈入赛道中央，民资入河、民资入铁、民资入电成为新趋势。当前我国民间投资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低空经济、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蓬勃发展，拓宽了民间投资的空间。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报业南方网，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消息，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的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的过程，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至于不少公众关心的厄尔尼诺最新的监测情况以及将产生哪些的影响，中国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会持续的升高，下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强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强降水的过程可能增大。这是来自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显示，得益于多年来强劲的经济扩张，越南和菲律宾已经正式从中低收入国家晋升为中高收入国家。世行星期三发布的最新年度国家收入分类显示，越南和菲律宾去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升至4970美元和4850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今年设定的4636美元中高收入门槛，因此呢，双双被列为中高收入国家。这一宏观经济里程碑预计将进一步提振国际投资者对这两大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信心。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早间的9:38，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7月3日星期五，我们来关注早盘港股。恒指最新报在23343点，升289点，升幅1.27%，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313亿。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指4046点，升17点，升幅0.45%。星期五的早间电话接通，富途证券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余世林。阿宙，余生早上好。
3: 大家早上好。
2: 余生，最近到了下半年，感觉整体的市况有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们这个上半年真的是风高浪急哈，每个月都有专属的主题哈，这个世界打过仗哈，中美两国吵过架，然后包括整个的油价一直在疯癫的向上走，然后包括等等等等很多的故事吧，从年头到上半年的年节，这六个月其实挺疯狂的。然后大家在展望后半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曾经把四月份的希望寄托在五月，五月份的希望寄托在六月，结果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下半年。所以整个上半年的整体的，特别是我们港股这边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包括之前有监管的事情，也是影响到整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气氛。然后整体的上半年的港股呢，大家会觉得是一个炒股不炒市的一个情况啊。如果你聪明，如果你足够 lucky 哈，选中了个股，选中了行业的话，其实你过得不错哈。但如果你要是选择了一些传统行业或者所谓高增长型的传统的科网板块的话，这个上半年你可能加个鸡腿的机会不太高哈，可能最多是个鸡翅尖哈。所以我想问问您了，整体的上半年啊，从余生您的角度怎么样去总结？然后包括是不是您自己有客人跟您聊天呢？就是这个整个的投资的下半年的气氛有没有好转的一个迹象？您又是怎么回复他们的？也跟我们听众分享分享好吗，余生？
3: 嗯，好的。上半年的话呢，主要市场还是聚焦于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链，无论是美股还是港股啊。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这个 AI 的主线呢，其实它没变，只不过呢更加细化哈。如果从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来看的话呢，估值很高啊，有一部分人呢，投资人呢可以在里面呢，就是赚取一个连续性的一个 K 杆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可是呢，有一些投资人呢，因为最近在这个四月以后的这个进场的话呢，那可能呢这个仓位的一个成本呢会卡住啊，所以呢，就是整个上半年来说呢，就是如果在四月份之前已经建仓的，那现在可能的一个仓位还有一个盈余的空间，可是四月份以后建仓的话呢，那现在可能是需要一个这个一段等待的一个时间啊，所以呢整体主线是没变，可是呢就是择时呢是决定了上半年的业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对客人的就是或者客户的一些就是下半年的展望啊，下半年的展望呢大概率在先说美股吧，美股呢大概率会是一个轮动跟分化啊，就是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非农的一个数据出来了以后呢，其实科技股也没有马上一个大的修复啊，那反而是就是医药啊，特别是道指上涨了啊，就是医药啊这个传统行业呢它有一个拉涨，所以我们觉得美股方面呢就是会有一个赚钱效应的一个资金呢会回流到各个板块啊，这是第一个。就是美股的。第二个呢，港股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下半年其实还是要看这个全球的一个流动性啊，可是也不缺乏主题啊。主题方面呢，就是我们觉得平台型的科网公司呢，它会有修复，可是这种修复呢还是要看业绩嘛，因为比较大的这个 AI 方面的资本开支，还有之前的一个竞争内卷遗留下来的问题呢，还是需要下半年去解决的。所以呢，我们觉得科网平台类的可能还是不是这下半年的一个重点，重点呢就来自于这个国产地带跟国家支持的一些产业吧，那可能创新药的一个出海，这个药物研发前沿的 COX 的一些公司的一个 政策红利，还有这个机器人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三块在港股里面呢还有一些不错的公司。
2: 明白。您刚说到美股呢，其实大家昨天最新关注的是一个六月份的非农，这个非农呢新增的职位呢是5.7万个，这5.7万个我们预期，你还记得预期是11万吗？这快一半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样的一个就业市场的一个大降温吧，这真的是一个突然的一个降温，好像我们对于加息的忧虑减少了一些哈，好像之前的感觉就今年是一定就要加息，就像年初我们笃定今年一定是减息的年份一样，就那么确定，然后那么确定之后就那么变得摇摆不定，之后现在又那么的觉得好像不加也挺合理的。你怎么看这个经济数据和联储局接下来的就相关的政策？其实这两周也有一些超级央行周，包括一些央行的一些表态出现，其实我们也得不到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答案，只不过从美联储的这个班子大家所谓投票或者看点阵图，好像会觉得确实原本我们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可能悄然间成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之后会对整个的市场其实有一种扑朔迷离的一个状态。当然美股我觉得依然其实挺强的，对于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忧虑好像并没有特别的消化。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以及接下来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可能的一个今天的版本又好像这个可能性降了一些？余生
3: 啊，明白。好的，那我先说一下这一次的一个非农吧。就是其实六月份的非农呢，它还是像就是历史上一样，就是它还是一个残余季节性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因为2013年到2025年的这个十三个六月里面呢，它就是就有11次。是首次公布的这个六月份的一个非农呢，在后面两次发布中呢，它都是被下修的，所以呢，它是有一个季节性的，所以这一次的六月的非农走弱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意外啊，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意外，至少有一点预期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那非农现在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下修呢。它对于六月份的一个或者马上要加息了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呢，就是的确有一个削弱啊。那对联储局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可是我们看到那个更重要的就是就是一个观点，就是说啊，就失业率的改善呢，其实主要是由于这个劳动力的一个供应的收缩而驱动的，而不是因为这个岗位的一个需求而扩张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加息的必要性呢就大大的降低了啊。我觉得这是后续或者是这个七月以后再去看这个非农这个市场其中一个焦点啊，究竟这个岗位的一个扩张是因为需求还是因为供应的一个短缺所驱动的。
2: 明白。美股方面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您怎么看？其实我看晶片股最近有点影响到道指的一个表现了。然后纳指方面，大家昨天可能看到的就是曾经去到 1.6% 的一个下跌，最后收市方面是跌幅收窄，标普就没过哈，几乎一个平收的状态。可能如果看一些焦点个股的话，比如苹果涨了有半成，这是道指成分股里边的涨幅第一名。包括 Tesla， 大家也看到第二季的一个交付量，这是一个同期的新高，又是一个远高预期的一个表现，但是拿到了一个7%的一个股价下挫，这个你也帮我解释解释。包括 Meta 方面也跌了5%哈，这个朱克伯格有开了个大会，说 AI 代理的开发进展不如预期，这个好像是一个内部的会议被大家听到，然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包括股价方面给到了一个反应。你怎么看在美股方面的一些焦点的个股的一个表现？
3: 好，我先说一下整体啊。整体的话呢，
2: 好
3: 就是从美股来看的话呢，大家担忧的其实还是来自于AI 的一个开支方面啊，因为很多这个报道都出来说这个大企业对于 token 的使用呢有一个限制啊，然后就是除了 coding 这个行业，就是编程这一块的工程师的一个需求能够看到一个明确的 ROI 以外呢，其他行业它可能用得很快很猛啊，可是没看到一个很好的效益，所以呢大家重新回到就是说这个云厂商他们的这个营收能不能 继续的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来支持它的资本开支呢，是吧？市场是有这个担忧，所以呢，整体的半导体的一个公司呢，就是有一个压力啊。可是我现在说像我自己本人的看法，就是说，啊，就是从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专家会议里面，或者听到一些专家会里面，就是大型的美国公司，其实他们的人力咨询或者是 IT 顾问的话呢，对这一块都还的一个需求跟开支的上涨呢，它还是乐观的。
2: 嗯，
3: 一个观点呢，就是现在所有的公司都是在试水，那试到哪一块呢效率高的话，就往哪一块去投啊。而且呢，这个预算呢，它可以是一个单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这个逻辑是成立的话呢，半导体呢会重新上来啊，这是一个主观点。那去到一个小，就是一个分支的一个这个赛道吧，就是说，我们先说一下特斯拉哈，特斯拉昨天业绩出来了，然后这个交付量是大，就是有增长。可是问题呢，就是第一车它这个大涨呢，其实也是一个同比25%左右的一个涨幅啊，它只不过呢是历史上最强的第二季的一个记录，其实不至于扭转它现在资产负债表，而且市场呢大概率还是在买这个预期啊，卖40，再是这样的一个轮动的效果，所以呢，它一个好的消息出来了以后呢，我觉得有部分的投资人就马上变现了啊，就是因为除了特斯拉以外呢，就是 Elon Musk 的一个概念里面还有 SpaceX 这一选啊，那两家公司的一个走势都不太理想，我觉得部分投资人就退出这个一个啊，
2: 嗯，
3: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说的像其他芯片，或者是像这个苹果是吧？苹果的话呢，我觉得一个短期的支持呢，就是关于它的折叠机的一个量产这样的一个说明吧。啊，我主要是还是觉得还是它是一个产品化的，它跟半导体反而没那么相近，所以呢，半导体跌的时候呢，它反而有一定的支持，它就大概这个是看重的，就是它西端的一个产品。
2: 明白，
3: 大概是这样。
2: 另外就是在港股这边，同样你刚刚有提到过一些晶片啊，包括公用啊 AI 大模型啊，其实也是最近关注的焦点。之前我们记得上半年和您聊的最多的就是 Minimax 跟质谱，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投，然后如何去找这个波幅区间，就是其实你买的好啊，或者卖的好啊，其实有的时候运气再好一点的话，真的大家会觉得说一天10%以上是不是没可能的。但是你要是相反过来哈，就卖的也不太理想，然后入市时间也不太好的话，比如昨天跌了14%和17%，这个跌幅真的是挺大的。然后中芯昨天跌了有10%，华虹、红利跌了也有13%。想问问您，这几只个股您找到它的波动区间以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感了吗？就是我们如何去香港的散户如果想买的话 ，AI 大模型，你有新的观点吗？对于后半年的一个判断？
3: 对，先说一下质谱啊，就是质谱的话呢，它的主要的逻辑还是来自于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呢，跟海外先进大模型是比较贴近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它的一个成本端是比较低，像刚才所说到就是。在海外的一些公司，他们就是对大模型的一个使用呢进行一些分层，对于一些核心人员跟非核心人员，核心业务跟非核心业务呢，对于大模型的使用也有一个区分。那质谱刚刚好，就是如果从这个核心业务来说呢，就用不上质谱，因为它关系到美国的合规问题。可是一些非核心业务呢，我知道的就是说海外的也在就是从研究员这一块来说呢，开始就是使用质谱的大模型。所以呢，第一个点呢，就是它不单只是国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通行的一个状况，在海外呢，它也会普遍接受，而且呢，海外市场也不单只是美国市场，是吧？所以呢，质谱的一个性价比跟能力啊，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国人以外，就是海外的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那如果从区间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它能够守住在2000块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觉得它可以就是重新往上望啊，因为从稀缺性来说的话，港股呢其实只有它，因为我们看到像阿里跟腾讯在大模型这一块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更新啊，就是后续可能还是要在应用场景方面，那个纯粹是 LLM 半圆模型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它了啊。
4: 是。
3: 那另外一个是华虹半导体的话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啊，华虹半导体主要还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对于中芯国际的一个追赶吧啊，就是由上半年来说的话呢，它还是来自于追赶中芯，而且呢，整个它代工的记忆体。DDRAM 这一块的一个兴旺的一个情况。
2: 明白。另外大家昨天有关注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里边的消息， BYD 哈，这边是自研晶片，说明年可能会首搭到新车型，这叫腾势哈，直接走个量产。比亚迪昨天有受到追捧8%以上，第二大蓝筹带着吉利也是向上升了有3%。想问问您怎么看。另外还有一个，时间不太多，我一块问了哈，建滔系昨天是一个挨估的一个板块，148、1888分别错了13.2%和15.5%，您怎么看这两个板块？
3: 我觉得比亚迪的一个销售情况呢，还是会这个稳定，而有一些季度会超预期的啊，特别是在它库存清理的比较好的情况底下，渠道重新梳理以后呢，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到明年还是有不错的希望啊，而且呢，就是有一些就是像 Momentum 一样的一个汽车芯片的公司呢，上市的话呢，对于他所说的自研芯片这一块呢，有一个隐含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啊，这是比亚迪。第二个呢，刚才说到就是建滔系啊，建滔系其实主要是 PCB 这一块啊，这个需求比较大哈、啊。我觉得就是从整体来说，行业还是兴旺的，主要的问题是之前的一个大股东的一个减持，配合上这个市场上对于资本开支，云服务厂对资本开支的一个担忧啊。那短期内的话呢，我觉得再重新回到一个高位的一个概率并不高啊，可能要横盘一下啊。那后续的话呢，就是还是业绩兑现，我觉得业绩大概上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只不过呢就是需要消化了主这个大股东减持这样的一个消息，要就是市场可能要看下一步它什么时候再减持啊，就如果确认了，或者就它可能在下一期业绩会表了一个态，那可能市场会重新拥抱。
2: 明白。今天这个高开想问问您见顶了吗？之前我们都说低开的时候见底了吗？您觉得市场有缓解吗？然后今天的这个市况会如何？余生。
3: 我觉得市场就是还是没那么乐观，就是
2: OK。
3: 我觉得高开的话呢，它后面还是会有一个走远的一个走势。
2: 非常感谢余生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五再聊，谢谢您，拜拜。
3: 拜拜。
2: OK， 早间9:55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聊。
0: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天下午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麦理浩富康苑今年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透过模拟巴士车厢的环境，为住院的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和骨科病人，还有他们的照顾者练习上下车、安全停泊轮椅、熟悉车厢设施和乘车流程等，希望重建病人的自信心，更快地融入社区，恢复日常的社交生活。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乌方的施压，以实施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这次的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没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天举行磋商，希望下周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的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的城市在星期六的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的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或打破当地的历史同期气温记录。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680公里，北纬17.4度，东经11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逐渐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天下午六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与美沙克的相关的外围雨带今早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及猛烈的阵风，本港离岸海域偶尔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还没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的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清静的冬至东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还有涌浪。展望明天的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的天气仍然不稳定。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3438点，升383点，升幅1.6%。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上午的11点半，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这节新闻财经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阿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6: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7: 上午的11:05，大家早上好，走散的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新紫金广场了。阿忠早上好，
8: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走散走散
7: 走散呐。昨天我们说一号戒备信号有没有名字啊？那名字出来了啊，热带风暴命名是美沙克。
8: 嗯
7: 啊，天文台说这个一号戒备信号至少呢维持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
8: 是的哈、啊，绕到海南岛那边去了哈、啊。
7: 嗯，
8: 应该未必会对香港造成太大的这个风暴影响哈、啊。
7: 但是呢，也会带来一种就是不稳定的天气了哈、嗯啊。说今天香港呢离岸以及高地偶尔会吹强风，
8: 嗯，
7: 也会有大雨的，还也有涌浪的。
8: 是，昨天晚上10点多吧，
7: 嗯，
8: 回家的时候，然后这个屯门公路就下起大雨了。
7: 好。
8: 真的是我觉得不要一来就不要跟车太贴了，二来就是如果你旁边有巴士、
7: 嗯、
8: 或是一些货车的话呢，自己小心避让，因为他们溅起的那个水浪真的是非同小可。
7: 嗯，
8: 对啊，所以驾车人士自己小心一点啊。
7: 哎，我发现了是在好像是在深圳呢还是在哪里的、
8: 嗯、
7: 他们说对，好像是在深圳，如果呢你溅起了你开车如果有水坑、
8: 嗯、
7: 你不慢驶，你把水溅到了别人的话呢，你是要被处以罚款的。
8: 哦，
7: 是有法律规定你不可以把水溅到别人的这个身上去的，
8: 行政罚款。
7: 其实我好像觉得不止一个城市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
8: 嗯，
7: 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都会有，国外有些城市都会有的。
8: 是，
7: 所以呢这个就还是如果你在内地开车，
8: 嗯
7: 你自己要守规矩，要小心一些。
8: 是
7: 看到有水坑的话呢，不要哗一声就冲过去哈。
8: 对啊，
7: 旁边的人
8: 边，
7: 对，我不知道珠海啊那些地方有没有了。
8: 嗯，
7: 但是对，可以上网去查一下。我记得最近听到有讲起来这一个、嗯、如果呢因为下雨下的太多嘛，
8: 对，
7: 那积水的情况呢也比较严重。
8: 是，
7: 所以呢国内有些城市呢它有自己这样的一个法则。
8: 嗯，好，那所以我觉得就算在香港如果没有的话，
7: 嗯，
8: 驾驶人士们你们也不要就看到那个水坑，
7: 对了，你都慢一点。虽然有时候呢也未必会能够看得清楚、
8: 嗯、
7: 哦，但是呢还是在开车的时候呢自己要留意了，
8: 对，
7: 速度也不要太快了。我经常在讲呢，总之在我们的港台的门口、嗯、
8: 是，
7: 我希望呢冲上广播道的人开车不要那么快、
8: 啊、
7: 因为那个弯呢你真是看不见的，
8: 前面
7: 那个弯
8: 它有一些暗弯、
7: 啊、其实你在山脚下、
8: 嗯、
7: 往上看的时候管不到，你应该是看不到我们的广播道30号的。
8: 嗯 嗯
7: 你可想而知那个弯有起码没有90度也有80度吧、
8: 嗯、
7: 对啊，那其实到了顶头就是一个90度的弯。
8: 是的，
7: 所以你根本上看不到，那你不知道那里有车会不会跑出来、
8: 嗯、
7: 所以这种拐弯的话呢其实还真的开车也要慢一些呢。
8: 是
7: 哈、啊，下雨的时候那家情况可能就更加
8: 严峻，
7: 要更加小心了。
8: 没错，而且我记得你也分享过你在你家的那边哈、
7: 嗯、
8: 也是有一些微博的一个情况出来对吧，就是在山顶然后有些车就停在那个地方、
7: 哦、对，
8: 就完全看不到了。
7: 对，昨天讲的嘛，它只是停在那里，在山顶上的话呢如果两边都有就
8: 对头车、
7: 嗯、就你只有两条线，一条往下一条往上。
8: 是，
7: 那么你就不要停在最高点，你停在最高点的话呢就人家都不知道超不超车哈。
8: 嗯，
7: 你停在那里等老板也好，你停在那里干嘛都好，
8: 是，
7: 反正呢
8: 因为这边的驾驶人是看不到对面嘛，
7: 看不到的，
8: 因为刚好在最高点，
7: 看不到，所以呢这个最高点的话呢就可能司机们也要留意一些了。
8: 是的，
7: 也不要就是太自私。
8: 嗯，
7: 停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自私呢还是他没有这个常识，
8: 他可能没有这个常识嘛。
7: 对，你往前停一停多一个车位就搞定这个问题，就没那么尴尬，
8: 没那么尴尬。
7: 对啊，但是呢、嗯、你自己要小心了哈，你自己看你其实停在哪里呢、
8: 嗯、
7: 有时候这个不是不方，一个不方便了别人，但第二呢，你自己也是容易被撞的。
8: 对对，
7: 因为有些拐角位，
8: 嗯，
7: 有些拐角过来的位置哈，你就为了一个方便，你就停在了、
8: 嗯、
7: 那个拐角的地方。
8: 嗯，
7: 那拐角地方通常呢，点解你唔画个车位喺度、
8: 哎？
7: 就是因为那个拐角很容易被后拐过来的车会容易有碰撞，
8: 嗯，不适合嘛，
7: 对，就是
8: 不适合，所以他才不画，
7: 他人家才不会画这个位置，但是你偏偏你就很，你就为了贪图你自己的方便，
8: 嗯、
7: 可能那里呢是离你的目的地是最近的，
8: 对，
7: 下了车那很
8: 方便，
7: 很方便，但那个地方其实也人家开车过来。
8: 嗯，
7: 到了这个拐角位置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也怕撞上了你。
8: 对、啊。
7: 但你自己被撞了，其实
8: 你
7: 也很危险的，
8: 对
7: 吧、
8: 啊？
7: 大家都麻烦。
8: 是。
7: 那
8: 而且问题就
7: 是，
8: 你停在那个地方，你停太久了。你最多你就急停急走就算了嘛，你还在那等等好一段时间，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会发生一些的意外了哈、啊。那所以我觉得
7: 里边有时候呢，这个拐角外停车有时候是有司机的，
8: 嗯、
7: 他可能在等
8: 老
7: 板，还是等家人等等。但是呢，你自己也是有危险的呀。
8: 对对。
7: 那被撞了，究竟谁的责任呢？
8: 嗯、
7: 那人家也很冤枉的，对不对？开车过来，大家嗨就这么给好啦。
8: 哎
7: 好，那这些开车呢，除了不要，就除了真的要有常识，
8: 嗯、
7: 那也不要太自私，要替别人着想。
8: 对呀、啊，想多一步嘛哈。
7: 是。
8: 好，看看我们今天节目安排方面，7月3号星期五小周末10点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10点过后今天有广场观光客，请来专栏作家旅游达人蔡朗清，这一次去泰国的罗永府逛逛老街，哇，这一次路易斯又开心了啊，水果。皇后水果之王两种水果都让他给吃到了啊！等一下让他来分享他的一个体验。11点过后呢，今天有紫金私房菜，今天我们继续请来德哥，还请来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代表许清珠师傅哈、啊，来分享一下啊，他在这个制作营养餐啊，他的一些成分和配置啦，还有另外啊，教听众们3道菜式哈 啊，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做法啊。请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紫金广场，会去到中午的12点。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阿忠啊，昨天我们在讲啊，就说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炎热啊，连蛇都出来乘凉了。
3: 出没蛇出没。
2: 对啊，其实蛇虫鼠蚁其实还真的蛮多的。
3: 对、啊。
2: 老鼠会不会，它可能也怕热嘛，也出来找觅食啊，也出来乘凉啊。十环鼠葵冲的外畔的灭鼠队呢，它最近就被指呢每天收集的这个部分的活鼠就运到了区内游乐场的山边，以老鼠笼来饲养。
3: 是，
2: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没有，就是
3: 被人找到了这个
2: 老鼠人头，没有及时的销毁，就被质疑是否涉嫌就是养老鼠教数来追 KPI。
3: 那可能每个月都要，
2: 每次都是他。
3: 对呀、啊，每次都是这个老鼠，
2: 每次都是这一笼的老鼠。
3: 或者是是不是有可能是每个月他们都有一个 KPI， 可能要灭鼠要灭够多少只？
2: 要灭够多少？
3: 可能这个月我灭够500啦哈，那我其他抓到的我就放到山边先养一轮哈，去到下一个月我再把这些交出来交数这样子。
2: 甚至不是说这个灭够500了，反正呢就来来回回就是这500。
3: 就是
2: 说不定哈，那现在是被怀疑了哈，就说食环署呢就在那个7月1号回复的时候呢，就说即时要求承办商呢是纠正他的这个要纠正这个做法，
3: 是，
2: 并且呢发出了口头的警告，然后呢接着呢又跟进了，就是说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违约，已经向承办商呢是发出了严重失责通知书，而相关的承办商的涉事管工也严重违反了工作做的守则，
3: 是
2: 已经被即时呢停职处分了。
3: 好，那这个养老鼠来浇树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真的是非常的过分了。
2: 对呀、
3: 啊、
2: 他怎么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
3: 啊、
2: 然后呢又被发现了哈。但是呢不知道你想想哈，就是比如说这个承办商究竟有没有监管。
3: 对。
2: 我们经常说政府呢可能因为确实不是每样事情自己都有这个人力或物力去完成，
3: 去检查，
2: 也是对，
3: 是
2: 对很多的这个工作也会交给承办商去做哈。但是呢，他做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没有监管？
3: 对，
2: 就好像去年的大火那样的，中间也缺乏了很多的监管，是不是？然后部门跟部门之间呢，会不会也在沟通？大家都联合一起去监管这个判出去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我们是有承办商来工作，但是并不是说把这个责任都判出去
3: 了。对对对，这个
2: 责任
3: 还
2: 是你们属方的，
3: 还是
2: 你们
3: 对，
2: 还是要这个你要还是要背责任的。
3: 对，要追责哈，因为你是把工作判出去，但这个责任还是在属方。
2: 所以呢，他这次呢，属方就说呢，承办商的员工没有按既定程序妥善的去暂存这个鼠笼，也没有在这个捕获活鼠当天呢，就将老鼠呢就运往指定的地点，以人道的方式来处置。那此举呢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违约了，所以呢就已经发出了严重失责通知书。
3: 是，
2: 那是否呢已经要就是
3: 要追责？
2: 会不会对呀、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承办商呢？这里只是说是
3: 在
2: 葵冲这一边的，
3: 那
2: 全香港这么多的地方，港岛那边的呢？
3: 对，
2: 对吧？
3: 或是他同一个承办商的其他地点，啊、
2: 没错，
3: 就是也是这样做的呢？
2: 是不是一个承办商承办了所有的就全香港的呢？这个我
3: 灭鼠的工作
2: 我们就没有太多了解哈。
3: 是，
2: 那究竟其他的灭鼠的承办商有没有这个？
3: 这样的一个做法，
2: 这样的一
3: 个
2: 陋习、狡猾的做法的出现呢？
3: 对，
2: 好，那这个就是这种不当的行为，绝不能手软了。
3: 是，
2: 就属方呢，一定要一查到底啊。
3: 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是要去监管吧，哈，作为市民也好，作为这个媒体也好，因为他肯定是被人看到了吧，才。

0: 所以说啊，
1: 好，不说回头了，反正他就是被发现了。但问题说，署方他们自己在没有市民去发现之前，他的这个监管是怎么做的？
0: 嗯，
1: 还是你报了数就算了呢？
0: 是啊，每个月有没有相应的人员去看？
1: 是哈、嗯，那好了，我们再说回来，那就是说，当我们平时出去寒山呐、才海和高瑶啊，对呀、啊，咁啊留意多啲啊，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意向、那赶紧就向署方做一个报告哈。
0: 823也行哈。
1: 是哈。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1: 好，我们又收到了一些的数字哈，数字就是在过去的五个月的时间内呢，也有好多的长者被骗，金额呢也是1.3亿
0: 的。是的
1: 啊，那可能就好像说最少的这个被骗的也有几十万、啊这样的一个数字哈。那这里呢就让人家就会又再一次来关注哈，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对长者带来的这个利弊了哈。虽然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是真的有很多数码的这个垃圾的一些的信息，
0: 骚扰的短信，
1: 也有骚扰的短信。
0: 是。
1: 那最近呢就说呢，比如说这个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内地也有这样的问题的。他们很多的除了有骚扰短信之外呢、事实上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被骗的一些的个案的，比如说把你拉进了一些的群组里啊，两个 W 字头的群平台都有啦。
0: 是。
1: 啊，然后呢
0: 通讯软件。
1: 对，通讯软件呢，然后把你拉到平台里，然后告诉你可以做些什么样的这个投资，那
0: 或者是其他一些优惠哈、折扣等等哈、投资哈、等等，或者是叫你拉人头哈、把你的这些亲戚朋友也拉进来这样子。
1: 是的哈，那这个好像一直都有发生哈、然后呢，有些是冒充了，哎，那个麦尚忠啊，那个财经专家胡塞雷噶，然后呢就也有被冒充的，
0: 是，
1: 其实很多一些著名的财经专家也被冒充开了这个开群组的，对，然后。你进入我的群组，然后呢，我就可以给你 tips
0: 一
1: 哈，等等这些。反正呢，这个被骗的数字很多，骚扰的也多哈。那这里讲，比如说内地的这个，比如微信平台哈，就说莫名其妙就被有长者呢就被拉入了数以百计的广告营商群里边去，累计呢也达到了几十万条是未读的这个消息。
0: 哇，
1: 对，我其实我最近呢，我回去也看我爸的那个微信
0: 啊，
1: 我去看他还好，它里边没有什么，因为
0: 挺干净的，
1: 很干净，因为它很多的那些，我每次我就帮它删掉。
0: 嗯哦。
1: 有些呢，它有些自动给你联系的什么的，
0: 是。
1: 反正你不加它，你不进去呢，也没有问题。
0: 是是是。
1: 是。
0: 那是作为孩子的，可能看到就帮他删一删。
1: 对对对，哈，其实我的
0: 定期看一看，
1: 我的有些平台，我的这两个 W 平台呢，我也有很多的短信没有看的，也有未读信息，
0: 就让他在那发了，对吧？
1: 虽然没有77万条，但有时候也有过万条的，确实很多哈。那导致呢，他的这个就他刚才说那个祖母嘛，
0: 对，
1: 那个长者，他导致他的手机呢是严重卡顿，
0: 因为手机实在是太多这个未读短信。
1: 是的哈，后来呢他是发现呢有出现异常之后呢，他才发觉哈，祖母的这个微信内呢是充斥了各类的广告的营销的群组。
0: 是。
1: 那这些营销群组呢是来自一个什么叫什么企业之类的。
0: 企业微信了哈。
1: 对。
0: 企业的微信。通常比如说你在内地一些的超市，他会叫你，哎，你不如进群吧哈，进群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优惠折扣啊、在这个W 字头的平台发给你这样子。
1: 是的。
0: 那所以他越加就越多啊，或者是因为群组里面你可以看到其他成员，那其他成员又把你拉到其他群里面，
1: 对，
0: 就一环接一环的。
1: 但是他这里讲啊，他说呢，你为什么被拉进去呢？是他他无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的情况下，他被拉了10几个20个群组里边去。
0: 是的，是的。
1: 但我记得呢，好像说你被拉进一个群组里边，是不是无声无息的吧？你应该知道的吧？
0: 正常是会看到那一栏，
1: 你应该
0: 比如说你加到一个新的地方，
1: 你应该是他拉你进去之后。 你应该是有确认的，有没有的？
0: 没有确认的就直接你
1: 就直接你就进去了。那有可能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群组。
0: 对
1: 是是
0: 对对，可能你翻查的时候才会，诶，为什么又多了一个群组？
1: 有些平台是有的，
0: 有些平台是有
1: 的。就我们香港常用的一个平台，我们那个是好像是有，你要确认之后。
0: 才进
1: 去才能够对才进去的
0: 是
1: 吧？
0: 是因为之前实在是太容易让人直接就加进去了。
1: 嗯，
0: 那现在为了防止这一种的情况经常发生呢，所以我们香港这边那个 W 字头绿色的那个平台呢，它就开了那种防骚扰的模式。
1: 嗯，
0: 但是内地的W 字头平台呢，现在实在是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所以也是导致为什么内地V 字头那个平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之后呢，因为祖母的微信里面也有大量的这个亲友啊，还有他们很重要的一些聊天记录，所以没有办法去直接弃用这个账户。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也在网上去发帖求助了。他说，哎，有人知道这个微什么平台可以批量删除企业微信的联系人吗？因为暂时这个通讯录里面你要一个一个的去删除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他在这里也是希望说官方是不是能够推出一些老年人模式不过官方也是有一些的做法。他说首先呢，大家可以去手动退出现有的广告群组。比如说如果那个群组你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你突然之间被人拉进去的话，你就第一时间你就退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说是采取治本的行动，找出并且删除将长者拉入群组的联系人解除好友关系，以防对方再次拉入人群。这是第二点。那最后呢，就是说从源头切断骚扰提醒长者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警惕因为有些时候呢比如说超市门口会有一些小摊档的，他说叫你加入我们的群组会有一些的优惠折扣给你，但是你加入进去之后，这个就是源头的一个来由了因为可能是他会送你一些鸡蛋或是送你一些的蔬菜这样子，因为小
1: 便宜加了一个
0: 加了进去之后，你添加之后就会很麻烦
1: 了。好了，这个源头就找到了就说呢，我刚才一直在纳闷的就说为什么他会把你拉进了群组里边而你不得知首先第一步就是你要跟他成为朋友嘛，
0: 对，
1: 否则的话他也找不到你。我经常通讯录里边呢，他们会有很多就是来某拉拉走嘎了一个比如说一些地产的，因为我有内地的电话，
0: 是，
1: 所以呢他可能就通过内地的电话来找到了你有些地产的总是问你买不买楼卖不卖楼之类的好，那有些呢是，当然也我觉得地产的比较多了，当然还有一些的这个按摩院呢，可能现在也很多嘛，内地的对那个对啊，那
0: 头疗或者是足疗，
1: 对对对对，那他们有时候也会问你，但这些呢就是你不只要你不同意跟他成为朋友，
0: 是，
1: 就没有下一步了。
0: 你
1: 你第一你。因为长者他不会主动去加一个人的你不要去玩那个什么摇摇摇之类的了
0: 摇一摇，对，
1: 摇一摇，你不要去玩那个，第一不会。那第二呢，就是人家来加你的时候你不要理他因为他的这个加呢是有限时的，
0: 对对对，
1: 好像不知道几天之后呢，如果你不理他的话他是失效了，
0: 是，
1: 反正你就不要理他首先第一步就是不要跟陌生人加朋友也不要因为某一些的小小的优惠也去加了一个朋友，这个你当然你要自己看清楚了那我觉得只要你没有跟对方成为朋友的话呢，他就没有你的联络了，
0: 对，
1: 他就没有办法把你拉进一些无谓的这个群组里边去。
0: 是的哈，就不会造成后续的哇，说狂收77万垃圾短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刚刚就是说在一些的超市旁边那些的支个摊出来，然后就叫你加他的群，那这个是可能一个是
1: 最容易的，可能加了群给你一点点的优惠。
0: 对啊，
1: 我最近他又
0: 鸡蛋给你，
1: 你记得吗？他又给我推送红包了，说恭喜你，你得了0.1块钱，赶紧收。
0: 谢谢你
1: 叫我收红包了呢。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347点，升292点，升幅1.2%，成交金额1086亿。上证4039点，升10点，升幅0.26%。700腾讯437块2，升7块2。800富基金23块8，升3毛。2513智普1936块，升18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9块4，升1块。110小米23块3，升7毛。981中芯国际79块，跌1块4。1888建滔基层板82块4，跌1块4。3033南方升科技4块4毛2，升6分。1347华虹红利日经69243点，升500点，升幅0.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79.63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今天上午11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负重运动是什么呢？它对于人体肌肉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对于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一起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5: 负重运动呢，就是说譬如你举一个物件啦，或者我们的杠铃啦，那个重量呢是略略是高过肌肉原本需要的东西，我们就称为一个超负荷啦。那呢就令到身体的肌肉系统呢是有一个刺激，而令到肌肉呢有所增生。那么肌肉增生了之后呢，就令到我们的健康呢可以提升。那所以肌肉训练呢是真的大家都要做下咯。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荆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3: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上的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即有强烈的狂风雷暴，骤雨会逐渐的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静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偶尔会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还有涌浪。展望呢，明日风势仍然是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的两三天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
1: 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1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2，也是低。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30，那么还有美沙克市正在逐渐的靠近海南岛，仍和香港保持相当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天下午的6: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还有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0: 好，提醒大家哈，这个现在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1:30的。

0: 新紫金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小周末星期五又到了新紫金广场，广场观光客。那这一次哈啊，阿忠和紫金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旅游达人
2: 蔡朗清 Louis，Hello，
1: 早
2: 上啊，早安，
1: 好啦，今天我们继续去泰国是吗？
3: 系啊，冇错啊，吓。咁今次呢，上次呢就去咗芭提雅啦，咁今次呢我哋呢就去咗连住芭提雅另一个叫罗勇府啦。
2: 罗勇府
3: 係啦，
1: 罗勇府
3: 呢个地方呢原来係佢哋泰国呢最出名嘅盛产水果嘅地方啦，咁同埋大自然风光嘅地方，同埋有啲历史嘅老街呀咁样。咁嗰日呢我都玩咗成日啦，都好充实。我由朝早呢去到咩先，首先呢就想感受一下佢哋当地嘅民风先啦，去咗佢一条呢叫罗勇老街啦。咁佢哋嘅保育真係保育得好好，因为佢啲呢度啲屋呢啲木屋呢即係嗰啲姊妹屋啊成嗰啲啦咁样呢都有百几年历史㗎啦。咁佢特登保留返喺度啦。咁同埋呢就佢将佢转型将啲屋呢轉型變為咖啡店啊啲等啲遊客呢可以悠閒咁行，咁同埋呢可以入去啲佢哋屋嗰度呢係即係
2: 探觀
3: 啲當年嘅歷史啊嗰啲係點樣嘅。咁我其中有一間屋呢佢直頭改成為呢係個博物館。咁原來佢哋當時佢哋呢真係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啦，佢哋旁邊呢條溪嘅叫羅勇溪呢，所以佢啲屋呢都係會沿住啲溪邊度呢去起啦。咁正話都講過啦，佢啲屋呢就係、是、有啲高腳咁樣嘛，佢前面呢有一個呢前鋪呢後面呢再入去真係好大嘅，原來係佢入面個花園呢喺條河嘅旁邊啦咁樣。咁我估唔到呢原來係咁大嘅，同埋佢我今次咧直头走上埋楼上佢哋啲房间啦，咁啲房间佢哋开都系啲木，
1: 即俾你上去噶，
3: 俾你上去，因为這个博物馆系免费参观嘅，唔使钱嘅，系啊，咁你可以见识当阵时佢哋嗰啲嘅生活状况啊咁样嘅，咁另外。佢附近呢有啲婆婆嗰啲呢就會開返有啲嘅檔攤啦，咁因為佢又會同你傾下偈呀，佢又賣佢哋一啲嘅成日佢哋大家食嗰啲泰國嗰啲咁嘅椰汁糕呀、甜品呀啲你可以同你傾偈呀，咁變咗你都好有閒咁你可以行喺一個老街嘅。咁行完老街之後呢另外呢之後呢就去到一度呢就去咗一個小宅區啊，佢哋當地好出名嘅一個叫羅勇植物園。咁其實我就唔覺得佢一個植物園啦，我覺得係一個直頭一個郊野公園啊。
2: OK，
3: 成個森林啊，呢、這個咁啊，成個森林。
1: 他這個植物園呢，好像是他是這個濕地保育中心的。
3: 係啊，冇錯。
1: 還說那個園內也擁有什麼超過400種的稀有濒临植物，
2: 濒危植物。
3: 係啊，係啊，冇錯啊，冇錯。所以就係我一落去，哇！一望无际啦，咁同埋佢有啲有啲湖啊、水道啊、森林啊咁，咁免费入场嘅，其实根本上咧就你可以健行入去行啦，你可以踩单车咧，你可以棹艇啦。
2: 我见到有餐艇
3: 啊，有啊，我餐独木舟咯，
1: 独木舟嗰啲
2: 啦，
3: 我玩咗独木舟啦，咁不过咧好搞笑，因为其实佢哋因为太嗰啲郊野嚟噶嘛，好方便，就好大风嘅。如果你唔怕咧，可以俾佢吹到歪歪斜斜嘅。因为佢咧侧边，
1: 独木舟唔系随便得撑嘅，你真系有啲技术先得。
3: 我有技术噶，
2: 有技术嘅，
3: 系我得噶，系啊。
1: 你翻到嚟，我知道你
3: 系翻到嚟噶。
2: 你翻到，
3: 因为佢个设计都几好嘅，佢设计咧其实有一条水道啦，咁好平静嘅，
2: 即系条路线嘅，
3: 一条路线嘅。好平靜嘅，但係側邊咧種滿曬蓮花嘅，咁、你係經過啲蓮花咧，就行住水道，啲蓮花係野生嘅，咁就有佢啲蓮花好特別嘅，有唔同顏色嘅，有啲好有啲藍色咧，有啲淡紫色啊咁樣，其實一路餐咧都幾舒服嘅，但我有時咧掛住影相咧，佢一陣風吹埋嚟咧。咁成日艇呢吹，因為水道一吹咗水道邊嗰啲荷花度呢，咁你就直插咗去啦。咁我真係唔好意思㗎，真係破壞咗少少。咁佢野生嘅，佢都好粗生嘅。咁跟住你去水道呢，你會見到佢哋一個呢好特別嘅百千層樹。咁呢就喺由 由喺水度咧生出咧，就其實係一層一層樹皮咧係白色咧，係好似剝落撇出嚟咁樣嘅。
1: 好珍貴㗎。係
3: 啊，我知道啊。
1: 百萬年啊，都係百萬年擺千層樹年。
3: 我冇撞埋嘅。我好小心嘅，係好特色。是好沼澤囉，你真係感受到即係沼澤原來係咁樣囉。佢喺個湖面生出嚟呀啲咁樣嘅。咁有啲雀喺度飛呀，同埋呢有啲雀呢喺度棲息呀咁樣嘅。咁成個感覺呢你個心境呢就好平靜嘅。係呀。咁但係你都要好好。
1: 但你好平靜呢，你當時驚唔驚食返唔返到去㗎。
2: 驚
1: 唔驚返艇。
3: 驚
1: 唔驚返艇。驚唔驚
3: 返艇。驚唔驚返艇。驚唔驚返就穿晒救生衣嘅、
2: 哦、
3: 即係你上艇之前呢全部穿晒救生衣啦，咁同埋你啲繩帽唔好搖嚟搖去呢，你影相還影相咁樣啦，咁同埋湖面個水流呢係平靜嘅、只不過有時有風吹埋嚟呢你就會。
1: 但是有沒有很多人在旁邊跟著你，
2: 他有工作人員，
1: 有沒有工作人員也在旁邊、你有
2: 指引、
1: 萬一有時有沒有得呼救，
3: 他有岸邊度呢係有曬啲人喺度撐啦，咁同埋有工作人員會撐嘅，咁同埋個湖面真係好平靜嘅，係啦，咁同埋你穿曬嗰啲救生衣呢都好新淨嘅，
1: 話
3: 佢一定要規定所有人都要。
2: 即安全嘅。
3: 安全嘅、
2: okay,
3: 安全嘅。咁、
2: okay,
3: 好啦，如果你真係擔心啦，佢有另一種玩法咧，就啲河船咁樣啦，俾你坐喺個河船，即係唔好大隻啦，可能裝到七八個人咁樣啲河船咧，再你行嘅，
1: 係嘛？
3: 咁除咗你玩水上嘅之外咧，咁你亦可以踩單車，咁佢度又有單車租嘅，我
1: 水上單車
3: 唔係水上單車，陸上單車
2: 哦，就那個
3: 因為其實佢嗰個沼澤咧。佢除咗係水路之外呢仲有陸路嘅、你可以行、你可以健行嘅形式呢行個沼澤，因為佢開咗啲路呢去入去森林嘅、你亦可以踩單車嘅，咁我行我當然選擇踩單車啦，咁佢、附近呢都有好多單車租嘅，好平嘅又係，咁你租但你揀一啲啱你自己啦，咁跟住呢你可以踩入去啦或者行入去啦，咁我見咗呢真係係好森林嘅森林啦、當然我因為踩單車嘅關係呢有啲小路我入唔到呢，咁我都係外圍入面去睇下啲樹林啊、森林啊，咁你啲好有樹林嘅香氣啊啲。
1: 但有沒有一些有沒有不安全嘅地方的，我咪啲蛇蟲鼠蟻啊
2: 咁
1: 話嗰啲。
3: 我
1: 奶網蛇。
3: 我行嗰段呢就唔見有嘅。因為佢森林得嚟呢係沼澤，佢呢又唔係去到好似我哋嗰啲大森林嗰啲咁誇張嘅、
2: 即係有人管理㗎啦，
3: 有人管理㗎，成個都係有人管理嘅，即係唔係野生嘅
2: 野生
3: 即係嗰啲原始森林啲人嚟嘅，係成個有人管理嘅森林嚟嘅，
2: 係植物園。
1: 那你剛才說來到這裡呢一定要吃水果嘛，
3: 係呀、
1: 水果之旅嘛，
3: 係啦、
1: 你吃咗什麼水果
3: 咁、跟之後呢就去咗啲果園啦，咁佢果園有啲咩呢，佢嘅水果就有啱當中有山竹啦、有紅毛丹啦、有榴蓮啦、榴蓮呢佢最主要係金枕頭啦咁樣啲嘅，咁我去嘅觀眾嘩佢啲嗰啲榴蓮真係好
1: 食得㗎啦，依家係季節㗎啦，
3: 係食到好似我兩個頭咁大咧，我生出嚟，係啊，咁佢就見到佢原來咧，佢哋咧會我見到佢啲榴蓮樹好高㗎嘛，咁佢哋一啲咧又唔似馬來西亞啲咧，馬來西亞一啲我去嗰啲果園咧，佢下低有個
1: 網
3: 㗎嘛，佢喺度冇網喎，咁我就同佢講，喂點解冇網咁咪揼落嚟咁啊？佢就話咧，佢哋咧就會識睇差唔多熟嗰啲咧，佢有人上去爬嘅，咁我就問佢，我唔知係咪自己低低能能啊？問佢，咦係咪爬把話捉落去捉梯啊爬？唔使噶，
2: 爬樹
3: 咁爬，即係咁爬嚟咁爬喎，係啊。但真係好高㗎喎，啲樹真係好高。
1: 人哋成個
2: 真係。人哋
1: 專業㗎。係呀，
2: 就
1: 咁樣
2: 上
1: 到。
3: 徒手爬。
1: 徒手啦，梗係徒手啦，你唔知。
3: 跟住咪示範嚟睇囉，真係好矯潔。好啦。
1: 對呀。
3: 咁呢啲嘢梗唔係我做啦，咁我跟住我係食啦。咁我試過啲金枕頭呢都幾乾身㗎，佢啲榴蓮。即係同馬來西亞啲比較乾身。同埋冇咁濃味嘅，因為本身其實我本身係唔食榴蓮嘅，咁因為對上一次喺馬來西亞之後開始食榴蓮之後咧，都覺得佢哋都好濃，但係咧我去到食 泰國啲咧，可能因為我係一啲新仔啦，唔係好食得受得落味嗰啲咧，就覺得佢啲味道就啱啱好啦，唔係咁濃烈，同埋好乾身，唔係咬落口咁淋嗲嗲一啲。我又覺得 O K 嘅呢啲就係啊。咁跟住又食嗰啲山竹啦，佢啲山竹哇，
1: 好正，真
3: 好
1: 中意食山竹。我真的
3: 非常
1: 喜欢吃山竹，就是什么水果之后吧。
3: 是啊，山竹同红毛丹点点比较啦。红毛丹咧系甜嘅，好似有啲荔枝咁嘅，甜啲咁嘅果肉嘅。咁但系山竹真系好有层次感嘅。咬落去
1: 你点样攞两个嚟比较咧？
3: 因
1: 为我比较唔同味，
3: 因为我一次过食
2: 一只系，
3: 我一次过食咗榴莲、红毛丹、山竹，咁我食咗红毛丹先嘅，其实我都觉得好食噶啦。红毛丹即系甜嘅，
2: 我觉得甜得。
1: 其实榴莲应该摆最后先食嘅系啊，定系山竹摆最后先食啦？
3: 我食咗
1: 榴莲浓味啲，
3: 系我食咗红毛丹先，跟住山竹。山竹系好有层次感嘅。有第一啖埋有少少酸咪咪，跟住之后就开始甜啦，即系好丰富嘅。咁今次咧，金枕
1: 好认真，
3: 系啦，金枕
1: 我知道佢生咗个命，我知
3: 道，系知道系嘛？金枕头
2: 好特别，同平时食开嗰啲唔同啊。
3: 金枕头就发觉就冇咁浓，
2: 系
3: 冇咁浓嘅
2: 金香啲，
3: 金香啲，
2: 金香啲
3: 咁样咯。跟住最后咧就再食埋。佢哋雪糕，榴莲雪糕啊，配咖啡啊，芝士类咁咧，咁就完美一餐嘅水果餐。
1: 山竹呢，你要挑选的话，怎么才多包呢？
3: 系啊，
1: 山竹里边不是一包一包的，
3: 系啊系啊，
1: 就是看那个底啊，
2: 底啊，
1: 在下面有个梅花印，它的那个花瓣多的，就证明它里边有
2: 多少
1: 包。
3: 系啊，
1: 好了，花瓣少的话呢，可能就不够包了。
3: 多包好食啲啊，一口都咬落去咧，哇！
1: 但是我吃到最好吃的山竹呢，就是它很新鲜，冇挖过。即系你知啦，即系啲大核啊嘛，
3: 系啊，
1: 冇核嗰啲好正。
3: 系啊，我两种都食咗，一种有核，一种冇核。我系先食冇核先嘅，哇！一咬落就好食，跟住再咬落有核嘅，搞错点会生啲有核啊？
1: 我都要好彩先食到冇。
3: 系啊系啊，有真系有
1: 一批批嘅，
3: 一批批嘅，
1: 系
3: 冇核系好食好多。
1: 不过红毛丹都系好食嘅，
3: 红毛丹好食嘅，
1: 丹好食嘅。
3: 不过睇你自己口味啦，但系就山竹两个比较，我中意食山竹多啲。
1: 对，我也是。
3: 对呀、
1: 水果之后水果之王都给你吃光了哈、都食咗啦。跟住不好熱氣嘅喎，不山竹就可以涼啲嘅，因為榴蓮就真係好熱氣。
3: 榴蓮我都係食咗兩嚿咗，係啊。
1: 好，跟住食海鮮啦。
3: 跟住海鮮，
1: 有咩海鮮食？
3: 咁佢哋咧，羅勇嘅特別嘅海鮮咧，大家成日飲冬陰功湯啦。咁佢一個湯咧就叫做巨黏魚卵湯。哇！佢開頭咧有佢嗰個咧。其实佢因为有放咗罗胜之外，都有啲酸酸味味嘅。但佢特别嘅地方咧，佢哋嗰啲鱼卵咧，嗱唔使我形容，我有个同台人讲，哇点解饮啲龙眼汤吓咁样？
2: 咁大粒噶嘛？
3: 系啊，其实系个鱼卵嚟
2: 啊。唔系啊嘛，
3: 好大粒，好补我谂我。
1: 即系乜鱼鳞？
3: 鱼鳞
2: 鱼卵啊？
1: 卵咩？即系咩啊？
2: 鱼卵
3: 啊？
2: 鱼卵
3: 啊？成鱼
1: 春啊？
2: 咁大粒
1: 嘅哦，
2: 龙眼咁大粒，
3: 细啲啫。
2: O K，
1: 唔系你话鱼蛋啊嘛，
3: 鱼
1: 春
3: 啊
1: 嘛，
3: 鱼春啊，一粒粒嘅鱼春鱼卵啊。
1: 哦，就每一粒同龙眼咁大粒，佢系
2: 腥唔腥噶？我想问下，
3: 有少少腥咯。
2: O K，
3: 系熟嘅，煲熟咗嘅。
1: 但鱼很大条，一条鱼啦，对，那肯定
2: 这么大一颗的话，
1: 对呀，吓死我了。
3: 系啊，嗱，我觉得咧龙眼咧就夸张咗，但系细嘅龙眼少少，即系龙眼嘅核咁样啦。我觉得，我都吓咗，
2: 都好大粒，
3: 咁大粒嘅。佢哋出名呢间餐厅出名咧，就出名在于个，但系有啲
1: 巨卵咯，
2: 对啊，
1: 巨卵，
3: 系啊，有少少声咯，但系又唔系好声，但熟咗嘅，但系就好饱。
2: 口感系点？
1: 咁食两粒已经饱，已经饱啦，
3: 有啲似真系。 即其實真係魚春嚟嘅，其實魚春嘅味道，
2: 魚春嘅味道，
1: 係、嗯、
3: 啊，
1: 但係好爆汁噶嘛，會係咪？
3: 熟咗嘅，
2: 熟曬，
3: 熟曬，
2: 哦，
3: 熟曬
1: 哦，即係雞子咁樣啊，
3: 係啦
2: ，OK OK，
1: 哦，即係嗰啲雞子啊嘛，
3: 係啦，有啲
1: 啲小雞蛋嗰啲種，
3: 係啦，有啲食咁
1: 哦，那還好啦，那我以為係好似三文魚子嗰啲啦，即係嗰種爆珠嗰啲啦，
2: 熟
1: 啦，對對對，它就是個魚哦，
2: 那條魚有多大？
3: 系
1: 咯，咁大，咁
3: 咁第一试啦，唔系试普通冬阴功汤啦，咁咪试下呢啲啊。咁另外佢哋炸鲈鱼都好好肉嘅，成只好大条，炸咗我谂起码我半只，我有半我手臂前手臂咁大，
1: 系
3: 吓啖啖肉嘅，咁都唔错嘅，可以试下啲海鲜啦。
1: 嗯，好的。好，那么泰式的东西呢，就香港人不会陌生了哈。
3: 嗯。
1: 啊，酸酸甜甜有鱼露，因为鱼露也跟我们的潮州人有点关系的，所以也有泰国的鱼露等等这些哈。嗯、他们说冬阴功呢，就是就唔讲冬阴功汤噶、哦，因为公仔汤噶啦。
2: 就不用在后面再加个汤。冬阴功就已经是一个汤的名字了，对吧？好吧，
1: 好好
2: 谢谢 Louis 今天带我们去裸泳啊，
1: 对，嗯，这个精彩。介绍、
3: 嗯、
1: 好，下次我们去胡志明市、嗯、那请大家留意了。
3: Okay,
1: 好，谢谢 Louis， 好，
2: 谢谢你
1: 下次再见，
3: 拜
1: 拜，
2: 拜拜。

0: 子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上午的10:56，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广场，大家早安。稍后节目在11点过后呢，会有紫金私房菜，今天继续请来许美德大师德哥的出现，还请来嘉宾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代表许清珠师傅啊，分享一下这个营养餐的成分和如何配置哈、啊，以及问他为什么会加入啊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当然啊，继续带给各位听众哈、啊、三道菜式，分别是海鲜冬瓜盅、哈甜酸鹅以及菠萝咕嘟肉哈，非常精彩的菜式哈。那么稍后11点就会有紫金私房菜，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再听一首歌，之后会有新闻和财经，之后继续有新紫金广场，我们稍后再见。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天下午6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学委界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酒后驾驶目前被捕，中大证实已经及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回复查询时说，已经得知并且高度关注有一教职员涉嫌酒驾和被捕一事，前的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并已经及时暂停该名人士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在正在调查事件，校方目前不适宜就案情做进一步的评论。访港的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天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领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升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很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他又说会将今天的经验与其他未能参与的同学进行分享。委内瑞拉地震增加到2595人遇难，过万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和信贷，用于地震重建工作。他说正与国基会合作设立一个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重建被摧毁的房屋。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690公里，即在北纬17.4度、东经11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上午的11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3343点，升288点，升幅1.25%，成交金额1388亿。上证4062点，升33点，升幅0.82%。2800富基金23.78块升2.8毛。700腾讯437块升6.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9.32块升1块。981中芯国际80.75块升4毛。1810小米23.04块升4.4毛。1888建滔基层板87.15块升3.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块升7分。2513智普1952块升198块。1347华虹红利186块2升1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81.3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3: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4: 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
2: 刚一首歌是爱的味道，那今天呢就要带给大家爱的味道，欢迎大家收听上午11:09新紫金广场紫金私房菜啊。中央紫金也热烈欢迎我们的嘉宾主持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3: 小姐
4: 早上
3: 走走走走走走
2: 德哥精神很好哈、今天又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所以呢
3: 休息啊
2: 休息消暑，真的是眼球一亮，而且你知道吗？今年好像是这个主流的颜色哈，都是绿色、
3: 哦，
2: 连汽车都多了很多绿色的汽车。
3: 对对
2: 对，
3: 现在天气热嘛，
2: 天气热，
3: 见、
2: 嗯
3: 啊、一点绿色的东西就比较爽嘛。
2: 是的，所以我们的眼球哈、哎，其实我也是有点绿色的今天。好吧，那哎，今天呢好像股票市场也没有红色了哈，就是、有些呢是有绿色。有红色这样表示的，
3: 嗯，
2: 好，那绿色就也是这个令我们有希望的一个颜色哈。
3: 对，对
2: 好，那有希望就要身体健康，健康呢就要从营养去着手，尤其呢是生病的人士。
3: 对，
2: 好，那营养这一方面呢就特别讲究了。
3: 嗯，
2: 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代表，许清珠师傅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怎么这许师傅好呢？还是猪猪好呢？定系
3: 称呼你好咧？
2: 叫芝芝好啲，叫芝芝好啲，系啊，芝芝
4: 你好，大家好，
2: 芝芝好啊，哈，芝芝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现在你是你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因为他的这个厨师工作非常的
3: 特别，
2: 对呀、你介绍一下自己。
4: 哦，我来自系港岛西联网嘅医院做啦，膳食部做，系啦。咁我已經喺嗰個職位做咗已經係16年㗎啦，
2: 係
4: 係啦。咁我哋係負責病人嘅餐單啦，病人嘅膳食啦，係啦。
2: 是、负责病人的餐单病人的膳食
3: 好有爱心、
2: 那当然非常有爱心、
3: 啊、
2: 那爱心还不够、而且呢还要有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讲究的
3: 是啊
2: 好那对啊 那你要不要了解那个病人是生什么病呢是怎么去设计那些餐单的呢、
4: 这个是要由医生去跟着营养师啦、先去组成一个餐单、营养餐啦、跟着就分配落去我哋个膳食部啊，咁样我哋就睇住个餐单嚟去俾个病人嘅，系、啦。
3: 好明白。
2: 因为呢我们知道呢医院里边有些会有自己的餐厅。
4: 嗯。
2: 但是呢有些也就是叫合约给了别人的。
3: 好。
2: 那一种呢就不是你们来管理了。
4: 嗰种唔系。
2: 那种就不是
4: 了。我哋系负责病人嘅。
2: 对病人
4: 的。病人嘅就是。
2: 对他在住院了他就是要 order 你们的这个餐单、你们就直接送到病房里边去
4: 了。
2: 原来是这样的。
3: 是。
2: 那当然了有时就说哎呀没好意思哈但又不可以病嘛。
3: 是没错没错。
2: 好那有些什么特别的规定的吗在设计餐单的时候有没有说没少盐少糖啊这些就、这些限制是不是这个一定要跟进要跟从的呢
4: 哦嗰啲有营养师去评估一个病人嗰、那个个病历啦咁、可能佢係有糖尿啊咁我哋一定係要少盐啊少糖啊我哋膳食部就係少盐少糖。
3: 其实会唔会呢你哋一早已经係有 ABCD 餐咁我就讲 ABC 啦咁其实係譬如你喺一般你嚟讲有正常餐啦
4: 我哋有正餐啦
3: 糖尿餐啦
4: 糖尿啦
3: 係啦
4: 有1800、1200啦
3: 係
4: 糖尿餐啦碎餐啦軟餐啦
3: 軟餐係
4: 同埋个低前午餐
3: 係
4: 啦我哋要分开几
2: 是是不是其实呢基本上全部都是那个少盐少糖了是吧
4: 哎呀
3: 比正常还是平走师傅哎老小子的。
2: 哎这基本上全部都是了哈。那会不会比如说软餐这些呢也是就是每天都会准备的还是有他们 order 之后你们才会做的
4: 每日我都有的。正餐软餐我们每日都有的。
2: 是
4: 啦。
5: 但是那些比如说烹调的那些食材啊是你去负责还是其实也是统一派下来然后你就根据食谱去制作出来呢
4: 都系我哋厨师去跟住个餐单去做嘅。
2: 嗯，
4: 系啦。
2: 嗯，有没有些什么食材你们肯定不会用的？会不会在做使用食材的时候也保守一些呢？
3: 是
2: 因为不知道有些比如说菇、
3: 肥猪肉啦，
2: 肥猪肉，比如说冬菇这些不会用吧，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有没有痛
3: 风。不会的，冬菇应该会用啊。
2: 会吗？
4: 冬菇用少量咯，
3: 系咯，
4: 系啦，因为有啲系痛风症又唔食得噶嘛，
2: 系对啊，对啊，
4: 所以我哋嘅冬菇系个餐单系甚少啲嘅，系啦，
2: 会不会笋啊这些，你们基本上就
3: 笋就应该少
4: 啦，
3: 就
4: 冇
3: 啦，冇可能啦，笋
4: 可能有噶啦，系
2: 是是，
3: 有骨嘅鱼就唔会啦，通常都系鱼柳啦，
4: 会有骨个食物啦，
3: 通常鱼柳啦，鸡扒啦，系嘛。
4: 鸡扒有嘅，
3: 即系话一般都系用鱼柳、鸡扒啦，即系呢一类冇骨嘅嘢
4: 咧，就避免有骨个食物啦。
2: 嗯，
4: 因为我哋嗰边有小童啦，有老人家啦，
2: 对对对，
4: 系啦，
3: 即系佢情愿蒸腩肉，就唔会蒸排骨。
2: 系
3: 啊，应该咁讲，
2: 没有排骨的，
4: 冇，
2: 基本上没有排骨。
3: 即系呢个就系一个避忌咯。即系总之有连骨嘅食物，一般就会少啦，
4: 系啦，冇
3: 啦，或者叫做系啦。

0: 咁我哋只係返嚟喺街咧睇個餐單嚟做囉。可能今日有幾多少正餐啊，咁我哋就按照個按佢個份量嚟攞返嚟出嚟去做。跟住幾多少軟餐啊、午餐啊、前午餐啊咁樣囉。
1: 即是这样统一啲，是统一啲，即是容易管理嘛，因为你每一日要出个餐的量都大嘛，就避免咗有话有啲好食有啲唔好食，
2: 对对对，
1: 有唔同嘅口感，
2: 是因为也方便监管哈，就不要油盐啊什么都超标多了，你知道有些厨师会忍不住的，
1: 你嘅落少少同我落嘅少少唔同嘛，
2: 对对对，啊，我有一天去吃饭哈，在香港的香港一个湘菜馆哈，去吃饭，然后呢他是有我第一次看到他会问你要不要酒味精，还要酒味精哦，
1: 酒味精，
2: 平时呢因为你知道现在都是扫那个 QR code 来 order 的嘛，然后呢他会问你，就是我看的比如说走盐稀要不要走盐稀，要不要走辣，等等这些对吧，他会让你挑，但他居然有一个有没有走味精的我就
3: 这么坦白的吗对吧，
2: 所以我就觉得你就看你怎么去看他，我觉得很好，因为呢其实餐厅里边大部分都是有味精的，
3: 对，
2: 他告诉你没有味精呢你也不要太相信他，我觉得基本上因为那味精对于这个厨师来说，德哥就应该很清楚，他毕竟还是个调味的，他是个
1: 不是的，有时在我们混合啲食物的过程呢真系冇落味精，但系佢出到
2: 料里边有，
1: 系啦，佢出到味精，呢一种咁嘅元素嘅嘢出到嚟，即系譬如讲頭先講嘅菇啦，或者一啲材料咧，本身佢係菌布啊，咁嗰一類即基本上佢本身就係製造味精嘅材料嚟嘅，咁如果有呢啲咁嘅成分喺度嘅話，佢咪已經係有
2: 了，已經不需要了，已經很甜，
1: 冇錯，
2: 對，有甜的味道了哈，但是呢，也不是，因為味精也有等級的嘛，也有不同的這個等級噶嘛，有些味精它就真的用昆布做的，但可能有一些呢，它就不是，所以。那他居然就让我去挑选你走不走味精，我觉得好吧，既然大家那么坦白，那就那你就人家能让你选了对吧我觉得也挺好
1: 不错不错，这个是一个聪明的即是聪明过话俾人听我成间店都冇味精，你话俾人听成间店都冇味精呢，人家会挑战你，
2: 没错，
1: 但是你话我俾你选择，咁即是你就会觉得哦，咁冇味精嘅味就係寡啲㗎囉，即係咁样囉，
2: 好，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说这个关于成分了哈，那刚才也提到说中央厨房之后呢，那具体你自己会不会就是那对你来说呢这份工作有些什么乐趣有些什么挑战呢，
0: 初我入这行呢我就话不是好乐意做的，因为点解每日对自己病人餐好似冇乜咁特别啦，因为我是由18岁就跟我爸爸去做呢个厨㗎啦，我爸爸係包饭堂啊包呢、這个豆会呢啲咁去做嘅，咁我係跟我爸爸做起嚟嘅，咁我入到去我觉得哎呀全部病人餐好似唔係好适宜自己，咁我做一个礼拜我就开始觉得唔做啦，就我上司讲我唔想做呢份工啦，咁话点解呀，我唔係自己屬於自己嗰行啦咁樣，我出去嗰度呢好似有啲發展下嘅，跟住只管你啱啱你生完小朋友你俾心機做下先啦，慢慢就習慣㗎啦咁樣，咁一早做咗16年啦，喺醫館都做咗16年啦，喺啲16年期間呢係都有啲小插曲咁啦，係咪先，咁但係開心嘅，即係每一日返去我可能见上到去见到病人食得好开心啊咁样，自己系个心系好开心，见到啲病人咁样食得餐，哎呀好食喎，好味喎咁样。
2: 但你是要去寻像医生一样的，要去巡房啊，
0: 因为
2: 你要去就问一下他们吃得怎么样的。
0: 比较负责多个系每一个每一年个节食品啦，即系属于我哋节食品就属于个软餐啦，咁我系做个远餐个每日好啊，啱啱做完嗰个复活节啦，就整个复活街啦咁样，嗰啲病人食到噶，哇好得意啊，

0: 好靚啊，咁樣自己覺得開心，好似啱啱做完嗰、那個腫啦、啊。
1: 嗯。
0: 咁正常個病人，我哋可以俾個正腫佢食啊嘛，
2: 浪
0: 起啊嘛。
3: 是的。
0: 但係我哋就為咗有啲瞓喺度耐嗰啲唔食得糯米，就同埋吞煙有困難嗰啲、
1: 嗯，
0: 我哋就做一個軟餐個腫俾佢。係、嗯。咁樣點樣做呢，就將佢嘅食物啦。打到佢係變糊狀，然之後再落帽一個腫型嘅個帽啦、
1: 嗯，
0: 就落一條嘅整就入邊有豬肉啦，有鹹蛋都係打到個糊餐咁噶啦，咁、
1: 嗯、
0: 啊形成佢就放落個帽形成一個腫咁嘅形狀啦。咁、
3: 嗯、
0: 病人食見到食到好開心，
3: 對，看見都開心咯，
0: 因為佢哋太耐未吞咽有困難，太耐冇食過呢啲嘛，咁樣。上到病房，
1: 但有嗰種味道，
0: 係啦，有種嗰種
1: 嘅味道喺度。
0: 跟住病人見到係好開心，
1: 有形狀。
0: 跟住我哋見到病人咁開心，我哋當然係都好開心嘅。
3: 嗯，係啦，這個是你們自己的廚房設計的，這個就不是來自中央廚房的。
0: 自己做嘅呢、這個，呢、
3: 哦
0: 這個原餐
3: 就不是所有的東西都來自中央廚房的。
0: 係啦，我哋講到曬啦，咁我哋。三个医院都有嘅嘛，系啦，三个医院都有嘅。
1: 嗯嗯，明白明白。
3: 都自己厨房也要每天都有一些不同的设计的餐单。
0: 系啦，
1: 嗯，
0: 同埋即系啱啱嗰个五月端午节啦，做完啦，咁嚟紧可能又另一个节日咧，咁我哋又要
3: 中秋，
0: 又
3: 要
0: 中秋，我哋都要做噶，自己做月饼啦，
3: 系、
0: 啊、自己整月饼啊，
1: 系
0: 五母亲嘅月饼啊，都我哋都是自己做嘅。
3: 嗯，
0: 系啊。
3: 哇，月饼可以怎么做到营养出？怎么做到就是非常的这个低盐低糖出来？嗯，
0: 咁我哋都系要低糖，
3: 嗯，
0: 仲要就弄个罗汉果糖去做啦。
1: 嗯，
0: 咁啊，啲低糖分系少啲嘅，
3: 是的，
0: 系啦，
3: 吓。
0: 咁我哋就可能出边嗰啲买到可能系咸蛋黄啦、嗯，我哋就唔会啦。
3: 哦，
0: 就用个主食啊。
3: 哦，
0: 系啦。
2: 代替
0: 代替嗰个月饼入边个
3: 什么豆沙馅，就可能就不用了。
0: 嗰啲太甜，
3: 太甜了，对
0: 对
3: 对, 对, 对，太多豆子其实也未必是好的，对。
0: 系啊，
3: 好哦，就健康的月饼，
0: 都系健康月饼。
3: 是，那你需要每就是要多长时间就要更新一下你们的餐单吗？
0: 个餐单即系个月饼嗰、那个。
3: 不是，就是你平时
2: 日常
3: 平时日常里边是不是经常要更新这个病人的这个餐单？
0: 要啊，
3: 好，
0: 一个月更新一次啦，即系四周就转一个一个餐单咯。
3: 系、嗯、
0: 系啊，
3: 好吧，刚才继续讲到说，本来就不太喜欢这一份的工作哈，因为挑战不是很大，
1: 嗯，
3: 所以呢，但是呢，一进来一做也做了十几年了
1: 啊，
3: 哈，那你为什么有这份工作就把你吸引下来了呢？
1: 医生靓仔，
3: 你点样吸引咗你留低一做就十几年
0: 咧？因为小朋友啱啱个我个大女出世系三个月啫，我就入咗去医馆嗰度，跟住觉得好唔适合，跟住主管同我讲：唔系啊，医馆个福利好啊，做落去咧你就会俾心机做噶啦，中意噶啦咁样，一做咗16年，跟住依家你叫我走，我系唔舍得。
3: 我就想问一下，就说是什么？除了医管局的待遇好，待遇好，这还有什么？这份工作，有什么吸引力让你留下来了呢？
0: 待遇好当然啦，个医管局福利好啦，系啦。就加上埋你話嗰、那個點解我會留低喺度，即係咁耐長時間咧？對住啲病人係有嗰個感情嘅，真係見到每一餐佢食得開開心心，我哋係自己
3: 有滿足感，
0: 係有滿足感嘅。
1: 呢啲就係愛心咯，係啊，呢啲就係愛心嘅表現啦。即係你中意嗰份工，因為你見到人哋即係同廚師一樣嘅咋。
3: 是的，
1: 廚師行出嚟樓面度見到客人。食得開心，碟碟都食曬、或者每一張台都即係個食得乾乾淨淨咁樣啊，咁你會好開心、好滿足
0: 嘅。好滿足，好滿足。
3: 其實可能病人會更加有這種滿足感，對着病人，
1: 因為佢哋冇辦法、冇得選擇嘅環境底下
2: 病咗
1: 即係如果佢食完之後笑住對住你，咁你會覺得佢即係冇得選擇，佢都一樣咁開心、
3: 有沒有小故事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呢？有没有在你十几年来哈、 有没有一件令你很深刻的、很有印象的这个病人的回馈的那个表现，令你有没有特别感动的一些小故事？
0: 都有的。咁我哋初时系未有嗰、那个即系每一个院餐啦、即系食品啦咁样。出俾病人食嘅，咁正餐嗰啲都系咪有？后期我哋有，就我哋去做啦。跟住有个家属咧，真系会写一信上去，佢话即系话佢妈妈见到我哋嗰个食物，嗰只食品，好感动，好开心，唔舍得食噶，摆低喺个病房，等个女嚟到，先就话俾个女睇啊，原来。我哋唔使出去先都有呢、這个咁个月饼食啊，个女仔月中秋节月饼啦咁样，咁样个家属就我哋讲多谢你哋你哋嘅咁照顾我啲病人啊，或者我阿妈咁样咯，系啊，啲即系家属又去探访嘅时候就见到我哋就会有多谢嘅。
3: 非常好啊，
1: 系啊，
3: 对啊，
1: 懂感恩啊，
3: 对啊，这个就是令你会继续。努力去工作的，
1: 有
3: 动
1: 力
3: 咁，
1: 呢啲就系动力，
0: 动力系啦，
1: 冇错冇错冇错。
2: 那许师傅，你为什么也想加入这个女厨师协会呢？
0: 女厨师协会
1: 啊，
0: 因为我就依家喺嗰个女厨师中国嗰、那个女厨师协会嗰度啦，就我系未入嘅，喺中华厨艺读书，咁有一班同学咧就加入咗去啦，咁啊有个同学咧就。就我讲佢话加入呢个厨师会会几好噶，阿三姐嘅人好好嘅咁样。当时我就自己喺度思想啊，
3: 有咩好咧？
0: 有咩好咧？咁样，咁啊有啲人就同我讲唔好啊，唔好加入呢啲会啊，呢啲会唔好噶咁样。咁我就三思好耐噶啦。咁后期即系见到佢哋真系好开心啦，每一个去每一个场就
1: 有活动啦，
0: 系活动系好开心啦。咁我就問翻有一個真係好好嘅，佢名叫伊化，跟住佢話好啊，我幫你去問阿三姐，就你攞個名去，我幫你加入去啦。咁樣我就動力咁加咗入去呢個女廚協會。但係我入咗呢個女廚協會，我真係好感恩，識咗一大班個女廚師啦，包括阿德哥啊、三姐啊，仲有其他嗰啲，真係好好。我覺得我哋女性。女廚師行出嚟，真係好似有翻嘅動力感咁樣。初時我哋嘅啲女廚師好似出嚟嘅時候咧，好似吸得嘅頭，好似唔夠得莫高嘅頭望人噶嘛。好似男士係比較
1: 做廚
0: 房
1: 男
0: 士係天下，我哋女廚師嘅就係好似冇乜地位咁樣。但我入咗呢個女廚師，我覺得我嘅動力感咧。是强了的，
3: 有了自己的组织，
0: 对
3: 吧？对吧，有撑腰了。
0: 我哋即系每一次活动啊，咁我都有或者去嗰啲做下慈善啊咁样啦，好似麦当劳儿童基金信病嘅儿童啫。但系我哋做得好开心。
3: 是的，哈，有了组织，有了撑腰，然后有了大家庭，哈，那整个的动力都非常的不一样了，哈。好，那等一下继续访问女厨师协会的许清珠师傅来给我们做分享的11:30，听听财经消息。
4: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436点，升381点，升幅1.6%，成交金额1554亿。上证4056点，升27点，升幅0.7%。2800富基金23.9块，升4毛。7000腾讯438.6块，升8.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9.7毛8，升1.4块。981中芯国际80.1块，跌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块，升1毛。1888建滔基层板85.6块，升1.8块。1810小米23.3块，升7毛。2513智谱1932块，升178块。1347华虹红利185.7块，跌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80.66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去到下午的1: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5: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金紫荆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5: 生活杂志，
6: 主持杨

0: 上午的11:36啊，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紫金私房菜啊。那中国紫金也有我们的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在这里的。德哥好。
1: 德哥好，德哥你好。
2: 韩小姐好，大家好。
0: 每个月一次，我们为大家请来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的代表，今天请来是许清珠师傅在这里的。鞠鞠你好。
1: 鞠鞠好。
0: 鞠鞠的工作，对这工作呢非常特别，甚至呢有点神秘哈、是在这个医管局辖下的这个医院厨房，对啊，真的是为一些特别的病人来制作这个餐单，制作食物，所以呢，这个营养一定是要足够了啊、但是呢，里边还要加上了这个爱心，因为原来是24小时的工作，他们也是跟医生一样的要轮值的，那这个当然了，有病人可以吃到好吃的食物呢，也是很有幸福感的，那个工作非常之特别啊。好，那记者呢加入了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之后呢，感觉开心了。对，也感觉有动力了。会不会觉得你的这个，你觉得自己的走进了这个厨师嘛，哈，就男性的这个行列里边，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这个也特别的形象都高大了？
2: 大只咗，
0: 大只咗，即系而家系咪觉得自己我哋女厨师我哋都系好吓，我哋都系好有 power 噶，咁啊，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咧吓？
3: 今日把声啊细啲啦，平时把声大啲嘅。同阿三姐佢哋食饭系把声系最大系我咯，
0: 三姐都好大声噶，
3: 我大过三姐嘅，好大声嘅我。
0: 系咪啊？系即系个个系觉得力量大咗。
3: 嗰个力量同埋嗰个气氛咯，系啦，系个行出嚟个感觉系唔同嘅。
0: 哎，有家了嘛哈，有大家庭去撑腰。那你自己加入女厨师协会呢，你有没有就是想在就是在职场上呢，有没有一些说很想为女厨师们要做点什么，又或许有些什么样的愿景，有没有想过？
3: 我入呢个女厨师学协会啦，中国女厨师协会啦，系首先系多谢咁多位师姐师兄有啲啦，咁样就即係啲师姐都好好嘅。咁然之后我远远不知学到好多好多嘢啦，喺呢个女厨师会啦，协会系啦。咁三姐首创呢、个女厨师协会系专为女性维持呢、个真係我觉得好骄傲。是啦，感到好骄傲啦。
0: 咁你自己有冇諗住係即係要点发热发光，即係想有冇啲计划或者有做多啲乜嘢咁样呢？
3: 之前係冇嘅，喺医院做係不停係放工呀、返工呀、打理呀、屋企个家庭呀，就算冇呢咁嘅动力嘅。咁我入咗呢女厨师协会呢，真係动力咗好多。咁嚟緊我哋都有个去参赛呢个远餐啦，即系专为啲病人吞咽困难食嗰啲病人啊，我哋就去参赛咗个远餐，入唔入围未知，但系好有动力感，
0: 已经参加了，
1: 未开始嘅，
0: 参加了还没有
3: 参加未知道嗰、那个系啦，
0: 是吗？不是现场的吗？唔系现场就可以知道个结果，未知嘅，
3: 未知系要send 咗份嘢俾佢，然之后你自己铺整一份嘢，再睇下入唔入到围先。系啦，
0: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动力了，
3: 系啦，有咗动力
0: 啦。
3: 即系女厨师会即系铺出嚟咧，我话哇，我好有信心想去参加呢、个项目喎，咁样，因为女厨师话好多项目佢参加噶嘛，
0: 系以前没有这个渠道知道，
3: 以前系完全系冇谂嘅，
0: 现在多了很多资料了，资讯了，
3: 系啊，谂住自己有打份工放工翻工打理下家庭 ，OK 噶啦，咁样，依家唔系啦，又见到有咧，第一时间我想报名，我有个即系自己有翻嗰个人生嘅动力感，
1: 有信心啦，最主要就
0: 是
1: 有信心。
0: 有冇业余组嘅啫？女厨师协会，我呢啲系咪都可以参加？
1: 其实咧，当然系可以啦。当然系可以啦。咁但系即系喺阿芝芝嘅身上咧，包括我哋头先倾偈咁，你可以同即系听到佢，即系由18岁开始跟爸爸做饭盒。做食堂咁样，咁始终饭盒食堂都系啲大众化啲嘅食物嘅烹调啦，直至到即系走入咗即系一个医院膳食部做一个，即系有即系其实呢份工咧，你冇觉得佢唔重要，其实佢好重要嘅，
0: 很重要，
1: 好重要。我哋一初头一听，呢个范畴好重要，因为第一就系佢要有爱心。因为你有爱心咧，你就顾兼顾咗多好多嘢，太多好多嘢流程，同埋唔错得啊。因为食你嘅煮出嚟嘅嘢嘅咧，全部都系需要照顾嘅人，唔系一个正常嘅佢自己有好嗰。健康体魄的人嘛，咁佢系需要照顾嘅，所以你更加要呵护住嚟。
0: 要比他家人的用心还要多。
1: 冇错冇错，
0: 就不能少个家人嘛，因为你要让他吃到肚子里边去，他要有营养。
1: 所以又冇兴趣，做咗一段小时更想走，直至到慢慢俾吸引住。
0: 做了十几年了，
1: 见到啲公公婆婆食完之后咧，对住佢笑赞扬佢嘅月饼即系节日嘅月饼做得好，令到佢住喺医院都感受到节日嘅欢腾。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好有故事咯。我觉得系可以好系啊，冇错，系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吓，同埋亦都凸显咗即系我哋香港医疗架构嘅进步啦。即系有时我哋都叫做换晒人啦，咁唔多唔少以前都去过医院。而家亦都有去探病去医院啦，咁你会觉得以前嘅医院嘅膳食咧，即系直至到而家咧系不断咁都喺度改善嘅，即系你改善咗好多，起码咧而家佢有啲好专业嘅车咧，成个雪柜咁影车嚟嘅。拱去到病房嘅时候咧，嗰啲餐攞出嚟咧，热辣辣。
0: 是，就以前医院没有太多的软餐。
1: 系啊，
0: 平时但现在我们都很重视了，其实软餐呢已经成了我们的这个乐龄社会啊。现在长者越来越多了嘛，我们超就已经超龄社会了，超老龄社会，所以呢，这个软餐呢是非常的有必要。所以现在不仅是在医院里边更加应该有了，因为其实很多病人真需要吃软餐，其实也成了一种商机。现在很多的不同的企业呢，它也和一些的这个餐厅里边商家，餐厅一些品牌去合作，叫同桌同食嘛，就是即使呢，它会跟一个软餐做出来的样子。就跟正常的一模一样然后呢，你带家人带你妈妈、老爸、老妈过来一起吃饭其实打开不一样，吃的时候那种口感不一样但是呢，它样子一样，味道一样
1: 样子一样，
0: 对，就同桌可以一起
1: 感受，
0: 对，可以一起吃饭，可以一起吃饭，就吃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味道对，就是妈妈那边可能吃的就是软餐所以我觉得就很好，很有人情味，
1: 没错，
0: 对，而且很有爱心对，
1: 所以我们香港的即医管局所有人员啦，都落咗好多心机。
0: 医管局这边也当然也是啦，因为更加需要啦，因为是为了病人就去制作一些不同的餐食啦。有时候有啲系要流质噶嘛，未必系。
3: 流质都
0: 半流质那这些。
1: 我最近我有啲有个感受，我记得以前咧。即系二三十年前，有时去医院探病嘅时候咧，嗰啲姑娘一个差唔多到探病时间咪派餐嘅，咁啊转头咧收走啲餐盘噶嘛，咁你唔食咧，佢就话仲食唔食啊？仲食唔食啊？唔食咁啊攞走啦，唔理你嘅，即系几廿年前嘅时候，我自己
0: 又唔
1: 问
0: 你点解唔食？
1: 咁咧就最近系啦，去探病嘅时候就见到咧，就系有啲老人家即系隔篱床啲老人家咁啊唔食咁样。 你系咪唔食啊？我喂你啊！即系嗰啲姑娘啊，即系真系会喂佢几口，系咪真系唔食啊？即系喂你几口咁样。咁你喂佢，佢老人家又食，咁佢又好开心啦。佢系真系好有心机咁，企定定喺度喂佢食饭。
3: 系有啲老人家探佢食，
1: 真系所以即系你感受到咧，而家嗰啲护士啊，嗰啲从业员啊，嗰啲佢可能唔一定系护士，即系嗰啲着绿色衫嗰啲唔一定
0: 系
1: 助理啦。
0: 咁
1: 真係好有心機咁樣，係可以去睇住咁樣。咁呢方面即係一個好嘅進步。
0: 對對對對。
2: 誒，Gigi，我想問一下，因為現在可能有一大部分都是這個送過嚟㗎啦，進中央廚房去處理。但你閒餘的時候，有沒有也自己想精進一下你的這個廚藝呢？
0: 他有一部分要自己做的，
3: 有一部分我哋自己做㗎嘛。
2: 係。咁但係你閒餘嘅時候，有冇都想試下啲新嘅啲菜式咁？
3: 嗰啲就要佢醫管局嗰個大都係中央廚房，我哋就冇噶啦。
0: 即係話你不可以隨便就說，今天我在家裡做了一個什麼什麼鹹魚肉餅，很好吃，我就
3: 嗰啲就唔可以啦。即係要按翻嗰個即係類似我哋做嗰一個軟餐啦，我哋都要經過營養師啊，去經過啲醫生營養先會試咗未啱唔啱，個軟硬度啲病人食啱唔啱先，甜度啊咁樣，咁樣先可以出嘅。
0: 對，他要求非常嚴格，
3: 因為我哋嘅要求真係非常之嚴格。
0: 是的，好，朱姐
1: 咁先好，咁先安全。
0: 朱姐，你喜歡吃的東西，現在可以教我們哈，但是你在你的工作裏邊，你可能因為你有嚴格要求哈，你來給我們教兩道菜好不好？給我們教我們怎麼做？今天帶來什麼菜式？要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3: 平时我都比较喜欢整嘢食多啲㗎啦。我係自从小个跟爸爸学识咁㗎啦，我就大时大节啦，为屋企嘅家人去做，即係永不忘记係爸爸教做嗰、那个嗰、那个甜酸鹅啦。
0: 哇，好食喎，甜酸鹅，甜酸鹅。
3: 係啦，
1: 甜酸鹅。
3: 甜酸鹅呢，我爸爸係个鼻仔系从出边做嘅法唔同嘅，咁样佢嘅酱料咧就有个柱侯酱啊、香叶啊，其他嗰啲酱料一定有噶啦。咁我就问佢点解要咁啊买啲话梅翻嚟啦？咁佢话落啲话梅先系摆落去个鹅肉，个质感系带出个酸味。咁我就尝试去整啦。
0: 好，
3: 系。整嘅系好好食，但我爸爸而家走咗啦，咁样我就有时有节啦，大时大节啦，我就会整俾屋企人食咯。
0: 爸爸的味道
3: 系啦，咁有一次系我哋女厨师协会去聚会啦，喺一个茶室屋企做啦，咁我就都系出动整一只呢个甜酸鹅俾我俾女厨师协会嗰班大家食啦，咁三者系有。赞我嘅，咁我就话，我同三仔，我呢个系我爸爸教落我嘅，咁我自己觉得，真系学到爸爸啲手艺。
0: 是，怎么做呢？能不能也简单教我们一下呢？
3: 呢个材料就买只鹅翻嚟啦，跟住有个材料就系柱侯酱啦、香叶啦、冰糖啦、豉油老抄啦，唔少得啦，红米个黑醋、白醋，跟住姜片啦，红米个果皮。果皮一定浸咗水，割咗囊入边嗰个囊。咁就爆香啲姜啊、柱侯酱啊，跟住放啲调味落去啦。跟住煮好佢，然之后再放话梅。跟住放只鹅入去，跟住一边去淋个色，等佢醒咗色先。咁慢慢等佢只鹅系大只嘅时候，你一定差唔多要去到八至九个字先至得嘅。咁慢慢收均咗个汁，
0: 系
3: 咁样就，
0: 就是叫涂在那个鹅的这个身体上，
3: 系啦，
0: 就这个外面里面都要涂上，
3: 有嘅，系啦，砍佢焗佢八至九个字啦，咁样就 OK 噶啦，呢个就系我爸爸教嘅，
0: 就是刚才所有的那个调味料，再加上话梅，
3: 系
0: 就一起
3: 加个话梅，
0: 变成一个汁。即系变成个汁，
3: 系
0: 系咪要加啲水啊？
3: 要噶，
0: 使唔使煮下佢噶？
3: 你加咗水煮滚，然之后就放只鹅肉，放只鹅落去， 就慢慢摆落去，就佢一边煮一边慢慢就上色嘅。
1: 即系慢慢收干、
3: 哦，收干水系啦，佢个汁就收到尾，佢就佢个汁就好靓嘅只鹅。
0: 哦，吓。即系头先，我有啲乱啦吓，即系头先个酱料，你头先讲嘅串口酱啊材料，就摆喺个煲度，就煮一个汁，
1: 煲
3: 就唔得啦，
0: 就摆
3: 喺
0: 个
3: 镬
0: 度煮个汁，
3: 啲嘅系，
0: 即系煮呢个汁，咁个汁要煮几耐先至再摆只鹅落去咧？
3: 煮个汁未滚咯，
0: 煮到滚滚，跟住就摆只鹅落去，咁要几多水咧？
3: 你睇你嗰只鹅个份量嘅大小，
0: 浸到几多？浸过定系浸一半？
1: 通常咧就系三分一到
0: 三分一，
1: 即系唔需要太多嘅。
0: 那中间要把它翻过来，
1: 系啦，一路碌下佢啦，
0: 用
1: 下
0: 佢，系
3: 碌鹅咁样啦，
0: 系就然后煮了就等到它那个水分收干就 OK 啦。
3: 系
0: 好，就大概40分钟。
3: 第一咯，你睇你嗰只鹅个份量重量。大小不同的嘛，你按照个大小来。
0: 就那只鹅本身不用太处理了，就买回来洗干净就好了。
3: 买回来洗干净，通常我买回来好像香港冰鲜啦，我就要盐水浸一浸它去了啲馊味，先至乾干水我先再来做的。
0: 好，那要泡多长时间呢？
3: 大约都是15分钟到啦。
0: 用盐水
3: 是浸一浸佢个雪味咯。
0: 是盐，那如果这样子能不能举一反三，其他的冰鲜的东西都可以用盐水泡一泡。
1: 即是这个是一个方法啦。
0: 也是个方法。
1: 即是其中一个方法啦。即是有盐的成除了可以洗的时候呢，你给佢那些冰，即是冰鲜通常有冰的味道嘛。等佢释放出来之外呢，亦都有盐的成分呢。咁嗰啲即係等佢嗰隻鵝呢入咗少少味落去。
0: 对对对。要加很多盐吗？那个盐水要加很多盐吗？
3: 佢唔使好多。
1: 少少
3: 啦。
1: 少少嘅盐啦。
0: 好。
1: 即係呢啲係即係好多时嘅做师傅嘅習慣嚟嘅。係呀。
0: 那就泡15分钟之后就要把它晾干。是吧？
3: 係。
0: 好。要赶时间用纸。吸
2: 抹抹
0: 抹干都得嘅，
3: 纸巾去湿干个盒碟表皮咯。
0: 好，其实听起来也简单啦。
1: 其实咧，呢个系啲比较常熟，我哋俗称叫农家菜，
0: 系
1: 即系佢唔系一个即系点样高技术嘅菜式，但要做得佢好食咧，亦的确系有困难嘅，唔系话即系有啲粗菜咧，系即系要蒸做嘅时候咧，系有困难嘅。
0: 是，继续呢，刚才你说是那要用话梅。这个甜酸嘛，哈，用冰糖呢，这边是话梅，那用多少粒话梅呢？要用多少
3: 话
0: 梅？
3: 话梅第一，你个我个份量咧，第一我都系用10粒到至15粒到嘅话梅，
0: 哦，
3: 系啦，加埋嘅香叶，
1: 其实头先提到嗰个冰糖咧，冰糖佢除咗话个甜味之外咧，另外仲有一个作用嘅，好多时啲人碌我碌咗之后咧，成只我咧。就金黄色嘅好靓嘅。
0: 对对对对。
1: 但有啲人碌完之后我呢就上唔到色嘅白晒晒嘅。
0: 为什么呢？
1: 呢个就係作用就。作用就来自于咩呢？来自于头先所讲到嘅冰糖。
0: 係。
1: 咁冰糖落先落后呢都唔糖㗎喎。
0: 使唔使炒一炒佢㗎
3: 啦。
2: 炒糖色。
1: 所以呢你又升咗级啦。
3: 首先上冰糖。炒嘅时候，
1: 糖色先落啲油落个镬度，然后啲冰糖落去咧，就先炒咗个糖色。炒咗糖色之后，佢除咗话有甜味之外咧，令到你只鹅咧摆落嘅时候，轻轻一辣佢嘅时候咧，佢嗰啲金黄色就会黐咗喺嗰个鹅
3: 皮
1: 度啦。
3: 表皮上，
1: 嗱到其时一阵上嚟，成只鹅咧就靓到不得了啦。
0: 对，那些平时有什么老抽啊，这些都说是为了上色的嘛？那个能不能起点作用？
1: 但系佢个色同
0: 冰糖
1: 色
0: 那种糖色
1: 同色同埋老抽色上咗嚟咧，系唔同嘅金黄。两者之中是不同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做师傅呢，你要懂得分别人家给只鹅你吃的时候，这只色是金黄得来呢是老抽的。
0: 对对对，
1: 这只金黄得来呢是刚才用冰
0: 糖
1: 炒的。
0: 冰糖色的。
3: 糖色
1: 这样看的。
0: 好，学懂了，
1: 真有讲究。
0: 对，
1: 对啊、
0: 你看我们这种就是非常的就是仔细，要问清楚每一个步骤。
1: 对啊，
0: 对，而且还有秘诀，这个叫德哥就知道了。
1: 要不然做不出来。
0: 对呀、啊，每一道菜他为什么他就可以？为什么你也做，他也做？
1: 还、
0: 但是为什么他做起来呢就特别好看又好吃？
1: 还呀，
0: 就差了就有些秘诀就在里边。
1: 没错，没错。
0: 好，那这个好，那今天呢，就吉吉哈在教我们做了一个甜酸鹅，大家可以去在家里可以尝试一下，周末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3: ，OK 嘅，
0: 听起来就好吃，对，都流口水啊，
3: 有机会。
0: 吓，系有机会食猪住嘅，
1: 甜酸鹅。
0: 有机会聚会嘅时候啊，猪住要带个甜酸鹅过嚟俾我哋食啊，我哋试下。
3: 系，
0: 好的，非常期待啊！啊，谢谢德哥，
1: 多谢，
0: 谢谢猪住，来自来自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的代表啊，许清珠师傅，猪住，谢谢你，谢谢，
2: 谢谢两位，
3: 多
2: 谢，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我们下周一的10点再见啦，下周再见，拜
0: 拜，
2: 拜拜，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2: 周末愉快，
0: 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天下午6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他提出4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当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香港的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天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还有直升机等装备。香港升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表示，感觉很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他又说将会把今天的经验和其他未能够参与的同学分享。少年警训队员刘同学表示，曾经过往参观过另外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宁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他希望国家日后能够安排更多军舰来香港，又指舰上官兵和蔼可亲，十分有礼貌。省委界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涉嫌酒后驾驶日前被捕，中大证实已经及时暂停黄景辉的行政职务。天气方面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700公里，也就是北纬17.4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在逐渐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在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以及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偶尔吹强风，受到地形的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风势比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1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416点，升361点，升幅1.57%，总成交金额16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升27点，升幅0.69%。恒生国企指数7737点，升125点，升幅1.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09.25块，跌3.5毛；2800盈富基金23.88块，升3.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79.6块，升1.28块；7000腾讯控股437.2块，升7块；981中芯国际80.05块，跌3.5毛；3033南方深科技4.46块，升9.2分；1888建滔基层板85.85块，升2.05块；1810小米集团23.28块，升6.8毛；2513智普1933块，升179块；1347华虹红利186块，升5毛； 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60，更正，英镑161.19，瑞士法郎0.803，澳元1.417，加元6.782，新西兰元，更正。关注到是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374点，升644点，升幅0.94%，港金报39070元，比上日收市是升97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74.9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服务的申请进度。
3: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4: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4: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4: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5: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6: 而家有得下载啦！
7: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7: 优秀吗？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0: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12点，
9: 小梦优秀吗？
6: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12点，
9: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6: 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12点08分，优秀帮，我是小梦，2020年7月3号星期五的节目，各位 Happy Friday。 一周只有一次的时期限定，只有周五的心情不一样，不是吗？周六周日完全不一样，因为主打一个对未来的判断和预测，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星期五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30分。昨天在刮风，今天也在刮风，继续送和风有关的作品作为开场单曲。一听这个前奏，是不是泪流满面了？一首老歌送给各位，周董、周杰伦，《东风破》。

之前有句话说，如果感到高兴你就拍拍手，现在告诉你一句，如果感到烦恼你就听听张震岳。跟着感觉走，金曲歌王欢迎你。而且每一次听他的作品都会感觉特别特别的轻松的编曲，以及歌词方面不追求押韵带给你那种独特的体验。之前在做访问的时候，阿月跟我说，说如果我要跟每个人都一样的话，你觉得我还是张震岳吗？同样有一位把周一当成周五过的朋友，在周五要送上一首周一的作品。这首歌同样有很多的歌词，橘子汽水等等等等，已经成了网红热议的词汇。包括在周一的时候能唱出如此的心情，也只有他这样的 chill girl 可以做到吧。窦靖童 Lia Monday 啊，敢在星期五播 Monday， 只有我敢做，而且只有播窦靖童的歌敢不给大家添堵添麻烦。听听看他唱出的周一心情是不是和你的周五心情一样。唉，人生啊，人啊，还是听歌吧。

算是蚩尤界的代表吧，这次选择了月亮代表他。本周龙虎榜推介歌曲，月亮代表我，来自 Moonchan 的作品。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中。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唐岭山紧急联络人。稍后半小时会有贤文文 Jazz 做客节目，有你就可以了，聊这首新歌。一会儿见，优秀帮，我是小梦。

0: 真的很顽皮，在告别式给我带来奔丧的情人，只想是你。
1: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416点，升361点，升幅1.57%，总成交金额16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升27点，升幅0.69%。恒生国企指数报7737点，升125点，升幅1.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09.25块，跌3.5；2800富基金23.88块，升3.8；2828恒生中国企业79.6块，升1.28块；700腾讯控股437.2块，升7块；981中芯国际80.05块，跌3.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5块，升9.2；1888建滔基层板85.85块，升2.05块；1810小米集团23.28块，升6.8；2513智谱1933元，升179元；1347华虹红利186.6块，升5毛。日经平均指数69536点，升803点，升幅1.21%。港金报39070元，比上收市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77.93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1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Dia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优秀帮
9: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0: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1: 与你掏心掏肺。
1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8: 优秀帮
2: 小梦
8: 准时上线。
14: You Lik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5: 星期一至五，
14: 星期一至五
15: 中午十二点，
14: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5: 准时上线。
16: OK， 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优秀帮。今天有位美女做客哈，一进来呢，我就问她，我说怎么那男的那么帅，什么情况哈？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在问啊，怎么这个帅哥美女凑在一起，到底什么情况哈、啊？然后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吗？然后是为了歌曲的宣传，还是真的在一起了？哇，太多问题要问了。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这一位小美女哈，贤我们 Jazz， 你好，好久不见。
17: Hello， 小梦，好久没见，大家好，我是 Jazz。
16: 哇。最近你这个很出片呐、啊，照片 video 这大家都看到了，这什么情况？赶紧跟我们说说，什么什么有你就可以了，有谁就可以了。
17: 对，那我上月份就拍了我的最新的单曲《有你就可以了》，那这一首是我的爱情散步曲里面的最终章，就是最后这一章呢，我就想说，要不出一个比较甜蜜一点的，让大家可以有一个 happy ending 的感觉。那所以我这一首歌就是一首比较 sweet 的 R&B 的作品。
16: 是。
17: 那所以呢，要拍这么甜蜜的故事嘛，当然是要有
16: 一个帅帅的男主角了。
17: 没错。
16: 全球选角正式启动。
17: 对对对，就我在筹备这个 MV 拍摄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一次难得可以就拍一个甜蜜一点的 MV， 那我当然是自己 MV 的女主角嘛，
16: 难得可以以公谋私。
17: 对，那我当然要选一个，挑一个
16: 帅一点的。
17: 对，那所以呢，我就在想我要怎么可以挑到一个我喜欢呢、啊？又高又帅又大只的又壮的一个。
16: 于是他联络了香港篮球联盟。
17: 没有没有，那我就在网络上我就发了一个文章，我就说我想招募一天的男朋友。
16: 嘿。
17: 对，
16: 听起来就想象力丰富了哈。
17: 对，我就说就我们有一个 MV 的拍摄有没有人愿意跟我拍一天拖拍一下拖这样的感觉、然后就我收到了很多男生的报名。
16: 哎呦，
17: 对，因为可能我这个文章是用中文打嘛，
16: 对，
17: 那所以也有一些台湾的朋友也有回复我这一个贴文，然后就看到收到了很多很壮的照片。
16: 真的假的？
17: 真的。
16: 他们自己发自己的照片给你吗？
17: 对，因为我在那个男主角的那个我希望有什么特征那边，我就说我希望他是178cm。
16: 哦，这么精准，为什么不是180？
17: 因为我是165cm 高、所以我就有看到说最萌的身高差
16: 哎呦
17: 是13cm，OK， 对，那所以我就这样算了178cm，然后因为我想我看起来比较
16: 娇小可人，
17: 对，小只一点，那所以呢我就说如果是身材比较壮的，我就很欢迎了，这样
16: 是，
17: 对，那所以我就收到很多
16: 裸照连连呐，
17: 没有，健身教练的一些照片呢，然后最后呢，我就在这么多的男生之中，我就跟我的 MV 的导演一起在选，然后就看到一个男主角他就是 Austin，那其实他是有在上其他电视台的一些选秀节目的，对，那我就看他的样子是比较温暖一点，
16: okay，
17: 就是很像一些暖男，
16: 暖男，
17: 对对对
16: ，Sunshine Boy，
17: 对这个感觉，然后他也是很高，然后他也是很壮，我跟导演一看就说，就是他了，
16: 就是你了，
17: 对，就是你了，然后就是为什么会挑Austin 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网络上可能有很多照片嘛，
16: 是有些真的假的不知道，
17: 对，那
16: 最好能稍微靠谱一点，
17: 对对对，我就说那 Austin 他有在电视节目里面亮相过，那所以我就知道他的照片是真的，他真的是这样子，这样
16: 也可能是 AI 的，没有，就你可能尽管是找素人，但是也最好能稍微有一些 reference 给到你，就是参考一下，
17: 对对对，
16: 真实的样貌和状
17: 态，要不然出来以后是第二个人就比较尴尬，
16: 主要有点浪费时间嘛。
17: 对对对，
16: 香港时间就是金钱，突然来一个，哎，你是我就是好的。
17: 对，那然后因为他也有目前的经验嘛，那所以我们就 MV 拍摄的那一天就是很甜蜜很浪漫的有一天约会这样的感觉。
16: 擦出爱的火花有可能吗？
17: 我 我觉得挺搞笑的，就是因为当时还是冬天，那他就穿那些针织的那些，
16: 明白，
17: 那些 sweater 这样，然后呢他穿这个是米白色的衣服，然后有一个锯齿的，就是我需要轻轻的靠在他的胸膛上，然后我就在想，好像有一种睡在床上的感觉，就是因为
16: 这什么例子举的？你这个举的哦，好，
17: 因为他的胸肌太大了，然后就好像说，我在好像是一个 baby 在睡觉一样的感觉。
16: 但那一刻真的有一种恋爱的那种心跳加速的那种感觉吗？
17: 我觉得比较是，其实就是那种小鹿
16: 乱撞
17: 的一种感觉，
16: 对，
17: 可是就我们就因为他也是很专业，那我也是尽量的保持很安静的这个状态。
16: 什么意思？你想吵什么呢？
17: 没有，就是不要显露的我太兴奋的样子。对，就比较踏实一点，我
16: hold 住自己内心的小鹿乱撞。
17: 对，
16: 这是你第几次 MV 里边有男生啊？
17: 第一次
16: 是什么样的剧情啊？
17: 第一次就是男生是渣男，
16: 没有身体接触吗？当时也
17: 也有，可是就是轻轻的，就是
16: OK
17: 抱抱一下这样子，
16: okay.
17: 可是就没有太多牵手啊，和算是一起逛街这样的剧情。
16: 嗯，
17: 因为上一支 MV 就是说他做了坏事嘛，那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所以比较多的剧情都是我们在吵架这样的画面。
16: 是，
17: 这一次就是完全是我自己。最希望发生的
16: 你还在想发生什么呢？
17: 没有，就是很甜蜜的这个感觉，然后所以在 MV 里面也有拍到一些很好看的个 fight 这样。
16: 对，我觉得好像不光是视频部分，大家看一下 Just 的这个 IG 上面有一些照片，然后也特别特别的漂亮，特别特别的有那种爱情的那种感觉。
17: 对，
16: 哇哦，这个我如果这一次算就。假设他算一次的恋爱经历的话，他其实不算，他是只是一天的一个旅程嘛。这是你人生中第几次感受到那种恋爱的心跳加速的感觉？你知道很多人喜欢恋爱，不喜欢结婚，或者不喜欢很确认长期的关系的，就他觉得恋爱那种感觉特别的怦然心动，特别好像在香港这种地方就能让你自己稍微放松和调节一下。你这个是工作嘛，工作关系，工作状态。但是那一刻的小鹿乱撞，我觉得也是不是很久没有过的那种状态和感觉。
17: 你这样讲，我想起来，可能上一次有这一种感觉，可能是大学的时候了。
16: 真的假的？
17: 真的，在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中学是读女校的，
16: 明白，
17: 所以就是身边没有异性嘛，
16: 那
17: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独立女性这样的感觉，那所以然后到了大学以后，终于可以跟就是真的男生女生一起，
16: 真的男生，你之前有假的男生，
17: 男生女生真的在一起交流，一起玩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感觉是第一次跟男生真的是会
16: 有一些接触
17: 聊天这样子，那所以我在想，这一次好像对上一遍已经是大学的时候了。
16: 哇哦，这已经过去大概半年的时间了。
17: 对，真的，
16: 开心死了。
17: 跟你聊天每一次都很开心，
16: 充满正能量啊！因为歌名大家也看到了，叫做《有你就可以了》，就这句话说的其实非常的口语，
17: 对，
16: 但是呢，就说的又非常的让对方。就是动容，就是你就想想恋爱当中，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啊，没关系的，有你就可以了。哇，其实它很简单，但它纯粹到直接深入到你的内心里边。
17: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本来我想表达的不是一些很轰烈的爱情，
16: 明白？
17: 不是那一种我们一起去吃高级的餐厅，我们要收花，要怎么去旅行，不是那些很 fancy 的体验，反而是每天生活当中就是一些小的经历，小确幸，
16: 小确幸
17: 的感觉。对，就是可能每天早上起床，看到另一半，早安，这一个幸福的感觉，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在爱情里面最珍贵的东西。
16: 明白，
17: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个歌名就这么简单这么直白，就是说其实生活就刚刚也在说嘛，在香港生活也不容易，就是生活很难，上班可能有很多难受的东西，难受的事情，
16: 是，
17: 可是回到家看到有你就可以了。
16: 哎呦，
17: 感觉
16: 大家会觉得说我看了你这个歌曲的这个介绍，就是不管一天当中有多少的坏事不美好的moment， 但一回到家，哎呀，有你就足够了，那种感觉。
17: 对，
16: 但这是你的恋爱态度吗？就是你是那种恋爱起来那种小女生那种吗？
17: 对，
16: 我怎么感觉你挺女强人的呢？
17: 我觉得我觉得每个女生都会有一种反差感，这、特别是在香港嘛，就香港我觉得女生都比较独立一点的，就是上班的时候、
16: 男的指不上，嗨，
17: 真的很有自己的一套。可是回到家以后呢，也想尝试一下小鸟依人的这个感觉，对，可能就是有一个反差感。我就觉得说，我身边的朋友们大部分都是上班的时候他们很厉害，就是上班他
16: 天天骂人，
17: 工作对他很厉害。
16: 小王你怎么干活的？
17: 有自己的一个 team 这样子，可是回到家后就是一个小女生这样的感觉，就是被她的男朋友呵护这样，
16: 呵护这样子，
17: 对。
16: 因为我知道你自己之前是正常的上班族嘛，尽管你大学刚毕业半年哈，没有，当时我就感觉就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在香港工作或者在你的行业里边，其实你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都会熟能生巧，都会对这种工作非常的习惯吧，然后我觉得你走出舒适区然后去做一个独立歌手，其实你之前跟我聊过做首歌真的很贵，然后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香港这个确实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的时候，我听到现在是有多久时间了？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是刚出第一首歌嘛，
17: 对，现在已经两年的时间，
16: 两年的时间了。这700多天，回看的时候会不会也还蛮不容易的？对，
17: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有冲劲的，
16: 对，
17: 就我觉得说，我终于辞掉了我的全职工作，
16: 对，
17: 我就全心全意的去一个新的行业里面，可能头几个月是很有干劲的，
16: 对。
17: 对，就是很好像上了电一样，我就要跑，我要冲，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我要尝试什么。可是好像过了几个月以后，是正常的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
16: 对，新鲜劲儿过了，我们叫。
17: 对，我反而比较大的感触是，我看到身边的朋友们就一直在工作，可能他们有promotion 的机会，嗯，在工作上也工作表现得很好啊，
16: 对对对，
17: 什么升职加薪啊，这样的感觉。我就说，
16: 哎呀，
17: 如果我
16: 还做的话，
17: 对，就人就是这样嘛，你没有那个东西，你就会想要那样，
16: 对
17: 吗？那我就有在想，要不如果我还继续在工作的话，
16: 对，
17: 我会不会也能到达他们那个高度呢？
16: 哎，但你这么想，会不会有些负面情绪就出现？
17: 可是我很快。
16: 我
17: 就在想，可是其他人也是这样看我。
16: 哎呀，
17: 其他人就是说，哎，如果我也跟 Jess 一样，就做自己的事，就不用每天加班了。可能他们就会有这样想。
16: 哎，
17: 对，
16: 你好厉害啊！
17: 所以我就是
16: 心灵导师。
17: 对，我就避免自己一直在想，我会不会没有做这个工作就可以怎么呢？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贪心的嘛。
16: 哎，对，我觉得人人都活在一种负面的情绪，它或短或长，就人永远当你听到一个别人的好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当然你会祝福了，但心里边会有一个比较，
17: 对，
16: 哦，为什么他可以，这一定是这样的。包括你看现在社交媒体，我觉得社交媒体是最容易让大家产生焦虑的，就是因为你看到的场景都是别人的精挑细选，
17: 对，
16: 但是在那一刻刚好巧遇了你的尴尬，你的苦，你的不美好，你的负面，你各种各样碰撞的时候，哇，那一刻就最惨。
17: 对，我有时候就是觉得说，你不要一直相信你网络上看到的东西。
16: 对呀，
17: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把家，
16: 不是每个人都有胸肌的。
17: 对，不是每个人都把自己不好的地方就是放到网络上嘛。就我觉得我们现在那个 social media 其实是就好像是我们的日记一样，
16: 对，
17: 就是把好的一面就记录下来啊，某一天就回看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可以回想一下这样的感觉。可是就不要太过就是 focus 在那些画面，就活好自己的人生就好。所以大家不用jealous， 就你们也可以找到你们的那个壮男。
16: 对，因为你 jealous 也没有用，因为这也不是他的壮男。
17: 对，他也不是我的。
16: 他自己看完两遍之后，哎呀妈呀，这个当时这个是谁呀？怎么跟他能一起拍？就他也不是他的，对。对，当然这一天我觉得，拍给大家看的意思就是，原来生活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美好的日常的，你说小确幸也好，或者那种小小的细节也好，就在香港好像就无暇品味。
17: 对，
16: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为什么其实离开香港去到任何地方，哪怕你去深圳，哪怕你去广州，你都会觉得有一种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第一，我觉得你肯定是因为旅游或者一种不是工作状态。第二，我觉得好像就是确确实实大家在，我怎么说呢，就香港确实是有一个真的天生的一个压迫感在每个人的身上，所以爱情在这个城市其实是奢侈的，但我觉得奢侈也要去追求，也要去找到。
17: 没错，我觉得说 每一个人就要比较 focus 每天生活的小事。
16: 对，对，
17: 那个小事你放大它，它还可以，也可以是一件大事。
16: 嗯嗯嗯，
17: 我觉得是，可能是因为香港其实太丰富了。
16: OK。
17: 对，就这一个很小的城市。
16: 对、嗯。
17: 可是你什么都有，可能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到了。可能欧洲啊什么比较地方大一点的地方生活，
16: 对对对，
17: 其实可能他们就每天晚上没事干就是回家了，
16: 也挺闷的其实。
17: 对，其实也挺闷的、嗯、所以也是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人就是贪心的动物，
16: 人就贪心动物，永远是 ask for more， 就永远是渴望无限的状态。这是你这个叫什么情感几部曲当中的第几部？
17: 第三部。
16: 第三部，前两
17: 部
16: 是什么？再来一遍。
17: 嗯，第一部就是我的单曲叫《眼泪太浅》。
16: 眼泪太浅，刚才送纸巾那次哈。
17: 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就太多眼泪了，就因为那个男生，很坏的男生就
16: 渣男。
17: 对，流太多眼泪了，
16: 手撕了他。
17: 那这个是第一章、嗯、那第二章呢就是叫过去时、嗯、
16: 过去时
17: 就是一个 past tense 的一个、
16: 哎、当时派台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来着，我怎么没有印象。
17: 当时那个其实那个歌是说、嗯、那个男生虽然他是一个渣男、
16: 嗯、
17: 你跟他分手以后可是他还是苦苦哀求、
16: 哦、
17: 想跟你在一起，
16: 尽管我渣但我爱你，
17: 对，你要不要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样、
16: 哦哦、
17: 可是那个过去时的心态就是说、嗯、过去就是过去了，
16: 对，
17: 就不用再苦苦的纠缠在一起这样。
16: 哎，你其实自己的情感故事有这么丰富吗？我怎么觉得一般唱这种歌的人呢通常自己都挺平稳的感情生活。
17: 对，我也有把握一些爱情的经历有放到之前的 MV 里面。
16: 嗯嗯，
17: 对，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刚说分手了、
16: 嗯、
17: 然后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就在说眼泪太浅的那个 MV、嗯、就是我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可是那个男主角就是在背后装睡觉。
16: 哦，
17: 对，可是我是哭得很大声的那一种。他没有可能不
16: 听不见，
17: 听不见，对，
16: 这真的，这真实故事。
17: 对对对对，
16: 哦、
17: 就是在后面睡觉这样子、
16: 哦，
17: 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会延续到有过去式、嗯，就是说已经心淡了、
16: 哎，
17: 就是我哭这么多，你也装
16: 没反应，对，
17: 对，没反应，没听到。
16: 嗯嗯，
17: 那你也不要再说你要再追求我一次了，我也不想再给你机会这样子。
16: 而且你自己把这三部的爱情三部曲唱下来之后，你自己对爱情的总结是的，因为我觉得你在我眼中啊，我认识你这几次，我觉得你好像对爱情其实是一个很就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爱情也能自己活得很好的人。我好觉得你不是那种就是 OK 一定要是就是someone belongings 就一定要怎样、
17: 嗯、
16: 我感觉你应该是那种独立到、嗯、OK whatever 又怎样的感觉。
17: 对，我自己其实对爱情观我觉得另一半一定要是我的好朋友、
16: 嗯、
17: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16: 哦、
17: 就、
16: 嗯、
17: 我觉得心灵的交流是很重要、
16: yeah,
17: 对于一对情侣
16: yeah, yeah.
17: 就是说不是普通的聊天、嗯、你今天做了什么、
16: 嗯嗯、
17: 这些比较就是日常的东西当然一定要聊，可是我很希望我跟我的另一半可以聊到一些就是
16: 很深入的话题，
17: 对，深的话题，
16: 探讨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
17: 也可以也可以
16: OK 好
17: 对
16: okay,
17: 也可以就是、嗯、讲一下、嗯、不同的价值观这样子。
16: 哦，真的、啊、
17: 对，聊深一点，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在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跟朋友待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会聊嘛。
16: 哦、
17: 嗯、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的另一半也是我的好朋友的话、
16: 嗯、
17: 我们也可以什么都可以聊，
16: 真的、
17: 啊、什么价值观都可以交流、
16: 哦、
17: 那这个就是我最满意的状态。
16: 嗯，你现在满意你的状态吗？
17: 我现在很满意，我现在跟你也在心灵交流。
16: 这个口才好到，要么他做主持呢，就一般他都是帮别人挡箭，然后现在一旦箭射到他身上的时候，他自己能反射回来。好，我明白了，好厉害。喂，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三部曲弄完也真的弄了不短时间，其实。
17: 对对对，其实也、嗯、超过了一年的时间就把这个作品完成了，
16: 嗯、
17: 因为我现在都是独立歌手的身份嘛，
16: 知道知道，
17: 所以、
16: 嗯、
17: 我觉得我需要第一件事就是要自律。
16: 什么？你怎么了？
17: 对，就是因为我是独立歌手嘛，那然后就是很多的企划都是我自己在定的 timeline 啊。
16: 哦、要自律，我以为你要干什么？我要跟这个远走高飞了呢，这个大胸肌啊，不是不是，吓死我了！我要自律。
17: 对，我要自律，就是
16: 不能被别人绿了。我要没有，
17: 就是说我要把时间就是控制好，什么时候会有在、
16: 嗯、
17: 新的作品可以再见到大家？
16: 哦、
17: 因为真的、
16: 嗯、
17: 我觉得就独立歌手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大的挑战，
16: 对
17: 嘛，就是。 很多东西的 budget 是一样，然后就是可能没有足够的 resources， 那可能就要把可能别人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可能我要用比较长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我就对对对对对，就努力的去研究一下怎么做得更好。那所以呢，我今年其实也有一个目标给我自己，
16: 就是
17: 我希望在下半年的时候也可以有新的作品跟大家面试。
16: OK， 反正你们出歌呢确实是得精打细算，然后出一首歌所产生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效应呢必须得把它最大化，而且你要都准备好再去出手呢才知道有没有，否则你去尝试，不断的尝试，其实成本学费都可以交可以给，但如果你一直不停的给的话，就对独立歌手我觉得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
17: 对，就真的是做什么决定也要想清楚。
16: 别的方面呢，我听说你也在做主持，然后我看这个影视也在接触，就别的事儿有没有什么好消息给到我们？
17: 最近上半年的时候其实做比较多电影有关的主持的活动，因为上半年都有几个电影我有做那个首映礼啊，还有什么谢票啊的司仪，这样我觉得很好玩呢。就因为我觉得现在当一个目前不可能只当一条路，不可能只走一条路，就除了歌手以外也可以尝试别的，可能有些人会尝试演戏啊什么的，那我就
16: 行
17: 挑了就是自己这条路，我就
16: 有你就可以了。闲论文提这首歌，我们下次见喽。
17: 好，
16: 拜拜。

0: 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麦尚中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访港的南宁舰和衡阳舰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有学生表示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天下午六点。国家副主席韩正表示，中国愿意和各方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又重申中国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天早上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也设立了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非常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也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表示，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请听详细报道。
1: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早上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来自不同学校和多个制服团体的青少年和学生今早九点就到了昂船洲军营，排队分批登舰参观。军方安排了讲解员向他们介绍舰上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还有直升机等装备，以及两艘军舰曾经执行的任务。虽然早上天气不稳，不时下雨，但是学生表现仍然兴奋，又和舰上的直升机拍照留念。岸上也设有多个摊位，包括枪械、绳结、防火服体验区，让他们能够更加了解海军的日常工作和装备。参观了舰艇的香港升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表示，感觉好震撼，令他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会将这一次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同学。
2: 都好感谢祖国对我哋香港嘅一啲支持啦。咁其实我据我所知啦，好多内地嘅居民其实都未必有机会去参加相关嘅活动，去登舰去参观啦。咁亦都可以睇得出，其实祖国系非常支持我哋香港，亦都希望我哋更多年轻人可以了解到相关嘅资讯，去投入我哋国家嘅一啲工作，去为国家作出贡献嘅。
1: 少年警训队员刘同学表示，南宁舰比其他之前参观的其他军舰先进，又说舰上的官兵很友善。
3: 入边有一啲消防设施啦，同埋有一啲系我嚟防御或者攻击嘅设施，觉得嗰啲装备比之前先进咗，同埋觉得内容丰富咗。之前有参观过另外一款嘅军舰，而家呢一款就系先进过之前嗰款嘅，有啲壮观。
4: 官兵哥哥姐姐觉得点啊？佢哋
3: 好好人啦，好好礼貌啦，亦都系好和蔼可亲嘅。
1: 两艘军舰昨天抵港，展开为期五天的开放参观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军舰明天和后天早上八点半到下午的五点半向公众开放。舰艇的开放活动早前已经通过微信免费发放14000张的参观门票。
0: 康文署提醒 SmartPlay 康体通用户，下个星期二开始可以透过直方便，在每天上午七点开始优先登入 MySmart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定七天内可供预定的设施。署方表示，这一项新的措施借直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有助于进一步打击违规转让设施或场地，也就是俗称炒场。因应直方便适用于年满11岁的人士，11岁以下的 Smart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继续每天上午7点开始透过 MySmart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定设施。至于不拟使用直方便登入的 SmartPlay 康体通用户，可 可以在每一天的上午7:15开始继续透过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 Smart Play 康体通官方网页设置在多个康体场地的智能自助服务站或者服务柜台预订设施。康文署再次提醒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切勿将之方便的账户提供给第三者使用，也不要向炒场者提供账户资料代为订场。任何用户如果曾经光顾炒场者的服务，或者将账户资料提供给他人，应该尽快更改用户密码。康文署会继续严格执行 Smart Play 康体通使用条件，任何的用户如果违规使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预定设施或场地，或者干扰系统正常运作，无论是否透过智方便登入 Smart Play 康体通系统，以及有没有进行预定或交易，康文署都会暂停违规账户360天，无需给予任何的优先通知。
1: 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分阶段整合到医管局，并且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前检查服务。卫生署表示，服务整合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下个星期一展开，包括将15间的母婴健康院所提供的产前服务整合到9间公立医院，包括东区医院、玛丽医院、赞誉医院、伊丽莎伯医院、基督教联合医院、马加列医院、北大屿山医院、将军澳医院以及屯门医院。第二阶段将在明天跟着是明年推行，包括威尔斯医院还有3间的母婴健康院，确实日期和相关安排容后公布。署方说，服务整合过后，医管局产科部门会为所有计划在公立医院分娩的孕妇提供一站式产前服务。就第一阶段而言，从下周一开始，所有新政服务，也就是首次产前服务，会由医管局产科部门提供。孕妇可以透过现有的既定预约程序预约服务，比如透过智能电话流动应用程式 HAGO 递交产科专科新政预约申请，或是亲身提交申请。所有已经预约7月份或以后到卫生署母婴健康院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只需要按照预约的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的产前服务即可。届时，母婴健康院的职员会为孕妇详细说明往后的服务安排，包括接下来在公立医院接受产前检查的详情。卫生署会和医管局紧密协作，妥善安排和协调预约流程，确保服务衔接顺畅。在服务整合过后，相关的母婴健康院原有提供的产前服务的时段会调配至提供其他母婴健康院的服务。
0: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参加者将会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访交流7天。交流团今天早上从九龙塘出发，往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乘坐飞机出发前往新疆。广播处长关婉仪率领过百名的中三至中六学生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以及民族风情。交流团会参观新疆兵团军博物馆、石河子大学、锦田葡萄园、赛里木湖、六星街、林则徐纪念馆等等。太阳计划参加者早前到深圳前海交流，包括到访前海石公园、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2期等，了解国家发展和深港合作成果，也到前海首汇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体验 AI 动画生成、数字人制作等创新科技。太阳计划由香港电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并且获得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卫生防护中心宣布，香港已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暂时难以预测流感季节会持续多久。参考以往监测数据，病毒活跃程度通常会踏入 流感季节之后攀升一段时间，可能是3到4个星期，然后开始见顶，之后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落到极限的水平。以往夏季流感季节一般会维持大约8到12个星期，预计未来几个星期的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进一步的上升。欧嘉荣在本台节目《欣喜年代》当中说，这次的阳性检测当中主要流行的是甲流 H3 流感，占大约 59% 的阳性样本。甲型 H3 流感是香港常见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株之一，去年9到12月的流感季节也是由 H3 流感所引起。他表示 H3 流感主要是对一老一幼的影响比较大，根据以往的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是65岁或以上的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是死亡风险相对较高。另外，比较年幼的，比如是5岁以下儿童以及有长期病患人士，都是属于高危群组。欧嘉荣又说，2025-26年度的疫苗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接种超过203万剂的疫苗，整体儿童流感的疫苗覆盖率是大约65%，但是留意到幼童的疫苗覆盖率仍然是比较偏低，比如6个月大到2岁的以下儿童疫苗覆盖率只有大约是27%，至于其他组别的疫苗覆盖率是超过60%到70%。他表示，政府正在筹备新一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会适时的公布安排。政府正在和疫苗生产商商讨疫苗到港时间，当抵港过后会尽快的展开接种计划。
0: 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至今天的下午6点。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在逐渐靠近海南岛，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之间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接下来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讲述最新的天气状况。
5: 现正生效紧的1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日下午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昨晚有所增强，移动速度初时较为缓慢，但过去几个钟美沙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但仍然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约700公里，预料它是向西北方向移动，大致移向海南岛及北部湾一带。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受雨带影响的地区有机会有猛烈阵风，市民应该留意天文台的最新消息。预计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去到下周初至中期广东沿岸仍然天气不稳定。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受到地形的影响，部分高地是达烈风程度，受到外围雨带影响的地区会有猛烈阵风，同时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展望呢，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风势亦都是颇大的。下周初去到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去到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
0: 副国家副主席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和各方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他提出4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又重申中国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请听详细报道。
1: 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中国愿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韩正提出的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认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6: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和使命，支持安理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首要作用。
1: 韩正也建议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当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他又说，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将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愿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表示，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王毅指，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请听详细报道。
0: 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时候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去年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互致贺电，对于在新起点推动中丹关系新发展寄予殷切期待。中方愿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中国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和丹方进一步的扩大贸易投资合作，推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各领域交流，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他强调，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也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和可预期的环境。王毅表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应该要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合作发展做出中丹贡献。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阿斯穆森表示，当前的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有力，贸易、绿色发展都成为合作亮点，丹方期待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丹麦企业对于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目前国际形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丹方愿和中方在联合国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的全球性挑战，丹方也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王毅是应邀昨天开始起8天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这将是王毅今年内第二度访欧。
1: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这一次部分的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时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请听详细报道。
0: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还有接近500架的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数千名的居民涌入防空洞和地铁站暂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次是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基、海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是包括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的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就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的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一次的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以及整座遍及整座的城市，有大约100

0: 三十栋的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当中搜索有没有民众被困，吉普市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是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的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导弹的数量异常的多，乌方对这一类的导弹拦截率比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的损毁情况。他说，这一次的部分损失是源于盟友未能够按照承诺及时的提供防空装备，又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天举行磋商，他希望在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且进一步的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遏制俄罗斯的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
1: 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和华盛顿等东北部的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了高温应急方案，指定的数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请听详细报道。
0: 席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就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会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这一个星期三到星期六也面临着逼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2.8度。市长马姆达尼说，当地已经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会持续到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确定指定了数百座的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并且安排义工探访弱势社群。有民众就表示，炎热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是置身烤箱，坐进汽车的时候皮肤好像被灼伤一样的刺痛。炎热天气也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有货运司机说，由于货车没有配备冷气，只能依靠小型风扇来降温。这股的热浪正值周末的独立日，当地举行多项庆典活动，还有世界杯多场赛事。气象局警告，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体感温度指数可能达到摄氏46度，这种罕见而且持续时间长的高温在夜间也几乎没有缓解。预计美国东北部夜间的气温不会低于摄氏27度。美国各地区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是下午最热的时候，并且提醒民众要关心邻居，多喝水。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

0: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在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的一点，热带风暴美沙克袭击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也就是北纬 17.5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冬至东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下午的3:30。天文台路德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6到33度；上海有雨，25到30度；北京雷暴，24到36度；成都有雨，22到30度；台北有雨，25到30度；首尔多云，22到30度；东京多雨，21到25度；曼谷雷暴，26到34度；雅加达多云，26到32度；悉尼明朗，13到19度；多伦多雷暴，23到32度；纽约雷暴，28到34度；西雅图多云，14到23度。伦敦明朗，16到26度；巴黎天晴，17到29度；罗马有雨，22到34度；莫斯科有雨，19到27度；雅典天晴，24到34度；还有开罗天晴，24到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上午上升，恒生指数今天早上曾经升超460点，升到23516点，中午收在23416点，升361点，半日主板成交金额1661亿元。各主要类别成分指数方面，上升1%到2%， ATMXJ 造好，京东和小米分别升2%到3%，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智普科技升10%， Minimax 升近3%，芯片股个别发展，联想跌3%，金融股造好，汇控半天升近1%，友邦升超1%，港交所升近2%，黄金和医药股份也造好。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上升，贵金属、机器人、军工和算力硬件等股份上升，半导体晶片、玻璃基板还有游戏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56点，升27点，升幅0.69%。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714点，升215点，升幅1.39%。创业板指数报4080点，升63点，升幅1.58%。十大成交更正是关注到北都招标方面的情况啊，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北都的首个招标片区。总面积是大约11公顷，比半个围园要大一点，包括三幅住宅地，还有三幅企业，还有科技园用地。市级是182万平方尺楼面的住宅楼面，以及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这次是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评分比重30%，余下的70%是属于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和科技园用地发展。包括是否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否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中标者不只要发展住宅用地，还要兼顾至少一幅的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城投的产业地越多，评分就越高。中标发展商要完成片区土地的平整，以及建造部分的公共设施，完成之后交给政府，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25%的地价，余下30%在3年内，余下是在3年内免息支付。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就表示，北都发展逐渐成型，项目潜力大，这次的招标是涉及大量的土地平整，还要做产业配套，估计只有大型发展商具备有开发条件。有估计引进产业一般需要给予补贴，单单计算住宅用地，他推算地价是29.2亿元，每平方尺楼面价是1600元。
2: 點解我哋個樓面地價唔算係咁高啦？因為始終我估對發展商嚟講，去揾產業配套咧係需要時間嘅。而內地好多嘅產業落户嘅時候咧，都會得到一啲地方政府嘅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係有補貼嘅。所以我估如果發展商去同啲產業去溝通嘅時候咧，咁可能甚至有啲產業都會有同樣要求，就話我嚟嘅時候咧，即好似入商場鋪咁，你會唔會做啲外立面補貼啊？咁你會唔會補貼？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我们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的一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午市方面呢，下午港股方面的一个开市情况了啊。下午恒生指数方面呢，升242点，目前23,299点，总成交1975,000多万。今天市场方面呢，重新回流到一些的 AI 以及芯片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啊。那么到底这一些的资金走向在后市当中会不会有更加凌厉的一些的表现呢？而现在目前市场资金方面的一个分布啊，到底对于下半年的整体投资策略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启示？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为大家邀请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今天我们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郭 Sir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郭 Sir， 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到了七月份呢，其实市场方面呢，开始慢慢看到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走向。您怎么看呢？这两天一些的资金，被要被精品啊，但系其实旺都系旺精品嘅。您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策略会有所改变吗？
1: 首先来讲呢，大家要睇睇点解市场一路对一啲半导体啊、晶片啊同埋记忆体相关嘅股份一路追呢？因为市场嘅需求系好大 ，AI 嘅发展系比预期中为快噶。但系问题，相关嘅晶片啊、记忆体嗰啲啊供应咧系短嘅。简单讲系供不应求呢、这个情况，我相信去到出年咧都冇法子系改变噶啦。即系简单讲，股份咧的确系有少少投机性，而且炒得好慢，但系真系有个基本面喺后边配合，所以造就咗市場的氣氛咧係一年度咁樣行，咁但係始終升得多嘅，咁都有啲高台嘅回吐啊。況且相關香港嘅一啲，例如7709呢只海力士嘅 ETF 啊，同埋7747三星嘅 ETF 係兩倍噶嘛。即係簡單講，當正股喺韓國升一咧，佢哋係升二噶；韓國正股跌二嘅話咧，呢兩隻 ETF 就跌夠四嘅啦，係有少少共降嘅。咁呢兩日咧有啲咁多高台嘅反覆，亦都好正常，因為係真係升得多。包括美股嗰邊嘅美光啦，亦都累積唔少升幅，成表何嘗唔係升咗好多咧？所以市場有少少咧開始回吐嘅，其實係好正常。但係最終都要睇翻個基本因素，就係個產業鏈個供應基本上係暫時滿足唔到市場嘅需要。所以你話會唔會已經係升完咧？我唔敢講，但係升咗咁多，總有啲回吐嘅機會出嚟噶嘛。而家就正正係呢一刻有少少高台嘅反覆同埋回吐啦。但我諗呢個係短暫性同埋繼續上嘅咯，因為最終喺基本面仍然主導之下咧，我諗調整過後咧，仍然有機會咧再出現另一波嘅投機性嘅即係炒作㗎。
0: 是，所以现在郭 Sir 其实不太担心像市场方面对于美股的一些消息说啊，这个晶片方面的一个供需问题会继续深化下去，反而现在目前对于一些的韩股的资金方面，您个人会有一些的信息吗？因为芯片大家现在在港股可以买到的，不是中资就是一些的韩资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您更喜欢哪一边呢？
1: 啊，咁啊，讲真，我都系比较咧中意系韩国嗰方面嗰、那个即系相关嘅晶片股同埋记忆体嘅表现。咁但系你话香港呢边嘅，我哋可以买得到，例如527 ASM 啦，或者1347华虹半导体，甚至981都得嘅。但系讲步伐嚟讲，无可否认都系南韩嗰边系快嘅，同埋大家要睇睇个指数，南韩个指数咧。是曾经见过9385，相对一年内的低位3032，是升了两倍的。但恒生指数一年内的高低的波幅，任你说啊，都是由22000几去到28000都有升，但是升的幅度是很小嘛，所以变了不能够相提并论咯。如果你说我要买一些股份，我是作少少投机性，但又不想承担太大的风险的，咁啊，981中心應該係好好嘅選擇，我諗佢唔會大跌啦。但係暫時嚟講啊，去到88啊，接近90前頭咧，亦都有啲規限性。但係外圍嗰啲就唔同啦，因為資金係四方面咁流入，同埋當地嘅地區性嘅指數真係升得好狂啊嘛。但係香港恒生指數而家係幾多點？大家咪睇睇咯，係23000、24000嗰頭啫嘛。所以 两个市场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0: OK， 所以大家要看到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走向之余呢，这一些的主题啊，要理性的去分析啊。像刚刚郭 Sir 所说的这两大的一个因素方面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么我们又看一下另外一个板块，就说到这个机器人方面，于是一个 IPO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但同时呢，其实郭 Sir 现在怎么看资金现在突然之间啊，短时间之内涌入到这一些的机器人相关类型的股份，本身他们的一个营造力方面其实不太足够的，起码成绩表方面，市场资金其实一直以来都不太满意。郭总现在觉得了，对于机器人方面，您个人会有改观或者提前部署吗？
1: 但我谂咁啦，跟势炒下就冇乜太大问题，
0: okay.
1: 因为市场都充满投机性噶啦。
0: 嗯、
1: 但系咧，大家要谂谂，其实咧就而家机械人咧正在啱啱系起步嘅，都唔知啦。佢嘅软件啊、硬件系仍然一步一步咁样改善噶，但去到最拉尾咧，可能我哋感官上咧，即系。有个机械人在身边咧，就等于我哋揸部电车咁样噶啦、
0: 嗯。
1: 啊，但系呢个系要俾啲时间去。但系去到后期，当系量产同埋你又做我又做，市场真系有好大嘅需求嘅时间咧，会带嚟一个情况就系竞争啦。竞争啊，除咗系产品竞争之外咧，软件啦、啊、或者功能啦、啊，最终啊一定系打价格战啊，因为大家投放咗天文数字嘅资金去开拓。咁你去到量产嘅时间，你一定需要资金嘅回笼㗎嘛，但唔係淨係一间做㗎嘛，间间一齐做，所以到咗啦咩呢，可能真係竞争大得好紧要，就出现一个好似内地咁嘅内卷咁嘅情况啦。咁但係呢，暂时嚟讲，如果相关嘅股份嚟讲，好似香港上市嘅优必选啦 ,9880, 大家都可以量力去跟进。大升的机会呢，我想暂时来讲就没有，因为去到126元已经行人止步，但大家不要忘记它由80多元升上来已经升了成 50% 了，所以近期有少少的反复落回90元其实很正常，但如果你在就这样在90到120多元的区间里面作少少投机性的部署，都讲有 20% 的波幅给我们去行、
0: 嗯、
1: 最重要是在投机当中咧，我哋唔好咧接近个区间性嘅高位嚟买，一买完之后冇得升，咁我翻转头啦，唔知走好定唔走好，宁愿咧等平少少喺100元楼下或者95元楼下咧作少少部署咧，咁起码你嘅赢面就比较高，同埋唔需要挨得太嘅辛苦咯。
0: 嗯，
1: 我觉得优必选是可以考虑的。
0: OK， 其实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回归啊，今天看到整体来说呢 ，ATMH 方面都平均的开始往上走了一点，虽然整体升幅方面呢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的大啊，但是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对于这种科技股份来说了，现在其实投入了非常的多，像可灵 AI 啊，这一些是难得市场方面呢会给一些的面子啊，会稍微的去做一些的投资部署的一些的领域，但其他呢，无论是腾讯、阿里、美团还是小米，其实大家都是有很多一些的 AI 方面或者说科技领域的一个投入。您个人怎么看他们现在的一个估值啊？
1: 首先来讲呢，大家要分清楚 AI 呢，直到而家呢分钟都是市场的焦点的。问题一些纯 AI、纯一些晶片啊、记忆体的生产相关的股份呢，其实市场是看得很进取的。你反為剛才提到啦，好似嗱，舉嘅例啊，例如好似阿里巴巴，佢喺投放喺 AI 嗰方面嘅金額唔少喎，都講緊幾千億嘅喎，甚至乎講緊幾年之後2029啊，或者差唔多時間咧，佢雲嗰方面嘅收益咧，可能去到8000-9000億。其實大行好多咧睇得比較好嘅，將目標價中期嚟講咧，擺到上170-180，但問題就係、是、佢。都仲有其他嘅業務嚟噶嘛？即係簡單講，大家對騰訊對巴巴嘅睇法就係新經濟股當中嘅舊經濟股，所以變咗咧有啲咁多咧都拉唔上嘅感覺，亦都可以解釋得到。例如騰訊啊、巴巴，佢真係跌到落得15倍嘅市盈率嘅啫，但係市場咧對佢咧好似當一啲傳統嘅股份嚟睇，咁啊對巴巴嚟講，我覺得唔係咁公道。但係股市既然係咁嘅，做投資者永遠都是跟紅頂白，邊隻有得炒的我們就湧去哪一隻的了，這個是必然的事。短期來講，我相信騰訊和巴巴好最壞或者最令人擔心的一刻暫時已經過了去了，大家不要忘記巴巴是由144開始跌，去到89.00元已經足足跌了差不多50多元了，什麼都夠了。 腾讯更加唔使讲啦，呢、這个浪由5,683到411，你唔计数跌咗几多，起码都超过40%啦。所以再下行空间其实就唔系大得咁紧要，但系即使系咁，都冇太多嘅诱因咧，令到资金咧肯重新大规模咁样投入。仲有一点大家都要留意，内地早前出啲政策噶嘛，啊，好似系富途啦、长桥啊、老虎啊一啲开户咧系违规嘅。相关的股份买落的股票呢，其实来讲呢，相关户口买落的股票呢，未来两年呢是准沽就不准买的，大家都知道的。好啦，问题就是这一点啦。内地的投资者去买他们要买的股份呢，都是他们熟悉的名牌，包括腾讯啦、巴巴啦、美团啦、小米啦、快手啦、京东啦，这些的他们比较熟悉的股份他们才会买的。但问题呢，现在要沽的啱啱好就系呢扎佢哋熟悉嘅股份，所以相关股份咧面对嘅压力咧系真系比较大噶。不过当然知啦，包括小米又好，比亚迪又好，或者美团又好，虽然基本面就真系一般，但系咧都跌咗好多啦。咁喺个低位咧，多多少少都有啲维稳嘅部署，有啲咁咧我哋叫后抽啦，做翻好少少。但系喺基本面嚟讲咧，我自己觉得咧，暂时嚟讲咧都系稍微大跌之后啲反弹嘅啫，好难扮演一个好似 AI 相关嘅啲晶片股啊、半导体股咧出现一个升市嘅龙头啊！我谂暂时嚟讲系做唔到呢个角色。
0: OK， 对于这个 AI 方面呢，我们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呢，现在市场方面有一些的声音在说，下半年的一个港股啊，有可能呢，在这个 AI 的 PC 方面的一个转型，还可以再炒一浪。尤其最近大家在说了，会不会有算力过剩啊这一些的问题？但是呢，联想其实有老板出来说呢，其实现在市场方面根本就没有啊，这个算力过剩的一个情况，还需要市场充分的一个去阐释。这个时间呢，可能需要还要非常多年的时间，您个人怎么看？算力是一个问题，尤其是现在实体硬件了，换电脑潮大家都有的。最近这几年，可能呢换电脑比换电话的一个机遇呢还要更多一些。您会怎么看像联想这些 PC 类的影响呢
1: ？OK， 我睇好噶。首先讲明 AI 行得奉前咧，联想嘅 notebook 啊、电脑嘅销情咧，唔可能唔受影响嘅。如果大家记得，联想都面对咗一段比较低谷嘅时间。我讲紧好多年前，好多年前联想嘅时候系收购咗 Motorola 北美嘅业务，大家记得啦吓。咁但系当其时手机又一路大幅度咁样转型啊嘛，嗰啲历史就无谓再讲啦。但系单单讲联想佢喺嗰个 notebook 啊电脑嗰面嘅发展咧，其实唔差噶。咁啊加上咧佢投放好多嘅资金去做 R&D 去科研。仲有一啲創投公司佢都擺唔少錢落去，咁只要一兩間能夠成功嘅話咧，聯想已經可以係本利歸還啦，賺好多錢噶啦。但我想補充一句，由11、12、13蚊嘅聯想一路升到上18.19蚊，本來就已經行得快噶啦，但誰不知去到有一日突然間一個高開到20幾蚊，一路鏟到上27.4毫子，即係我想特別強調嘅就係、是、喺。近期嚟讲，联想遗留咗一个上升裂口啊！呢、這个裂口唔细噶，曾经我哋3蚊噶，咁啊近日开始有少少回补啦，但系都仲系未补得晒。咁睇个情况睇下，可能需要系略为再回补啦。但系你讲紧大跌嘅空间就冇，因为始终佢由27.4毫几跌落嚟噶啦。但系我都补充一句，佢起步点真系11、12蚊嘅咋，所以点样都好要俾啲时间去消化一下、整固一下，然后先至。可以作進一步的即係上升啦。呢一分鐘首先睇緊咧20蚊嘅防守性，因為今日曾經見過20.82噶。咁啊問題就係今日嘅指數曾經都升咗成400幾點啊嘛。問題就係聯想嘅股價咧，似乎有少少立立地，可能係升在前啦。同埋講到尾，技術上下邊終有個上升裂口啊嘛，所以要買嘅就唔好咁急啦。如果真係睇好聯想嘅咧，我都認為冇問題，但係就唔好買咁多。咁啊，當你想買10,000股嘅，就買住2,000先啦，2,000一手啊嘛。
0: Okay.
1: 啊，買住2,000擺喺度咯。咁啊，真係唔落啦，冇法子保留再上嘅，我哋咪再加咯，係咪啊？咁反正而家個大市處於整固之中，要做嘢㗎，唔使急於一時啊，係咪？
0: 是这个阶段性的节奏啊，大家要慢慢去掌握好专业的一些的分析了。那同时呢，现在看到市场方面一个节奏，还很想请教郭 Sir， 就是黄金方面，黄金股今天全线全部都是高开，美国联储局短期加息的一个概率开始不断的降温，现在黄金市场迎来一个反弹的一个契机，您怎么看这一些的有色金属啊？
1: 嗱，金价我就唔敢睇淡嘅，事实上有好多人咧对金价嚟讲咧，就话睇六千啊、几多千啊嗰啲中期后一个阶段嘅目标价咧，我唔会争议啦。但系金价要点样大跌嘅机会都唔系咁大啦。由5626曾经跌4000蚊都失手卖噶嘛，但问题就系央行揸住啲金系唔会出噶嘛，咁啊只不过而家冇一个炒作嘅借口嘅啫。啊、上一條金價升得咁犀利咧，就係因為咧美國聯儲局不斷減息，央行不斷大手增持，市場嘅力量不斷咁樣去追，而最重要就 Bitcoin 去到126000股，啊126000蚊一粒之後開始爆啦，咁啲錢咧就流翻入去一啲實體嘅安市金嗰度 ，Bitcoin 係虛擬貨幣嚟噶嘛，咁啊仲有啲 AI 咁可以狂炒，咁啊冇人。得閒我而家炒嗰啲虛擬貨幣㗎，所以見到啊 Bitcoin 一路都喺50000零啊60000蚊喺度整固㗎。咁但係金就唔同，金始終嚟講都係實體啊嘛。同埋如果啊油價落翻去70几蚊一桶或者低啲嘅話咧，美國聯儲局就可能會有個機會咧個政策會有變，因為通脹早前係3.8%。是高於聯邦基金利率，但如果通脹落翻去2.6、2.7，咁啊點睇咧？咁就市場就會認為咧，儲局有機會係減息啦。咁當然啫，減都唔會減太多噶啦。但最低限度咧，就對加息嗰方面咧，大家唔會抱有呢個擔心咯。整體嚟講咧，就金價咧買啲擺喺度咧就無相干。但你話要好似早前咁樣4000、4500、5000、5500咁樣升咧，我諗呢個浪暫時嚟講就。未系咁容易出現啦，即系冇咁嘅藥引啦。咁、但系買啲擺喺度就冇相干嘅，真系
0: 啊。OK， 今天我们看到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铜啊、铝啊方面都走得非常的好啊。铜价方面呢，之前当然有一个裂口啊，但是呢，铝价方面我们也看到，今天中国红桥也告诉大家了，上升的这5%是市场对他们的信心。您怎么看其他类型的有色金属？有特别喜欢的部署吗？
1: 我就都系睇好噶。咁當然咧，金價而家升有個上升嘅勢頭咧，對白銀啊、對銅啊呢啲一定有刺激噶啦。但係撇除呢一點嚟講咧，鋁啦、銅啦，或者係啊相關嗰啲其他金屬咧，市場嘅需求仲係好大。簡單講，電車就需要鋁噶嘛。仲有啊，哇！啲各個國家都要想做啲無人機、無人機，好多都係鋁做噶嘛。所以咧，一啲其他嘅金屬咧。我自己覺得包括銅啊、鋁啊呢啲咧，我都仍然係睇得比較正面，但係就冇一個炒作嘅藉口喺度咯。但係市場嘅需求係唔會少嘅，例如有啲國家喺戰亂當中咧，係好多建築啊、好多基建啊都全部摧毀曬㗎。未來一旦踏入咗重建嘅時間咧，對水泥啊、對鋼啊、對銅嘅需求大得好緊要㗎。所以我哋唔應該睇淡嘅嚇。
0: 所以建材類股份要特別睇好
1: 啊！你講得啱噶，尤其是大家知唔知？好似中國咧，西藏有一個好大型嘅基建啊，涉及個金額12000几亿人民幣。大家諗諗啊，一啲相關嘅建材嘅需求啊、水泥啊、基建需求嘅技術啊、機械啊嘅量大得好緊要，好緊要噶。所以。水泥股一路以嚟咧都耐唔斯有一陣炒作，就係呢個理由啦。咁我就覺得金屬類個股份，你話大幅度上升咧，暫時欠缺少少藉口，但始終未來咧，你問我嘅話，我都係睇升嘅。
0: OK， 在未來方面呢，您覺得現在反彈而言呢，現在跟一些地緣政治有關的，包括像中原海能這一些，其實他們的一個反彈節奏會是怎麼樣呢？當時一說這個通關方面，或者說這個霍爾木斯海峽的相關的一個流通量啊，開始可以慢慢逐漸的輸送的時候，其實呢中海方面其實他們沒有太大的一個波動，但是反而現在真的看到了一個數字的時候，反彈的幅度開始不斷的增加，而且大家也覺得了運油费啊，或者说整体的一个价格需求方面也会大增。您会看好中原海能这一些跟地缘政治有关的一些的港口运输股份吗？
1: 我睇好噶，因为实际上最重要系油价。油价如果落翻去一个比较 低嘅水平，俾咁$70一桶嘅話咧，其實對航空股啊，對航運股嚟講都係正面嘅。加上地緣嘅政治嘅局勢啊，開始緩和啦，咁啊，商業上啊，或者係貨運上嘅交往咧，係會正常。所以對一啲港口啊，對一啲啊航運相關板塊嘅股份咧，我唔會睇淡嘅。但係大家要搞清楚，佢哋唔係有啲AI 的概念啊，有些投机性炒作的藉口嘛，可以慢慢升，但绝对不会说今天买完听日升几多后日升几多，不是那一只来的。你问到我当然是看好啦，但我觉得是比较适宜一些中线少少的投资和部署。咁气氛好，市场环境好，稍微炒作下就冇相干。但如果说资金不住啊，见到个市好啊，求其买啲航空股、航运股相关股份来炒的话呢，低幅度的上落梗会有啦，但系唔系话好似一啲晶片股啊，或者系半导体股份能够一升升10%-8%，唔系嗰一只啊嘛。
0: 嗯，对，其实他们跟现在热炒的一些话题没有太多的一个连接性，纯粹是估值方面的一个回归。那么今天我们也想问一下汽车类股份了，比亚迪其实这跟晶片有一点的关系，因为这一次的一个上升，市场方面除了解释说他们的大唐的 SUV 方面卖的比较好以外呢，还有他们自主晶片的开发，玄机 A3 的晶片亮相，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智慧汽车战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光靠着这一些的智能汽车，也就是芯片方面的一个研发，能不能够帮比亚迪或一众新能源汽车股份，像领跑这些，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个估值呢？
1: 啊，其实跌咗好多啦，比亚迪由一开三年159跌到71.4，即系等讲紧一开三之后咧，就跌到去最近嘅低位，其实真系跌到好多啦。咁啊，近日咧亦都有少少回暖啦。咁我想讲嘅就系市场嘅需求都仲系好大嘅，但我就想讲讲，其实喺内卷之下咧，冇一间车厂系受惠噶，同埋比亚迪嘅债系比较重，有成600多亿，所以咧藉住啊市场气氛有少少回暖啊，或者概念上面有啲咁多喐动咧，我哋掹下车边。炒下冇相干，因为比亚迪真系由159跌到71，系跌深咗啦。但系你话系咪平得好紧要咧？以一开三嚟讲，而家都系有成324-240几蚊一股，话平我又觉得唔系好平。以往即嚟讲系20倍嘅市盈率，息系有嘅就半厘，但系佢就债重啊嘛。咁其实嚟讲咧，为咗减债嘅话咧，一定要加大个销售啦。但问题销售要加大咧。好多时喺国内咧，真系要减大啊！出口咧，我觉得就唔受影响。我见过比亚迪嘅车喺香港好靓，真系好靓。但问题就对佢600多亿嘅债咧，其实咧出口就算做翻好少少咧，我谂帮助都系好有限。所以我哋投机性细幅度去炒作下冇相干，目标可以睇翻上95-98。但是能不能够一条的升上100元啊，继而再进一步大幅度上升呢，机会我看就真的不是那么高了。
0: 嗯，OK。那么接下来想问一下，现在目前这个医药股方面的一个上升浪，其实广 Sir 怎么看这一次医药股份走的这个故事线路呢？
1: 啊，咁啊，讲真啦，市场都是稳嘢做的啦。其实药业股呢，大家唔應該睇淡嘅，尤其啲製藥相關嘅板塊，因為大家明白咧，製藥相關板塊咧，佢哋一科研一啲藥咧，譬如講10隻或者幾多隻都好，就去測試啦。有啲臨床一期，即係一期嘅測試已經成備咗噶啦，有啲去到二期都唔能夠成功，僥幸一期二期都能夠成功嘅，就去到第三期臨床測試啦，嗰度時間會比較長噶。如果成功咗咧，好大好大嘅商機，唔成功嘅又要重新再嚟過。咁即係其實話咧，啲製藥相關嘅股份咧都有唔少嘅啊，嗰、那個叫做係風險性喺度。但我就唔係太過擔心，因為總有一啲藥咧喺未來一段時期咧係會面成功面世噶。只不過就係股價暫時嚟講咧喺冇乜氣氛之下咧，稍微做翻好少少冇相干。但如果行得太過猛嘅話咧，咁後續佢梗係投機㗎啦，咁投機就要諗啦，你啲藥都仲喺度試緊啦，喺臨床三期都測試緊啦，唔係已經成功嗰隻啊嘛，咁你過早去追，大手去高追，就存在反覆嘅風險啦，所以要買嘅話咧，要炒嘅 就盡早入市，同埋仲有一樣嘢，一定要做風險管理，呢個係好重要嘅添啊。
0: OK， 這兩天很多人都非常喜歡的一些的銀行股份呢，其實郭 Sir 覺得現在目前會不會已經比較晚了，抓不出這一次的一個浪呢？
1: 嗱，其實就應該咁樣睇，銀行股嚟講，我講嚟講去都分開啦。譬如咁啊，匯控好強勢啊，守住一年嘅高位，渣打都係、啊。咁啊，雖然內銀股有少少反覆，但我唔覺得會跌得太過多噶。咁啊，銀行股嚟講咧，就冇太大嘅憧憬啊，唔會有好多嘅想像空間。但係大部分咧嘅息都有四厘、五厘或者高啲咁多。咁啊，市場總有啲資金咧。是比較是保守的嘛，他可能會買一些中資的電信股啊，買一些銀行股啊，作中長線的部署的嘛，相關股份升少少跌少少對他來說呢影響不大的，對銀行股來說呢我依然是繼續看好，包括呢就香港的中銀啦、啊、2388啦、啊、中銀香港啦、啊、今天2888的渣打啦、啊、同埋5號的匯控我都還是看好的，咁當然知啦，內銀股中行、工行、建行、農行呢啲都唔應該睇淡嘅。簡單講，內銀股或者銀行股咧，可以繼續睇好，但係千祈唔好抱住我今日買，聽日要賺好多錢，唔好抱住咁嘅心態。中線部署擺住喺度，你一定會有驚喜。
0: 嗯 ，OK， 大家要注意市场方面的一个风险性之余呢，记得要留意我们专家朋友们的分享啊。今天非常谢谢郭 Sir 的专业剖析，钢铁和北股份郭 Sir 跟 Chill 吗？
1: 我冇持有嘅。
0: OK，Thank you， 郭 Sir。那我们下次房间再见，拜拜，郭 Sir， 拜拜。
1: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1号戒备信号会维持到今天，至少维持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他提出4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方愿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当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他又说，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韩正说，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容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解放军南宁舰还有衡阳舰今天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还有直升机等的装备。香港升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表示，感觉很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他又说会将今天的经验和其他未能够参与的同学分享。少年警训队员刘同学就表示，过往曾经参观过另外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宁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他希望国家日后能够安排更多军舰来港，又指舰上官兵和蔼可亲，十分有礼貌。康文署提醒 SmartPlay 康体通用户，下个星期二开始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天上午7点开始优先登入 MySmart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定7天内可供预定的设施。署方说，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是场地租用人的身份，有助进一步的打击违规转让设施或是场地，俗称是炒场。至于不拟使用智方便登入的 Smart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在上午的7点15分开始继续透过流动应用程式、官方网页设置多个的康体场地智能自助服务站或是服务柜台来预定设施。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分阶段整合至医管局，并且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检服务。服务整合将会分为2个阶段去进行，第一阶段下个星期一展开，包括将15间的母婴健康院所提供的产前服务整合至9间的公立医院。第二阶段将会在明年推行，包括威尔斯医院和3间的母婴健康院。从下个星期一开始，所有的新政服务部，也就是首次产前服务部，会由医管局产科部门提供。所有已经预约七月份或是以后到母婴健康院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只需要按照已预约的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的产前服务即可，届时职员会为孕妇详细说明往后的服务安排，包括接下来在公立医院接受产前检查的详情。世界杯方面，葡萄牙2-1反胜克罗地亚，取得16强席位，队长基斯坦奴 朗拉杜继续有入球。葡萄牙的16强对手西班牙就在另一场赛事3-0轻取奥地利，而瑞士2-0击败阿尔及利亚晋升16强，将会与哥伦比亚或是加纳争入八强。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2点钟，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也就是北纬 17.5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在逐渐的靠近海南岛，仍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在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同时一道的高压脊正在逐渐向中国东南部建立。在美沙克和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海域偶尔吹强风，受到地势的影响，部分的高地达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狂风骤雨，还有强烈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偶尔轻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雨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 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报23377点，升321点，升幅1.4%，总成交金额218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68点，升39点，升幅0.99%。恒生国际指数7712点，升99点，升幅1.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 XL2 南方海力是118块8，升9块2。2800富基金23块8毛4，升3毛4。2828恒生中国企业79块3毛4，升1块02分。700腾讯控股435块6，升5块4。981中信国际78块2，跌2块2。3033南方升科技4块4毛4分4，升8分。1888建滔基层板86块7，升2块9。1810小米集团23块2，升6毛。1347黄宏红利181块2，跌4块9。2513智普1875元，升121元。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43，日元161.08，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7，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18点，升985点，升幅1.44%。港金报3899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72.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感受每个新的一天，发现每个新的自己，人生便有无限的可能。资深传媒人、花艺学者向妙然博士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深信越学习人就越年轻，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5: 其实你是要发现一个新的自己，
6: 嗯，
5: 花的世界无限可能，
6: 嗯，
5: 其实人生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每一天都在学习，我学习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很开心，就忘记你自己是多少岁了，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9: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8: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9: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8: 聪明，果然长大了。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你觉得 AI 更懂你吗？AI 是不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专属回忆，
11: AI 它只会给一些话语上的安慰，但是呢实际上是呢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1: AM 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6: 2026年7月3号下午的2:12，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7: 我是思敏。
6: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啊！要提醒大家，在刚刚2:10的时候，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了，还有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3:30。来到了周五的时间，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有环球时光的环节，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些食物背后的冷知识啊。那么今天在这个依旧有一点炎热的夏天里面，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食物呢？我们就稍后为大家揭晓啦。还会在今天这个周五的时间给大家带来由我们的 Patrick 子谦为大家介绍的环球牵线环节啊。上周的第一期跟大家分享的是小组赛的一些精彩的赛果，还有一些夺冠的预测。今天呢又已经比了一周的淘汰赛了，他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分析呢？我们就在稍后3:00的环球牵线环节给大家揭晓。当然呢，今天也会带来环球全接触的法国连线，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法国这个夏天第二波的热浪来袭啊，这个酷暑高温之下会建议大家去怎样加强一些自我的防护。另外呢，是跟大家介绍一个法国最近比较受欢迎的流行的渐进式退休啊，一直到下午的4:00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大家。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0: 今天和大家分享，每逢高温的炎热夏季，很多人可能会透过戏水、饮用冰品等方式来消暑。一位网友日前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偶然发现在岩手县竟然在夏季会贩售一款外形和口味都极具冲击力的牡蛎冰淇淋，于是兴奋地拉着老公一起开车冲去当地来享用。相关的贴文一出，意外地吸引了大批的网友来关注，从而爆红。猎奇的结合也让很多人忍不住大喊，看上去就感觉口感令人崩溃。这位非常热爱吃冰淇淋的网友时常会透过社交媒体的贴文来分享品尝五花八门冰淇淋的心得。不久前他发文透露，自己日前浏览社群媒体的时候，注意到位于岩手县三路海岸的公路休息站道之一山田推出了一款结合当地渔民新鲜捕捞肥美多汁的牡蛎而特制的冰淇淋。身为狂热冰淇淋控的他坦言，看到如此有创意的狂野冰淇淋，瞬间浮现了绝对要立刻亲自去朝圣的念头。于是呢，就跟家人轮流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狂飙7个小时到达现场。但到达现场之后呢，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之下，他得知自己因为对冰淇淋当中的某些成分过敏，所以无法使用，只能哀怨地看着家人去享用大约港币在25元左右一份的牡蛎冰淇淋。不过可以亲眼看到如此具有冲击感的冰淇淋食物，已经感到心满意足。这篇热血的心得事后也吸引了60多万人次的浏览，有很多的网友就轮流在留言道说，居然不是 AI 的冰淇淋，说这个已经超越了甜点的范畴等一系列吃惊的评价。另外呢，由于牡蛎在当地又被称为海洋的牛奶，因此有网友就说这款冰淇淋像是牛奶和海洋牛奶的相遇。也有网友表示，其实其他的地区又更早出现过类似的猎奇冰品，例如盛产鲜科的彰化王宫地区，曾有一家被称为王者之科的创意冰品店，老板就推出了食材冲突、外形独特的科仔雪花冰，不仅在当时红遍了全区，甚至吸引到了各地的媒体到场采访。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怎么每次星期五都没到时间就给我吃上了呀？
2: 提前开始吃。
1: 但是这个我就是
2: 这个我也不尝试，
1: 不尝试。哎，为什么？就是大家也是爱吃冰淇淋的人，但是就是对于这个真的接受不了哎。
2: 我自己的话，就其实我如果说可能海产品不过敏的话，我会想试一下。
1: 嗯。
2: 因为如果说过敏的话，因为他刚才也说了嘛，
1: 哦、
2: 然后这个事主他当时也是说店家跟他说里面有过敏源，
1: 嗯、
2: 他就不能吃。
1: 哦，没错。但是我是觉得说，因为感觉了冰淇淋是应该是甜的，但是呢，他就是突然间给我来个咸的，然后冰冰的，就是感觉像在吃这个刺身啊，或者是那个牡蛎根本就没解冻一样啊。
2: 我觉得更神奇应该就是那个吃到牡蛎口感、
1: 啊、
2: 因为这冰淇淋你知道就是那种在嘴巴里可能就化开啊、
1: 哦、
2: 奶制品的感觉，
1: 对对对，
2: 你再咬到那个软软的那个牡蛎、
1: 不是，因为我先立身，因为我本来自己就不吃牡蛎，所以说对于这个变成冰淇淋以后我就更不吃了、
2: 嗯、
1: 但是如果说它没有这种口感，只是牡蛎味的冰淇淋的话呢，还是不会想吃。
2: 对啊，而且但是他刚才说还有什么歌仔雪花冰、
1: 嗯、
2: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什么盛产海产品的这些地方，
1: 对对对对，
2: 就喜欢说我来做一些跟水产品的结合，
1: 有关的就是夏天也可以冰爽一下。我只能说可能很爱吃的人会想要就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味道，但是呢对于可能不喜欢吃或者是不喜欢甜咸去混搭的话呢，可能就不会尝试了。
2: 但有没有就是你觉得是咸口的东西、
1: 嗯、
2: 但如果加到冰淇淋里面你是 OK 的
1: 哦？我之前就是尝试过那个叫做咸蛋黄，
2: 哎，我也想到这个，
1: 对对对对，是不是？然后咸蛋黄味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一点点，
2: 嗯，
1: 但是呢，就是还是觉得说，如果吃的话，比较想会吃到就正常的口味，或者是还是偏甜口的感觉好一点点了。
2: 但因为我自己家乡很多菜系，
1: 嗯、
2: 他们都会就是。本来是咸的菜、
1: 啊、
2: 但是也偏向做甜口、
1: 嗯、
2: 然后我就会习惯说可能
1: 甜
2: 的东西尝一点咸的味道应该也 OK 了、
1: 嗯、OK 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冰淇淋它始终是一个就是软啊，然后它有特殊的一个口感啊，然后它也是一个温度比较冰的东西、
2: 嗯、
1: 所以说当它变成是就是咸的口味的话，好像就会有一些什么乳脂，就是感觉不太妙的，就是好像那个猪肉凝固了那一层就肥油的感觉、
2: 哦、有种那种很油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不知道了，是我自己感受而已了。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人勇于尝试或者喜欢这样子的味道，始终就是每个人的饮食品味不一样啊，或者是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嘛、
2: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哎有这样子的一个口味的话，大家会不会想要去说尝试一下呢？
2: 带来一首陈奕迅的人呐、啊大人。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396点，升341点，升幅1.48%，总成交金额232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5点，升26点，升幅0.66%。恒生国际指数7717点，升104点，升幅1.3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17.35块，升7.8块。2800富基金23.88块，升3.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79.4块，升1.08块。700腾讯控股436.2块，升6块。981中芯国际78块，跌2.4块。3033南方生科技4.42块，升7.8分。1888建滔基层板86.5块，升2.7块。1810小米集团23.16块，升5.6毛。1347华虹红利178.8块，跌7.3块。2513智普1841块，升8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9，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7，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69744点，升1010点，升幅1.47%。港金报3899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167.2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打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
4: 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命。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还要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6: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时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是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时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还有拥浪。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雨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带来有艾怡良的一首《那时有你》。

0: 谢环球时光的环节啊，今天呢又来带大家吃一些的这个消暑的甜品啊。刚刚就为大家介绍了这个牡蛎味的这个冰淇淋嘛，但是呢就是那个可能大家未必那么多人
1: 有点猎奇了啦，
0: 对对对，喜欢吃或者是会尝试，但是呢这个甜品的话呢，我看样子哦是蛮好吃的，我自己是没有吃过的，我也没有在香港有看过，可能就是这个甜品会不会可能是它不同名字去呈现呢，我要看看它里边有什么料。首先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一款叫做四果汤的甜品，
1: 这其实是在闽南地区去起源的这样一款甜品，
0: 对的，也是泉州人自己的一个叫做解暑神器啊。那么这一款呢是一款夏日的冰品，那么也是夏季他们用来消除这个暑热的饮料啊，然后或者是一款甜品。然后呢这个呢四果其实就是顾名思义了，它是由四种不同的食材去组成的，而这四种材料呢分别就是莲子、薏米、绿豆跟银耳、
1: 哎、
0: 那么尽管说其实这些食材跟果子
1: 不是水果了，
0: 对对对，不等于，但是呢他们一起食用的时候呢就能为大家带来类似于水果的一个甜美的口感，所以呢就把它叫做四果汤了、那么大家去到可能闽南地区啊或者泉州的话呢，其实很多的老牌的店家或者是一些街边的小贩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甜品呢去让大家去品尝的。那么到底这个四果汤又是怎么样去发明出来或者怎么样去发现出来的呢？今天呢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看看了，到底它的一个历史背景蕴含在哪里呢？那么刚说到它的一个不同的东西混合起来，其实我感觉哦它真的是一个蛮消暑的，因为它可以分开去品的话呢都是我们已知的就是消暑的工具。
1: 对，因为我想要说其实大家各地可能会有一些自己起源的一些冰品啦、或者是消暑的甜品，
0: 对，
1: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其实这里的这个东西跟那里的某款产品很类似啊、然后看上去可能颜色形状外形或者是搭配都差不多、但其实的话他们可能每个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材料或者是做法在当中，然后就变成跟当地的一些文化结合在发展在这样流传下来。
0: 哎，对，那么这四种不是随便混搭的，是有历史背景在的，那么它的起源又在哪里呢？
1: 没错，今天跟大家介绍说四果汤，刚才说是闽南地区，然后它其实最广为流传的这个最最最开始的起源要追溯到唐朝的时
0: 候。我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唐朝来的，
1: 唐朝也很能吃，
0: 盛唐
1: 了，
0: 对对对，很会吃。
1: 然后就在相传的时候，当时的开漳圣王陈元光麾下有一位女将军，叫做魏静。然后他为了解决说中原士兵可能到了闽南因为气候比较湿热，会水土不服的问题，就可能需要祛湿啊，然后消暑，就依据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理念，他就选了莲子、薏米、绿豆、银耳这四种的食材去熬制甜汤，然后为士兵们去清热解暑，这也就是现代四果汤最早的一个雏形。然后呢当然也有说法说它在宋元时期是一种甜品，里面还有一些水果啦蜜饯加在里面，就跟现在的大家会平常会吃的一些，除了说里面有刚才四种果实之外，还有一些很多丰富的蜜饯啦或者是配料在当中，但其实跟我们之前介绍或者是冰粉什么的
0: 蛮像的，就是那个就是基底不一样，但是好像配搭的东西慢慢的大家会发挥自己的一个创意在里面啦。
1: 没错，那这样的一种甜品呢其实当时也没有说定下名字来，它要在明清的时候才真正的去定型，也是当时闽南的百姓去为了应对酷暑啦，然后他们会把刚才提到的那些莲子、薏米那些去熬制甜汤，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石花膏
0: 哦。
1: 然后呢这个石花膏呢其实也就是这个四果汤的这个灵魂所在， 在。
0: 嗯，
1: 然后因为其实石花膏它整个的口感就是可能跟我们其他吃的一些什么芋圆啦、仙草也有区别。
0: 对的。
1: 然后呢，在当时的闽南百姓呢，把石花膏和这些水果啦或者是食材结合在一起，就慢慢变成了现代大家会吃的这样四果汤的样式。
0: 对的，到底这个就是突然间新加的这个石花膏又是什么来的呢？它是怎么样做成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李荣浩的一首《蓝绿》。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叫做四果汤的一款甜品。
2: 嗯，
1: 那么说到呢，它在明清时期呢，会慢慢的加入一个叫做石花糕的东西在里面。
2: 没错。
1: 那么到底什么是石花糕呢？其实石花糕呢是闽南地区啊，尤其在泉州里面呢，是流传了上百年的一个传统的清凉小吃啊。
2: 哎、
1: 那么他们呢也据说说啊、就是对于闽南人来说呢，没有石花糕的夏天呢是不完整的。
2: 嗯，
1: 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说哦，没有冰淇淋的夏天是不完整。对于他们来说呢，石花糕就是等于夏天的存在。那么石花糕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叫做大海里面的天然琼脂啊，它的灵魂呢就在于它的原材料叫做海石花草，那么学名呢叫做石花菜。这是一款呢生长在他们海峡两岸呐、啊，然后潮间呢带浅海礁石上的一款野生的红藻。那么这个野生的红藻呢，它里面呢就含有很天然的藻胶在里面。那么
2: 是海藻的藻，
1: 对对对，
2: 那个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呢，这一个海藻的话呢，就是有藻胶的话呢，把它就是放进水里加热去熬煮的话呢，这些的胶质呢就会溶解到水里面。那么等温度降下来的时候呢，它的胶质分子呢就会互相的交联，然后呢就是会凝固成一个半透明的固体，不需要加任何的一些人工的凝固剂，它自己就可以变成一个固体的存在了。
2: 就跟我们之前看到那种什么，你要拿一些冰粉的粉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没错，
2: 调制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对的。然后这个石花糕的制造的技艺呢，其实在泉州里面已经是入选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名列当中啊。所以说，看似一碗非常简单的石花糕呢，其实它里面是非常繁复的一个劳作在里面啊、有多繁复呢？首先呢、大家要把这个采摘上来的一个海石花草啊、它要洗干净，因为它里面其实是布满了泥沙啊，或者是一些海腥味。那么它颜色呢，大概是一个黑黑的，可能棕棕的颜色。那么它们就需要不断的用淡水去揉洗呀、然后在烈日下去暴晒它，然后呢，这个洗跟晒的过程呢是每个都要重复六次以上的、就是要六洗六晒的一个程序，然后把这个可能黑褐色的、颜色慢慢的蜕变成金黄，然后再接近象牙白的这个颜色才叫过关。那么过关以后呢，就要用文火去慢熬它，就把晒好的石花草呢放进大锅，然后呢倒入适量的这个清水。那么关键呢是要滴几滴的白醋，因为它的白醋呢可以破坏海藻壁，所以让这个胶质呢就更快的去溶出来，而且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去腥。
2: 没错。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大火烧开以后转文火，这样子不断的熬不断的搅拌之后呢，它就会像米汤一样的粘稠了。那么再进行一个反复的过滤，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海藻始终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渣子在里面嘛、
2: 哎、
1: 但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石花糕的话呢是非常的晶莹剔透，就好像一个玻璃一样的感觉，
2: 就少不了它这一系列的前期的处理啊。
1: 对的，
2: 然后让它说可能本身从海里一个比较天然的东西变成是我们可以比较吃不到一些腥味的食物。
1: 没错。然后除了说味道吃不到之外，你看上去你不会觉得它是由那个黑褐色的一个海藻演变而成的、那么在过滤很多次以后呢，就只留下纯净的透亮的一个胶质液体在那边，然后呢就要慢慢的等它去凝固，凝固以后呢，就好像我们知道的果冻啊、豆腐啊一样的是一个固体，但是呢，它比普通果冻呢会硬一点点，还有脆一点点。那么在他们的一个传统的石花糕里面呢，还有看到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刮丝。然后呢，他就会把一个可能特制的石花糕的刨。然后呢，他就会把那个膏体刨刨刨刨刨，然后呢，就把它变成一个石花糕丝的话呢，就好像我们吃的面条一样，其实就你会觉得是一个面条细细的一个感觉在里面。当然，你可以整个膏体去吃，但是呢，这样子把它刨丝了以后呢，就会口感更丰富一点，因为它其实本来是没有味道的。当然，你可以加一点点糖，然后有一点点甜味，但是它可能主要的一个 味道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基底，就是你加什么样的料在上面。所以说如果是把它弄细了以后，它的一个甜味就更重合的话呢，就更容易中和它的一个感觉了。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个不同的选择，可能大家现在去到甜品店的话呢，已经是五花八门，你可以自己去选料，就不单单等于只是四果，当然可能基本的四果是有的，还可以加其他的，可能蔬果，就是西瓜啊、哈密瓜啊，对对对，等等等等你喜欢的料。而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本来的四果已经有消暑的功效的话呢，其实这一个石花膏呢，因为它生于大海，也是能够清热解毒啊。消暑，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家很注意的就是它是低卡的，因为它没有太大的热量，而且呢还有膳食纤维在里面，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也是一个非常轻盈好吃的一款很好的甜品。我觉得如果香港有的挑的话，我可能也会挑这样一碗甜品去尝试一下。因为首先这个就低卡啊、饱腹啊这件事情好像是这些年大家很崇拜的一个东西啊，而且它还有就是消暑啊、退火、等等的一些对于中医来说非常有功效的效用在里面，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就是人是不适合吃的，可能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啊，或者是正在特殊期间的女性啊，也是可能尽量去避免。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它是消暑的话，一定是代表它可能会比较凉一丢丢，那么对于如果有些特殊情况的女士们呢，可能在过了以后吃会比较好一点啦。那么今天就把这个四果汤啊还有石花膏介绍给各位，带来由林家谦的一首夏日之子。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选委接力访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景辉发表声明表示，未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在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给律师处理，未能够做出进一步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黄景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天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李慧琼说，尊重黄景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的土地做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立刚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做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也会有协同效应，但是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也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物色一些地方做物业发展。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早开放给青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也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一下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还有制服团队的队员就说，舰上官兵十分友善。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的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也就是北纬 17.6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偶尔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16度27度，相对湿度 91%。 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348点，升292点，升幅 1.27%， 总成交金额2553亿。上证综合指数4043点，升14点，升幅 0.37%。恒生国际指数7697点，升85点，升幅 1.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R 南方海力士116.45块，升6.8块。2800富基金23.82块，升3.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79.2块，升8.8毛。7000腾讯控股433.4块，升3.2块。981中芯国际77.25块，跌3.1块。3033南方恒科技4.41块，分6升5.2分。1347华虹红利176.3块，跌9.8块。1888建滔集团板83.85块，升5分。1810小米集团23.02块，升4.2毛。2513智普1816元，升62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日元160.89，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7，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69744点，升1010点，升幅1.47%。港金报3899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还有伦敦净买是卖出4176.0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0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5: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也要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的3:30呐、啊。那么经历了一场非常激动的赛事啊，大家我觉得还有在回味当中啊。那么就先来跟大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世界。界杯啊，这个预测还有一些的啊精彩瞬间。那么今天呢，还是会带大家呢有这个环球牵线的部分。那么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这个环节喽，带来有张韶涵的一首《明明爱你》。

0: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主持陈子谦 Patrick。
1: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我是子谦 Patrick。经过小组赛阶段，有人欢喜有人愁，可是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刚刚过去的这几天，我们见证了传统豪门的颤抖，非洲雄狮的狂奔，还有点球大战那令人窒息的终极对决。今天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带大家一口气重温本周最不可错过的精彩瞬间，并为您深度剖析当前的夺冠格局。本周的比赛就像过山车，今天早上7点克罗地亚大战葡萄牙，战局都由整体实力较高和年轻的葡萄牙主导，而克罗地亚则靠反击制造威胁。第53分钟，老将佩利西接应右路的传中，稳进射入。第68分钟 ，C 罗为葡萄牙射入点球追平。下半场补时，葡萄牙凭着头锤再度领先。但最具争议性的画面在临完场前的一刻，克罗地亚成功把皮球送入球门，但是助理裁判根据皮球晶片认为克罗地亚的20号球员有接触皮球，反弹到葡萄牙球员的头上，球才落到身在越位位置的队友，再造成入球，因此根据球力 11.2， 这构成了越位犯规，最终比分落在2-1，葡萄牙成功晋级16强，将在下周一面对西班牙。另一场全球注目的赛事莫过于巴西大战日本，这场仿佛从30年前的足球漫画搬到现实的梦幻对决，双方一路僵持到1-1。最后阶段，巴西队凭借着中场基马尼斯一记手术刀般的精准传送，交到一封马田尼利的脚下，后者轻松射进远角，2-1完成致命绝杀，顶住直击压力，捍卫了南美荣耀。他们却要在下周一的凌晨4点面对4次交手都未尝败绩的挪威，看来将会有另一场好戏上演。本周最具戏剧性的画面无疑属于点球大战，德国与巴拉圭常规时间战成1-1。点球大战中，巴拉圭门将神勇两扑，最终巴拉圭点球4-3爆冷淘汰德国。而另一边，荷兰与摩洛哥同样激战至点球大战，摩洛哥点球3-2淘汰荷兰。两大欧洲传统巨头在同一轮被点球大战无情埋葬。本周传统豪门的命运走向了两个极端，法国队和巴西队展现了身为夺冠大热门的底蕴。两支球队不仅阵容深度恐怖，且在淘汰赛的心理调节能力极强。然而，德国和荷兰的轰然倒塌也为所有的强队敲响了警钟。在新赛制下，强队容错率被极度压缩，缺乏一锤定音的球员便会在面对铁血防守时显得无可奈何，说明传统豪门的光影已不再是护身符。这周的黑马也展现出极致的纪律性，无与伦比的身体对抗以及心理素质逆天的神级门将，他们在淘汰赛中摆出低姿态，将防守反击演练到极致，这让任何一支传统豪门掉以轻心都将付出惨痛代价。亚洲区球队就只剩下地理位置不在亚洲的澳洲队，究竟袋鼠军团可不可以抵挡由法老萨拉赫领军的埃及？在明天的凌晨2点便知分晓。
0: 环听世界，环球天线，主持陈子谦 Patrick。
1: 过去我们常说小组赛看冷门，淘汰赛看底蕴，但本周的结果证明，随着足球战术的透明化，所谓小队与豪门之间的战术鸿沟正在消失。黑马球队只要把防守做到极致，就能利用单场淘汰制的偶然性掀翻巨人。未来的世界杯，没有任何一场比赛可以被提前写入胜分册，某些不在镁光灯下被看低一线的黑马，绝对能在无压力有能力的情况下带给观众大跌眼镜的赛果。 这情况下，我比较不看好能夺冠的球队有破密集防守能力较弱的西班牙和英格兰。本届世界杯除了是门将的世界杯，能够赢到最后的那支球队必须要拥有能够刺破后防引球推进的球员，每支球队都需要谨慎防守他们，而且这种尖刀球员也要甘愿做出跑动和传球，才能成为球队前进的真正动力。而随着赛程深入，各队的体能消耗达到极限，战术也会越发保守。受到摩洛哥与巴拉圭的启示，我大胆预测，在即将到来的16强甚至8强赛中，

0: 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Patrick 的分享啊，的确是非常就是触动人心的。昨天的那场比赛啊，就是那一球判的可能有人欢喜有人愁吧，我只能说
2: 没错，今天上午应该大家就是都屏息凝神了，就七点到九点这场比赛大家都在关注到。
1: 没错，其实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这一次世界杯是首次用了一个新的球嘛，它里面是有芯片可以去监测到它的一些波动，然后呢

0: 凭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波动呢，就会知道他的球的轨迹啦，到底有没有碰到人啦，就会比我们可能看 VCR 的一些角度会更加好，因为它是球本身的一个触感去传递的嘛，
1: 更精密一些。
0: 没错，那么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球的芯片的传递而判定了这一球，只能说输在了高科技吧，可能。那么我觉得就所有的竞技比赛都是要尊重当下的一个判决嘛，必定是当然有这样子就是这种就是纠结的气氛呢，的确会为很多球迷朋友们呢带来那个比赛的氛围。那么不论怎么也好，也希望说就是之后出现的队伍呢，就是好好的尽力的去打好每一场的足球啊。那么昨天的一个就是应该说今天吧，今天凌晨的一个赛季呢，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了。但是也要说一下，就是由西班牙对战奥地利的呢是3-0啊，西班牙三分是胜出的，也是同一位球员呢进了两球啊，非常厉害。那么葡萄牙对战克罗地亚，就是这个2-1的比数啊，葡萄牙是胜利的。那么瑞士对战阿尔及利亚的一场赛事呢是瑞士2-0是胜出的。那么在之后呢还有一些的赛事呢等着大家去观看，就是今天晚上就明天凌晨的一个赛事，因为也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嘛，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澳大利亚对战埃及呢会在凌晨的2点钟呢上演的，也是这个到底会谁战谁胜呢，就是到时候就是会见分晓了。还有呢6点钟厉害了，就是阿根廷对阵这个佛得角，我相信佛得角这个名字在这一届世界杯呢应该是非常出彩了，
1: 就第一次走进大家视野，就永远被大家记住，
0: 记住了，完全记住了。而且呢厉害是什么呢，他每一次为什么都要对阵一个非常厉害的队伍呢，那么到底是黑马胜出还是阿根廷胜出呢，就今天明天6点钟的可以见分晓了。还有就是9点半的时候呢会有哥伦比亚对战加纳的一场赛事啊，三场赛事等着大家。那么之后呢我们下个星期回来的时候呢再会跟大家关注一下在周末时候的精彩画面呢到底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惊心动魄的球呢，我们就星期一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回顾。带来有 SG 的一首沿着沿海公路的出口。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364点，升309点，升幅1.34%，总成交金额271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43点，升14点，升幅0.37%。恒生国际指数7705点，升93点，升幅1.2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15.75块，升6.15块；2800富基金23.84块，升3.4；2828恒生中国企业79.26块，升9.4；7000腾讯控股433.2块，升3块；981中芯国际77.4块，跌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块，升5.2分；1347华虹红利177.2块，跌8.9块；1888建滔基层板84.4块，升6毛；1810小米集团23.04块，升4.4；2513智普1805块，升51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86，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7，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69744点，升1010点，升幅1.47%。港金报3899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4.7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限制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限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5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4: 黄太太，我知道了。
3: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4: 好，都听你的。
3: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5: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0: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5: 《波斯神话》。
6: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7: 我系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还要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30。
1: 接下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的这波的热浪啊，这一波接着一波，到底他们要怎样去啊，在高温之下做一些防护呢？我已经看到他们已经各出奇招，是有一个招是把那个车的冷气直接拿个管子接近房间，这个真的是已经把他们潜能全逼出来的一个感觉了。那么到底还有什么妙招呢？就是到时候还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同时呢，还会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呢法国最新的这个渐进式的退休方式到底是如何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慢慢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蔡依林的一首《我的依赖》。

各位听众，法国多地本周进入新一波高温酷暑天气。自18日起，气象部门向包括巴黎大区在内的26个省发出了橙色酷暑警报。气温在未来几天仍会不断升高，个别区域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这已经是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境内的第二波热浪。而此时也正是包括音乐节在内的各种文体活动赶在暑期休假前举行的高峰期。卫生部门接连发出通知，提醒国人注意防暑，而热浪频繁提早来袭也迫使政府面对必须加快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基建规划的压力。持续的高温天气令人的身体调温功能受到挑战，无疑带来不同的健康问题，甚至是死亡。五月底的第一波热浪中，法国各地医院的急诊就诊人数明显增多，中暑、脱水、低钠血症等身体不适的患者在橙色警报地区的情况均高于其他地区。健康状况最容易受高温天气影响的人群是儿童和老人，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最容易发生中暑或脱水的情况，而老年人因为汗腺退化导致排汗功能减弱，也更容易发生身体不适。法国公共卫生署17日发表公报，再次提醒高温酷暑天气时的注意事项，诸如多补水，而不是等到有口渴感觉时才喝水。不过补充水分也需要注意，尽量减少饮用咖啡或热茶，饮酒更要有所节制。还要注意，冰镇水或其他冰镇饮料并不是最好的降温饮品，最好是温水或常温水。饮食既要平衡，也建议多选择清凉食品。高温天气应当尽量避免高强度的运动，也最好选择出门的时间，尽量避免在日照最强、温度最高时出行。在这种持续高温天气情况下，最好也每天尽可能的找机会在有空调或温度较低的空间停留。图书馆、电影院、商场等通常都有空调设备，是让身体暂时降温的好去处。定时用水或湿毛巾擦洗手臂、脖梗，也是可以让身体降温、防止脱水的简易办法。此外，在自己家中，白天最好放下百叶窗或卷帘窗，避免房间整日在曝晒中而温度高升，并利用手臂、脖梗，也是可以让身体降温、防止脱水的简易办法。此外，在自己家中，白天最好放下百叶窗或卷帘窗，避免房间整日在曝晒中而温度高升，并利用夜间或清早开窗通风散热。游泳当然也是此时的好去处，巴黎市政府也破例允许人们在一些有水的地方在局部区域下水嬉戏，但法国公卫署也反复提醒一定要加强安全监控，警惕发生溺水。服用药物的人也需要格外小心，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高温天气会破坏药物成分的稳定性，但一些治疗抑郁症或帕金森病或抗癫痫的药物有可能会提升高温下的脱水风险，也可能引发一些皮肤反应。有些药物对肾脏功能有影响，这自然也可能令身体更加难。

以应对高温环境带来的难题。不过酷暑天气越来越早到来，也令政府为适应高温天气的城市基建工程面对压力。法国政府负责城建和住房事务的部长日前宣布了一系列加速住房改建以适应高温天气的措施。应该说，法国原本属于气候温和的地区，极端天气的现象并不常见，尤其是酷暑天气只是近年才越来越频繁，温度也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根据城建和住房事务部长在记者会上提供的数据，法国近三分之一的住房有如一个热水壶。酷暑天气提出的问题因此不再只是气象或气候，而更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一个专注贫困人口住房问题的基金会18日发布报告指出，目前掌握的各项数据显示，犹如热水壶一般的住房尤其出现在那些贫困人口聚居的街区。为改善住房的抗热能力，政府考虑立法简化住房的共同所有权者会议通过大规模改建工程的程序，只要简单多数赞同即可通过修建计划。今后为安装卷帘窗或百叶窗、通风口等所需的花销，也可以有更多的贷款可能或享受一定的减税措施，对安装空调的限制也将相对减少，但政府还是希望能有条件的推动安装。要知道，安装空调设备不仅需要耗费电力能源，而且事实上也对外部气温形成推高的效应。政府也一再强调绿化的必要性，的确，绿化已经不再只是为了美化城市，也是因为绿地绿树也是降温的好办法。此外，对于新建住房，夏季的舒适度也将成为必要的检验标准。换句话说，面对日益频繁的酷暑天气，仅是提醒人们注意防暑防晒已经不够，还需要城市的硬件设施适时的调整。以上是今日健康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法国人在退休问题上的态度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根据日前公布的法国老龄化社会晴雨表2026年的最新调查，近七成法国人表示，如果在职业生涯最后阶段能够享受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他们愿意延长工作时间。这项调查显示，随着法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工薪阶层对退休的理解正逐渐摆脱一刀切的模式。所谓渐进式退休，是指达到法定退休条件后，劳动者可以将工作时间减少到全职的一半或八成之间，同时领取相应比例的退休金，直到正式退休。今年60多岁的技术员让·马里就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从7月1号开始，他的工作时间将减半，并计划一直持续到2029年时再正式退休。他坦言，两年前闹得满城风雨的法国退休改革将自己的退休年龄推迟了一年，让他很难想象自己还需要继续高强度工作三年。而渐进式退休模式虽然令以后每个月的退休金可能会减少几十欧元，但相比精神上的压力，这点损失微不足道。数据显示，法国近十年来选择渐进式退休的人数增长了八倍，从2015年的6500人增加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近58000人。2025年9月，法国政府将申请渐进式退休的年龄下调至60岁，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不过，与庞大的退休人口相比，这一制度目前仍是少数人的选择。调查还显示，69%的受访者表示，在职业生涯末期，只要能减少工作时长，他们愿意工作得更久。法国民调机构 IFOP 认为，这一现象说明法国社会对延长工作年限的接受程度正在提高。尽管多数人依然反对简单的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与其延后退休，不如改善退休前几年的工作条件。这一变化也与法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密不可分。目前，法国55至59岁人群的就业率接近 78%， 但60至64岁人群的就业率则仅为 42% 左右，仍然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经济学家认为，提高老年人的就业率不仅有助于缓解退休金制度的压力，也能让职场留住经验丰富的人才，不至于人才断代。对企业而言，渐进式退休更具另一层意义，知识传承，特别是在航空、工业和能源等专业人才紧缺的行业，资深员工以兼职方式继续工作，就可以一边培养新人，一边平稳完成交接。法国航空航天集团赛峰就是其中的代表。除渐进式退休外，公司还推出4天工作制等措施，由企业补贴部分工资，并继续按全职标准缴纳退休保险，以此来吸引资深员工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目前已有1600名员工参与了这一安排。不过，在中小企业中，这一制度的推广仍面临困难。由于员工有限，员工减少工时意味着企业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甚至招纳新人，因此不少企业对此仍持保留态度。但近日，法国中小企业联合会表示，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他们也愿意重新讨论相关的政策。与此同时，法国还有另一种退而不休的模式，那就是退休后的再就业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根据数据显示，在2022年，已有超过67万名退休人员一边领取退休金，一边继续工作。不过，法国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
收紧相关的政策，来减少财政支出。这也让不少企业担心，一些原本愿意继续工作的退休人员，可能会因此彻底离开劳动市场。社会学家指出，工作不仅意味着收入，还是社交、价值感和工作节奏的重要来源和依据。因此，对越来越多法国人来说，渐进式退休不再意味着某一天彻底停止工作，而是一个逐渐转换人生节奏的过程。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如何让工薪人员慢慢的退休，或许将成为法国未来退休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 Rehemi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法国的分享啊！这样子的一个渐进式的退休计划，可能也是很多人去慢慢选择的。更多是可能现在已经想要就是就各种的工作的模式去代替退休，可能也不会说退休这件事情了，就是自己想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自主自己的工作时间吧。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来到周五的时间，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幻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陶喆的一首《再见》，以前先说再见，结束今天节目，下周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下午四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选委接力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景辉发表声明，表示未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在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给律师处理，未能做进一步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景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天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李慧琼说，尊重黄景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的土地做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立刚说，铁路加物业的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还有车厂作为物业发展会是首要的考虑，也会有协同效应，但是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也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为物业发展。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还有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还有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也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还有准备装备。有参与的学生就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还有制服团队的队员就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连下连管计划首先在深水埗、九龙城、荃湾和油尖旺区试行，邀请地区组织接触200多座的目标大厦，有超过半数大厦已经签署参与意向书，当中71座进行联合招标，33座已经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实行连厦连管。他说，有看见试验计划反应正面，民政总署在今年6月拓展试验计划到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卫生防护中心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这一次的阳性检测当中，有约60%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的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是65岁或以上的人士会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是死亡风险相对较高，比年幼，比如5岁以下儿童以及长期病患人士都是属于高危人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也就是北纬 17.8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继续靠近海南岛，预料今天稍后会在海南岛登陆，随后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晚上还有明天初始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以及采取比较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的远离，预料明天本港天气会逐渐的转为受到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作为主导，到时候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的影响，明天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 海面游泳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狂风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进近东至东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330点，升275点，升幅1.19%。上证综合指数4043点，升14点，升幅0.37%。恒生国际指数7695点，升83点，升幅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16.55，升6.95；2800富基金23.8，升3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79.16，升8毛4；700腾讯控股431.8，升1.7；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升4分6；981中芯国际77.35，跌3.05；还有1347华虹红利177.5，跌8.6。1888建滔基层板84.3，升5毛；1810小米集团22.98，升3毛8；9988阿里巴巴93.85，跌6毛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9，瑞士法郎9.782，澳元5.448，加元5.534，新西兰元4.49，欧元8.98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0.8647。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744点，升1010点，升幅1.47%。港金报38990元，比上日收市升890元。好，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83.7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全新 RTHK on the
4: go，RTHK 随身版，
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7: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0: 星期五的下午时间啊，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啊，我是天籁姐姐。
1: 我是冲冲哥哥。
0: 哇哦，那还有我们今天的也是我们实习生唱班生哥哥。
2: Hello, 我是 Patrick 哥哥。
0: 是的，哇哦，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
1: 对啊，好多人好多东西都忽然之间就改变了。
0: 我想说今天的四位同学可能和雨是不是多少有些缘分。
1: 我觉得整个学校都和雨有些缘分对吧
0: 就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因为呢我们上一次是有机会可以邀请到就是这所学校的同学们参与的。但是因为撞到了那个极端天气哈，所以我们就延期到今天才又见面。怎么知道今天又是一个大雨的天气。好，那我们请他们赶紧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好，谢谢香港电台邀请我们，我们非常的荣幸。首先呢，我们来自于东华三院冯黄凤庭中学的学生们，我是吴子睿同学。
4: 我是易菊正。
5: 我是谢宝仪。
6: 我是马淑文。
0: 欢迎四位呢，都是中五的同学啊，马上就是要中学毕业了。
1: 对啊，
0: 那马上九月就升中六了嘛，其实也就是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们了。今天呢，我们又是成长小故事的一天。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成长的烦恼呢，可能就还比较多了。
1: 是，踏入青春期了嘛？
0: 青春期、
1: 啊、
0: 人际关系、学业
1: 压
0: 力，那可能各种都有。
1: 未来路向等等。
0: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几位同学聊一聊哈。那我们先来问一个男孩子好不好？那是我们的吴子睿同学，那你最近觉得让你困扰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呢？
3: 其实对于我而言，我并没有什么困扰的事情，但是呢，最近大家都知道世界杯来临了嘛。
0: 哦，
3: 对吧？我是喜欢葡萄牙队的。
0: 哎呀，那你今天上午有看吗？
3: 今天上午刚好我看了。
0: 你的心还 OK 吗？
3: 我的心，就我只看了一半，然后我就要去学校上学了，所以也非常的遗憾没有看
0: 完。那你今天晚上回去你要看后面那一半？
1: 看重温的。
0: 我先跟你说，那个心脏做好准备。我今天在车上看的，我跟你说，我差点就是所以最近世界杯来了，怎么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3: 就是我发现世界杯来临之后，对我的生活作息有点变化。首先呢，就是因为世界杯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举行，所以呢，对于我们在香港而言，这个时差是比较大的，大部分比赛都在凌晨的时间打。
0: 嗯，
3: 然后呢，我就需要在熬夜的时段来看这个比赛。
0: 啊，
1: 你几乎每天都看吗？
3: 啊，那不至于，那不至于，因为我要上学的。
0: 那我知道。那你是会选择，因为你说你是葡萄牙的球迷嘛？
3: 对。
0: 那你是有葡萄牙你就必看，对不对？
3: 除非是很晚，如果不是很晚的话，我基本上会看的。
0: 你对很晚的定义是，比如说他几点的，你就可能会放弃掉了。
3: 如果他是在我上学时间段的一点以或以。更晚一点的话我就不会再去看的了。
0: 哦，
3: 但是像今天早上如果是七点打的话，可能我会在我换衣服的时候抽空来看一下吧。
0: 那下周二凌晨三点那场
1: 对啊，我
0: 西班牙对葡萄牙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1: 我在想三点是早还是晚
0: 不知道呢，你是怎么个想法呢？
3: 那时候应该是我好像还是有活动在学校的。那就非常遗憾了，我可能就看不了了。
0: 那我想问你，这样的选择是你就是自律，我自己觉得不应该看了，还是说可能家长也会反对你这样去熬夜呢？
3: 家长其实对我的管制是比较宽松的。我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自律来约束自己。然后呢，所以呢，一般晚上基本是不怎么去熬夜去看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即使我是个葡萄牙球迷，但是呢，我知道这回放也是可以看，虽然没有那么的紧张和刺激吧。
1: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自律的习惯或心态，你是怎么样养成的呢？是从小开始就已经是告诉自己要自律了，还是你怎么样去强制自己可以做到呢？
3: 这个是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一直陪着我，然后一直管束着我的小时候的日常生活了。因为小时候对时间观念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所以呢， 每当晚上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限制一个时间段，例如就是在10点到11点之间，我就要上床睡觉了。
1: 嗯，
3: 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可能就要用藤条闷猪肉来搞我了。
0: 哎呦，就是小的时候还是很严格的去管你的。
1: 嗯，
0: 那从什么时候你开始发现爸爸妈妈渐渐的就是放开了他们的手脚呢？
3: 嗯，应该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吧。
0: 嗯，
3: 因为那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到青春期的时候了，可能会有点叛逆，以及需要一点独立的空间和思想。
1: 嗯，
3: 所以呢，在爸爸妈妈发现我比较不愿意听从他们的指示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放手了。
0: 嗯，
1: 管不住了。对，
3: 应该是管不住了。
0: 哎，那我今天其实我觉得挺好，问问同学，因为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年轻一代的父母哈，挺纠结的，
1: 是
0: 就是到底我对于这个孩子的管教是该严还是该松呢？你说太松了吧，你又怕就是他
1: 喊差打嗨
0: 啦，
1: 对呀、啊，
0: 太紧呢。你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可能那个自尊心又比较强，
1: 嗯、
0: 你又怕好像对他做出点伤害。
1: 是。
0: 那我们先来问回。吴同学你自己，你现在也算是马上就要脱离父母的那个18岁了、
1: 嗯、快到18岁了。
0: 那你自己觉得当父母应不应该管作为小朋友的自己呢？或者是你觉得应该怎么管呢？
3: 嗯，跟回爸爸妈妈的节奏的话应该是不会的，因为那段回忆有点惨烈、
1: 嗯、
0: 哦，就你作为小朋友你还是希望爸爸妈妈不要管你？
3: 不是不是，不要一直打我。
0: 哦，那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
1: 这个是底线、
0: 嗯、这个是底线，
1: 这是底线。现在而言
0: 等一下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要问清楚、
1: 嗯、
0: 就是你到底做了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当然是绝对觉得这个体罚是100%不对的，
1: 是，
0: 但有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做了些事情吧，哎，海拉
1: 过分到什么程度就
0: 因为网上有些挺过分的。
1: 对，
0: 你做过什么很过分你自己都觉得就是挺该打的那个，
1: 现在
0: 该批评的一个时刻这个事情啊，
3: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也让我自己感觉自己很恶毒的一个行为。
1: 嗯，
3: 爸爸妈妈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我把它当成一个小纸这样子往下高空抛物吧，就是从楼上丢下，丢到楼下之后，这个钱就捡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也是非常的恶毒咯。
0: 多大的时候啊？
3: 应该是，我不太记得，我爸爸妈妈说应该是我幼儿园或者小学一年级左右吧。
1: 哦，我以为
0: 不亏啊，你这个打孩子
1: 我以为你想问多大面额。
0: 哦，多大面额、哦、多大面额这个就不用问了。
1: 对，也是一件哎，真的是很难忘的一个回忆，对吧？
0: 你说这个事儿我感觉好像还是得管啊、哦、
1: 不是只有一次对吧？应该不是
3: 仅一次，仅
0: 应该一次足以让你记住
1: 了
0: 吧。
1: 足够了
0: 我跟你说，问一下其他同学啊，你们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对小朋友的管教到底是该严该松，还是你们觉得该怎么管呢？
4: 我觉得对于家长管小孩子的话，由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应该要在严中有松吧。
1: 嗯，
4: 就是你想想，如果你不管的话，你就可能太放肆了。有时就小孩毕竟他价值观还没形成嘛，我觉得还是需要有点约束，去约束一下他，让他形成自己的那种认知嘛。嗯、然后，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管的话，对，就是你完全不管的话，他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觉得，
0: 嗯，
4: 像现在网上很多小孩子。可以看到他们那些监控视频啊，做一些很过分的事，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让人也是觉得很生气吧。所以我觉得像刚刚吴同学跟我们说的，

0: 也不需要管他，因为这个代价是你让他自己承担就好了。
1: 对 对，
0: 当然这个是那个教授他的一个一个理论嘛，
1: 哈，
0: 那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方向哈。那是问回我们吴同学了，那你说最近就是世界杯，对你的生活作息造成了困扰，可是你又是很自律的朋友，那应该对你没有太大的影响才是啊。
2: 是对我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正如刚才所言，这其实我不能看葡萄牙对阵的比赛是对我来说比较烦恼的。
0: 嗯，就是心里有点痒痒的。
2: 对。
0: 那好了，假如那个下星期二，那个七月七号3点，葡萄牙对西班牙，那我就下个决心看了，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发生呢？
2: 那我早上估计起不来了。
0: 嗯。
2: 因为那么晚睡觉，明天基本上还要6:50左右就要起床去学校的话，你就算起来了之后去学校也没有精力去听老师的听讲。
0: 你们那个时候还要上课吗？
1: 还要上课吗？
2: 因为学校对我们的成绩很关注，因为我们是中午的学生，准备考这个文凭试了，
0: 哦，
2: 所以呢，学校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
0: 都啱，就是应该是要就抓他们的时候。那如果换过来呢，我们睡还是要睡的嘛，那我们换一种睡法，比如说我下了学7-8点回去我就睡，
1: 嗯，
0: 睡到3点。
1: 哎，有人是提出这样的一个做法的。
0: 对，我就起来看比赛，看完比赛，收拾一下就准备去上课了，这样 O 不 OK 呢？
2: 这种作息我还是没有试过的，但是想一想应该也不是很好吧，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这种时差可能会太大了，而且这世界杯是每4年一次的，如果你养成了这种习惯的话，后面很难再改回来的。
0: 调嘛，你说之后世界杯结束了，
1: 啊，
0: 你再调回来。
1: 对
0: 啊，没让你一直坚持到4年以后。再说4年以后是哪个时区你也不知道呢，就是看完了再调回来呢。
2: 看完再调回来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是有个挑战在那的。
0: 嗯，
2: 因为睡不着的话脑子也会不知道在自己在想什么，然后会焦虑的再拿出手机看看，希望放松一下，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刷的越来越多的无关紧要的信息。
1: 嗯，
2: 对。
0: 那我觉得自律有的时候呢跟那个诱惑还是成正比的。我们再换一个，因为下星期好像只是那个16强嘛。
1: 嗯，
0: 好了，如果不是16强就是你喜欢的葡萄牙今年进入决赛
1: 哇，
0: 凌晨3点就是冠军之争，不知道跟谁争，
1: 怎么能忍得住？
0: 你能不能？你觉得这个诱惑，你还能抵抗得住吗？
2: 这个诱惑真的太大了。
0: 这个
3: 大，但是
0: 可以吗？
2: 有点难呐，
0: 啊，
3: 还是很现实，
0: 还是很现实哈。所以这个到底自不自律，看这个诱惑到底够不够大，
3: 够不够大？
0: 那你就好好为他集气加油，看看啊，作为粉丝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一幕了？
3: 对，啊，
0: 好，那我们换一个女同学来问你问了，那我们问一下马同学好不好？马淑文同学，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比较烦恼的呢？
4: 就是期末考了，然后派了成绩有点担忧。
0: 哦，已经派了。
1: 已经派了。
4: 对。
0: 哪一方面的成绩比较担忧？
4: 好像
0: 不要跟我说方方面面，那这样我也有点担忧。
4: 好像还挺多的。
0: 就是确实是方方面面。
1: 和你的目标差多远吧？可能这样问，就
0: 或者这样说，是突然一下子的下滑，就是对比上一次，还是一直都是保持稳定的比较担忧。
1: 对，因为比如说我原本是是目标是5的，
0: 嗯，
1: 那现在我考了个3呢，我当然担忧了。
0: 嗯，
1: 但有些人是他本来就考5，
0: 三，
1: 那我现在也考5，他也可以一直担忧的。
0: 哦，对对
1: 对，啊，
0: 你是哪一种？
1: 你是哪一种？
0: 就这一次的期末是有突然的下滑的趋势吗？
4: 就是一直都比较差吧，
0: 就稳定的，稍微的，没有太达到自己的理想化。那你自己现在中5了嘛？其实你离那个考试不足一年哈。
1: 对对。
0: 那你有没有想好说哦，我因为其实这个跟你考多少分其实很大关系，就是有没有想好我想读哪个学校，我想读哪一个学科这样的？
4: 嗯，其实之前是有的，但是现在有点不确定，因为成绩就是
0: 就差的有点多。
4: 对
0: 啊，你预想读的那一科，你有了解过他可能去年或

0: 这过去两三年的那个录取的分线大概在哪里吗？
1: 21-2吧，好像。
0: 21-2。
2: Best five。
1: 对。
0: Best five， 那好。
2: 嗯。
0: 好，那你现在跟那个分数的距离差距有多少？可以稍微的透露一下，比如说
2: 就 predict 的成绩，
0: 对，比如说三分的差距、五分的差距，还是七分的差距，大概是。
2: 有算过吗？
1: 就是还是比较多的吧。
0: 超过七分的差距吗？我不问了。没关系。
2: 不过其实我觉得就你
0: 还有时间吗？
2: 对，你还有时间，
0: 还有一年，
2: 还有时间。
0: 那我们呢就不要先问成绩，那我们先来问问自己平时学习的方法。你先问问自己，是不是我们不要说尽全力了？
2: 对，
0: 有没有尽起码70-80%的力在学习呢？
1: 其实有几次是有，但是之后可能有些放松了。
0: OK， 就是平均可能有个50-60%的力。
1: 对。
0: OK， 那方式方法呢？你觉得会不会？就其实我用了很多力，就假设哈，有一次我其实挺努力，但是又没有拿到一个很理想化的事情呢。
1: 嗯，也没有，
0: 也没有。
2: 你现在觉得最困难的一个位置是什么地方？就比如说有没有说是哪个学科导致你这样子，还是某一个位置你不太 OK 的？
1: 就是譬如说我是读经济科的，然后就是那些概念有点难懂吧，然后答题就是比较低分了，然后可能4-5分题只能拿一两分吧，就是
0: 你是对那个 concept 的理解上面没有吃很透。
1: 对。
0: 那我觉得首先你这一步这一个阶段先不要想着我怎么拔高那个成绩。
2: 对。
0: 我觉得你要探究的是我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2: 嗯。
0: 比如说我就是纯懒，我明明可能如果我用力了，用7-8分的力我可以拔高的，这是一种情况。
2: 是。
0: 第二种情况其实我并没有说很偷懒。
2: 嗯。
0: 但是我可能真的能力上面差了一点，比如说那些老师上课说的一些的理据我都不是特别听得明白。或者是另一种，我其实老师讲的东西我能明白，但是就是答不出来。所以你首先你要先捋清我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因为你每一种解决方法就不同了。
2: 源头要先找出源头。
0: 对，所以你今天就是我觉得你先要问问自己，或者你可以跟其他关系好的同学沟通一下，你找找我自己学习的问题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我到底是属于就是纯不用功。还是说哪里出现了问题，
2: 到底哪个地方有问题出来，
0: 对，才能有说下一步。
2: 是，
0: 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我的问题80%就在于是纯懒。
2: 这你 OK 的。
0: 我是纯懒的。对，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要一个妈妈，或者要有一个人
2: 鞭策一下
0: 你。对，或者我要一个就是没收手机，一个比较绝对
2: 的
0: 环境。对，所以先知道问题所在，我们才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 对
0: 啊，今天回去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想一想，
2: 拿本笔记本出来，
0: 因为成绩已经在那儿了嘛，不要去纠结已经发生的事情。回想一下到底这个学期的问题你觉得是哪一块，先总结出来，不然你这之后的9个月你这个力用不对，
2: 对啊，
0: 那就白费。但如果你用够了力，其实9个月10个月你完全足够达到你说21-2分不是一个特别难拿到的一个分数线。好，那我们
2: 先找一找这个问题在哪里，
0: 给马同学加油打气，好不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普及站已经在继续回来呢，还有另外两位的同学啊，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市报23,350点，升295点，升幅1.28%，总成交金额304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43点，升14点，升幅0.37%。恒生国际指数7699点，升87点，升幅1.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16.8，升7.2。2800富基金23.8，升3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毛。700腾讯控股431.2，升1块。981中芯国际77.6，跌2.8。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分6，升5分2。1347华虹红利178块，跌8.1。1888建滔基层板84.45，升6.5。9988阿里巴巴94.1，跌4毛。1810小米集团22.96，升3.6。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43，英镑10.48，瑞士法郎9.778，澳元5.447，加元5.532，新西兰元4.486，欧元8.9841。每百日元对港元4.874，港元对人民币0.86457。日经平均指数69744点，升1010点，升幅1.47%。港金报39100元，比上一收市升1000元。好，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82.98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批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5: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6: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8: 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1: 还有我钟钟哥哥，
12: 我是 Patrick 哥哥。
8: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4位中学的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我们邀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华三院冯黄凤庭中学的学生，我是吴子睿同学，
14: 我是易居正，
15: 我是谢宝仪，
16: 我是马淑文，
8: 欢迎4位同学。在刚刚上半场，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我们邀请了吴同学和马同学哈。那吴同学呢，就是好像最近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
11: 嗯，
8: 比较苦恼的是世界杯在进行中，
11: 好想看，
8: 是心里的这个天使和魔鬼在打架，
11: 对
8: 啊，正的一方说不行，我要自律啊，我明天要上课。
11: 我很佩服他了，
8: 很佩服
11: 吗？他真的是做到自律了，
8: 做到
11: 是。
8: 他说了，如果万一进了决赛不一定，就是。 现阶段32强做到了。
0: 是，
8: 对他的这个热爱的是葡萄牙队哈、那目前呢也是成功晋级了。看看我们同学的这个内心到底是，不过马上好，马上是要放暑假了嘛。
0: 对啊，
8: 可能会
0: 有时间了吧，对吧、啊？
8: 不过他又是鉴于是中午的学生，估计呢可能学校也有这个补课给他上，
0: 是
8: 所以还是得纠结一会儿哈。那马同学呢就很直接了哈，就是跟成绩相关的，这次的期末考试呢就不太理想。但是我们也说了，最重要的呢是先找到问题所在。
0: 对
8: 啊，离公开考试其实虽然说还不到一年了，但你好了说也还有10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8: 啊，所以呢就看你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这个成绩能不能追一点回来啊。好，直播室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啊，那我们又问回我们男生同学啦，易居正啊，我好喜欢这个名字，
0: 我也很喜欢，
8: 感觉很有那个文采的感觉。
0: 是的，
8: 那来分享一下你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比较苦恼有吗？
14: 最近我觉得有吧，就是我是从小比较很注重那种友谊的一个人，然后我很看重我和朋友之间的那些人际关系嘛。但是最近呢，我发现随着大家可能长大了，就是有时候越来越有个性了，你有时候跟他说话，他会不会听你说，他就不会听你的意见。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就是我在学校有一个乐队的一个就是成员嘛，然后我们平常会有那些演出啊，然后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乐队嘛是不止我一个人，所以我肯定要跟我的朋友们沟通。但是呢，我在跟他们沟通的途中，我发现每次跟他们说完的一些就是我的意见之后，他们没有听我的意见，就是他们会有点固执己见的感觉。他们会觉得他自己没有错吧，虽然我也不是说我特别的，就是我特别的厉害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朋友给的意见可能也应该要适当的去听取一下，可是他们就并没有这么做。
0: 他们是完全当耳边风，哎，我就不听你的，还是
8: 他们很明确的就说我觉得你的建议不是特好。
0: 对，
8: 那是哪一种？
14: 那也倒没有，他就我举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刚有完一个演出，然后那个演出他有一段的那个部分他一直找不到那个节拍。他找不到那个节拍，然后当时我们乐队有两三个人都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在尽力的去给他提意见，然后他说他会练的，然后他结果练了3天之后回来今天表演，结果
8: 还是
14: 节奏还是就是没有跟我们对上。
0: 哦，
8: 那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先来问问那个同学，他负责的岗位是，
14: 他是弹吉他的。
8: 哦，你是？
14: 我也是弹电吉他的，我是弹电吉他的。
8: 你是弹电吉他，就是一个像band流行一点的那种乐队的。
14: 对，我是类似流行乐队那种。
8: 哦，他老哥们，我想问你当时给他的建议，就你给他的建议，你觉得他可以怎么样去练习一下呢？
14: 我给他的建议是让他听着原曲嘛，因为原曲他有那个琴声，你可以跟着他的那个节奏去练。
0: 是。
14: 也有告诉他可以听着节拍器去练。但是我发现他的问题就是，他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在跟着一个节拍器的情况下有另外一种自己的节拍去弹奏这个音乐的这个同学，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到。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厉害的。
0: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学习过乐器啊，
8: 的
0: 所以因为天籁姐姐你有学习过乐器，
8: 我有。
0: 那个节拍器对于那个整个演奏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
8: 就我虽然想说这样的话就很讨人厌，很烦耳塞，我就是相当于那种就是比较优才的同学，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就是找不到那个节拍。那我觉得我们先从结果论。结果就是你们给了他3天的时间，好了，我不管你是听我的意见也好，你自己有方法也好，如果这个结果你是做到了，我觉得过程
0: 不重要，
8: 可以不重要。
0: 对啊，因为他找到了嘛。
8: 但结果是他今天就是还没有找到。
14: 对，他今天的那个拍子还是乱了，然后我们大家搞得我们大家拍子也就全都乱了。
0: 其实那位同学之前是 OK 的吗？还是
14: 之前
0: 这一次出现了问题呢？
14: 他是之前也是有类似的。
8: 那我有一个提问了，他是怎么入选的呢？我请问，就是
14: 没有，他其实是可以的，他是
0: 颜值担当，
14: 那啊差不多你可以当。
8: 什么说就是乐队也不考拍子，光考颜值也不太行吧？
14: 他不单是颜值担当，他的确实也有实力在身上，就是他单独弹的话可以，但是如果跟着大家一起。 用节拍弹的话，那他可能就有点跟不上的感觉。
8: 不，但我想提问，就是他单独弹的可以的定义是他单独弹的拍子是准的，还是就是他单独弹的拍子是准的？
14: 对对对，他单独拍子是准的。
8: 就是一和你们拍子就不对了。
14: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你想想五个人，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拍子嘛。
15: 嗯。
14: 虽然可能表面上听不出很来，就是听不出来很多，但是他们仔细可能有一个一点点稍微偏差，我觉得也很正常，可能就是有点找不清楚是在哪个拍子上面吧。
8: 嗯。
15: 那我也有一点点明白为什么他好像未必想听你的这个建议，因为他自己台是没有问题的嘛。但是一去到大家，
8: 他觉得问题在你们那儿。
15: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或是他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一点怀疑，就是说我自己弹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一去到一起合作的时候就会发生就走拍的这个情况出来。
14: 对，
15: 他是一个自尊心比较强的一位同学吗？
14: 对，就是他平常的时候也不能，
15: 就又帅然后又可以独奏，所以就
14: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吧。我觉得他主要就是他不喜欢听别人说他，特别是可能当着很多人的面。
15: 嗯。
14: 像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如果被很多人同时说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不开心这样的。
15: 就你们其他四位全部都有一点，应该是有一点指责的一种情况出来吧。
14: 嗯。指责也没有吧，我们乐队其实是比较随和的。
15: Peace。
14: 我们整个乐队比较随和，就是我们讲话都没有，不会带着那种情绪去讲的。
15: 嗯。
14: 但是他可能就是觉得大家如果都在说他一个人，他好像搞得好像我们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可能就会让他有点不开心这样的。
15: 哦，
8: 那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要从技术的角度了哈。
15: 嗯。
8: 就是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是那个学音乐或者音乐教学的专家。因为今天同学他说的是他在意的是人际关系哈。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出来社会以后呢，我觉得是建议论是不太行的，就是你可以提出这个你需要的，比如说我不管你是团长也好，或者你是团员也好，那总之我们的诉求就是很简单，我希望可能五天以后的排练，就是我们是
15: 合作的时候
8: 整齐的。
15: 嗯。
8: 那因为现在看来感觉问题好像似乎是出在了吉他这位同学的身上，那问题你就让他自己去想办法，他可以自己闭门造车自己解决，他只要能解决了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如果他觉得他自己解决不了，要他主动来邀请你们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问你们的意见或者加练。
15: 嗯。
8: 这个是我觉得是他要提出来的，
15: 他主动去做的。
8: 对，而且是他应该要做的。就假如说哈，这个问题是出在他的身上哈。那我觉得你给建议当然是出自于你的好心啊，我看着我的朋友好像不知道怎么办，我想帮帮忙。
15: 但他原本是和你的关系是怎么，是很好的朋友还是？
14: 对，我是很好的朋友。
15: 嗯。
14: 对啊，就特别是因为这一点，然后他有时候就你想想这么多的表演，他可能有的大部分时候都没有跟上我们拍子，但是他又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我就不能，
15: 我觉得加上这个前期就很麻烦了。
14: 对，就我就不能去指责他，去说他，对吧？然后这样就显得我很不近人情了。
15: 你去过私底下和他说吗？就是
14: 我会私底下和他说，但是他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搞怪的同学，他很幽默平常，然后每次跟他说，然后他就会用一些比较什么比较可能幽默一点的语言说，或者一些肢体动作，就一笔带过的感觉了。只要可能他也听了吧，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听到心里面去。
8: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人际关系是到了哪一个年纪都是一个学问来
15: 的。对对对。
8: 但是我自己的给一点点小小建议的，因为我跟我现在的朋友也是很好，我们的相处方式呢，就是你不要用，就是我觉得或者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有一些方法，你就像 AI 一样的，你发一些那个参考资料给他。你看看能不能帮帮你。因为你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自己去决定用不用这个方法，反正我给了一些参考资料给你 for your reference。你就
15: 是我是这样子的，
8: 我是这样，我 OK，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
15: 我让你自己
8: 看
15: 了，
8: 你看
15: 看
8: 啊，我把我的经验总结，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
15: 对，就不是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8: 对，你不要用，
15: 我觉得你应该怎么
8: 对，就是最简单就是 for your reference， 就是一个
15: 他不参考
8: 比较好的方法，
15: 让他自己来了。
8: 好，最后一位我们的女孩子哈，谢宝仪，我留意到她很久了，因为她笑起来就是很甜美、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哈。那你有没有最近遇到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16: 就是现在不是准备要暑假了吗？然后就开始有时间，就是找回之前的朋友。
15: 嗯。
16: 然后，但是就是之前因为经常要上学那些，就没有经常跟他们聊天。然后感觉现在再找回他们，就已经有那种疏远的感觉，会有种陌生的感觉。
8: 多久的
15: 朋友？小学吗？还是？
16: 嗯，就是玩了几年的朋友吧，四五年的朋友。
8: 但是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呢？
16: 有大概半年见一次了。
8: 嗯，
15: 在哪儿认识的呢？
16: 嗯，是在网上认识的。
15: 哦，网友。
16: 对，
8: 网友，但是有现实见过面。
16: 有现实见过。
8: 就之前还是挺玩的，还是可以的。
16: 我们是就是有一个群，但是因为我们年纪不同，就有些人刚刚考完 DSE 那样，
15: 嗯，
16: 然后我们的那种时间就错开了。
8: 嗯，是有共同爱好的那种群吗？
16: 嗯，对的。
8: 比如说二次元啊，还是什么之类
16: 的。嗯，对的。
8: 哦哦，就是二次元吗？
16: 不是二次元，
8: 是
16: 我们是就是追星、聊聊八卦那
8: 种，
16: 啊，就是聊一下娱乐圈那种。
8: 哦，娱乐圈，你是哪一个团的？
16: 我现在没有在追。
8: 哦，没有，没有本命。
16: 对，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大家就过那么多年嘛，然后大家追的人都不一样，嗯，所以就群里面也更加少说话。
8: 哦，那因为我想说哈，就是可能同学未必知道，十几二十年前呢，我们可能没有说上什么群，我们那个时候是论坛呢，啊。
15: 论坛，对，
8: 好老的一个词。论坛，但那个时候我们通常是追同一个偶像，
15: 嗯，
8: 我们才会。有就是大家会
15: 在那个论坛里面，
8: 比如说我以前也喜欢周杰伦，那我们就有一个，
15: 嗯，
8: 比如周杰伦的
15: 专业的，
8: 比如香港粉丝群，
15: 嗯，
8: 或者再细一点北区那个粉丝群这样，
15: 是是是是。
8: 但是你们如果是大家喜欢不同的人，为什么会就是在一起那聊些什么呢？会，
16: 因为我们本来之前就是我们这个群都是朋友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拉成的一个群来的，
8: 哦，
16: 所以说我们。就是共同爱好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通常就会一起就是讲讲自己在学校发生的事啊那种之类的。
8: 嗯，就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聊天群，也不是说聊爱好的那一种。
16: 对，
8: 嗯，
16: 但是最近就是比较少发信息，然后突然间感觉又发个信息好像有点很奇怪的感觉。
15: 这个群有大概有多少人呢？现实还有
16: 四个人。
8: 哦，四个，
15: 四个人。
16: 对，
8: 但是只有你潜水了半年，还是大家都潜水了半年？
16: 嗯，我潜水了之后大家都潜水了。
8: 哦，就你本身是一个比较带头活跃的那个人。哦，
16: 对，我会经常发信息。
15: 搞手，
8: 你就相当他是群主。
15: 对，
8: 群主潜水了，那肯定就是
15: 那就很难再聚合了，对吧？
16: 嗯，
15: 对。那你现在想的问题就是你应不应该发一条信息，还是
16: 我应该发什么信息？
15: 哦，
8: 你就说
15: 喂
8: 呀，come back，对啊，
15: 甩吧甩喽，
8: 哎啦，这半年没见了，
15: 啊，
8: 就是还好吗？对啊，
15: 对啊，
16: 就是感觉心里就有种很疏远的感觉，不知道要讲什么。就是你跟他讲，
15: 嗯，
16: 感觉又讲自己身边就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或者就不开心的事，感觉有点放肆的感觉。
8: 哦，那这个你就要跟那个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们学习一下，我们当年冲浪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跟你说，就没，我们觉得没什么的，就是网友本身就是一个，嗯，
15: 而且应该你之前也和他们是就关系挺密切的嘛。
16: 对，
15: 对，
16: 我们都有出来玩，但是他们因为考了不同的大学，就都去了很远的地方，
15: 啊，
16: 就见不了。
8: 你就借此就，因为你马上明年就要选课了嘛。
15: 对，
8: 啊。说喂，我出临走有赶课了，我
15: 碰上一些的
8: 小烦恼，有没有什么？你不用，就是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5: 嗯嗯嗯，
8: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避雷啊，分享一下，那不就开了一个话题了吗？
15: 对啊。
16: 但是就他们要买那种车票回来，其实。就有点不好意思。
8: 不用车票，你们先在网上聊，你怎么现在还这么
15: 不要一来就见面，对对对，
8: 不要一来就见面，
15: 至少
8: 先聊一聊。
15: 因为你是有半年
8: 没聊了，
15: 对啊对啊，
8: 先聊一
15: 聊，先
8: 聊
15: 一聊，先联络一下感情啊，
8: 就是，循序渐进一下嘛。
15: 是，如果真的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意向想见面的话，对他到时候再买车票
8: 也
15: 不迟嘛。
8: 或者他们就是也不用特意买，他们可能也要回来或者怎么样，就是，
15: 嗯，
8: 哦，刚好如果是在附近就可以见面，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你们先联系上，
15: 嗯，
8: 对吧？
15: 先你要说话，
8: 你要先说话，因为大家都是看你的。
16: 我们其实有联系，但是我们那个时间段就很分散，就有些人就凌晨一点多，然后我可能又要上学，然后已经睡觉了，然后有一些就是刚好下了就是下了班，然后就发信息，
15: 就有些不是在香港了已经。
16: 对，
15: 哦，我觉得也没问题。
8: 那 我想问你对这段关系的期望是，你是很需要就是大家一定要见面出来聊，还是其实在网上维持这样的关系也是能得到一些的能量呢？因为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人需要社交，就是我们可以从社交当中获取一些的能量、啊，那你觉得如果只是在网上聊聊天能不能够带给你的一些正能量呢？
16: 我觉得其实不能吧，因为就是比如有时候有些同学发信息给我，然后可能我其实心里面就是特别不想回
8: 啊、嗯。那我觉得你要跟自己对对话，我跟你说，有人是分很多不同的，就有些人是一定需要亲密接触的，比如说我一定要跟你面对面，
15: 嗯，
8: 我才能从这段关系当中获取能量的，这是一类人。这样的人就会觉得可能我跟你发信息就是浪费我时间，然后我又得不到，
15: 对对对。
8: 但有另外一类人，他就觉得说
15: 有联系就很多，
8: 有联系就已经很好，我跟你在网上聊聊我最近发生事情啊、嗯、我就已经获得治愈，反而你说要让我特意花时间
15: 出来，
8: 系啦，热天时候热辣辣咁样又要坐低、哎，我觉得反而可能是一种负担。
15: 对，
8: 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很好了解你自己，就是我到底需要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关系，一个社交网络的。
15: 嗯嗯、
8: 如果你发现，哎，我好像真的是很需要人和人的亲密接触，那可能上网冲浪就不是一个很适合你的方式，那你就要抓紧你现在中学的朋友了，好了，大学也要跟他们紧密联系，因为你是需要这种人，
15: 这样的，
8: 谁需要谁主动，对啊，那、嗯、我如果我是需要一个很亲密的，那我就要抓住我身边的朋友，我做这个角色就要做多一点。
15: 嗯，
8: 对，你可以去问问啊，我到底是一个
15: 内心的自己。
8: 对，内心的自己，因为你们也蛮大了，其实也是开始探讨自己，
15: 啊、
8: 就成长，不是说我就是要考公开试，我要考 DSE，、
15: 嗯、
8: 而是你慢慢慢慢对自己的从学习到生活有更多了解的一个过程嘛。
16: 对，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大家出来玩这样，因为你这样的话就不会再跟别人聊天，就是你会一对一就是专注，就是你听我说话，然后我听你说话，这样的就感觉。就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之类的。
15: 嗯、
8: 那你就要做主动的那个了，因为你是在关系当中需要的、那个、
15: 需要这种。
8: 对啊，其实再大一点，你会上升到这个男女朋友关系。
15: 嗯、
8: 那姐姐也可以奉劝你呢，你要做主动一点的那个女孩子。你不要说，哎呀，他怎么今天不约我？
15: 嗯，
8: 明天也不约我，因为他不需要啊，需要的是你。所以呢，谁需要谁主动，
15: 主动，
8: 那你就要主动的去约那个男孩子。
15: 嗯、
8: 我们今天要见面了、
15: 嗯，
8: 明天要见面了，你就不要生气他为什么不主动约你见面了，因为姐姐今天就要先告诉你这个道理，因为他不需要，好不好？那。多多了解自己哈。
15: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也继续会请来辅导心理学家及静观发症导师陈玉瑜 Finch 老师呢和我们讲一讲上个星期哈有学生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小学生中学了哈，面对全新的这个学习环境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呢，哈，请来 Finch 老师他的分享。
10: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Finch。
17: 同学、家长、老师，大家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 YY 姑娘，今日想同大家倾下小学升中学这个关口，特别是有想过入读寄宿中学怎样可以快速调整状态，稳定落地，愉快起步呢？升中啊，不单止是换套校服换校巴，更加是生活节奏、学习要求、人际网络同埋规则系统的全面升级，开心兴奋，同时心里面都有不少担心，因为大脑遇到新环境就会自动提升警觉，所以都是很正常的。我们的重点不是怎样令到我们完全不担心，而是怎样在适度的担心得来，我们都找到乐子，同埋懂得将担心变成行动。首先收到一位同学的留言，他说自己是 E 人，喜欢同人互动，自理能力又不错，所以对寄宿的生活充满期待，这些都是很大的优势。你外向，社交能量高，肯主动问问题，又不怕识新朋友，在适应期真是好帮手来的。但是我都想提醒下，所谓的 E 人在新环境开局有时可能会不小心冲得太快，又将时间表塞到密密麻麻，到到夜晚黑才突然之间发现哇好累啊。而 I 人的同学者又有可能太过保守， 错过咗几次识新朋友嘅黄金时段，所以无论你系 I 人又好 ，E 人又好，都值得为自己设计一个有弹性但系又有边界嘅头四星期适应计划。第一个关键咧叫做三个起闹日，寄宿嘅生活讲节奏啦，唔使等到话夜晚先嚟补救嘅，你可以喺早午晚各个时段都做一啲小动作闹定，例如一早起身咧饮翻半杯暖水拉下筋，提醒大脑系新一日嘅开始。而翻到宿舍咧，可以整理书包十分钟，将功课啊、测验啊、活动全部写入行事历。而夜晚熄灯前可以做三分钟呼吸，顺便写低三件今日做过嘅小事。啲微型嘅仪式感都可以帮助我哋掌握翻新环境嘅节奏，让你嘅状态自然咁稳定落嚟。第二个关键系三三社交法，好多同学仔咧都话惊融入唔到，我哋可以试下做一个简单嘅起步方法，每一日主动送出三个真诚嘅笑容，对三个唔同嘅同学仔讲三句开场白，例如你喺边区翻嚟噶，又或者我系 Y Y 啊，小息去边好咧？唔需要一次过同全世界都熟晒，只要咧。每日加深一啲少少嘅连结，几个星期之后你就有基本嘅朋友圈啦。第三个关键就叫做学习节拍器。小学到中学科目自然深咗广咗，老师呢未必逐题等你，所以呢尽早用返番茄钟法，例如25分钟嘅专注加5分钟嘅休息，一轮做两至三个循环。在正式上课之前备课咗先，再配合每周一次的整理台，用30分钟清理文件、分类功课和标示测验日期。考试前一个月就可以用一难两易的温习节奏，先做一些比较有信心轻松的题目 warm up， 然后当专注力最好的时候就集中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题目，然后在温习临完结前做一两题你有信心的题目，给你有一个 happy ending。 寄宿学校其中一个常见的状态就是深夜夜难人静的时候，突然之间涌起挂住屋企啦，惊跟不上等等的想法。大家可以准备一支情绪温度计，用零至十分标示你当下的紧张程度，如果六分以下就照计行事，但是如果紧张程度去到七至八分，是时候可能都要做一些措施，例如深呼吸啊，去处理情绪。如果紧张程度去到十分咁高，可能都可以找回学校社工或者辅导员帮手。寄宿生活还有一样好重要，就是同室友建立清晰的边界和默契。我们可以订立一个室友小约章，约法三章，讲下熄灯时间点配合，边个出门口先，平时厕所点分配，有边啲物资系共用等等，避免日后遇到尴尬。而遇到摩擦嘅时候，可以用我信息开口，例如我琴晚11点仲听到有啲声，觉得有啲难入睡啊，不如我哋一齐谂下方法协调啊。比起你成日都好嘈啊，更加容易让人接受。喺家长方面，你哋最有力嘅支持就系做后勤嘅司令，而唔系遥控指挥。喺开学之前，可以同仔女订立一份沟通嘅支援约章。讲下例如每周有一个固定的长通话时间，例如星期日夜晚的20至30分钟，平时每日都可能有一句的报平安。通话的焦点可以放在今个星期最开心最有挑战性的事是什么呢？你用哪些方法帮自己应对的？下星期你想我点配合？避免一开场就问分数追进度，先肯定努力和方法。另外都可以一起守护三样小朋友重要的资源，包括稳定的睡觉时间、可预测的经济支持，例如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零用钱和交通费，还有电话数据，以及情绪安全，例如小朋友不小心考试失手都不要标签他们，你稳定的状态都是他们有适应力的地基。最后回来核心问题了，怎样可以快点适应呢？答案不是追求神奇的捷径，而是将生活、社交、学习三条轨道和日常的生活节奏紧扣，用不同的闹点令到我们有稳定的作息时间，用三三社交法慢慢建立安全网，用番茄钟每周回顾和建立学习节奏，又可以用情绪温度计加呼吸有效地管理情绪，有需要时都可以 SOS 向信得过的成年人，例如家长、学校老师、社工、辅导员、心理学家等等求助。试下有系统地去试、去记和做微调，新环境就会自然由一个陌生的森林变成一个可导航地图。最后送给大家一句，你不需要一入学就完美，你只需要每日向更有节奏的自己行半步就可以了。下星期 YY 姑娘继续同大家一起心理疗愈室。
15: 好，谢谢 Finch 老师带来哈他有关于小升中的一些看法哈。那刚刚他里面有说到一个叫三三社交法呢，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啊挺帮助到各位同学们在面对新的人事变化的时候呢，可以去使用这个的技巧。那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已经到尾声了，下周一的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了避免影响立法会的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开始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在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够做进一步的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天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一席席位。李慧琼说，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卫生署辖下的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在下周一开始分阶段整合到医管局，并且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检服务。服务整合将会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下周一展开，包括将15间的母婴健康院所提供的产前服务整合到9间的公立医院。第二阶段将在明年推行，包括威尔斯医院和3间的母婴健康院。从下个星期一开始，所有的新政服务，也就是首次的产前服务，将会由医管局产科部门提供。所有已经预约7月份或以后到母婴健康院接受服务的孕妇，只需要按照已预约的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产前服务就可以了。卫生防护中心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清醒年代》说，在这一次的阳性检测当中，有大约60%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以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65岁或以上的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死亡风险相对较高。属于年幼，例如5岁以下儿童以及有长期病患人士，都是属于高危群组。欧家荣说，学校和院舍爆发个案增加，中心今天会再向全港学校和院舍发信，提醒他们要做的预防措施，如果有爆发需要及时呈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契机，肩负宣职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的深耕。关注天气，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也就是北纬 18.1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美沙克会在未来数小时在海南岛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且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还有明天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以及采取比较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天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高压及迎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是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的影响，明天的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还有猛烈的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明天渐转吹偏南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7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350点，升295点，升幅1.28%，总成交金额304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43点，升14点，升幅0.37%。恒生国企指数7699点，升87点，升幅1.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16.8块升7.2块，2800富基金23.8块升3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79.12块升8毛。7000腾讯控股431.2块升1块。981中芯国际77.6块跌2.8块。3033南方升科技4.4毛1分6升5分2。1347华虹红利178块跌8.1块。1888建滔基层板84.45块升6.5毛。9988阿里巴巴94.1块跌4毛。1810小米集团22.96块升3.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4，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4点，升1010点，升幅1.47%。港金报39100元，比上收市升100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81.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客户称赞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的员工几岁呢？那位刚晋升的经理年纪多大呢？
4: 其实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吗？顾客重视的是服务素质，作为雇主为什么要在意员工的年纪呢？
3: 无论是招聘、晋升、加工资还是培训，员工能干就行了，何必在乎他的年纪呢？
5: 不论年龄，唯才适用。
6: CIBS开箱社区声音，
7: 我想听这档节目。
8: 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7: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8: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7: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5: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9: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来到了下午的5:09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时间。下午5点时段了，开始我们今天关于股市方面的最新分析啊。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港股方面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收市是升295点，23,350点的位置收市，总成交3049亿5000多万。而今天市场方面，上午一段时间呢，曾经有一个不错的升幅，而且一些的 AI 相关股份呢，其实临近下午收市呢开始不断的降低他们的一个升幅啊，所以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呢，大家要密切留意专家朋友们的最新分析。因为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些市场资金而言呢，似乎整体的一个投资思路已经开始不断的出现变化。今天呢，黄金贵金属相关股份走得非常的好啊，我们看到有不少股份呢上升的幅度还是不错的，像紫金黄金国际大升了 13.99%， 招金方面升 10% 啊，另外呢也看到紫金矿业方面升了9%左右。市场一些的资金对于黄金而言呢，现在不敢估底啊，因为现在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弹情况呢，整个的一个势头相信还可以再延续一段时间。而今天药物相关，尤其是 B 类相关股份呢，走得非常的不错啊，像李邦、腾盛啊，还有德奇方面呢，都涨15%或以上的。今天呢，看到像是康希诺 B 股方面也升了8%。市场呢，现在目前也比较关注于这一些的制药相关类型股份呢，能否继续受到市场方面的一个利好性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一会儿首先呢，将会有我们的嘉宾朋友呢跟大家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啊，将会我们的黄志云先生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市场的一些的波动之后，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才算是最低的一个方向性呢？市场方面如果真的想捕捉低位反弹的机会的话，到底我们的黄先生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投资建议？对于一些的实操性的嘉宾而言的一些的意见呢，大家可以个别参考，同时也要留意自己的整体投资背景是否合适相关的一个投资情况。因为始终啊，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投资方向性呢，投机跟投资的一些的比例可能跟以往呢会非常的不同，尤其今年上半年经历过一个投机的市场之后，到底市场将会怎么样去走？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以后首先会有我们的黄俊先生，那么5点半时段呢，将会有我们的美股分析的专题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Kenny 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7月3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尤其呢6月衔接7月份的时间段，看到市场的一个波动开始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明显投资的一个规模分化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近日以来的市场回调呢？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金钱本色的嘉宾是我们的独立股评人黄志宇先生。 Hello 王赞。
5: 大家好。
0: Hello 啊，之前跟黄健做访问呢，经常在说到啊，希望港股可以有一个更深度的一个回调，到一个您觉得更合适的一个位置。现在市场方面呢，其实在22000跟23000的一个位置在不断的徘徊啊，在23000的位置，希望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持，不然人心惶惶啊。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次港股回调的位置，是不是适合的一个回调幅度了？已经。
5: 基本上嚟睇翻咧，基本上可以咁講句啦，其實已經係應該要部署噶啦。其實係，如果大家對上我20几号嗰次做訪問嘅時候，我講要做部署噶啦，一路以嚟都會咁講句噶啦。其實，咁大家會見到啦，咁今次我哋回歸後，其實個走勢都唔錯嘅，其實都係，咁呢幾日都叫明顯地由哇1-2-3咁樣方式咧。 十幾支陰燭嘅時候跌到落嚟，而家慢慢就上翻去啦咁樣。咁究竟而家呢個位置係去到咩位置度咧？其實一路以嚟大概22000啲位置係合理噶，去到咁而家上早一日嘅低位係22510啦咁樣。咁變咗嚟講的話，其實你話個位到咗未？其實我就話已經到咗噶啦。咁當然會唔會再呃多一隻腳落去咧？如果佢俾多隻腳你，又可以喺22500附近啦，可能低少少、高少少的話咧，其實就更加有確定性喺度啊。咁但係如果佢冇的話咧，其實都已經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可以搏。咁而家其實要做嘅時候咧，其實係講緊係用策略 ，OK？ 因為永遠我都咁講句噶啦，你摸頂永遠冇可能完全摸到個頂，接近個頂你摸到已經好叻啦。摸到個底，你接近個底好叻啦。上次我有記得冇記錯同大家講的話，應該大概我講係21000左右位置，可能係一個葉線圖見到個底嘅位置咁樣啦。OK， 咁你而家22500點同21000咁講緊都係大概1000點左右嘅位置。OK， 咁但係唔好忘記，我一路講緊係我哋未來target翻28000，甚至乎再高啲嘅位置。OK， 咁我哋如果假設講到而家23000，我就算用今日嚟計翻啦，23350點嚟計翻，去到28000。咁講緊都講緊，哇！喺都講緊差唔多成5000點喎，咁樣。咁5000點係咩概念？都成20%+啦，其實係。咁如果大家係喺呢啲時間，或者早少少嘅時間攞到靚啲嘅位，再靚啲更加之好。如果佢聽日啊，呢個下禮拜一、二回翻落嚟少少嘅時候，大家再買落去溝下佢，咁你又唔使一炮過買曬落去嘅，咁點解你會可以舒服好多嘛？咁當然你話唔係，其實我唔想唔犯嘅，其實係。喂，我有信心，我捱得到嘅。呢份我跌到去21000，甚至乎20000點嘅時候，即係話我唔覺意跌咗3000點嘅時候，即係10%+啦，我都冇感覺嘅嗰啲。咁你其實可以揾個靚位，真係擺多啲落去，到時候再等26000、27000，你先再決定咩位置。排佢跌得咁急的話咧，其實有啲似係割韭菜嘅走勢出嚟嘅，其實係大户。咁變咗大家呢樣嘢真係要小心啲嘅。其實係咪仲要呢啲時間衝入去？但係啊，如果個市況再企翻穩嘅時候，再上嘅時候，我相信 AI 股、晶片股呢啲都會係再一次帶領港股衝上嘅股票嚟嘅。咁你單單去睇翻有隻叫做 AI 指數咁樣嘅指數出嚟啦咁樣，咁佢又好似走得行得唔錯嘅喎，其實係。咁變咗啲話，其實大家可以去睇翻個指數嗰度，去慢慢去追蹤翻。究竟佢係咪可以慢慢開始跑贏大市啊？咁嗰樣嘢，咁大家要睇翻成個 AI 個板塊係咪開始跑贏大市啊？記住，若然佢開始跑贏大市嘅時候咧，我相信佢可以重振嘅。但如果佢一路以嚟佢都係跑輸大市的話咧，咁呢樣嘢真係好擔心啦。即係話其實真係爆破咗啦。咁大家呢樣嘢要即係特別要小心。咁係咪要去轉其他板塊咧？咁我當然啦。如果佢呢、這個真係 AI 板塊、晶片股板塊佢爆破嘅時候，錢一定會流走嘅，仲會流得好急嘅。咁其實嗰一下，我相信港股都會再奀一落去咁樣嘅。咁當然唔知幾時啊？而家暫時睇 AI 落去，似開始割韭菜嘅。OK， 咁我估佢未必咁快可以完全一下子一刀啊插到落去下面嘅，即係話佢理論上有個輕微嘅反彈，之後先再推落去咁啫嘛。咁如果大家之前有貨嘅，可以慢慢減持下，或者唔好話慢慢啦，可以即係部署多啲減持翻啲 AI 先啦。
0: 嗯 ，OK。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减持的逻辑之下呢，您个人觉得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像是这两天我们其实有不少嘉宾朋友在说，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在问的银行跟内银股份，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流量，您个人觉得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市场环境算好吗？
5: 嗱，

0: 喂，嗱，而家唔好忘记，我哋而家港股恒生指数喺个低位里边嘛，即系如果我冇估错，我而家个低位里边盘中甚至乎已经见咗个底啦，已经咁开始下边开始就硬下，跟住有可能一个坐够子弹就冲上去嘅时候，咁你恒生龙汇丰呢啲食埋个走势嘅时候，更加佢会打破，即系会破咗个顶，破咗153.5嗰个顶之后咧。佢成個走勢會再衝上去噶嘛？咁有呢啲，反而呢兩隻咁優質嘅走勢嘅時候，大家可以特別留意住咯。咁當然我咁講句，如果你見到佢開始，咦，突然間有啲上下，點解恆生指數升，佢又好似唔好升呢啲咧？咁大家要特別要注意翻佢個動作，點解會差咗咧？咁要睇睇佢係咪開始做個圓頂，係咪開始見頂啦？
1: 了解。那么除此以外呢，您现在觉得市场的一个资金呢，尤其是这个北水方面，对于港股的一个投资策略是不是开始有所转变？尤其下半年政策是或者说其他的一个投资路向，会不会吸引到北水重新在港股方面有一个稳定的投资啊？
0: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北水是没有走的，是啦，因为叫做适当的叫做收割，我这么讲句话，是啦，一路以来都觉得北水没有走过的，部署而已，是啦，没错啦。咁變咗嚟講啲話咧，咁相對翻而家嗱內地其實睇翻內地，我哋出回歸啦，亦都係啱啱升，即係回歸又係有回歸一個好多日子嘅時候咧。咁之後我相信可能真係有少少即係利好消息，多啲利好消息過嚟嘅。同埋睇翻呢段時間，我哋特首啊李家超佢講俾咗好多資訊我哋，見到內地去唔同嘅地方啊，其實好多。是一個推動緊香港的經濟的話，咁其實我相信港股未來的走勢是強的，咁所以的話咧，其實係應該係原所料係會繼續向走勢向好咁行咯。
1: 嗯，了解。那么刚刚其实说到不同一些的投资内容啊，大家当然也要看一下自己整体的一个投资方向性到底会怎么样。现在市场整体的一个方向呢，其实对于下半年来说，您自己个人会更加看好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线路呢？尤其是刚刚所提到了市场资金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开始部署一些的新的医药股份呢，还有这个机器人股份相关的一些领域，您个人觉得这一方面会是一个故事线路已经完整的一个投资板块吗？
0: 嗱，暂时喺我底嘅位置里边咧，比较反复嘅时候咧，都系揾翻啲稳阵啲，即系见到个图嘅走势，佢都较为力度大啲、强势啲嗰啲股票咧，就会稳阵啲去投落去嘅。咁直至到咩情况之下？直至到大家都開始轉翻個勢啊，大家嗰個箭嘴都向翻上嘅時候咧，咁你就開始可以揾啲升得急啲嗰啲去衝入去。咁嗰啲一般嚟講又唔會咁快即係炒完嘅，嗰啲一般咪咁快炒完都要一段時間嘅。咁嗰啲又可能會比較較為賺嗰個波幅就會作為大少少咁樣。但你話喺呢一刻嚟講翻咧，我會偏向頭先我所講保守少少，可能大金融股嗰幾隻啊，或者一啲收緊息價位。較為同恒生指數走勢較為接近啲嗰啲股票，甚至乎咁講句，啱啱撈緊底轉緊彎上嚟，大家望到嘅，打開張圖你望下日線圖，咦？佢依段時間個底裏邊我撈下轉緊彎喎，咁明顯係轉緊彎，個底嘅上盤出咗出嚟嗰啲，咁依啲係直博嘅，直博高啲嘅。反而你話有啲仲喺度插緊落去嘅，都好似咦？點解日日人升佢唔識升嗰啲咧？咁嗰啲一定唔好諗啦。咁啊，個別嘅股又好難做粒同大家去講啊。咁大家個方向性，大家可以去揾下咯。
1: OK， 下半年您自己個人覺得息率跟地緣政治這些的外圍因素，還會有什麼樣一個大幅的調整，會對港股的投資策略造成一些的影響嗎？像最近我們看到航運股呀，也因為市場方面，有一些像霍爾木茲海峽，或者說航運方面的一個航線，整體運費方面的一個提升有一些的波動，加上油價等等，您個人會覺得這些會是您的考慮範疇嗎？
0: 因為如果我好明顯，我係一個一路都講我係一個圖表派嘅，就我望住張圖，我都睇新聞嘅，其實係，即係每日我就不停望住張圖，打開唔同嘅股票、唔同嘅板塊，又去睇揾裏邊啲揾佢裏邊啲走勢出嚟睇。聽新聞嗰啲咧，我永遠都咁講句嘅，個升咗咪個新聞咪話翻俾你聽點解升咯，我又永遠唔會話俾你聽。個新聞出咗，個果所以嘅股票升，大家明唔明我講嘅説話啦 ？OK， 都係嗰樣嘢。咁變咗嚟講咧，嗱，暫時我會覺得咧，地緣政治嘅嘢我唔知道發生咩事，但係我只係見到個圖話俾我聽，個就港股嘅走勢係向上行緊咁樣咯。
1: 了解。那如果按照这一些的图表分析或理性这样的一些的分析的话，您个人会最近会关注于韩股方面吗？因为实在他们的一个

0: 波动性非常的大，但是港股现在其实有一群的投资者呢特别留意这一些的韩资相关的芯片股份，您个人觉得这个投资技巧方面会有特别的建议吗？
1: 我担心佢割韭菜嘅喎，反而韩股嗰边，
0: 美国元
1: 讲佢啦，系美国元，佢而家先啱啱开波，慢慢逐啲嚟嘅喎，因为我担心佢个泡沫真系大，其实系，因为你反之言，你其实韩国佢得来来去得嗰几间大型巨企咧，简单啲讲，佢得嗰几间去支持佢个韩股，咁点解嚟讲，如果佢是但一间做得唔好嘅时候，咁跟住话譬如话 AI， 人哋可能即系好似咁讲句，我哋中国嗰啲原料俾少啲佢嘅時候，其實佢都翻屋企瞓得覺嘅咯。其實已經係可以咁講佢。咁變咗嚟講，其實我覺得炒味重啲。同你睇翻佢講緊，其實 AI 股、芯片股都係噶。喺2026年嘅1月開始炒上嚟，我見到有啲係升咗十倍。OK， 咁你升咗十倍嗰啲，我都唔知形容佢係咩股票好啦。我只係形容佢一個叫財技股咯。OK， 咁我升十倍嘅股，我唔一半年間升十倍，我唔當你係財技股，唔當我當你係一個優質股，咪冇可能啊嘛，啱啱先？仲升十倍嘅，唔好呃我啊，啱啱先？咁你韓國都係行緊同一樣嘢，咁我真係擔心佢俾人割韭菜嘅，我都係咁講句。咁如果要玩嘅，我上次個訪問我都有咁講句，要炒嘅我炒美股，我喺美股裏面去揾啲嘢翻嚟炒。你睇翻道指其實越升越有力嘅喎，其實係。咁點解你唔炒美股？美股仲要成個國家，美國國家去推個股市上去喎，我梗係信美股多過信韓股啦，啱唔啱先？所以如果你兩者俾我揀嘅，我一係揀美股，一係揀港股。如果再唔係嘅，我錢多嘅，唔係我錢多，如果大家錢多嘅，大家係美股加港股都可以一齊玩嘅。
0: OK， 现在对于美股方面的，尤其今天晚上市场方面的一个考量因素，您个人会更加喜欢像 Mass Effort 这一些资金回流的地方，还是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AI 啊、半导体芯片啊这一些投机性成分比较浓厚的一些的板块啊？
1: 投资呢就是长线的，投资呢反而我喜欢去慢慢上，是的，慢慢升，就譬如我港股我看到28,OK， 咁呢啲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嘅。OK， 咁我呢啲可能講緊係三個月、半年、九個月，甚至嗰一年嘅事情嚟嘅。OK， 咁你講緊如果唔係投資的話，即係投資咗呢種股票係咁樣行法啊？咁頭先所講半年升十個倍嗰啲，我都唔識形容啦。呢啲係咪先？咁啊，大家一開波就係炒 AI， 咁我咪之前咁講過嘅。當年2000年科網股。一模一樣的情況下 ，OK， 睇佢幾時爆啫嘛。咁你呢啲時間硬係喜歡呢啲咁樣股嘅時候，冇問題嘅，我覺得係可以嘅。但係最緊要走得快啦。
0: OK， 走得快，我們想問一下 ，Space 方面呢？這一次其實一個回調的一個估值啊，您自己個人覺得呢？現在是以守着呢，還是真的是趁好就要走了？
1: 走啦、大佬咩我想讲其实你睇返 CS 呢你同 Tesla 当年嘅走势一模一样㗎其实你而家佢嗰你两张图你两张图摆埋一齐一模一样嘅。
0: 而家都跌緊㗎 Tesla。
1: Tesla 冇错 ,Sally, 咁我点会仲会炒 CS 嘅即係当然啦如果你话去返147甚至乎佢再喺下面横行咗一段时间之后你再买落去平喺度嘅咁我觉得可以嘅。咁但系呢个 moment， 我话俾你听，人哋系赚紧货嘅。
0: OK， 那在这一个 moment， 你觉得像美光前一段时间其实有一点的回调，现在还适合进行这样的一个二轮投资吗？
1: 边只话？
0: 美光啊。
1: 哦，美光 OK。美光我又要望望先吓，
0: 因为最近其实看到有一些的知名的投资人，他们正在在考虑说美光这个公司方面或者股价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的做空的行径，尤其像可能像您刚刚所说中长期投资一些比较稳定，甚至有人说哇会不会加发一些可能房地产啊相关的一些的行业，这一些比较少听的近几年，但是资金既然已经开始转换这样的一个渠道，有可能就像黄先生刚刚所说的，想投资一些的中长线的东西，从一些非常投机性的一些资金走上基本面比较浓厚比较稳定的一个方向性，所以不知道黄先生怎么看啊？没光我们从这个新闻 juicy 方面角度去看啊，同时呢也会从这个技术层面去看，您会怎么看呢？
1: 嗱，如果美光嚟睇翻，其實都係由好哇，即係升咗好多個開咁樣，哇望一望佢，哇好冇買到好心痛，我覺得完全係好啦。咁重點係佢而家有
0: 從這個技術層面去看，您會怎麼看呢？
1: 嗱，如果美光嚟睇翻，其實都係由好哇，即係升咗好多個開咁樣，哇望一望佢，哇好冇買到好心痛，我覺得完全係好啦。咁重點係。佢而家有少少穿30天移民嗰線咧，我相信呢啲位佢會陪一陪，有機會再彈上去嘅 ，OK。

0: 好彩的話彈彈上去，做翻個靚圓頂，眼煙嗰嘅靚圓頂。而家佢咁樣樣就咁插落嚟咧，我覺得佢唔靚仔咯。咁、但係呢啲咁嘅情況的話，嗱有貨嘅我就會睇住點樣去走，冇貨嘅我又唔會衝入去。但當然啦，你話唔係嘅，我博嘅個博短炒。睇得好準，好密嘅，我覺得直播嘅 ，OK， 咁我睇住條十天線去玩 ，OK， 即係有少少空間俾你，但係我覺得
1: OK
0: 風險太高啦。
1: 好的，十天線，而且風險性太高了，大家要留意一下。喊得唔靚仔就算啦。今天非常謝謝黃先生分享，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0: 嗯，拜拜。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0: 下午的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周和大家跟进道路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进马会道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较早时候在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全清交汇处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在丽景港铁站。龙翔到他树封路重开往观塘方向，进天马苑的慢线解封，交通恢复正常。屯市隧道公路有紧急维修，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进龙富路的回旋处快线封闭，龙尾是在小隧道之内。康庄道去和文田方向进理工大学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在红隧管道之内。还有隧道方面的最新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多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是在海港政府大楼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去建闹道天桥龙尾是在东区走廊进维园，建闹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是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理工大学对外，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是在竹园道，将来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在伟业接近立港城，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江隧左转秀茂坪道多车，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绕道，加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也多车，东行龙尾儿童医院。路面方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进必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伯父林道去中环方向进不费路多车，龙尾是在启明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龙尾是在中港城。好，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进康宁道多车，龙尾是在康德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龙尾是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龙尾是在翠屏南村。屯还有新界区方面是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是在启树学校。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发展呢。刚刚有我们的黄俊先生呢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走势啊，与其去看到其他一些的市场呢，港股方面跟美股的一个吸引力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尤其对于美股方面呢，刚刚我们的黄先生也说了，如果能够选择的话，何况不选择美股呢？现在目前韩股所面对的一个风险性还是比较高的，而美股现在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量以及流通性呢，还是受到市场一定的一个保护啊，所以到底市场方面将会如何去走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电话线上一会儿首先呢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来看一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将会有我们的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张建朗 Kenny 的出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波动。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方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那我们今天7月3号的一线金融网，我们看到美股方面新的专题啊，来看一看这周美股方面到底有哪一些的趋向性以及消息值得市场资金去特别关注呢？尤其现在目前呢，面对资金的一个回调以及资金重新部署之下，散户朋友们的资金应该如何的去跟随，成为这一周市场方面的关注重点。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资金走向，由我们的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张建朗 Kenny 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 Hello Kenny 你好。
1: Hello Main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Hello 啊，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段了，很多人都觉得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美股进行了一个资金方面的重新分配啊，尤其是从一些我们之前经常说的一个风险性比较高 AI 方面的一些的类型股份开始回到 Mass Effort 身上了。您个人会怎么看在之后这一段时间您个人更加取态于哪一边的投资领域呢？
1: 是啊 Main， 那你说去到最近六月份的时候啦，都特别留意到环球嘅股市啊，开始有一个更为波动嘅情况啊，特别系睇到美股，包括你话 S&P 500，甚至乎系纳指啦，最近个波动性都系较为之大啊。嗱，咁我相信最近个市场嚟讲啦，有唔少嘅资金啦，都系重新关注翻美国嘅 Mass 7，因为留意到2026年第一季 Mass 7啦，都受到全球嘅机构甚富，甚至乎系一啲散户嘅投资资者有一个沽售的情况，走势对比起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些存储晶片甚至乎是 Nvidia 来讲是较为落后少少。但是当然最近都见到因为市场一个轮动的情况，你说除了科技板块之外，很多资金可能会留回去一些传统的零售、房地产、金融板块，也是为什么见到美国的科技股整体来讲有所回落。但是我觉得整体的信心，你说有哪个板块我会更加看好，我相信绝对都是科技类别，特别是 Mass 7，因为始终今年来讲 Mass 7是会较为落后少少。还有你见到最近包括 Meta 的一些AI 利好的消息当公布了出来的时候，见到其他个股其实都有受影响，反而 Meta 就继续息升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其实随着下半年最近也都公布了六月份的美国非农数据的一个情况，亦都是少于预期的情况底下，可能今年的加息机会又不算太大，那会不会继续利好一些高估值一些高成长的科技股呢？我相信绝对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整体来说，除了你说 Mass 7，当然我们会逐步慢慢看好，一些存储的晶片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回调情况是非常之明显，但是呢资金流入翻嘅程度啦，亦系仍然保持强劲嘅。咁我觉得今年都系继续一个 AI 爆发嘅一个年代啦。咁所以各位听众可能硬科技方面啦，特别系美国嘅晶片股啦，我觉得仍然系值得大家去期待嘅。
0: 其实现在市场很多人都在说啊，这个板块方面的一些的个股分析，可能炒的都是一些的故事。如果说美股的一个大型的经济体的走势呢，其实很多人都说猜不透啊。尤其现在像这个数据或很多一些的经济数据好像都是表面上的繁荣，其实 Kenny 你们团队现在目前会怎么去看待这些的数字？数字对于未来股市方面的一个影响力还跟以往一样这么大吗？
1: 我觉得今年这些经济数据其实对个市场影响会较为之大，因为今年其中一个特别之处，除了有年尾的中期选举之外，今年亦都是联储局主席换人的一个年份。咁大家都会睇到啦，过去几次一个新联储局主席 Kevin Walsh 出嚟讲话嘅时候啦，更加多媒体会諗緊，咦，佢究竟嘅言论将会系一个加息啊定系减息嘅语调啊，甚至乎佢都会提及到好多前瞻性嘅一啲可能数据之后亦都有机会唔公布嘅情况底下啦，市场呢对于呢一点系有所忧虑嘅。咁亦都系呢啲咁嘅原因啦，导致到最近个市场咧系有一个明显嘅回调。咁但系同一时间，阿明大家亦都可以谂下，咦，其实过往都有啲批评，就系话哦，联储局可能都要听下特朗普嘅指挥嘅指令。咁但系现阶段嚟讲，咦，原来佢一个新嘅联储局主席呢一啲咁嘅鹰派言论啦，又好似觉得联储局个独立性又提高翻。咁整体嚟讲，其实可能对美股都会系一个更加 加利好嘅情況，因為真係會基於翻一啲經濟嘅數據啊，從而去決定翻嚟緊究竟係加息或者係減息。咁我覺得整體嚟講，可能對於早前一啲聯儲局嘅憂慮解除咗之後咧，整體反而對股市又係一個好事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當然大家都會要繼續留意住呢一個新聯儲局主席，大家都唔知道究竟佢係咪親阿特朗普，定係佢真係咁有獨立性咧？咁但係都會呢啲咁嘅言論，甚至乎係數據啦，我相信都係幾影響住市場上一個短期嘅波動啦。
0: 嗯，當然今天晚上我們知道美國方面因為獨立日假期嘛，國慶日，所以今天晚上呢会暂时休市啊，但是市场方面依然比较关心未来的一个整体故事线路方面，你们其实现在觉得呢，美股最 juicy 的一个线路会是哪一边呢？还是一些传统的老几样吗？
1: 嗯，是，如果你说美股方面啊，我觉得比较 juicy 嘅话啦，都会系一啲晶片类嘅个股，因为最近一个风波就系话Meta 可以即系出租去一啲剩余嘅算力，令到好多以晶片股硬科技有机会基本上系个需求大幅降低嘅情况。咁嗱，呢个说法咧，其实系未经市场嘅验证嘅。我哋都留意到，无论系好多一啲 AI 大模型啊，你话 OpenAI 啊、Gemini， 其实佢哋嘅算力咧，都仲係未用得曬，即係根本係供不應求嘅情況。即係唔知阿明又同各位聽眾有冇試過玩一下一啲 AI 嘅軟件啦？其實你當問多佢幾個複雜嘅問題，即係譬如我想揀一件衫，我想試曬十隻色，你俾幅圖佢試下幫你整咧。其實可能佢整到第七件、第八件咧，佢已經話你今日個用量咧已經係爆咗一個 limit 㗎啦。
0: Okay.
1: 即係話其實佢背後温呢啲算力咧，都係要一個成本喺度，咁所以亦都係點解？我哋覺得成個趨勢未完嘅底下啦，反而呢啲晶片嘅個股，我相信個短期波動性會幾大，亦都係好多故事性、話題性啦，會繼續圍繞住喺呢一方面繼續發酵多少少。
0: 嗯，話題性，我們看到市場很多人在討論說沽空美光這件事情啊，其實你們會怎麼看？這些其實有的時候就是一些口述，或者說在掃到掛眼，你們可能資金方面未必會有大型的一個波動，因為始終現在這一些的故事線路在市場方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兴了，您怎么看呢？这一个又突然之间走上来的一个新闻，您会当它是新闻这么去参考吗？
1: 是啊，咁我觉得始终老实讲，2026年一个 AI 咁主宰嘅年份啦，好多呢一类嘅小嘅消息一出嚟嘅时候啦，都会令到成个市场有所回调，因为留意到唔單止係美股啦，甚至乎係韓股，哇！今年都係以一個倍數嘅上升嘅時候啦。呢一類高成長、高估值嘅科技股，其實市場一定會俾好多各個種種嘅原因啦，令到佢哋回調，包括可能一啲 AI 資本支出過剩啊，可能需求根本冇咁大啊，甚至乎一時又話通脹，一時又地緣政治，咁所以你話根本即係買得呢一類嘅板塊嘅各位聽眾啦，都會有個心理準備啦，預咗個回調啦，有機會幾波動下，特別係最近幾個市況，我哋留意到韓國話單日可以跌接近 20% 嘅都有嘅，咁但係我又覺得長線嚟講，始終如果大家都係睇好成個全球 AI 發展啊，特別你好相信話 Nvidia 黃仁勳今次嚟到台灣嘅一個發佈會係講緊 AI。PC 即係 AI 電腦即將嚟臨到我哋嘅普羅大眾嘅時候啦，我覺得短線呢啲噪音大家可能都要承受一下。只要你係長線睇好嘅話，我相信呢一類嘅板塊啦，仍然有一個值得投資嘅價值喺當中啊。
0: 嗯 ，AI 電腦當然這兩天其實有很多人在提及。尤其提及的一个因素就是觉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换机潮会是一个市场很大的一个需求，始终这电脑方面如果一换的话呢，可能影响力比手提电话要更加的大。但是如果说到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市场方面一些资金突然之间又提起来，就是对于苹果方面接机啊，或者还有一些商品方面呢，您个人其实觉得这一些的消息面会怎么看呢？如果真的说是这个什么叠机啊这一些的消息面，如果是真的市场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量的话，对于苹果的股价你们会再看高一筹吗？因为在隔夜其实也升了不少啊。
1: 嗯，是啊，你说讲到苹果的股价，我相信阿明都有留意过市场非常之贴，因为看到苹果的价格又去回一些 之前嘅高嘅都算歷史高位㗎啦。咁當然你話好多市場可能之前會有所憂慮，因為好多當中嘅電子零件啊，入面當中一啲存儲晶片，話當可力士三星喺佢加價嘅情況，話嚟緊今年 iPhone 18係咪貴好多啊？個需求會唔會即刻細咗咧？咁我相信又未必會嘅，因為始終你今年嚟睇，雖然成本嘅上漲，咁但係各位無論係各位聽眾，可能各位打工嘅自雇嘅，今年無論係人工，甚至乎喺一個股票市場獲利情況，應該都係幾利好嘅情況底下啦。我覺得即管呢啲咁嘅即係日常用品呢啲智能電話有加價嘅情況啦，可能對個銷量又唔會話真係有一個太大嘅影響。特別當然，我覺得當你如果真係市場推出一啲新嘅可能智能手機，啱啱阿明所講嘅一啲接機，甚至乎當中有一啲全新嘅 AI agent 嘅功能啦，我相信都係普羅大眾所渴求。咁所以對於嚟緊個一啲蘋果嘅銷量憂慮，我覺得又市場又好似唔算太擔心。你亦都見到個股價，哇，其實最近可以話係跑贏一眾嘅半導體晶片個股啊。咁所以我相信可能投資者呢排對於蘋果例如呢啲公司嘅一啲大企業嘅股價，都反映咗資金係持續嘅流入啦。咁亦都係對佢成間公司個基本面同埋信心仍然有喺度嘅話，我相信各位聽眾短期之內又唔需要太過擔心嘅。
0: 嗯，有幾短期之內，大家市場方面如果不擔心的話呢，就要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的上升股份了啊。因為始終這樣的一個反彈上升呢，可能對於市場來說有非常大的一個參考性。剛剛過了這麼長時間都是關於一些的 AI 呢，好不容易這些傳統股份開始有一些的起色。我們看到其實隔夜成分股當中啊，這個麥當勞方面呢升了4%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升幅对于近期不断在进行下滑调整的一个股份来说呢，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利好性消息啊。现在目前的一个位置已经回到了六月中段的一些的高位，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市场觉得他们一些的成本呢以及扩张呢，现在已经虽然成绩啊比市场预期要好，但是呢还是要面对同行的一些的竞争比较大。你们会怎么看现在市场方面对于这一些的餐饮 IP的一些的竞争的走向，会是你们去考虑投资的领域之一吗？
1: 嗯，是啊 ，Ming， 咁你话讲到呢啲比较零售方面板块嘅个股啦，我觉得反而佢哋表现系几为不一嘅，因为始终你话可能当个。當然你話呢啲比較係剛需性嘅一啲餐飲業務嘅話啦，都好睇返個別佢哋嘅盈利同埋發展啦，咁同埋當中有啲表現都會更加為之好嘅。咁但我都留意到麥當勞個股價今日有一個尋晚嘅美股啦，有一個比較大升嘅情況啦，即係唔知係咪因為佢香港推出咗呢個朱古力麥古依道啦。
0: 我也想說是不
1: 是？可能各位聽眾都有啲同我都想試一試呢幾日。咁但我相信啦，呢一類嘅個股啦，我覺得可能投資者就真係要控制返個注碼，因為始終佢未必係今年一個大行情嘅一個板塊啦。咁但係亦都唔排除，因為零售業板塊呢，我留意到喺美股當中啦都回調咗起碼一個季度以上。咁當然呢啲板塊喺回調咁多嘅時候，亦都碰到咁啱最近 AI 股一個大回調嘅情況底下啦，唔排除有更加多嘅資金會去分散返佢哋嘅一個投資啦，去返落呢啲零售板塊。即係譬如好多你無論係主權基金啊，甚至乎好多主動型嘅基金，喺今年以嚟由年初去到年中嘅時分啦，喺 AI 板塊已經賺咗咁多錢嘅時候，其實佢哋年中都會好多做一啲換馬換倉嘅動作，咁亦都去翻一啲相對估值較低同埋之前回落較多嘅板塊。咁我亦都絕對相信咧，美國嘅零售個股咧應該都會受惠，同埋睇到最近美國嘅醫療板塊個股咧，其實都升得非常之厲害。亦都係即係話資金其實從 AI 即係唔單止關注 AI 板塊啦，可能無論係醫療啊、零售板塊啦，其實都有逐步嘅資金進場。咁大家亦都不妨可以分散多少少自己嘅投資組合啦。
0: Kenny 喜歡現在美股醫療板塊，應該說是美股方面的一些零售板塊的一個估值狀態嘛？因為比之前來說，其實在一個更回調的一些的位置啊，像是我們看到最近Disney 跟 Walmart 方面呢，其實都有一個不錯的一個反彈趨勢，尤其是對上一個交易日資金突然之間的一個進駐，你們會怎麼看呢？
1: 系啊，你话讲到呢啲比较即系突发性嘅消息啦，咁我觉得当然每间公司个情况都唔同啦，可能你话一啲资金嘅追捧啊，甚至乎一啲新嘅投资啊，我相信都系一啲短线利好个股嘅消息啦，咁但系大家就真系，因为我觉得每间公司其实都有一啲个别嘅忠实投资者嘅粉丝啦，咁特别系你讲到啱啱迪士尼嘅话，都系我相信好多观众鍾意去嘅其中一个地方啦。咁但系你话其实佢嘅业务可能都会受到好多，因为始终佢个业务非常广阔，唔单止系去主题乐园，好多其他无论系转播嘅收入啊，网上嘅串流平台，可能佢比起一啲市场嘅领头羊相对冇咁有竞争性嘅时候啦，亦都系导致佢啲股价回落咗成几个季度。咁所以你话我觉得都要留意翻短线嘅风险啦，但系我赞成咧。呢啲板塊其實已經跌到係較為低殘嘅情況底下啦，都值得用一啲小嘅儲碼資金啦，去喺一啲低位慢慢部署翻。咁但係我相信整體嚟講，隨住資金不斷輪動嘅話，下半年啦，我相信美國嘅零售板塊啦，都係有機會做好，因為留意到呢幾個月份啦，其實美國嘅零售經濟情況係幾唔錯，亦都證明咗佢哋嘅經濟係仍然一個堅實嘅情況。
0: 嗯，既然今天難得說到這個零售方面的一個板塊，也想問一下，因為 Coca-Cola 這個走勢呢，真的像個這個心臟起搏器一樣啊，在不斷的短幅度方面不斷的往上走，而且現在目前呢，似乎在市场方面的一个新高84.14块左右，在隔夜方面呢，也跟随着一些的内需股方面的一个大幅反弹呢，升了3.5%。你们其实怎么看呢？其实无论是积极性因素，还是现在看到可能有一些的体育相关的一些的活动啊，其实对于现在目前像可口可乐这一些的快餐巨头，或者说一些的饮品方面一些的巨头来说，都会是一个好的时机。你们怎么看他们越来越往上的一个股价呢？
1: 嗯，系啊 ，Ming， 咁啱啱我见到你讲当中咧，都俾咗少少提示我啦，咁我都亦都相信啦，其中可口可乐点解最近升得几唔错啦，亦都因为系正系举行得如火如荼嘅世界杯啊嘛，咁你个个即系无论现场都要个个买可乐饮，屋企又买可乐饮嘅时候啦，我谂呢一类嘅个股都会较为之受惠啊，咁但系我又睇到佢另一个竞争嘅牌子呢个百事啦，反而最近个股价又好似回落都几多下。咁所以我就覺得零售板塊當中就真係好間間公司個股價都有啲個別發展嘅情況囉，咁我都會建議觀眾啦，當然可能會買一啲比較強勢嘅個股比較適合啦，咁但係往往你想 capture 一啲比較大嘅升浪嘅時候啦，反而係真係要搵一啲個股係比較跌到一個底部啦，即係可能佢幾次觸底都仲冇一進一步回落嘅時候啦，反而嗰啲亦都係一啲好嘅機會啦，俾大家去關注。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都可以學阿明啱提及到啦，關注多少少呢啲大品牌嘅公司，睇下佢個走勢如何。如果係有一個比較回落多嘅情況啦，都係可以，大家不妨咧可以用一個細嘅注碼去慢慢關注嘅。
0: 嗯，幾度觸底，但依然有實力在整個的一個水平方面得到支撐的，其實也是一個抗壓力的體現。Kenny 個人其實有特別喜歡相關類型的一些的行業嘛？始終這一類的一些的公司，很多的一些的投資者可能會比較擔心，到底資金會不會真的重新入住，可能會有投資方面的一些的憂慮。您會有哪一些的建議或觀察呢？
1: 嗯，系啊，咁如果讲到呢一方面嘅话，我自己喜好嘅板块嘅话，当然你话科技股我都经常会有介绍啦，咁亦都系点解我经常会提及一啲存储晶片，因为我觉得始终佢个讲到一个生意嘅盈利嗰个能见度啊，比起一啲零售个股，我觉得相较为之高，因为特别最近观众可能都有睇下新闻嘅话啦，都留意到韩国当地连佢哋嘅总统啊李在明啦，都喺一啲公开嘅电视节目同 SK 可力士、三星电子嘅高层要一个握手啊，即系称佢哋为一个国家嘅英雄咁滞，咁所以亦都系见到佢哋喺韩国嘅投资都系非常之保持一个强大嘅支出啦，即系亦都系继续起多一啲嘅工厂啦，去扩建一个产能。咁所以我觉得当一众包括你话美国同埋韩国嘅科技啦，喺今年嚟讲仍然很愿意用一个过万亿嘅美金去投资我哋未来3至5年嘅一啲产能嘅时候啦， 即是话个需求佢哋亦都系见到嚟緊三至五年啦，仍然系非常之强劲。咁我会比较鍾意呢一类，可能佢个故事背景较强啦，甚至乎佢个生意嘅盈利模式系都比较确定嘅时候啦，对于呢一类嘅个股支持会更加之大。特别系每逢即系阿明，我哋上半年其实大家都最关心，除咗你话联储局嘅议息路线之外啦，当然系美伊嘅战况啦。即系逢亲当个市场有一啲利好嘅消息传翻出嚟嘅时候，即系话哦，可能最近签咗一个谅解备忘录，你会见到往往升嘅股份啦，都系集中一啲比较比较一啲大嘅品牌啦，即系无论系美国嘅存储晶片啦，甚至乎系日韩台嘅股市啦，总系反弹得比我哋港股强劲，即系话资金啦都系比较青睐呢啲相关嘅地区同埋板块，咁所以亦都系点解我觉得香港嘅投资者就算最近喺成个市场有回落当中啦，我相信嚟紧反弹最快最强劲嘅板块啦，都是会围绕住我啱啱所提及的一些板块，咁所以都是点解相对如果投资者去到年中，咦，我都觉得是今年真是一个 AI 大主题仍然是继续的话啦，这一类主题如果我想要去盈利的话啦，相较啱啱我哋所提及一些零售的个股，可能会个难度就相对是低返少少，应该就是易啲赚到钱的，我又觉得。
0: 那如果想趁这一次的回调，依然是跟着之前的一个大方向，像 Google 啊、NVIDIA 这一些不嫌贵啊，依然呢想要高追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您自己个人觉得现在市场风险性有多大呀？
1: 是啊，咁你话提及到呢个市场风险性嘅话啦，我觉得仍然都仲有一个危机，因为见到最近成个股市个回调情况都较为幅度强啦，特别系你话对比起上年特别系年头嘅时候啦，即系亦都系上年三四月嘅时分啦，我哋今次个跌浪啦仍然唔算非常之大，咁亦都系我觉得仍然有一个回调嘅空间，俾大家可以再等待多一阵啦，先去分注去吸纳，因为见到整体嚟讲啦，寻晚美股个回调都系几为之深下，咁我觉得嚟紧当然即将会进入都会有一个业绩期嘅展开啦，咁可能到时大家都会留意下会唔会有多少少嘅利好消息啦，咁但系短线嚟讲啦，我觉得整体嚟讲美股都会维持一个波动嘅情况啦，咁反而咧其实有呢啲咁嘅回调，先有一个更加好嘅入場買點提供俾各位投資者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大家不妨再耐心等待多一陣啦，先關注翻唔同嘅機會啊。
0: 但始終像最近說的什麼算力過剩啊，市場這個供過於求啊，這些事情有可能要在第三季度，就是今年年中到下半年的成績表才會體現出來。所以這一次的一個業績，其實 Kenny 個人會不會覺得還是偏樂觀為主啊？一第二季度好似就係得好消息啫。
1: 係啊，即係第二季，你話除咗係地緣政治嘅壞消息之外啦，其實你話围绕住一众科技股，其实都是好消息为主。咁当然间唔中都会有人出嚟话，咦哦，其实 Nvidia 啲晶片唔需要咁多，即系唔使 SK 可力士、三星电子咁多晶片啦。咁但系我又觉得，这个其实就真系好难让我哋零售投资者去估算到、猜测到嘅。甚至乎我可以夠胆讲，即系可能Nvidia 啊、黄仁勋，其实佢自己都未必知道嘅。只不過是因為現在很多 AI 的發展是真的太快，無緣無故會有一個很大的躍升，所以才會有時候市場升得多才會有這樣的新聞傳出，所以我覺得大家就真的我都仍然會堅持是長線投資為主。
0: 還是安全為主，風險性方面呢還是要把握一下的。那麼今天非常謝謝 Kenny 的專業分享，鋼鐵股份您個人持有嗎？
1: 沒有持有的。
0: Thank you Kenny， 下次再見，拜拜。
1: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省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景辉发表声明表示，未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开始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在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够做进一步的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景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天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李慧琼说，尊重黄景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会在沿线以外的土地做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立刚就说，铁路加物料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立刚就说，铁路加物料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还有车厂做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也有协同效应，但是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也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做物业发展。卫生防护中心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吴家荣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说，在这一次的阳性检测当中，约六成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的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65岁或以上的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死亡的风险相对比较高。比较年幼，比如是5岁以下儿童，还有长期病患的人士，都属于高危群组。吴家荣说，学校和院舍爆发个案增加，中心今天会再向全港学校发信以及院校发信、院舍发信，提醒他们要做的预防措施，如果有爆发需要及时呈报。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也就是北纬18.3度、东经11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明天渐转吹偏南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晚上的7: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更正，是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通往蓝地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是在三圣和龙地村。石子山隧道公路往大埔方向进红梅古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段多车。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进马会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九龙坑。全曼大冲道回旋处里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海兴路进海安路。荃湾路屯门方向进环宇海湾较后，在葵中公园至永德利广场是慢车。屯池隧道公路紧急维修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进龙富路快线封闭，一段多车。康庄道往何文田方向进理工大学，也就是红隧九龙入口，红隧九龙出口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在红隧管道之内。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在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尖道到天桥，龙尾是在维园下桥位。尖道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甘诺更正，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到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还有城门隧道去沙田管道内往荃湾方向多车。还有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进碧打街多车，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龙尾关冲。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宜安阁。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康宁道多车，龙尾康德道。观塘绕道往油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多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提醒各位的司机们，多区路面湿滑，请加倍小心驾驶。香港消防处提醒，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方面的最新资讯为您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5: 永远天空不再涂上。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6: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欣赏到范晓萱所演唱的这首 Rain， 我也在这边呢先跟大家呢说一下，这个天文台发出的1号风球正在戒备信号当中，那同时呢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7:30，所以呢今天下雨的时候呢，希望呢你都有带伞，然后可以平平安安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下雨呢下得久的时候往往会影响心情，不过呢在下雨当中呢却有些魔力，会让我们想起很多很多过去的人还有过去的事情。如果呢在下雨天可以唱唱歌的话，那会不会跟杨丞琳一样，对过去再也无法重来这些感情充满了怀念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孟庭苇，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古邦怡主持的音乐抱抱。

0: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14，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83，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对美元 0.57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 4178.09 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7: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通往蓝地交汇处之路有意外，全线封闭。至于后面一点的地方，进新河里游乐场较早时候的意外清场，龙尾在小秀村，龙富路进高尔夫球场。屯池隧道公路路面紧急维修，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进龙富路的快线封闭，龙尾在进万后时消防局回旋处一段多车，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是在蝴蝶洗衣厂。较早时候在荃湾大冲道回旋处的意外清场，龙尾是在海兴路进海岸路，荃湾路屯门方向进永德利广场。葵芳葵福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还有较早时候，屯门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内坏车离场，荃湾入口的龙尾是在石尾角村。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进马会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段多车。较早时候前往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进理工大学坏车离场，路尾是在红隧管道之内。隧道方面的最新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龙尾是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军器厂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是在进政府总部，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去建岛到天桥龙尾是在东区走廊进海丰园，建岛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是在进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进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四渡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多车，龙尾是在立港城，江浙二道下行龙尾是去到康华苑，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康宁道至定府街多车，科士店道西往红磡方向龙尾是在联翔道进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舒适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在关冲。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在友爱村。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还有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4: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周兴哲所演唱这一首《爱在身边》，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 Elvis 呢，他说一定要在今天送给他的女朋友 Valerie。他说非常感谢 Valerie 呢能够出现在他生命当中，同时呢那么爱他，当然呢也不断的支持他。他说虽然两个人见面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但他希望呢这段时间里面 Valerie 呢能够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希望呢见面的时候能够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当然呢 Elvis 呢也想借歌曲让 Valerie 知道他真的非常想念你。

我看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柠檬。柠檬说他也非常的想念文身轩，因为呢他知道文身轩呢很快就有新的发展了。他说过去这两年多，两个人从最普通的朋友一路走到今天，反而呢更让彼此更加珍惜。他说虽然呢要展开新的生活，但他希望呢文身轩能够继续给他鼓励和支持。当然呢柠檬也会相信文身轩给他的所有的承诺，他也希望文身轩可以把这个承诺一字一句的实现，同时呢期待在终点的时候两个人可以再相见。他希望呢文身轩不要让他失望。今天呢有一首歌曲柠檬想送给文身轩。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3: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2，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任何天气》，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黄太太，她说想要跟黄先生分享的歌曲。同时呢，她想跟黄先生说，以前呢总觉得大雨磅礴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狼狈，但是后来发现呢，只要是对的人在身边的时候，哪怕是听雨也是一种浪漫。黄太太认为最好的爱情大概就是无需躲避风雨，因为有你呢就是他最好的屋檐。无论任何的天气，他希望两个人都能够风雨无阻，然后呢继续手牵手前行。黄太太说她真的很开心，因为在生活里面有黄先生，她希望呢两个人可以继续做一对绝配的爱人，用最舒适的方式继续相爱，成为最有默契的一对，同时呢能够一起分担生活，也能够享受生活。黄太太说她的世界很小，说得浪漫一点，她的世界里面只有黄先生，所以呢她想在今天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对黄先生说，要谢谢他，谢谢黄先生为这个家一路护航。他说黄先生辛苦了，所以呢他想送上这首歌曲。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高博飞，他说呢，今天想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跟几个好朋友问候，有小陈、小峰、小强、小朗、小王还有小智。他说虽然不能跟你们在一起，但是呢非常想念你们，他也期待呢很快能够再相遇。另外呢，高博飞也想跟四眼说要记得做运动，然后呢希望身体健康，然后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省委建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景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在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给律师处理，未能够做进一步的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景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处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天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李慧琼说，尊重黄景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连接深圳咸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的土地做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立刚就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的做业务发展，做物业发展会是首要的考虑，也会有协同的效应，但是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也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做物业发展。卫生防护中心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清醒年代就说，在这一次的阳性检测当中有约六成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以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65岁或以上的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是死亡的风险相对较高，较年幼比如是5岁以下儿童还有长期病患人士都属于高危群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天气，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的七点钟，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也就是北纬18.4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美沙克已经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且在本港的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以及明天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的增强以及采取比较接近广东一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的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的远离，预料明天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是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的影响，明天风势仍然比较大，雨势比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还有猛烈的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明天渐转吹偏南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晚上的7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普通生活。
3: 生活精彩。
4: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6: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7: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刻骨铭心的音乐抱抱。
9: 我是古雅薇，用音乐给你一个爱的抱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爱在记忆中找你》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肥猫，他说要跟 YT 同还有 YSY 两位一块分享的歌曲。他说最近呢天气非常热，记得两位呢提醒一定要多喝水分，保持身体健康。他说呢非常想念这两位 YT 同还有 YSY， 他也希望呢这两位不要只挂着想念男朋友，要多想念他肥猫。另外呢我看到有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 LKY， 他说呢想要问候佳敏，因为呢佳敏呢到了新的地方工作，他说希望一切呢都能够很顺利，然后呢可以适应的很快，所以呢 LKY 在这边呢要给佳敏呢打气加油，他说一定会在背后支持的他，同时呢他也希望两个人可以继续的克服任何的挑战，希望呢很快能够再见面，同时呢一起开心的过日子。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冬菇，他说呢，想要问候住在荔枝角的一些朋友，同时呢，他想跟这些朋友说，时间总是会过去的。他说一定要继续努力，撑过这些困难的时间。他说他相信有一天一定会熬过去。所以呢，他在冬菇呢想在这里跟这些好朋友说声加油，同时呢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跟这些好朋友分享。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0: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2: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 Chiodo Made 郑秀文所演唱的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 Christine 呢，她说想要送给好久不见的玲玲、菜菜、日熙还有 Nancy。 她说借着这个音乐点唱呢，想要刷一下在这个好朋友面前的一个存在感，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办法见到这几位好朋友。 Christine 呢说非常的想念，也希望呢大家可以保持身体健康，虽然呢没有办法在身边，但是呢他的心意希望透过音乐可以传达思念的拥抱。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呢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 Christine 呢想点播的齐洛维斯的回信，同时呢也想跟听众朋友说晚安，然后也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那雷暴呢有效警告也到今天晚上的7:30，那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可能呢最近会下雨，那所以天雨路滑一定要特别小心，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音乐抱抱再见了，拜拜。

0: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上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表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李慧琼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南宁舰和衡阳舰开放给青少年团体以及学生参观，有学生表示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李家超表示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升职国家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下面一起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星期一，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66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事隔四天过后就事件发表第二份的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的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表示，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他深表歉意。警方正在调查事件，他已经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做进一步的回应。黄锦辉表示，过去三年多以来，在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也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他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忱不变，日后将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声明当中表示，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天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的席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并且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的金明莲议员梁美芬说，黄锦辉的决定反映有关检讨自己的行为。
1: 我想我们只可以说尊重他个人的决定，是吗？我想这个决定都反映他自己也都有检讨他自己的行为。
0: 另外一名的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的新民党议员陈家佩也说，尊重黄锦辉的个人决定。
2: 我尊重他的个人决定，是的。那我们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李慧琼的重要指示。
0: 香港中文大学回复查询时表示，得悉并且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及酒驾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和操守，已经及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的评论案情。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早上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参观，来自不同学校和多个的制服团体青少年和学生到昂船洲军营排队分批登舰参观。军方安排了讲解员介绍舰上包括是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还有直升机等装备，以及两艘的军舰曾经执行的任务。
3: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弹药，比如说空对地、空对海、空对潜的多型导弹。
0: 早上天气不稳，不时下雨，但无减学生热情。他们除了在舰上和直升机拍照留念，还可以到设置军营的多个摊档体验区了解海军工作和装备。最多人排队的是枪械体验区，他们在士兵的陪同之下触摸到自动步枪、狙击步枪和手枪等武器，还可以穿上全套的防火服感受一下。参观了舰艇的香港升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就表示，感觉很震撼，让他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
4: 国防啊，即系治安方面亦都会越嚟越好，可以保即系祖国会保卫我哋香港。咁我翻到去亦都会即系分享呢啲见识到嘅内容去向同学即系分享啦。
0: 少年警训队员刘同学就表示，南宁舰比他之前参观的其他军舰要先进，又说舰上官兵很友善。
5: 之
4: 前有参观过另外一款嘅军舰，而家呢一款就系先进过之前嗰款嘅，有啲壮观。
5: 工兵哥哥姐姐嗰一次点啊？佢哋？
4: 好好人啦，好好礼貌啦，亦都系好和蔼可亲嘅。
0: 海军衡阳舰军士英俊就表示，这一次是第一次来香港，感受到市民的热情。香港国际大都会的繁华，又说香港学生很热情，对于军舰很好奇。
6: 小学生们的都很热情，对我们的那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作为这个祖国的未来，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更加的爱港爱国。
0: 两艘军舰昨天抵港，展开为期五天的开放参观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并且会在明天和星期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30向公众开放。14000张的参观门票早前已经通过微信免费派发。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在政府总部举行颁奖礼，有17位教师获奖，涵盖 STEAM 教育还有体育学习领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之后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工作，寄予教师要肩负三个重任，包括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未来栋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提升专业素养，筑牢教育根基。他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契机。
7: 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
0: 李家超又认为，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
7: 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事实上，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4年间跃升10位，去年是升至世界第4，亚洲第1，是历来最高的排名，反映我们的人才政策方向正确，有实质的成效。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持续深耕。
0: 李家超重申，北部都会区发展会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核心内容。北部都会区属于其中的重点项目，是实现国际教育枢纽汇聚高端人才的战略部署。一号戒备信号限制生效，天文台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晚上和明天初时维持，除非热带风暴美沙克显著增强，还有采取比较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斌就表示，当美沙克逐渐远离，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是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8: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根据最新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早的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并且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的信号的机会是较低的。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是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的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到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雷达见到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的阵风。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并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预测路径方面，预料美沙克会在未来几个钟在海南岛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在香港的西南边约500公里以外掠过，稍后在明日横过北部湾一带。美沙克随后会进入广西至越南的内陆，并有所减弱。在高压脊和美沙克的共同影响下， 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亦都系有时颇大噶。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报啦，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受东南季候风嘅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亦都系颇大，有雷暴，有狂风同埋有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展望咧，跟住嗰几日天气咧仍然系不稳定噶，直至去到下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
0: 政府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交代北部都会区内铁路的项目进展，其中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及的策略性运输基建。运输及物流局上个月向环保署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也正在同步拟备香港铁路方案文件，预计在未来数个月内启动勘宪程序。有议员关注港深西部铁路融资方面的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立刚就说，会继续沿用行之有效的铁路加物业模式，也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发展物业。
9: 铁路加物业发展呢，我哋首不先呢是要考虑最好是沿线，因为始终呢对车站对车厂一定会起咗出来的。咁如果那度我哋可同配合铁路发展物业发展呢，一定有协同效益的。但最终都要睇返最终个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呢，都唔排除可能喺铁路沿线以外一啲地方呢都可能要物色一啲地方。
0: 李立刚又指出，双方专班正在讨论港深西部铁路财务安排细节，但是原则上港深双方会按照属地分摊成本。
9: 例如车站啊、隧道啊嗰啲呢，就按属地去各自負擔翻個成本。第二咧就有一啲係共用嘅，例如係列車啊、信號系統嗰啲咧，咁嗰啲咧可能我哋就有翻一個討論一個攤分機制啦。咁具體咧，我哋仲喺專班嗰度咧討論當中。
0: 港深西部铁路一地两检的车站方是设立在深圳方，有议员关注日后会否多设一个车站一地两检。局方表示，两个车站一定比一个车站要方便，但是要考虑资源分配的问题。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方愿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韩正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认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1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和使命，支持安理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首要作用。
0: 韩正也建议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当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他又指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0: 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正确方向，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增长。
0: 他又认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科技变革革命还有产业变革带来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表示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王毅指中丹应该要加强多边协作沟通，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的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当地星期五早上由安全部队人员抬入大清真寺，和哈梅内伊家人的灵柩安放在中间位置。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并且瞻仰灵柩。世界杯淘汰赛32强，葡萄牙经历一场下半场补时超过18分钟的比赛，2-1反胜克罗地亚。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这一届赛有入球。西班牙3-0就轻取奥地利，16强对葡萄牙。至于瑞士就2-0击败阿尔及利亚，取得16强席位。我们有请同事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1: 世界杯直击，41岁的葡萄牙队长斯朗基斯坦奴朗拿度和40岁的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带领球队在今届世界杯32强对垒，半场两队踢成0-0，而激烈的战况在下半场出现。换边之后早段克罗地亚加快进攻速度，佩利石在53分钟禁区劲射入网打破僵局，之后到葡萄牙反扑，先有里奥远射中微，而斯朗在61分钟禁区一控一射亦都尽显功架，不过因为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去到68分钟，斯朗主射12码得手，为葡萄牙追平1-1，同时打破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入球球员纪录。他之后在81分钟被换出，而去到比赛最后阶段战况更加激烈。补时第4分钟，葡萄牙的干沙路拉莫斯头槌攻门得手，协助球队反超前2-1。而直到补时13分钟，克罗地亚后卫法迪奥近门撞入，不过球证经 VAR 核实，确认参与进攻的帕沙力越位，判入球无效。最终葡萄牙经过超过18分钟，今届最长的补时阶段，2-1反胜克罗地亚，取得16强席位，将会同西班牙争入8强。斯朗在完场之后，着上已故队友迪奥高祖达的国家队球衣，手指向天以示悼念，之后就手持球衣同国家队成员合照。西班牙在32强就凭住奥耶沙巴射入2球，以及珀罗头槌建功，以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奥地利今场攻门全部偏离目标，未受考验的西班牙门将斯蒙已经跨界连续519分钟不失球了，刷新了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至于瑞士就凭住安保路和安道耶的入波，协助球队在32强以2-0淘汰亚尔及利亚，晋级16强将会对哥伦比亚或者加纳。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澳洲一只重1公吨的象鼻海豹近日在塔斯曼尼亚登岸并且闯入市区，还压毁了路边的设施，政府要出动引导它前进。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的屏幕可能会导致眼睛的疲劳、头痛等的问题，一项研究也发现当中不良影响对于幼童尤其是显著有影响，甚至是可能会对日后的学业表现还有工作记忆带来负面的效果。专家呼吁家长要留意。现在有请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大家放眼世界。
1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以往大家学习知识可能靠看书，玩的游戏也多是实物，现在的小朋友则有手机和平板等电子产品使用。大家都知道不宜长时间对着电子产品的屏幕，不过原来其中的影响对小朋友可能更为显著。一项由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团队主导， 并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儿科学会支持的最新研究指出，儿童在特定发育阶段若接触过多的屏幕时间，与未来的学业表现下滑及工作记忆力减弱有直接关联。这项研究追踪了502名从婴儿期到中期童年的小朋友，发现婴儿期1岁及刚入学阶段6岁时接触过多屏幕的小朋友，他们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研究作者之一指出，这表明婴儿早期可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窗口，这一阶段发育中的大脑特别脆弱，原本应进行的学习互动很容易因屏幕时间而被剥夺和取代。令人惊讶的是，研究显示2岁至3岁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与学业表现下滑之间并无显著关联，但当小朋友到6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教育时，这种负面关联就会重新显现。学者强调，这代表屏幕管理不仅是幼儿期的课题，儿童晚期的屏幕使用习惯同样重要。与此同时，另一项由英国团队进行的研究也发现，2岁以下幼儿使用屏幕的时间与长期健康及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研究人员认为，2岁以下幼儿不应经常接触屏幕。英格兰儿童事务专员强调，并非要求家长完全禁止小朋友接触屏幕，例如与远方亲友视频通话或者在成人陪伴下学习，仍属合理使用范围。野猪、蛇、猴子等动物在香港市区并不罕见，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海岸近日就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熟悉面孔，重达1公吨的5岁雄性象鼻海豹尼尔。这只网红象鼻海豹2020年在塔斯曼半岛的塞勒姆湾出生，因为行为举止惹人喜爱，迅速成为当地明星，甚至在短片分享平台上拥有超过140万名粉丝关注。象鼻海豹因生活习惯，经常会沿海岸线登陆岸边。尼尔日前再度踏上陆地，展开1年1度的休息与换毛行程。网上片段显示，这只身形巨大的哺乳动物在马路上漫步，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阵以待，出动长杆与厚纸板试图引导它。在其中一段影片中，尼尔步步逼近一辆汽车，有旁观者担心尼尔若站立可能会打碎车窗，幸好有路人及时分散尼尔的注意力，车主才能安全离开。另一段影片则显示尼尔甚至整个身躯压在交通路障上，导致马路上一整排塑胶防撞栏被压扁。有网民看完影片后直言，尼尔现在变得无法无天。不过也有居民不满驱离行动，认为尼尔懂得行走，不需要工作人员引导。官方则强调，他们使用的引导方式绝不会伤害动物，必定将海豹的福祉放在首位。野生动物管理部门还提醒居民与游客，尼尔毕竟有相当吨位，也是具有危险性的野生动物，民众如果发现尼尔开始向自己方向移动，就应慢慢后退。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0: 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最新情况，港股连升两天，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逾460点，高见23516点，尾市升幅收窄，收报23350点，升295点，升幅大约 1.3%， 主板成交额是缩减到超304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499点，升 1%， ATMXJ 大都有上升，美团、小米、京东集团升逾 1%， 只有阿里巴巴微跌。芯片股的估压大，中兴和华虹、红利分别就跌逾 3% 和 4%。 总结整个星期来看，恒指累计升大约 3%， 结束7个星期的跌势，科指也升逾 5.7%， 结束3星期跌势。现在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和大家讲一讲港股方面的情况。
1: 美国最新的就业市场数据都比较疲弱啦，市场对个加息预期明显降温，香港这边对美国的息口比较敏感啊，所以大致的反应是比较正面，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在这里啦。我们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啊，即是无论外围或者香港这边都好啦，都出现了一些降温的迹象。早前就大部分的资金都蜂拥去炒作这类股份，令到香港市场相对比较少这类选择的情况之下咧，就係被投資者低配咯。而家個情況係出現翻啲扭轉啦，咁啊，港股就借機係有啲反彈空間出現咯。留意到啦，整體個成交金額就都比較偏低嘅。究竟即係呢啲反彈會唔會係啲技術反彈先啦？即係可能去到24000附近個阻力就比較大少少啦。
2: 港股咧，即係呢個禮拜就係累計升大約3%啦，即係結束咗七個星期嘅即係跌勢。整體點樣睇個後市啊？
1: 連跌咗咁咁多個禮拜之後啦，咁出現嘅技術反彈都唔太意外嘅。除咗頭先提過息口或者係資金嘅流向嘅因素之外啦，市場都對一啲政策消息比較敏感啦。會唔會喺刺激消費同投資方面再有一啲新嘅政策出台？咁呢個都值得關注啦。咁其次就關於個跨境資金個新規定啦，會唔會再有啲細節嘅落實啦？咁呢個亦都釋除到市場對港股個資金面個壓力的影響的憂慮，似乎在七月份都比較多消息或繞住，有機會的波動性是有些增大的。
0: 北部都會區首個的片區試點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結標，政府收到两份标书，又表示目标八月底會批出标书。这次的招标是涉及三幅住宅地，还有三幅科技企业企业与科技原用地，采用双信封制，地价比重是占评分的三成，七成会考虑是否发展策略性的产业等非价格因素。有测量师预计中标发展商日后或要为引进产业合作伙伴提供补贴。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偶尔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近乎27到30度，吹清劲的冬至东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明天渐转吹偏南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路边监测站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预计明天上午、明天下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还有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5到29度，上海有雨25到32度，北京雷暴24到36度，成都天晴21到33度，台北有雨25到31度，首尔天晴23到31度，东京多雨20到25度，曼谷雷暴25到35度，悉尼天晴10度到19度，多伦多雷暴23到32度，纽约雷暴28到34度，西雅图多云14到13度，伦敦明朗16到26度，巴黎天晴17到19度，还有雅典天晴24到33度，莫斯科有雨17到22度，开罗天晴24到38度。香港电台本期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全部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晚上的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选委接力发挥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的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在调查案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给律师去处理，未能进一步的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天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李慧琼说，尊重黄锦辉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土地做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立刚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做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也有协同效应，但最后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也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物色一些地方做物业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时说，国家正在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稳定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和广阔前景，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还有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陈国基在社交网页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的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透过软性打动人心的方式，让青少年自小培养爱国爱港情怀，自觉守护国家和香港安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辆城巴的座位发现有缝纫针，一名女子受伤送院。警方下午大约四点接获巴士司机报案，指巴士下层一名的女乘客怀疑被座位藏有针刺伤，这名的女乘客其后送往绿墩至医院治理，警方暂时列作为伤人案处理。城巴回复查询事后表示，事发在今天下午大约三点半，城巴一辆969号线往天水围市中心方向的巴士驶至湾仔逊尼诗道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指下层后排座箱车厢的座位发现一支的缝纫针，车长随即按照制定的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案，城巴正在配合警方的调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14，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83，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 4180.46 美元。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也就是北纬 18.6 度、东经 109.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是西北北或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在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数小时在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或是明天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的增强以及采取比较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与美沙克的外围雨带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且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的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天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是取消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的影响，明天风势仍然颇大，风势有时颇大， 有雷暴、狂风，还有猛烈的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清劲的冬至东南风，离岸好高地偶尔吹强风，明天渐转吹偏南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限制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5: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办理登机手续。
4: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5: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右边去 T2。
4: 聪明，果然长大了。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8:07，即刻带来我们今晚的第一节时段的 CIBS 节目，亦都是全新一季第53季的节目。首先为你带来的是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节目的第一集，欢迎大家收听。
6: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DJ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一集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香港 beatboxer Hard Grac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ll
2: 喂阿 Bell 我哋好多年冇见终于都可以有机会一起再做节目啦。
3: 係啊今次你以老师嘅身份嚟做主持。
2: 係啊开正我嗰份 beatbox。
3: 冇错黑龟老师我真係要叫你黑龟老师。咁不如咁啊我哋介绍下你嘅背景俾大家听先啦因为我叫你黑龟老师大家未必知㗎嘛。咁啊首先介绍下你先啦你係一位曾经获得三届全国 beatbox 冠军有超过15年舞台经验曾经获得奥地利世界赛前八强。及曾經代表香港最新 Grand Beatbox Battle 世界賽決賽2019年還參加了真人 show 節目入選最後40強同年成立 Beatbox 音樂組合 VOB 2021年創辦 Beatbox 教學品牌致力推廣節奏口技文化孕育新一代口技藝術家2023年還成為 BBWC 世界賽評委黑龟老师
2: 耶、yeah, 多謝好啦咁到我就介紹阿 Bell 啦咁阿 Bell 呢就係一位好認識黑龟人啦咁佢係一個唔識 beatbox 嘅一位女士嚟嘅咁佢係一個代表住社會嘅平民去深入探討今次 beatbox 嘅世界究竟係發生緊一回咩一回事呢同埋佢係一位專業嘅電台 DJ 有請阿 Bell
3: Hello 大家好我可以幫大家問一下乜嘢叫做 beatbox 因為喺我嘅世界同大家一樣係零知嘅好咁今集介紹一下我哋嘅嘉賓先啦有我哋嘅嘉賓 Corey
2: 有請 Corey
4: 大家好我係香港 beatboxer Corey
2: 係啦咁我介紹一下 Corey 先啦 Corey 嘅威瑞士都係好犀利嘅咁佢就喺2025年呢就攞過中國賽嘅全國嘅總冠軍啦2026年嘅2月嘅時候呢就攞咗法國嘅世界賽就拿級嘅頭四強亦都係同年嘅5月呢就攞咗 Beat City 亞洲賽嘅頭四歡迎 Corey
3: 歡迎 Corey
4: Hello 大家好
2: 耶、yeah, 好啦咁我哋正式進入我哋嘅主題啦 Leo
3: Yeah,Corey, hello, 你好啊。我知道呢 你是一个 Hard Grey 的徒弟喎。
4: 是啊。
3: 嗯我都好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做 Hard Grey 徒弟的感受。
4: 挺有 feel 的。
3: 嗱咁讲啦因为 Hard Grey 呢以前呢佢是都是代表老一辈的 beatboxer 的文化啦。咁你是佢的徒弟啦就是 Jancy 世代的。咁我都想问一下因为 Hard Grey 去学 beatbox 比较条路就辛苦啲因为佢是自学嘛。咁但是你是在有师傅的情况下去学 beatbox, 咁你会喜欢呢一个有系统性有师傅去教你嘅感觉多啲啊定系话是唉我都想学下师傅咁样跌跌撞撞咁样嚟自学好啲呢
4: 嗯其实呢个问题就其实两个都有两个好囉同埋两个我都有经历过因为我本身都系自己学先嘅。
3: 哦
4: 係啊跟住我跟黑龟去上堂嘅时候呢就系大概學到有少少樽頸位啊跟住要進步去下一個層次嘅時候我就跟黑龟學咗差唔多十幾堂咁樣啦係啊跟住我覺得跌跌撞撞係有好處嘅因為你即係就算你學一樣嘢我覺得都要你自己去好鍾意去探索先嘅所以我係啊所以我覺得自己去學係每個人都要必經嘅咁呢再搵老師呢就是再另一個層次啊是啊所以我覺得兩個都可以去進行如果是for me 的話、
3: 哦、
2: 其實他基本上都是自我派來的去不過中間就有些位需要去
3: 要老師去調教
2: 一
3: 下
2: 是、啊、即是好像是一個未燃點的一個怎麼說呢繩樣啦即是需要一些 spark 這樣去燃點那個藥引啊、
4: 嗯、
2: 令到它再提升上去
3: 再爆上去哦明白明白。咁我知道你哋呢最近呢就去咗去咗轉 trip 啦又法國又日本咁樣。咁我都想問一下因為你哋都代表緊兩個世代嘅beatbox 嘛。咁你哋兩個一齊出 trip 喎 咁我都想问一下，会唔会有一个爸爸带住个仔出 trip 嘅感觉咧？
4: 又唔会喎、啊，我觉得系兄弟出 trip 咁咯，
2: 系兄弟出 trip。
3: O K 嘅，
4: 因
3: 为个
4: feel 系，即系虽然黑龟大过我啦，咁、但系佢同我嘅世界观都好一样，即系大家都系好中意 Big Boss 嗰种。感觉大家都是同一个领域，所以睇嘢咧会一样，
3: 即系唔会用一个师傅带住个徒弟出去，跟住个徒弟就要听晒个师傅讲嘢，学嘅技术一定要跟佢咁样。
4: 唔会，反而唔会，反而系佢带俾我，即系佢已经见识过啲欧洲世界咁样咯。
3: 哇，太好啊！呢个感觉。
4: 咁咧，我再跟佢咧，咁就再正咗成个感觉。
2: 我成日同人讲佢系即系。暂时最接近我嘅人类嚟嘅，因为系我以往咧，其实我出 trip 咧都系自己孤独一人去世界比赛啦。佢系即系唯一一个系即系冲出国际啊，然之后一齐再出 trip， 变咗系
3: 哇好热血喎、
2: 啊，好热血咯，多咗Hard Grey 2.0 嘅感觉咯，我觉得系。咁变咗系真系唔会有嗌交，系真系完全。自動波好好好合拍啊！
3: 哇，聽落好正喎、
2: 啊！即係兄弟嗰種個唔使講嘢嗰種咯，
4: 係啊，即係反而可能同其他嗰啲 boxer 咧會唔夾咯，但我同佢可能會即係自動波，即係好啱啊個 feel。
3: 哦，因為我哋知道去親旅行嘅，唔好話情侶啦，即係朋友都會嗌交收場翻嚟。
2: 唉，嗰啲就冇辦法㗎啦，嗰啲。
3: 你哋師徒出 trip 竟然係話？入晒喎、啊、你哋大家，
2: 同埋我同佢都係一個算係好當下嘅人，即係有啲嘢可能大概喺個腦裏面 plan 定、但係冇實質 plan 嘅，我哋去到時候先自由發揮，見到咩真係會好一齊去探索個世界嗰種嘅感覺囉、下一秒你會遇到好多唔同嘅 beatboxer， 或者再下一秒唔知喺街度撞到邊啲朋友，又遇到啲好事情，一齊去飲咖啡，一齊去河邊度去 beatbox，是一起經歷咯，我哋。
3: 點解我咁問呢？就是因為我又想知道，究竟口技beatbox 呢樣嘢會唔會有代溝嘅文化呢？咁頭先聽你哋咁樣介紹完，其實應該都唔會有啦。
2: 我覺得係人夾人嘅，我覺得主要呢樣嘢其實係，你就算 beatbox 個 community 裏面都有啲唔係好升到人嘅，即係有啲可能會比較內向啲啊，有啲冇咁 open mind 啊，咁就變咗係都會好似你所講會有個距離咁樣囉。
3: 係啊，因為以前老一代嘅唔好話 beatbox， 可能有好多唔同界別嘅師傅自己都會留一手㗎嘛，我唔會教徒弟某啲嘢嘅，但你哋係完全唔會嘅，大家係溝通冇問題嘅。
2: 唔會，我覺得都關 beatbox 嘅、即係譬如其實我可能好多個老師會擺住一副係尊師重道咁樣，佢高啲徒弟要低啲嘅、但係 beatbox 係
3: 冇
2: 俾我咁冇分呢樣嘢，係更加係要亦師亦友打成一片。
3: 好開心喎、因為你哋咁講啦，你哋都要一齊出賽㗎嘛，分分鐘大家都會係對手嚟㗎嘛，咁會唔會因為大家係對手，所以有啲嘢我唔可以俾你知嘅咁樣，都唔會嘅。
2: 當下嗰日都會嘅，我同佢對過啊，
4: 打過啦，
2: 同佢打過喺嗰啲分賽嘅，我輸咗俾佢喎，
4: 打過一次
2: 啊，打過一次啊，
3: 哇勁喎，即係徒弟贏咗師傅喎，
2: 係啊，其實好事咯
3: ，OK 喎，
2: 就即係證明我帶出嚟嘅人係青出於藍，係好勁嗰啲人，
3: 好 proud of 呢樣嘢，係
2: 啊，
3: 嗯，
2: 同埋咁先好，即係應該係要咁嘅心態，你係要想人哋越嚟越勁，或者佢更加發光發亮咯。因為其實咁你祝福佢嘅時候，其實佢都會去 inspire 翻啦，佢都會去
3: inspire 翻你自己。
2: 係啊，即係佢都會有啲我啲招唔識咧，佢會教翻我點樣去做啲勁啲嘅嘢。係
4: 啊，
2: 係啊，係啊，相輔相成啊呢樣嘢。
4: 互教
2: 咯，互教啊，係啊。
3: 嗱，黑龜，我想問下你啦，嗱，當年咧自己打比賽嘅時候咧，你係點樣應付呢個比賽嘅咧？
2: 一開頭其實係冇預備任何比賽嘅，即係第一次參加。我記得係嗰陣時係玩上海國際 beatbox 大賽，佢嗰個係成百幾人嘅一千人嘅體育館嗰啲嚟嘅，嗰啲演唱會嗰啲紅館咁樣樣。
3: 會唔會好有壓力啊？第一次參與咁多人。
2: 第一次嗰陣時仲係僆仔，19歲、19、20歲，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比賽，因為我以前嗰個廁所片即係出咗名嘛，咁所以啲人就會識多咗人，跟住就叫我去。參加第一次嘅比賽， 嗰時我完全冇準備。因為我唔知出面個世界係點樣，我冇話特登好想去贏。
3: 即係你答應去參加呢個比賽之前係冇預計過會有咁大型啊，定係哦你已經有心理準備㗎啦，已經知道我會有咁多人啊咁樣。
2: 唔知有咁唔知呀，完全唔知呀，純粹想參加試下第一次真係香港以外找到啲志同道合。因為嗰時係
3: 好開心㗎，心情
2: 冇人玩㗎嘛，第一代。跟住就去到16强就輸咗啦，已經。
3: 哦，16强，其實已經好勁喎，因為你本身未有一個心理準備，就見到咁多人去睇自己比賽，同人哋比賽。當你19岁嘅時候，就已經話一嚟面對咁多人，跟住已經可以入到16强，其實呢個心理質素都唔錯咯。
2: 係啊，所以嗰陣時輸咗都好唔開心啊，因為原來都會 feel 到。感受到輸贏嗰種嘅感受啦，即係會執著。哎呀，點解會咁早輸呢？其實嗰時啲人都會好睇，我覺得叫做嗰時我有個第二個稱呼，我好喺度稱呼叫蝦貴啊，叫做
3: 蝦貴啊，
2: 係
3: 點嚟嘅呢個名蝦貴？
2: 因為譯翻做蝦貴呢個名，係啦，同埋叫做香港小貨，因為我係靠嗰、那個我牙齒白牙嗰個竹碟咧，會知道我呢個 identity， 但係到最後都輸咗，所以從此之後咧。我就真係俾到嗰個動力我，嘩原來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3: 哦、即係第一次感受到輸贏之後就係呢一次啦。
2: 係啦。
3: 跟住令你覺得嘩原來我仲有一段距離先可以同人哋較量嘅。
2: 係啦，原來平時自己喺度玩玩下即係好輕鬆去練 B-box 嗰種嘅力度未夠喎。如果你想 image 一啲嘅冠軍 championship， 你係真係要滴起心肝，你每日真係由朝諗到晚，由朝逼到晚呢個狀態，先可以贏到冠軍。
3: 即係由嗰次開始，你就已經奠定到自己，哦，我要點樣進步呢？進步幾多呢？先至可以同人哋去較量啦，係咪？
2: 係啦，大概有個方向咁啊。
3: 嗯。
2: 所以嗰時我準備，譬如我冇而家即係 Corey 嗰啲同伴咁樣啦。其實會有啲黐線，我覺得你好似日日自己同自己講，
3: 自己同自己打交咁咯，係嘛？
2: 係啊，冇人 share 究竟

0: 家人有冇知道咧？即係知唔知道啊？我個仔原來去上海去參加比賽喎、啊，同有冇話同埋你一齊去啊？即係有冇俾啲咩鼓勵你啊？或者誒、哎，我都係唔中意我個仔玩啲咁嘅嘢。你媽咪啊，或者屋企人啦、啊，叫做有冇俾咗啲咩反應你咧？
1: 初頭佢哋對呢樣嘢冇乜感覺嘅，即係譬如講翻嗰陣時喺上海度比賽，都係有得我去當見識下咁樣樣咯。
0: 嗯嗯嗯。
1: 因為嗰陣時係同時間係要考入大學啊，讀大學啊，所以佢會都會比較傳統，會著緊你出嚟
0: 多啲
1: 學業，讀完個大學係咪用緊你張 cert 去出嚟揾份工？而唔係無啦啦，完全唔關你讀書嘅事，走咗去玩呢啲唔知喺 BB 撥撥咁樣咁樣，一個噴口水咁樣，嗰、那個階段係會有嘅。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咩前途，我純粹係好中意呢樣嘢，我想喺呢個舞台上邊得到嗰個美光燈，
0: 嗰、那個成就就係知道去到邊啊！因為當年19歲喺爸爸媽媽嘅印象嚟講，當然想個小朋友讀到書，跟住揾份正經嘅工咁。但係其實你嗰陣時已經開始萌芽啦，喺呢一方面
1: 係啊，係已經開始喺呢個方向已經行走咗未來嘅道路。
0: 哦，開始有個基底啦。Coria， 你而家追求嗰個藝術造詣越嚟越高啦，咁啊更加想追求好聽嘅嘢啦。咁你會唔會覺得黑龜老師教自己嘅嘢未必足夠呢？或者會唔會想揾個更加好嘅新嘅老師去學？咁定係你會覺得黑龜老師一齊去討論、一齊研究去好呢？
2: 我嘅話呢，就因為已經攞咗啲名次啦嘛，即係可能話全國冠軍咁樣。咁咧一開始學嗰陣時，其實係正常一開始學 beatbox 就唔會諗咁多嘅，即係中意啊，就唔會話諗喂我要一學我就要做世界冠軍咁樣嘅。但係即係到攞咗啲名次之後，就發覺自己其實都唔錯，跟住就越高嘅時候，見識嘅領域唔同咗啦，跟住识嘅人唔同咗啦，跟住对自己个要求就会高咗咯。咁我就会可能就会想，即系比之前学嘅时候个目标野心再大少少啦。
0: 哦，
1: 越嚟越热血啊！个故事
0: 系啊，咁因为你嗱，我听你咁样讲，即系你追求嘢越嚟越高啦。咁叫做有一样叫好听，咁好听嘅嘢会唔会比起你以前嗰、那个即系由黑龟老师教你嗰个好听再高一层？咁老师会唔会啊？你都教我，即系你会感觉上啊，黑龟老师你教我嘅嘢可能已经唔够咯。咁你会唔会即系想另外再揾个新嘅老师去学啊？定系拉埋黑龟老师一齐进步咧？
2: 哦，如果呢个 situation， 我觉得因为 beatbox 就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最特别就系、是，其实佢都好似跳舞嗰啲啊，即系可能你系、
0: 哦、
2: 你可能一个 style 咁，但系你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操作，
0: 系
2: 即系发挥，所以我觉得跟老师嗰度咧会唔同嘅、
0: 嗯，
2: 所以未必有呢件事会发生。
0: 哦、
2: 但系咧，如果你话揾新老师咧，去到再高嘅 level 嘅时候，有机会会揾。但系如果我同黑龟嘅话，就会即系探讨，系啊，探讨嘅嘢可能唔系技术咯，可能系心态啊，或者系情绪点样应付啲、嗯，即系点样可以成熟啲表达自己嘅嗰种能量。
0: 已经再唔系老师，系亦师亦友啦，已经系朋友啦。
1: 系、啊啊啊，譬如五月嗰次 B City 咁样啦，系、
0: 嗯、
1: 其他嘅选手好紧张去准备 prep 嘅时候咧，阿 Corey 就系比较放松啲嘅。
0: 嗯，
1: 因为其实 beatbox。其中一個環就是舞台上的狀態嘛。
0: 嗯。
1: 選手如果你死咕咕去背過你那一段去做那個 perform 呢，他發揮得沒那麼好。反而你個人是要輕鬆一點放鬆，你才會去做好多那件事。即是跟讀書是很不同的 beatbox 這件事。
2: 是啊。是創作。
1: 創作咯。
0: 嗯，我嘅世界入面咧 ，beatbox 咧，我都系成日睇下啲 reels 啊，睇下啲片咧，跟住见到啊，头几秒觉得哇好型喎，喺我唔识啊吓，但系咧我听到你哋嘅声音咧就系、是、一个人一把口啦，已经可以做到唔同嘅声音同时间、啊。我睇嗰啲片里面咧，我系用几秒就可以睇到呢个片，另外一路咁吸引。去睇，咁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嘅，咁佢哋嗰啲仔女咧都有睇呢啲片噶嘛，問媽咪咯，啊我又想去學咁、哦、樣，其實係好細個嘅啫，即係讀緊小學嘅啫，咁啊呢啲嘅年齡階層嘅學生，你哋會唔會都覺得啊可以啊？

0: 定系需要有一啲天赋先可以学咧？
1: 我而家最细嘅学生咧，话俾你听系三岁半。
0: 三岁半啊？哇，三岁半讲嘢都未得喎。
1: 系啊，其实系应该咁讲，喺我同 Corey 嘅角度咧 ，Beatbox 系一个即系讲 deep 啲啦，系人类嘅第一个语言，其实系咩人都识得嘅。
0: 咁犀利！
1: 我啱啱搭车嚟电台呢度嘅时候，见到小朋友喺度，即系天生会想做呢啲嘅。
0: 哦，呢啲都已经算系。
1: 系啊，咁可能系点解会下步之后冇做到咧？可能因为个社会嘅好多嘅礼义廉耻，令到限制咗佢想发挥呢啲嘅声音。
2: 嗯。
1: 但系 Beatbox 嘅出现咧，就有一个很好好嘅 format。哦，原来我可以玩呢啲咁疯狂嘅声音噶、
0: 哦，
3: 所以就冇乜年龄限制，我觉得。
0: 好，咁不如黑龟老师教下我哋 Beatbox 入门嘅基本嘅声啊！一齐嚟听下以下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
4: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我是乐华，嚟紧13集都会请教黑龟老师一啲 Beatbox 嘅技巧嘅。黑龟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咧，第一个要学嘅音系啲乜嘢啊？
1: 第一个 Beatbox 要学嘅音咧就系 B 音。嗱 ，B 音好简单啦，就系呢个声啦。咁跟我读一次 ，pull。咁然之后嘴唇咧就用力啲咧去夹住咧，就有个撞击喎。
0: pull。
1: 系 very good。咁然之后咧，我哋走咗嗰个喉咙音。得翻个嘴唇变成好，咁然之后我哋做一啲说嘅 pattern 练习，
4: 试下先。
1: 系 very good。咁然之后仲有第二个音，就系嗰个 high hat T 音，系啦，非常之简单。其实你听我做咧，就都会做到嘅。咁两个声加埋一齐就可以。
4: 等我又试下先。
1: 冇错啦，咁你已经好简单咧，就学识咗两个嘅 Beatbox 基本音啦。
4: 好耶！
0: 多谢黑龟老师教我哋呢几个基本嘅音啊！我哋每集咧都会有呢个环节嘅，大家记住收听啊！好，我哋上半集听住咁多先，一阵间翻嚟再收听香港有 Beatbox。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73.83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喝任何酒精饮料，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癌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说到致癌风险，喝酒精饮料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酒喝得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喝酒前得想清楚。
3: DJ Hot Waste Master in the stage，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4: 欢迎翻到嚟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第一集嘅下半集，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香港 B-Boxer Hard Gray，
5: Hello Hard Gray， 大家好，我是阿 Bell。
4: 啊，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Corey，
6: Hello， 我系 Corey， 我都系 B-Boxer，
5: 仲系全国冠军系咪？
6: 都系啊，我哋两个全国冠军。
5: OK， 上半集咧，我哋就了解咗阿 Hard Gray 嘅背景啦，同埋 Corey 嘅背景啦。咁我都想知道代表好多唔同嘅人想问一下你哋。咁啊 ，B-Box 咧喺我哋嗰个旧嘅年代咧，扮声就系叫做 B-Box， 即系好似扮下雀仔叫嗰啲，系咪就系叫 B-Box 咧？
4: 嗰啲叫做口技啦，
5: 口
4: 唔叫 B-Box 咯，
5: 即系喔喔叫嗰啲都系，系嘛？
4: 喔喔叫口技，但喔喔叫摆落个 beat 就叫 beatbox 咯。
6: 系，即系 beatbox 应该系。
5: 可唔可以试下？
4: 即系如果譬如真系，咁就 beatbox 啦。你斋，咁你就扮声，叫你雀仔声，咁你就呢个系口技。
5: 咁我都想问一下 Corey 啦，咁你会唔会试呢一种为叫做自我表达呢？
6: 我都觉得可以系嘅，因为即系你识 beatbox 嘅时候咧，就会
5: 融入你嘅生活。
6: 系啊，同埋佢会变咗你生活上嘅一种优势啊。
5: 优势都会
6: 系，即系你其他人即系识你嘅话就，喂呢个识 beatbox 啊，喂呢个识 beatbox 啊，跟住你就会。多咗一种 character
5: 优越感系，
6: 系啊系啊，
5: 嗯，明白。咁其实我咁样听你哋讲咧 ，beatbox 迟下可能真系会融入到比较年轻一代嘅教学咧。咁喺小朋友入学嗰啲资历，可能都会
4: 系噶，会噶。我啲小朋友咧，譬如去参加啲才艺表演或者系 interview 嗰时咧，即系你 show 两下咧，就会增加个。是啊是啊，
6: 通常都入㗎喇，
4: 通常都入。
5: 咁犀利，各位家长要留意。
4: 因为呢beatbox 同埋自信心呢样嘢其实係好有挂钩囉。
6: 同意。
4: 你玩得 beatbox 嘅人，你就会比起冇玩 beatbox 嘅人嗰个表达能力或者係你个人嘅 present 啊，
5: 嗯，
4: 係会强啲嘅呢样嘢。
5: 嗱，黑龟，我想问一下你啦，嗱，咁你係几时先开始叫做收徒弟或者开始揾到呢啲志同道合嘅人咧？喺香港，
4: 一开头都有啊，即系已经识 INK 啊、肥倾啊，仲有其他嘅 B-box 啊咁样。咁至于你话收徒弟，其实我玩咗5年就已经即系开始即系网上招生开班，
5: 系啊，招学生。
4: 我最初系啲人上嚟我屋企度学咯。
5: 哇！
4: 系啊。
5: 佢哋係俾錢你去學㗎係咪？
4: 俾錢當然俾錢啦。
5: 哇，
4: 我去嗰啲因為都係以前興 forum 啦，論壇嗰啲去出個 post 咁樣、
5: 嗯、
4: 然之後啲人就 contact 返我啦，係呀。
5: 有冇話第一次收到學生嘅感覺係點樣？嘩，我終於有第一個學生啦。
4: 又冇話特別興奮嘅，其實諗返係覺得係咦，真係有呢件事喎，真係會上嚟跟你學。咁、
5: 嗯、
4: 之後後期真係再開始做一專業啲 ,from 咁粗略嘅形式去真係 book band 房，到而家到自己有自己 studio 去繼續去收唔同嘅學生，有唔同嘅分類，有小朋友，有大人，即係慢慢去建立上去囉。
5: 我想問一下 Corey 啊，因為你有呢個名銜啦，咁當然 Hagrid 都係啦，咁你哋會唔會即係有呢個名銜喺身，會有一種感覺啊？頭先聽講你話會有特別有優越感嘅，咁如果你攞埋呢個名銜之後，會唔會更加覺得啊飄飄然啊？哇！我呢啲明星嚟嘅，咁會唔會呢？
6: 咁明星呢就唔會嘅，但係飄飄然呢都有啲正常、嗯、因為始終都係即係全國最勁咁樣。
5: 嗯，係咁、啊、你生活上咁會有呢個飄飄然感覺嘅時候，咁你點樣會令自己落返嚟呢？即係落返個平衡呢？
6: 我覺得就係要做返自己，同埋要保持嗰個謙虛，即係 humble， 因為世界上仲有好多即係比我勁嘅人，
5: 係，
6: 同埋我覺得即係贏咗個比賽唔代表係全部㗎嘛，係一種
4: 係呀，就要返工啦，
6: 真係唔真係一種態度囉，
5: 係，
6: 所以我覺得係，你有冇飄飄然呀？
4: 我贏咗梗係會有飄飄然啦，即刻就係直情唔想再參賽咁樣囉。
6: 啊，我都有少少嗰陣時，
4: 即係覺得我已經達成咗呢個 stage 嘅時候，咁變咗好似係封榜咁樣啦，係
6: 呀係
5: 呀。
4: 但係就都唔會話維持好耐，因為你之後人生再去歷練呢，你會遇到好多唔同人，尤其是你會不斷遇到好多勁過你嘅人，咁就會覺得其實你所謂贏到個全國冠軍，或者係當下你視為最渴望得到嗰樣嘢，是一個人生的一個階段咯。
5: 嗯，
4: 我會覺得
6: 是
5: 你今年攞咗呢個冠軍啦，咁你已經覺得自己有呢、這個啊，我有一次冠軍就夠啦。會唔會每一年都繼續參加？即係可能驚啊，下年會唔會啊跌翻落嚟？會唔會有驚有呢種感覺咧？
4: 我已經經歷過咯，我係曾經攞過冠軍啦。係咁之後中間嗰啲時間
5: 打敗咗。
4: 其中一樣嘢啦，呢、這個。咁中間我而家其實都最後繼續比賽，因為我自己譬如我係即係年紀唔夠佢哋年輕嘅時候呢、
5: 嗯、
4: 比賽對於我嚟講其實係一個持續嘅推動力囉。
5: 修練
4: 即係我冇話特別好想贏，
5: 係，
4: 但我想透過我參加呢個比賽去繼續去增加我嘅見識，繼續 update、
5: 哦、
4: 我對
5: 呢、這個好正面
4: 呢個 beatbox 而家嘅聲音嘅了解，因為永遠係年輕嘅一定係會叻過老一輩㗎嘛。
5: 嗯。
4: 但係你如果 as 我而家叫做老一輩呢個 define 啦。
5: 嗯。
4: 我點樣可以繼續去維持呢，而唔係純粹退休，純粹咩都唔做。
5: 嗯。
4: 咁我都想繼續去好有活力咁樣去 work 落去㗎嘛。
5: 嗯。
4: 咁就要透過不斷同 Jancy 啊，繼續同 Corey 緊密聯繫啊，去繼續去保持我嘅青春活力囉。
5: 嗯嗯，即系因为其实随住你一路年纪越嚟越大啦，咁啊 ，beatbox 嘅速度会唔会都会下降咧？
4: 嗰、那个 focus 同埋嗰个精神系会下降咗嘅。
5: 系，
4: 即系所以我会都建议广大市民，如果年纪大咧，
5: 玩系嘛？
4: 做多啲 gym 啦，我觉得系啊，
5: 系
4: 啊。做咗啲強化自己身體嘅嘢，對你玩藝術或者係你自己 focus 嗰個工作咧，係會有幫助嘅呢樣嘢。
5: 嗯，你講到喺呢度咧，咁我都會想問一下啦，即係會唔會係身體強壯，即係例如練氣啊、跑步嗰啲練氣啦，即係其實你身體要好好有規律，先至去練到一個境界咧。
4: 有規律是 bonus 咯，作為我覺得香港人其實是咁忙咧，你一個禮拜抽到兩三次時間去跑步又好，做 gym 又好，已經是很理想嘅啦，已經係。
5: 嗯。
4: Corey 可以講下呢個。
5: 其實係幾好嘅，因為冇咁悶。
4: 因為 Corey 做 gym 都好叻嘅呢個，所以佢攞啲冠軍啊，或者佢攞到啲名銜咧，都關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個？
5: 即係攞冠軍名銜上台爆一爆機咁樣
4: 係啊係啊，上台前推咗十下先。
6: 呢個真係喎。上次五月嗰個 BCity Japan 嗰個比賽都有，即係臨比賽前都有做下掌上壓，跟住上去，即係個腎上腺素。
5: 喂，咁會吸引我哋女觀眾想睇喎。
4: 係啊 ，B-box 福利嚟嘅呢個係。
5: 即係其實你哋嗰個叫做速度感咧，會唔會即係有焦慮即係啊，我覺得唔夠人快喎、咁可能呢排練氣練得唔夠喎、咁會唔會開始有啲焦慮啊？驚唉唔夠啦，跟住就係咁跑步，係咁練氣，跟住就去一路 keep 住嗰個身體，即係呢個焦慮啊，
6: 這個、
5: 多唔多咧？
6: 呢、這個我又想講，
5: 係
6: 係啊，即係咧 ，for 我啦，即係我已經係即係黑龜係上一代咁樣啦、我係呢一代啦，咁其實咧仲有再前。即係仲有再新一代嘅 beatboxer， 係，即係佢哋咧，即係可能外國或者香港嗰啲啦，已經係有啲係好叻㗎啦，即係好快啊，領略得好好啊，體力啲氣用得再新啲咁樣啦，即係啲技術。所以咧，我睇落去咧，我都會有少有時會有啲焦慮嘅。
5: 嗯，
6: 之後就話哇咁勁嘅前面，即係再新嗰啲，我都唔可以跌落嚟嗰種感覺咯、所以我諗黑鬼應該都係嗰個 feel。
4: 會啊，即係你會有一種唔想玩啊，覺得自己咁勁嘅，點解我喺度做乜嘢？
6: 追唔到。
4: 我呢個全國冠軍係咩嚟嘅咧？做乜嘢咧？
6: 係乜鬼？
4: 但係呢個一定會出現嘅，係啊，即係俗稱其實人哋叻過你咁樣嘅意思啊嘛。即係我會覺得咧。你要接受人哋叻过你嘅时候咧、你都要睇翻自己，你自己你有叻嘅地方咯。
5: 你嘅经验。
4: 只不过你好容易当下比较咗佢叻嗰部分叻过你嗰部分，你 focus 咗。但系即系 as 我 experience 啊，系呢啲都系一啲嘅 mindset 嘢啊，就系、是、要都系 focus 翻多啲自己，留意翻自己本身边啲擅长嘅。
5: 嗯。
4: 咁样去。其实多啲欣赏自己嘅俗称。
5: 哦，咁即系叫做做翻真实嘅自己啦，呢个就唔好话净系 beatbox 啦，每一样技能，每一个兴趣都好啦，因为会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可能做唔到嗰样嘢，而有一个焦虑啊，咁都要识得释放嘅。咁你有冇得可以教下大家点样去释放呢种压力咧？
4: 透过 beatbox，
5: 随你啊。
6: 我觉得。有時如果即係 as 係我啊，即係我係一個比賽選手咁樣啦，咁呢如果係有時有啲焦慮或者壓力呢，其實可能唔 beatbox 係好啲嘅，有時
5: 即係停一停係咪？
6: 係啊，即係我而家係呢個狀態，即係可能要停一停去俾自己感受一下生活上嘅其他嘢，跟住個創作成分先會高咗啲，同埋你熱愛 beatbox 嗰樣嘢先會多啲啊。因為即係可能而家一個興趣係你工作啊，或者你啊好中意 beatbox， 你係咁去玩嘅時候咧，你有時會停咗喺嗰度啊。
5: 嗯。
6: 你要感受翻生活上嗰啲其他嘢。
5: 嗯。
6: 跟住再去繼續去進行你中意嗰樣嘢，咁你先會所有嘢會變得好啲咯。我覺得。
5: 嗯。
4: 如果你問到我啊，我係好簡單，我好中意打機啊。
5: 係。
4: 係啊。即係 beatbox 以外嘅時候，譬如我教完堂，我好辛苦啦，或者係面對住呢啲嘅比賽嘅壓力嘅時候，我係會好似 Corey 啊，唔掂 beatbox 啦。咁唔掂 beatbox 嘅時候，會做咩打機啊？會，係啊，
5: 即係每個人都會有一個釋放壓力嘅方法嘅。
4: 嗯，同埋我好中意去旅行咯、
5: 啊。去旅行都係
4: 去旅行係真係好釋放壓力，因為你 as 香港人平時。你一佔已經係好忙，你面對你自己嘅工作啦，甚至乎冇假放啦，真係去旅行，你出去睇一睇個世界，換一換個環境咧，係會真係會好唔同嘅呢、這個我自己感覺上。
5: 嗯，
4: 你就算去唔到個旅行，你可以去個長洲或者去個南丫島都得，同你嘅 friend
5: 放低所有嘢，隻眼睛就望遠啲。休息一下，
4: 你自己阿 Bell 問下你先，阿 Bell 你
5: 我最中意煮嘢食噶啦，我有壓力我就會煮嘢食，但系唔會自己食，煮俾人食。咁啊， 釋放壓力嘅時候，我好多時都聽人哋講話嗌出嚟。咁你哋會唔會用一個音去可以釋放到一個壓力出嚟咧？有冇一個 beatbox 嘅音去代表到咧？
4: 有啊，會啊，好多啊，我哋
6: 好多
4: 啊，
6: 最簡單即係每個都做到嘅話，
5: 係
6: 即係 for 廣大市民都做到嘅話，就係、是、噴嘴唇啦，即係吹氣。
5: 我 B B 都識做呢、這個。
6: 係。
4: 系啊，我自己
6: 就系系系咁样。
4: 再 in depth 啲，可能我用啲喉咙嘅 whistle 啊。
5: 呢个叹气咯。
4: 系啊，今日做唔到嘅。
6: 系今日做唔到，
4: 今
6: 日
4: 做
6: 唔
4: 到，
6: 本身系尖尖地嘅。
5: 系。
6: 冇
5: 啦。
6: 有啊有啊有啊。
5: 大家听唔听到我啱啱嗰一下？系比较尖嘅。
6: 系啊。
4: 如果再 hardcore 啲咧，就會
5: 喂呢啲有
4: 呢啲喺法國度學嘅，我哋呢啲係啦，就好激動嘅一個抒發你嘅 emotion。
5: 喂，我見而家好多香港嘅大型商場咧，都有一啲好細個，好似室內電話亭咁嘅嘢，入錢嘅，咁你入咗去閂埋道門之後咧，就喺入面嗌。你哋有冇见过
6: 啊？哦，有，我知道你讲乜嘢。
5: 但系嗰次我第一次玩咧，我唔识得用啊。咁咧，我入咗去之后咧，道门可能闩唔实啦，跟住我就好大声咁啊咁样嗌出嚟，点知二楼都听到。因为我本身唔知嘅，咁啊我若无其事咁喺间房度行翻出嚟啊，跟住睄下，哇，点解侧边咁多人望住我嘅？跟住我个朋友出面，你头先喺入面好大声，二楼都听到。呢个都系一个有趣嘅，咁点解有部咁嘅机啊？呢、這个都系应该系抒发压力嘅来源咯，所以我就问一下，其实 beatbox 系咪都有呢个成分喺度咯？
6: 其实有啊，因为 beatbox 你做啲节奏出嚟，你好正咯，好有成功感咯。
4: 即系尤其是最抒发系我会做啲好快嘅 beat。软 beat 咁样去做咯。
5: 呢个系抒发到压力嘅。
6: 抒发到
4: 的。抒发到啊。
5: 哦。我介唔介意我粗俗少少讲，有少少即系好似等于放屁咁样。
4: 嗯，可以其中一环。
5: 放屁都系一个抒发压力嘅感觉嚟嘅。但呢个口技系好劲嘅，因为系可以做到一个舞台上嘅演出咯。
4: 系
5: 系啊，因为你一个人用一把口就可以演奏到唔同嘅乐器，系我觉得好犀利嘅一样嘢嚟嘅。好，今集大家都听咗咁耐啦，不如我哋俾 Hargrey 同埋 Corey 去表演一下乜嘢叫做真正嘅 beatbox。
4: DJ Hargrey。

0: 哇，好劲啊！头先我现场啊，睇完佢哋好似打交一样啊。咁啊，不如咁啊，我哋听下阿 Hargrave 同埋 Corey 点样去jam 呢首歌出嚟。大家头先喺咪后系睇唔到佢哋即场点样 jam 嘅。不如我问翻啦 ，Hargrave、Corey， 你哋系有咩条件啊？啱啱系谂到呢首 beatbox 出嚟。
1: 哦，啱啱嗰首歌叫即兴 freestyle 咯，我哋
2: 冇名嘅。
1: 系啦，其实好简单，我哋 beatboxer jam 一个咧会主要做 beat 啦，咁另一个嘅时候就会做音啊，或者做啲低频嘅声音咁样去 jam 咗。咁呢个系最基本嘅 jam。我哋头先就系做咗呢个好简单嘅示范，系唔需要好特别嘅排练就可以做一个即系都比较丰富嘅节奏。
0: 即系你哋唔系攞翻啲旧嘢出嚟问我噶嘛，系嘛？
1: 冇啊！
0: 系即场 jam 嘅，
1: 即场 jam 系啦，冇错。
2: 首先就係佢 beat 啦，咁我就佢 beat 完之後啦，佢beat 完之後我就轉第二個 beat 咁樣啦，咁就轉啲唔同 style， 即係唔同韻法嘅 beat 啦，跟住大家再 jam 一齊咯。咁我幾鍾意啱啱即係由我 beat 完跟住 transition 去一齊嗰個位嘅，即係個位就連住咗，感覺幾好。
1: 係呀，同埋好多時 jam 呢都係一樣啦，我哋即係唔係背譜啦，係人哋 beat 緊嘅時候呢，係我留心聽緊佢嘅嘢，我即時去 respond 返，去即係唔係心裏面已經有個預設我要 beat 啲咩，係 based on 佢當下佢掉兩個巴出嚟，佢 beat 緊嗰啲嘢，咦好高能量啊，忍唔住我都好高能量去輸出返俾佢先，咁嘅意思囉。
0: 嘩好正，我哋嚟到呢度都仲學到嘢喎。
1: 係呀
2: 係呀。
1: 阿 Bell 就嚟識 beatbox 㗎啦。
0: 唔係啩，咁我哋就要下集先知啦。
1: 咁今集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我嘅好学生外将 Corey 啦，即系佢而家系好叻啦。佢最近呢一两年嗰个成绩系真系超越无比，完全系青出于蓝。佢而家有一个最强嘅 set 咧，打咩人都会打赢啊！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3: 你都知道。

0: 系啦，咁啊，今集好多谢 Corey 嚟到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即系分享 JNC 嘅对 B-box 嘅世界观，同埋一啲嘅佢得到中国冠军之后嘅一啲嘅感受啊，一啲嘅态度啊，多谢 Corey，
1: 多谢 Corey，
2: 唔使啊。
0: 咁我哋嚟紧之后咧，仲有12集嘅关于探讨唔同 B-box 嘅文化嘅嘢啦，仲讲下啲小朋友 B-box 啊。女仔啊，点样练 beatbox 啊，同埋 beatbox 点样同舞蹈同埋乐器去等等唔同嘅元素去夹嘅。
1: 好，我哋下集见，拜拜。
0: 拜拜。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省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景辉发表声明，表示未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在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给律师处理，未能够进一步的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景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天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李慧琼说，尊重黄景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土地做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立刚就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的车站和车厂做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也会有协同效应，但最后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也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用作物业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时说，国家正在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和广阔前景，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不但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也是每名市民的应有之义。邓炳强出席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互动剧场活动，他致辞时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时候表示，促进香港与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邓炳强说，这充分反映出中央对香港的关爱以及支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买是卖出4174.77美元。天气方面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在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9点钟，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00公里，也就是北纬18.7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在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的数小时在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天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比较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比较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且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偶尔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天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是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明天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清劲的冬至东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明天渐转偏北吹偏南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 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2%。 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渐渐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10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06。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10点钟。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嚟嘅系全新一季第53季节目《心灵指南》第一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系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嘅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嘅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今日是节目的第一集，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分享一组数字。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推算，香港现在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的社会，即是说每4个港人入面就有一个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比例已经超过20%。面对人生阶段的转变，变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课题，我们怎样去定义自己的价值，学习好好变老呢？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下天。黎医生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会带我们重新认识老这件事。欢迎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你好啊，黎医生。
5: 你好啊， Priscilla。
4: 你好，是
5: 大家好。
4: 是啊，我们成日话听讲银发族，在老人科医生的角度，其实几多岁才是老呢？
5: 哦，我哋嚟睇咧，喺个老嚟讲咧，我哋觉得系一个过程嘅，所以我哋都冇一个好死实嘅一个界线，几多岁嘅，即系好似睇其他专科嘅其他嘅病啦。其他專科病我哋都會話有輕微至到嚴重嘅分別㗎嘛。咁所以呢，就老呢，我哋睇呢係可以由開始變老去到非常老呢，我哋都會有一個進程去睇嘅。咁但係真係要由歲數嚟做一個定義呢，咁我哋就會可能會由60歲開始啦，但我會有可能有一個10年咁一個階段嘅進展。不過其實呢，如果我哋界定老呢，除咗用歲數呢，都仲有生理嘅退化啦，心理退化，同埋一啲係社會層面呢去定義一個人係咪老嘅。好啦，咁我哋如果都係想喺個歲數嚟睇啦，咁譬如我哋頭先提到60歲開始啦，在醫生的角度呢，就有一個退化是的確在一個開始的，但是應該呢，它是未去到影響這個過人。譬如下一步去到70歲啦，咁開始算係我哋睇呢，就係老人之中嘅少年嚟嘅，係啦。咁佢哋可能會開始呢行得慢咗少少，記憶力啊、消化力啊、體力啊，或者佢哋恢復嘅能力呢，都比中年嘅時候會差咗啲嘅。咁睡眠嘅質素啊，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變化。咁又再一個進程喎，去到80歲啦。80歲喺生理或者心理上面佢哋嘅退化呢，個分野或者開始大咗啲，明顯咗啲啦。咁有啲譬如80幾歲嘅嚟到我哋老人科嘅診所， 咁佢哋都可能都需要家人啊，或者一啲陪人去陪同一齐嚟睇症啦。咁我哋见到佢哋入嚟嘅步姿啊，都可能同一个后生啊六十岁嘅时候会有啲唔同。咁佢哋可能多咗啲病痛啊，问症嘅时候发现佢哋可能食药唔系食一隻噶啦，可能食紧好多种嘅药啦。咁再一个进程咯，到九十岁啦，九十岁佢哋嘅生理或者心理退化嗰个比例咧会再高啲嘅。咁佢哋个程度老化嘅程度会明显啦，而佢哋可以独立生活嗰个比例咧会少咗，即系可能会多咗啲要依赖人哋照顾。咁再进程就一百岁以上啦。咁一百岁咧，我哋系尊称佢哋系人岁咯。咁喺传统我哋中国嘅文化咧，长寿咧人岁其实系视为一个福气咯。咁如果我哋唔睇岁数，岁数以外咧，有心理嘅退化嗰方面去睇嘅，咁喺个记忆嗰方面，可能大家会对呢样嘅认知会多啲，即系老咗之后咧，佢个心理退化其中就系记忆咧就冇后生嗰阵咁好啦。的确系一个心理退化嘅其中一个一环嚟嘅。咁但系其实咧，佢哋仲有喺其他方面咧，例如佢整体嘅认知啦，精神状态，一啲做嘢嘅一啲动机啊、推动力，同埋克服困难嘅能力咧，都会因为老化咧而有啲改变或者退化。
4: 系，咁医生嚟，根据你嘅临床经验啦，我都知道你接触过好多长者嘅个案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长者面对变老呢个过程咧，其实佢哋最普遍面对嘅啲咩心理关口，或者其实佢哋最恐惧系边样事情咧？
5: 好多时佢哋就唔系惊死咯，我哋讲咧系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咁跟住其实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啦，吓惊有病啦，跟住之后就唔行得啦，惊要人服侍，惊要用尿片啊，要人哋帮佢冲凉啊，跟住要入住老人院。我嘅经验觉得佢哋最大嘅恐慌或者即系最惊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將會出現而佢哋又控制唔到。咁另外呢，就係佢哋同家人之間一啲關係，佢哋都會有一啲恐慌嘅。佢哋擔心咩呢？譬如如果呢啲病痛啊，佢要人照顧嘅情況開始出現，佢哋驚呢自己會拖累屋企人。呢啲我好多時即係會聽到佢哋會咁樣講。咁但係佢驚就驚拖累屋企人啦，但係佢又驚屋企人會唔理佢，係啊，唔要佢啊，俾人遺棄啊。咁你諗下，其實呢係兩樣係好自相好矛盾嘅一啲事情嚟㗎。咁呢越矛盾，咁佢又擔心呢就好牽連佢哋嘅精神嘅健康囉。
4: 咁啱啱你都提到囉，我諗即係長者唔接受自己或者驚麻煩到屋企人係咁佢哋最大嘅心理關口啦。咁有冇其實長者個人遇到啲咩事佢哋真係意識到自己真係老呢，可能例如會唔會係跌倒啊咁樣受傷，或者有啲咩意外咁。
5: 唔好嘅嘢就係呀，但我哋呢應該諗好嘅方面先嘅。係啦，咁有啲好嘅人生嘅美事呢都可以係令到佢哋覺得自己係老㗎。如果可以呢一方面去踏入覺得自己係變老，其實就好囉。嗱，有啲咩嘢呢係即係人生嘅美事，其實嗱佢哋最開心就係抱孫囉。是啊，啲孙仔孙女跟住呢孙仔睇住啲孙仔孙女大，或者佢有份凑大佢哋喎。咁呢跟住就抱曾孙啦。咁呢啲呢係佢哋係最喺我覺得佢哋會係最開心嘅一件事，而真係老啦。呢啲孫有孫啊，有四代啊咁樣啦。咁跟住呢攞落油卡啦，兩蚊兩折搭車咁樣。咁上車啦，咁點樣認老啊？除咗佢揸住張落油卡啦，跟住上車就有人因為佢老而讓座俾佢哋咁樣。咁有啲呢就因為退休啦，退休呢其實又我哋唔係個個人都係60歲或者65歲退休，有啲人都會即係工作呢佢可以呢會再做得耐啲。咁所以除咗退休踏入退休年齡啦，有一啲呢就係喺個公司即係做到攞到40年服務獎都得㗎，30年40年。咁嗰個時候其實佢哋都會認老㗎啦，因為 嗰個經驗咧，都令到佢喺個人生路係去到呢個階段。咁係啦，Priscilla 頭先你都有講到啦，即係話有病痛啊、跌親啊呢啲時候咧，係啊，呢啲咧都係一啲事情，又係令到佢哋會覺得自己老啦。咁啊，病痛啦，跟住眼又蒙啦，開始耳仔聽力又退化啦，冇聽嘢冇咁好，記憶力咧佢哋有陣時自己佢哋自己都會知自己知即係個記性開始差。咩時候咧？即係譬如見到個舊街坊啊、舊同事，又唔記得人哋個名啦，即係覺得自己好渣啦，即係咁熟嘅幾十年對嘅街坊都唔記得人哋個名。咁啲電話號碼以前有啲好叻㗎，即係記電話號碼，我哋而家就將佢儲曬喺個電話度唔再記啊。以前佢哋咧係靠記電話號碼，咁有啲咧就開始覺得自己記唔到啲電話號碼，就又會覺得哎呀老啦，呢啲都記唔到啦。咁有陣時咧都會有啲壞嘅消息啦，譬如佢聽到佢啲同輩啊、老友記咧病啊，邊個入咗院啊，佢又入埋老人院，咁咧佢哋都會切身就會感覺到自己都老咯，係
6: 啦。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同黎醫生傾下偈，一陣見。

0: 繼續翻嚟心靈指南，啱啱醫生提到一個好深刻嘅重點，就係原來長者其實見到自己病啦，或者有親朋戚友離世，就開始意識到自己真係老。我哋繼續請嚟老人科專科醫生黎家偉醫生同我哋傾下。咁我哋節目一開始咧就提到啦，情緒健康其實係好重要噶。咁當長者發現咗自己記性變差啦，或者行路唔夠快嗰陣咧，呢啲身體咧其實會引發咗啲咩負面情緒啊？
1: 係啊，喺咁嘅時候咧，就真係好難有正面嘅情緒，因為都係啲唔好嘅事啦。咁正常喺嗰個普遍咧，呢啲事情都會引發一個人可能有挫敗啊。我哋話無奈或者無助一啲感覺，同埋佢哋好似失去咗啲嘢，失去咗嗰個健康啊、自主能力啊咁樣。咁心裏面佢哋都會就可能會慨嘆，唉，咁點算啊？即係之後點算？咁而會唔會引發下一階段再升級嘅下一階段嘅負面情緒？咁有陣時就會取決於呢個長者咧，佢哋本身嗰個心理準備啊，對呢啲事情嘅心理準備，佢嘅性格啊，同埋佢個自我價值。咁有一啲長者就佢哋覺得自己冇用啦，咁跟住延伸咧，佢哋產生咗一啲焦慮啊、擔心啊，有一啲咧真係會產生

0: 就話其實最好就提早預備係永遠都係最好
1: 嘅，要唔要？
0: 等於有病嘅我哋希望預防啦，去到有病嘅時候就要醫病。咁踏入老化啦，佢如果預早去預備呢件事咧，永遠係最好嘅。咁我哋點樣幫佢哋？講緊預防啦，即係唔係預防佢變老啊？係一個預備佢去迎接呢個變老咧。我哋幫佢哋咧多啲去接觸關於長者一啲資料啦，又或者咧喺個生活入邊咧。陪佢探訪其他啲有正面有活力嘅一啲長者，其實身邊可能佢哋都會有嘅一啲識到嘅舊朋友啊、舊嘅同事啊、鄰居啊咁樣樣，或者佢哋甚至係佢哋自己以前嘅老師啊，年紀一定係會大過佢哋啦。咁嗱，平時咧，我哋長者，我哋平時都要多啲關心佢哋啦，因為喺一個個長者同我哋咧有一個好嘅互信嘅關係之下咧，我哋到佢有出問題啊、出情緒嘅時候咧，我哋去幫佢其實先至即係容易啊，因為佢先容易會放開個心情咧，同你講緊佢擔憂嘅係乜嘢嘢，佢接受唔到嘅係咩咧？平常我哋同佢打好個關係咧。在這些時候就會容易一點幫他。
2: 剛剛你提到60歲開始就已經是一個長者了，那我們要提早多少開始準備呢？即我們沒有理由可能是60歲才準備，我們會不會可能55歲還是58歲
0: 都沒有界定的，永遠都不遲
2: 即我們現在都可以準備
0: 了。我們準備譬如關心我們自己的長輩啦，是啊，爸爸媽媽、爺爺媽媽這些，那已經是一個準備了。你要多些了解他們，你就明白他們多啲咯。
2: 黎醫生會不會有一兩個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即是你接觸過的一些長者個案入面，其實可能他們真的有些特質或者秘訣可以是很開心啊，或者其實準備或者可以好好接受自己已經是一個長者呢？
0: 我認識得這些呢，他們通常的性格都會開放一點，即是他會很樂意跟別人分享事情、分享心事啊，很勇敢去接受一些新的事情、新的意見的。那如果想講個例子呢，最近我有一個病人啦，咁係一個81歲嘅長者女病人嚟嘅。咁佢本身呢就有三高啦，即係血壓高、糖尿、心臟病，咁呢骨質疏鬆。咁佢有屋企人嘅，有仔女嘅。咁但係呢佢就獨居，因為佢都仲係好自助啊，日常生活佢自己都照顧到，可以自己出到街嘅咁。但係有一次呢佢就跌親之後呢就記憶呢就差咗喎。咁屋企人就帶佢嚟我診所度檢查啦。咁最後呢做咗檢查驗血啊，就證實咗呢有初期嘅阿茲海默症。咁呢位長者呢，但佢唔接受嗰個病，佢覺得我冇㗎，我冇阿茲海默症㗎，我唔食藥咁樣。咁我哋點呢？喺呢個時候呢，屋企人同埋我呢，我哋都接受佢當時係未係啦，即係佢未接受呢件事啦。我哋都尊重佢需要一啲時間嘅，去有一個適應期去接受呢件事。咁跟住呢，屋企人呢就嗰段時間呢就多啲去陪住佢，咁同佢解釋呢乜嘢係阿茲海默症啦。咁屋企人又帶咗佢住嗰區嘅一個中心去聽講座啦，跟住就參加咗一個老友記嘅合唱。那個合唱團入面的老友記有些都有阿茲海默症的，是初期啊，吃一樣。跟住他跟人家談，發現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的。那他自己說要回來我讀覆診呢，想試用藥。那吃了藥之後病情又真的有改善，開始有些即少了一些很空白啊，那種什麼都想不起的那個狀況。他覺得開心了很多。那他在個合唱團那個信心他增強咗，因為佢跟住呢同老師啊同成個合唱團去參加比賽，咁我攞咗獎呢，跟住就去咗代表呢做代表去接受訪問。咁佢覺得呢生活好有意義囉，咁返嚟呢佢嚟覆診呢都同我分享呢件事，我見到佢係好開心囉。
2: 咁我諗社交其實對於無論我哋或者係長者嚟講都係好重要嘅一個，係
0: 好重要㗎，係啊，係
2: 咯，一個環節咁樣，係咯。咁有冇啲小建議其實可以，可能係簡單嘅方法或者準備可以俾呢班可能真係準備退休啦，或者係其實已經退休嘅長者呢？
0: 嗯哼，我諗總括就係有一個維持身體同心靈健康嘅，有一個好嘅生活習慣嚇。對變老呢件事咧，多啲去了解同認識。咁頭先講過即係話社交啦，喺佢包括

0: 我同屋企人啊，你嘅朋友啊，邻舍建立良好嘅关系，培养啲好嘅多元化嘅兴趣咧，都系对佢哋一啲好好嘅建议啦。
1: 咁啱啱黎医生分享嘅例子咧，咁就令我好深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面对年老嘅恐惧咧，其实都系啲未知嘅焦虑咁样，或者系接受唔到自己嘅身体情况啦。咁但好似黎医生所讲啦，只要我哋愿意接纳自己，咁同埋可能揾一啲帮手系啦，或者识多啲朋友仔，咁其实咧每个人都可以令到自己呢个黄金岁月嘅时间咧系更加过得更精彩嘅。咁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咧，我哋先休息一下，听一下一首为大家拣嘅歌，希望呢首歌可以俾听紧节目嘅你，为疲倦嘅心灵松一松绑。翻嚟之后咧，我哋仲会深入探讨作为身边嘅人或者家人，我哋点样陪伴身边嘅长者度过呢个转变时期咧？阵间见。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上升1.14%。标普500指数报7483点，升0.01点，上升0.00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67.8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天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6: 106位太阳使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使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继续回来心灵指南，在节目的上半部分，黎医生就跟我们分享了长者心理的变化和身体的变化。面对的心理关口，其实老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更加是牵动可能是一个屋企的节奏。特别是当长者身体机能退化的时候，家人和照顾者往往就在第一现场。跟着下来，我们继续请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家人在照顾长者身体情况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医生，有时一起住其实反而是最忽略了身边的人。除了身体的一些发烧啊、感冒啊这些变化之外，有没有什么身体的微小的变化呢，其实是家人最易忽略，但是这些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号。
11: 其实就是讲紧长者日常生活的，我们讲紧已经可能是一些症状在那些地方而出現。咁日常生活首先講，譬如飲食啦，咁飲食喺老人家咧可以反映到好多嘢噶。咁佢一出問題嘅時候咧，第一就係講緊冇胃口啦，或者食嘢越嚟越少啊。咁有陣時就咬唔到嘅咧渣啊。我成日聽到佢哋咧就
12: 食唔到太硬啊，
11: 硬啊，或者係煮得好腍佢都咧渣啊，食得好少啊咁樣樣嚇。咁入面可能係好多唔同嘅原因嘅。 咁第一就係我哋睇下佢啲牙齒啦，牙齒開始 牙肉有問題啊，牙齒狀況唔好呢，因為好多我哋嘅老人家呢，佢哋唔鍾意睇牙，一向以嚟佢哋無論因為佢哋嘅習慣啊，佢哋怕睇牙醫啊，或者覺得冇需要呢，就冇好好地護理佢哋嘅牙齒，又或者有啲佢哋都好抗拒去睇牙醫。但牙呢本身喺個老人家嚟講就好重要呢，佢究竟食嘢對佢有幾大影響啊，令佢食得唔好。咁腸胃消化啦，咁年紀大咗呢，佢哋個消化能力的確係差啲嘅。咁但係有陣時佢哋都可能係個胃有問題啊，譬如有胃炎啊，呢啲又唔知道喎，咁佢冇講。咁腸胃嗰度呢，胃口呢，有陣時會因為藥物影響嘅，有唔同嘅藥物啊，或者食太多藥，食太多藥呢會影響佢哋嘅胃口嘅。咁呢啲唔覺唔覺呢又可能忽略咗。又或者便秘，佢哋又未必出聲嘅，大便唔暢通，便秘呢其實又會影響整體嘅，即係成個腸道嘅系統啦，谷住個肚咁，佢哋唔想食。咁所以喺佢食嘢，睇佢嘅飲食啊，有冇食得少咗差咗呢，可能反映緊唔同嘅問題，頭先講牙齒啊、藥物啊、便秘啊，咁係好唔同嘅。咁第二啲我哋睇睇佢哋呢，就係行路啦，行路呢會唔會啲步伐差咗，各種啦，好似行得冇咁穩陣啦，或者突然間可能擺一擺啦，跟住佢又行得好似好好地，咁又或者你見佢喺張凳度起身要趌三下，趌兩下三下先至起身，好似一下唔可以好肯定呢可以好好地企，將個人撐起幾多嘢嚟。咁呢啲又可以反映咗唔同嘅嘢㗎喎，可能佢有腳痛、腰骨痛、盤骨痛，又有冇出聲啦，我哋要問到佢先知，可能佢都會忍痛嘅，一啲老人家佢啲關節啊，佢行得唔穩妥或者企起身嘅時候有困難，有可能係膝蓋關節嘅退化呢，都可能有一啲咁嘅影響。咁有一啲呢就係佢跌過一次之後呢就會驚嘅，驚跌喎。咁驚跌呢，佢哋又會行呢嘅時候呢，就會行得其實仲好似口都好唔穩陣。其實佢呢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呢嘅步履呢去預防自己跌倒啊，咁樣。咁仲有其他嘅病㗎，可能係帕金遜啊，或者試過輕微中風啊，呢啲呢都會令到佢哋行得冇好。有一啲呢會係關節腳事囉。係啦，咁譬如佢有拇指外翻，有啲拇指外翻呢，老人家特別係婆婆啦嗰啲，因為女病人會多啲。拇指外翻呢佢去到好嚴重嘅啲可以。譬如佢個腳趾公趾搭咗落去第二隻腳趾度，咁呢整體呢都會令到佢哋嘅平衡呢會受影響。又或者腳板入面有啲損傷啊，傷口啊，腳痛呢，咁呢啲都會影響佢行路嘅。所以原因又有好多嘅，咁又或者有啲咩仲会注意啊？夜晚啦，听到佢咧成晚起身去厕所，咁佢哋好可能即系有夜晚尿频啊。咁夜晚尿频咧，你就知佢系咁出入啊，去厕所啊咁样样。咁成晚去厕所咧，男病人啦，咁就可能关个前列腺。前列腺肥大呢，其中一個典型嘅症狀病徵呢就係夜晚尿頻囉，好頻密㗎可以。咁有啲唔係啦，咁可能係精神狀況就係失眠呀，佢失眠嘅時候擘大眼瞓唔著，咁就會想去廁所囉。咁你喺隔離個房喺間屋度同屋啫，咁你聽到佢起身係咁起身，其實可能佢係失眠啦。咁有啲呢抑鬱症呀或者認知嘅出問題呢，咁佢哋都係夜晚係咁起身㗎。咁呢啲我諗都係就係日常生活啦，我哋日常生活多啲去睇一睇細微咁啦，睇一睇佢哋有啲乜嘢嘅變化呢，可能都會一啲警號要帶佢去做一啲檢查囉。
10: 我諗啱啱醫生提到咁多種情況呢，其實應該最明顯就係行路啦，應該係見到。咁其實跌倒啊，或者係咪其實長者係最易發生嘅一件事呢？係
11: 啊，同埋嗰個喺家居意外嚟講呢都係最常見㗎囉，同埋佢個嚴重都可以好大嘅問題。咁跌倒喺屋企跌倒同出外跌倒，咁我哋兩樣嘢啦，我哋講返喺屋企啦。咁講緊嘅都係講緊一啲 即係自己仲可以行到嘅病人啊，佢行唔到嘅，佢咪就唔會跌到，唔係有陣時佢會碌落床或者夾硬要爬出嚟啊咁。咁嗱，嗰啲啊講緊好老啊，或者係有啲認知障礙特定嘅一個群組啦，咁行唔到佢都會夾硬，即係冇乜意識咁樣爬出嚟。好啦，咁喺一啲仲可以活動冇問題嘅老人家咧，喺屋企咧唔同嘅角落啊，唔同嘅一啲活動咧，佢哋都容易跌倒嘅，係一啲危機啊。譬如就起床嚇，咁起床啊，究竟佢起得急唔急啦？有啲人好心急，个人心急啦，又或者佢真系尿急，咁呢啲咧都系令到佢快咗起床，但系咧又血压一起身血压低，又头晕啦，咁起身咧佢嗰下系最容易跌倒嘅。咁啊去厕所啊，佢梳洗啊，守埋个洗手盆度，又要乌低身，又要转身，又攞毛巾放低呢个样嘢，又要攞个牙刷挤牙膏啊。咁佢一下企唔稳，佢又会跌倒。去厕所去冲凉啦，譬如佢淋浴嘅，咁地下又滑又有番碱嘅时候，咁佢又喺度洗脚啊，嗰啲全部都系佢出入啊，要抹身咧，都系好容易跌倒。咁有啲喺厨房咯，即系仲可以厨房嘅地下唔知道佢摆咗几多嘢喺地下，有阵啲杂物啦、厨具啊，又或者有一啲咧，佢哋嘅习惯铺块布咧，铺块毛巾喺地下我嚟垫下索水啊，但系咧。是最滑的，他們一些不知道是為什麼，有一些很舊的習慣，生活習慣要用一些毛巾擺地下，這些 很高危，在個 sofa 或者在餐台邊就是起身，都是講緊起身，但有一些很厲害的老人家，他們就喜歡爬高，爬高很多原因的，抹東西，抹個鐘，你想像不到自己都不做的事情，但他們做，幫我們做咁爬高咧，仲有佢哋将仍然系冇改变到生活个摆嘢嘅模式，譬如佢仍然将一啲会用嘅嘢啊摆喺高嘅架上边，又或者佢要放棉被啊、攞衫咧，佢仍然将佢摆喺一啲好高嘅，佢攞张凳去爬高。咁呢啲咧，佢可能真系超出咗即系自己个能力个判断咧，系会有老人家喺张凳度跌落嚟，就系咁嘅事情。咁但系咧，我哋講緊家居意外跌倒係最常見啦，咁仲有第二啲嘅藥物嘅管理咧，好緊要。喺藥物管理出錯嘅時候咧，都係長者會即係一啲因為飲而有意外，即係講緊佢哋其實管唔管理得好自己嗰啲藥。會唔會食錯咗份量啦？食多食少啊，影響佢病食少可能影響個病情啦。食多嘅話就即係個藥物嗰個副作用就可能去到佢承受唔到啊，暈低啊，過量影響咗血壓啊，影響血糖啊，樣樣都會過低咁樣。咁仲有一啲咧，就係佢哋可能儲咗好多舊嘅藥，譬如去咗出去喺政府度覆診有好多嘅藥，咁有一啲舊藥咧，佢累積咗咧。就撈亂曬，可能佢咧又食新嘅藥，又攞舊嘅藥嚟食，又或者咧舊嘅藥儲到已經過期嘅食，咁呢啲咧藥物管理做得唔好咧，都係有一啲另外一類嘅家居意外。
10: 多謝黎醫生嘅分享，我哋先休息一陣，下一節再翻嚟同黎醫生傾下偈。

0: 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黎医生同我哋探讨咗长者嘅心理关口，同埋家人喺照顾长者身体同埋情绪嗰阵面对嘅种种挑战。我哋咧都仲想知道咧，其实点样可以将被动化为主动？我哋会再同黎医生倾下偈。我哋继续有请黎医生同我哋提供一啲专业嘅意见。咁我哋都知道啦，啱啱讲到啦，话预防跌倒，好多人咧老人家咧都会唔肯用拐杖，或者接受唔到自己用拐杖嘅。我哋点样可以同佢哋沟通得好啲咧，令到可以呢啲辅助工具帮到佢哋啊？
1: 是啊，长者不肯用拐杖呢是很常见的。来到我诊所呢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啊，屋企人都会觉得很困扰，很担心他们不用会用用跌倒。但是个长者为什么他不用呢？虽常他们就会说啦，咁肉酸啊，用咗拐杖咁咪好老囉，咁麻烦唔使啦，我唔会跌㗎啦，我唔会跌倒嘅咁樣。咁佢哋好坚持嘅，喺啲时候呢通常我哋都会见到长者好坚持，而屋企人呢又帮佢买埋，又好坚持好想佢哋用。咁呢时候佢哋变成呢就係、是、有一个争拗点，就係、是、嗰个 focus 目标呢就喺、是、个拐杖用同唔用呢一个争拗。咁有呢啲争拗呢其实永远都唔会赢㗎，唔会有一方面是会赢的。咁我哋要扭转呢个形势咯，其实。第一呢就係希望长者可以明白呢个拐杖係减少佢跌倒同埋受伤嘅机会嘅，帮佢行得好啲。咁我哋都唯有呢去盡量去了解长者因乜事去抗拒呢个拐杖囉。有时真係肉酸囉，就係代表外观下嗰、那个外观嘅问题。咁嗰个呢我哋先可以喺嗰个买一个好样啲呀、新款啲或者外观啊，佢嗰个配合到佢个即係 style 啦，我哋话嘅拐杖。咁可以买个另外一支拐杖去配合佢。但有时呢唔係外观嘅问题嚟㗎。其实係一个长者呢佢自尊心同埋尊嚴嗰方面嗰、那個、那個問題，令到佢咧唔肯用。咁我哋話扭轉形勢啊嘛，我哋就要唯有揾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方法，令佢咧扭轉佢個諗法嚇，等佢覺得咧識得去預防跌倒嘅長者先係醒目嘅。即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行得稳稳阵阵唔跌呢才可以有尊严。调返转如果跌倒被人围观啊被人影响的时候呢，咁嗰个就是失去最着重嗰个尊严。咁我哋咁样等佢明白啦。咁但有时呢其实屋企人未必可以做到晒呢一啲，係需要靠外人嘅，有时靠医生啦，或者物理治疗师啊，或者佢自己嘅朋友呢提点一下佢呢，提醒到佢嗰、那个即係应该件事係咁样正面咁去睇囉。咁但係呢屋企人有时呢都要佢个判断要啱嘅。我有试过呢有病人嚟到我度啦，咁屋企人其中一个问题就係、是、佢好易跌啊，行得唔稳啊，又唔肯用拐杖。咁但係呢原来发现呢佢有帕金逊症啊，咁、那个病人呢佢原来有个初期嘅帕金逊症，但係呢就未诊断。咁用咗帕金逊药之后呢佢行得好咗，因为嗰个帕金逊就影响咗佢行路，咁跟住佢其实系唔使用拐杖咯，所以有阵时咧都要医生去睇一睇咧，嗰个佢实际个情况咧系咪需要用拐杖嚟嘅？
0: 我哋都知道啦，身体唔舒服咧可以食药去解决啦，但系情绪健康同埋呢个身份认同咧就唔可以单靠食药就可以解决。医生会唔会有啲实用嘅建议方案咧，可以俾大家去迎接呢个中老年嘅生活？通常要做啲咩咧，先可以令到身体会身心会健康啲？
1: 全面嘅准备始终都系最好啦，因为我哋都话啦，讲紧机会都要留俾有准备嘅人啊嘛。咁而家步入老年或者中老年咧，就唔系讲紧有冇机会变老啊，系一定会必经嘅人生阶段，所以咧，全面嘅准备咧，去认识一个老化嘅生理同埋心理嘅进程啦，系紧要嘅，建立一个新嘅。一个重新一个执整自己一个健康的生活咯，例如一个新的运动习惯啊，戒咗自己以前的一啲即系坏习惯啊，例如食烟啊，饮好多嘅酒啊咁样样，呢啲时候都可以重启咧后生时未完成嘅一啲梦想咯吓。其实老人家咧，佢哋可以谂咧，有阵时佢哋都有一啲梦想其实未完成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其实系可以再开启佢哋未完成嘅梦想。 同埋咧多啲同人連結咯，關心自己屋企人，保持個社交啦，去同人連結起嚟咧，咁就可以隨時去迎接佢哋嘅新階段，用一個新嘅身份同埋新嘅形式去生活。
0: 啱啱都講到運動啦，有冇啲咩運動可能係比較簡單或者長者容易到上手，而佢哋又適合長者去做嘅？
1: 係嗱，長者咧有陣時我哋就係要睇下佢有咩身體嘅限制啊，咁有一啲身體限制咧，令到佢個選擇嗰個運動嘅時候咧，會有一啲影響嘅。譬如佢關節啦，佢嗰個特別講緊膝蓋啊、個關節啊，佢嘅腳容易腳痛啊，心肺嗰個功能啊，有冇心臟病啊、心衰竭啊、氣管嘅慢性嘅氣管毛病啊，咁呢啲咧就有一啲對佢哋一啲限制啦。另外嘅視力啊、睇嘢啊。在户外的時候有什麼影響啊，咁坊間都有很多老人家會啱用我們的運動，我們講的譬如太極啊、八段錦啊，很多時候呢都是好的，因為它靜態一啦，動作會慢一點，還有很多時候可以是一個社交來的，其實他們的群體啊一起去做，這些就在個戶外會做，當然它有一些呢都可以在室內呢 去做啦，又或者在一些運動室咧嘅話咧，佢哋都可以揀一啲適合嘅佢哋自己嘅運動去做。
0: 係咁，如果屋企上面嘅環境規劃咧，有冇啲建議都可以俾翻啲長者或者佢哋有長者屋企有長者嘅家庭咁樣？
1: 老人家住嘅地方個環境最緊要整齊，有啲空間活動嗰空間咧，同埋嗰個走動嘅空間咧，地下啊或者啲雜物咧要避開咯，因為個雜物佢容易跌倒啦。咁同埋咧就一啲凳啊凳嘅選擇，同埋床咧啲高度要啱。譬如如果譬如要換張新嘅 sofa， 咁就唔好揀張 sofa 咁矮啦。預備佢哋咧，因為太矮咧，佢哋嘅凳啊或者床啊，佢哋起身嗰下咧就會困難嘅。那個高度咧有翻一定嘅高度，佢哋起嗰下會容易啲咯。咁所以咧，譬如添置新嘅凳啊。sofa 啊床嘅时候就注意个高度啦，除咗杂物咧，可能喺预早咧都系一啲预备一啲喺墙边啊或者洗手间嘅地方都预备定一啲安装扶手嘅位置，或者提早去安装定咧，未用都可以安装定嘅，都系一啲喺个屋企个环境可以做嘅嘢，同埋嗰啲灯咯。預備定，譬如喺個預備個老人家要去夜晚去廁所嘅，有一啲夜燈啊，或者喺地下走廊嗰度有一啲地燈啦，我哋話即係都係方便佢哋咧有足夠嘅光線喺夜晚嘅時候活動咧，都可以減少一啲家居嘅意外。
0: 係咁，今日好多謝黎醫生嚟到我哋嘅心靈指南，同我哋分享咗由生理到心理再到家庭溝通嘅種種課題。黎醫生喺節目結束之前，有冇啲鼓勵嘅說話想送俾我哋嘅長者，或者正喺度面對人生階段轉變嘅朋友呢？
1: 好啊，我哋每一個人咧經歷咗人生咁多嘅關卡，嚟到樂齡呢一個人生嘅收成期咧，希望大家都可以接受銀髮一族呢一個觀念。佢有陣時咧，的確會令人抗拒或者令人感到困擾嘅。但我都希望咧，老友記咧可以充滿智慧咁樣去走人生嘅呢一段路。咁各位新老嘅照顧者咧，就靠曬你哋啦。老人家咧，先至可以安享晚年。希望你哋咧同老人家咧都可以喺呢一个依靠嘅关系里边咧，除咗辛劳之外，都有一啲亲近嘅得着啦。将来咧都会系你哋自己一段美好嘅回忆嚟嘅。
0: 系咁，今日好多谢黎医生，记住要好好照顾自己，俾自己休息，同时好好享受变老嘅过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景辉发表声明，表示未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对社会及立法会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调查事件，他已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做进一步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景辉已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天起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李慧琼说，尊重黄景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土地做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立刚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做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也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也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做物业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时说，国家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与广阔前景，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陈国基在社交网页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透过软性打动人心的方式，让青少年自小培养爱国爱港情怀，自觉守护国家和香港安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财经方面，美股今天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14，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86，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美安时卖出 4163.96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590公里，即在北纬19度、东经 109.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会在未来数小时于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及明天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高压级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时而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天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级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天风势仍然颇大，雨时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拥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清近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明天渐转吹偏南风，还有拥浪。展望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天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06分，继续今晚我们的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来的是听见非为第一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听见非遗，
8: 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非遗嘅生生不息。
5: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遗》，我系主持人 Mona。各位听众朋友，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而家有一个用声音带路嘅旅程，就嚟带你穿越时间，深入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核心。欢迎大家收听《听见非遗》。听见非遗是一个专门发掘、传播和传承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台节目，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今天是第一集，作为整个系列的开篇，我们不会聚焦在单一的非遗项目，而是要做一个全景式的介绍，让大家可以对大湾区的非遗生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还有一位资深的中华文化学者，今天同我们一起来分享。中华文化讲师，中国传统文化协会的创办人张光贤老师。张光贤老师多年来从事中华文化推广和教育的工作，对大湾区的非遗生态有深入的研究。张老师你好。
9: Mona 你好，大家好，我是张光贤。好高兴可以在听见非遗的第一集跟大家结缘。这个节目的诞生其实是源自于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该是学者书架上的研究资料，也不应该是博物馆橱窗任的展品，它应该是活动的、有声音的，还有可以被听见的。在接下来这个时间里面，我会和 Mona 一起同大家梳理一下大湾区非遗的整体面貌。我们会由最基本的定义开始，然后逐一介绍这个系列的各个主题。每一个主题都代表着一种珍贵的传统智慧，亦都承载着岭南文化的独特基因。 希望透过这一集，大家可以带着一个清晰的文化地图去收听后续的每一集，跟着我们的脚步走进大湾区的非遗世界，听得到每门老技艺背后的故事，感受岭南文化的温度和力量，陪你一起解锁藏在身边的文化惊喜。
10: 张老师啊，咁我哋从最基本嘅问题开始，有好多听众咧，可能都听过非遗呢个字，但系就唔清楚佢嘅定义。请问乜嘢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9: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根据呢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定义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指被各社区群体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表现形式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的。更简单的讲法，物质文化遗产是看得到的、摸得到的，例如故宫、长城、兵马俑，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看不到的、摸不到的，它是存在在人的记忆、口传、表演和技艺之中。一首广东音乐、一套刺绣针法、一种香云纱的染整技术、一门石湾陶艺的烧制手艺，这些都是非遗。其实这些非遗的项目不只单纯是一种手艺、一种表演那么简单，它其实好像我们身边的文化标记，藏了在我们祖辈几百年来的生活智慧、审美习惯和为人处世的道理。所以大家可以将它作为一种，或者是看作一条看不见的绳，一头系住过去，记录着我们先辈怎样去生活、怎样创造，另一头亦都牵住让我们现在的人能够通过这些老技艺感受到先辈的用心和温暖，而且他们是我们每个地方、每个民族的身份标签。一提起这些非遗，就能够想到我们独特的文化。
10: 张老师，我们听完你解释之后呢，开始明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异了。其实呢，我们有了这个直观的认知，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刚才说是技能和传统，
9: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更重要一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依靠人来到传承的。一座建筑物只要我们不拆它，它可以活存一千年，但是一门手艺如果没有人学、没有人教、没有人做，它几十年就会消失。所以为什么非遗保护是如此迫切？因为传承的人会老去、会离去，而传统就不能够自动延续了。所以说保护非遗根本不是将这些老技艺锁起来当成摆设，而是好好去培养我们的传承人，让这些老技艺能够一辈辈地传下去，同时亦都要给传承人搭建展示交流的平台，让他们有地方去施展这个本领。只有这样，这些藏着先辈智慧的老技艺才能够在时代变化中一直地活下去，不会因为没有人去传承、没有人去欣赏，就会慢慢消失在历史里面，成为我们永远的遗憾。
10: 张老师，我明白了，保护非遗这件事真的刻不容缓，但是有件事我又想请教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约，我们中国都在2004年就加入了。这个公约一出，对世界各国的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到底带来了什么变化呢？
9: 这个公约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全世界意识到文化遗产不单只有建筑和文物，亦都包括无形的传统。在公约之前，很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只是关注到古迹和文物的保护，但在公约之后，各国开始都有系统地去记录、保护和推广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直至到2024年，中国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目录，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咁呢个亦都反映咗中国传统文化嘅丰富同埋多样性。呢份咁好嘅成绩，唔单止能够睇出我哋国家对自己传统文化嘅特别重视，亦都真正行动起来嘅时候咧，可以保护同埋传承佢哋，更为全世界保护非遗提供咗我哋中国嘅经验同埋方法。依家越嚟越多嘅中国非遗走出国门，让国外嘅朋友亦都能够睇到我哋东方文化深厚嘅底蕴同埋独特嘅魅力，亦都能够让唔同国家嘅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变得更加多元化。
10: 嗯，张老师，原来呢一个公约咧系咁有意义嘅，唔单止咧令到全世界咧都重视起呢个无形嘅传统文化，亦都令到咧我哋中国嘅非遗咧俾全世界看到，聚焦翻喺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咧，嗱，包括广州啦、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城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其实据我所知咧，喺呢个区域里面咧，国家级同埋省级嘅非遗项目数量系非常非常多嘅。张老师啊，其实咧大湾区嘅非遗生态系点样噶？
9: 大湾区系岭南文化嘅核心地带，亦都系中国非遗项目最密集嘅地区之一。以佛山为例，佛山系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国家非遗项目省级嘅项目咧，亦都超过50项。石湾陶艺、佛山剪纸、佛山彩灯、佛山醒狮、粤剧、香云纱、彩扎狮头，嗱呢啲全部都系佛山嘅代表性非遗。广州当然有广绣啦、广彩、广式早茶、凉茶。香港有粤剧、南音、舞火龙。澳门就有醉龙舞、凉茶。东莞有龙舟制作技艺，江门有陈皮制作技艺。整个大湾区就好似一个巨大嘅非遗宝库。更加可贵嘅系，大湾区呢啲非遗根源都系一样，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弥补、相互成就。粤港澳三地经常一起交流非遗保护同埋传承嘅经验，慢慢形成咗属于我哋岭南特色嘅非遗环境。呢啲非遗既保留住自己嘅地方味道，藏住当地嘅生活记忆，又能够喺三地嘅交流融合中不断创新，越来越有生机。不仅系大湾区文化实力嘅体现，亦都令到粤港澳三地嘅人通过呢啲老技艺更加亲近、更加团结。

0: 在这个技艺呢可以呢令到呢我们呢粤港澳三地的居民呢可以更加团结更加亲近。多谢张老师呢你将大湾区的非遗呢都跟我们介绍了一次。咁我哋呢其实呢明白岭南非遗呢个魅力嘅。但原来呢一啲老技艺呢好多时深深呢就会扎根喺我哋嘅湾区土地上面。但係我哋想再问一个问题，呢啲非遗嘅项目具体系点样体现湾区人嘅生活智慧呢？因为我知道呢老师你其实都做咗有好多年呢喺呢个大学嗰度教书啦。咁其实呢喺中国文化嗰方面呢你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呢一方面嘅智慧呀？
1: 大湾区嘅非遗本身就是湾区人长期生活实践中累积的智慧结晶，每一项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活需求紧密相关。例如香云沙的染整技术，湾区地处亚热带，高温潮湿，古人就利用当地特有的树梁质和河泥，经过数十道工序，制作出透气、吸汗、内穿的香云沙，既适应了当地的气候特点，亦都能够体现就地取材、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学。而凉茶本身就根据岭南湿热的气候，搭配当地草本植物制成，用最天然的方式调理身体，是古人对健康生活的智慧探索。还有石湾陶艺，早期多制作的日常器皿，造型朴实，实用性强，后来逐渐融入审美，既可以解决生活所需，又能够满足精神的追求。每一件作品都藏住湾区人的勤劳、务实、灵活的生活智慧。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种智慧很高深、很遥远，其实它就是藏在我们每日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里面，是我们祖辈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生存方法和生活道理。这个就是我们

0: 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枢纽。咁喺精神层面，譬如粤剧啊、南音啊呢啲非遗嘅表演，依旧系好多湾区人休闲娱乐嘅重要选择啦。咁我哋过年过节咧，我哋就有佛山醒狮，香港就有舞火龙。咁啊，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嘅普通市民咧，好喜欢睇到嘅演出嚟嘅。咁譬如丰富精神文化嗰方面咧，就增强咗我哋湾区人文化嘅认同同埋归属感啦。是啦，咁喺生活层面嗰方面呢，广式早茶同埋呢个湾区嘅生活啊，大家呢都好鍾意我哋嘅广东文化。咁无论係家庭聚会啦，定係朋友之间啦，咁其实呢酒楼都係一个我哋好重要嘅场所。至于陈皮啊、凉茶呢啲非遗嘅产品呢，依旧呢都系对我哋嘅养生啦、身体啦系一啲好好嘅选择。在这个文化传播方面，其实年轻人都开始主动了解，学习非遗的技艺，譬如好像年轻人学习广绣、石湾陶艺，将非遗融入设计、服装，或者将一些已经很老的技术走入年轻人的生活，令到湾区在这个传承当中是焕发新的活力的。现在的非遗就好像之前老师讲的一样，已经不再是放在博物馆的了，佢守住我哋湾区文化嘅根，亦都令到我哋而家嘅生活咧变得更加有内涵。喺咁快嘅节奏生活里面咧，俾咗一啲咧我哋嘅温情啦，同埋真系有一啲厚重感啊。咁因为咧我哋咧有咁多嘅文化可以支持住我哋嘅生活啦。而呢一啲咧技术咧，亦都跟随住时代嘅变化，唔同咁样创新，令到咧先辈嘅智慧咧喺而家嘅生活当中继续发光嘅。我哋大湾区最独特、最宝贵嘅生活特色，亦都可以咧令到咧，将呢啲文化咧变得与众不同，宣扬到世界各地。头先咧，我哋就讲咗啦，非遗系需要人嚟传承噶嘛。咁其实提到咧，佢已经融入咗我哋嘅日常生活。其实湾区嘅文化标记咧，而家都有好多唔少嘅年青人啊，对呢啲咁珍贵嘅非遗嘅项目咧系唔了解噶。你认为咧，大湾区咧嘅非遗点样宣传咧，系会令到更加多即系年青人佢哋会认识啦，同埋吸引到佢哋咧？
1: 呢个问题非常重要，非遗嘅传承离唔开传播。只要有更多人睇到、了解，先至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令呢啲老技艺得以延续。当下大湾区非遗嘅传播方式主要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传统方式方面，最核心嘅就系民族活动嘅传播，比如佛山嘅秋色巡游、醒狮表演、端午龙舟等。这些活动将非遗融入节庆，令到民众在参与和观赏中感受非遗的魅力，还有师徒口传心授的方式，这些就是最传统最有效的传播。传承人通过一对一教学，不仅能够传授技艺，更可以传达匠心与文化的内涵。核心是循住轻量化入口、深度化体验的思路，才能够降低大众接触非遗的门槛，用轻巧易懂的载体吸引关注，例如将诗艺套路变成健身短片，广绣文样化为手机桌布、社群滤镜，令到大众能够玩住去认识我们这个非遗文化。当然还有怎样去跨界融合传播，推动非遗与现代的设计文创产品，数字媒体相结合，推出非遗的主题文创、数字藏品等等，令到非遗能够融入年轻人日常生活。此外，校园传播亦都好重要，我们可以走进中小学、高校，开设非遗体验课，培养青少年的兴趣，为非遗传承储备新生的力量。
0: 张老师，非遗传承咧系的确需要新力量嘅，大湾区非遗传播咧系需要我哋共同努力。咁中国传统文化协会喺呢段时间咧，我哋都亦都做咗好多功课啦，咁亦都咧同好多唔同嘅艺术家见面啦。我哋都好希望喺大湾区咧可以传播到咧，贡献到我哋嘅力量。咁首先咧就系咧，而家策划我哋呢一个听见非遗嘅节目啦，希望咧声音嘅力量咧可以打破咧唔同嘅限制啊，令到更加多人透过传播了解大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事的。各位听众朋友，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美股是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14，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167.03 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天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5: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7: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8: 而家有得下载啦！
9: 听见非遗，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非遗嘅生生不息。
10: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CIBS 听见非遗。倾到呢度咧，相信大家对非遗嘅定义同埋保护嘅意义啦，都开始咧有啲认识啦。咁大湾区咧非遗嘅整体生态咧，咁咧大家刚刚咧都听咗唔少啦。咁咧喺呢个湾区嘅人嘅生活智慧里面咧，我哋其实咧身边咧都好多非遗咧都有属于自己嘅故事同埋魅力。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系听一个贯穿几代湾区人嘅生活声音，就系广东嘅音乐。
11: 嗱 ，Mona， 广东嘅音乐嘅代表乐曲咧系非常之多嘅，例如《步步高》啦，《平湖秋月》、《旱天雷》、《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等等。嗱，呢啲广东音乐嘅经典曲目咧嘅特点都系旋律流畅、节奏明快，充满咗南国风情嘅。而代表个乐器就系高胡。咁高胡咧系广东音乐嘅灵魂嚟嘅，音色明亮清脆，好似岭南嘅阳光一样。其他常用嘅乐器包括椰胡、琵琶、扬琴、笛子、箫等等。嗱，广东音乐喺20世纪初期咧，曾经风靡全国嘅，甚至影响咗中国其他地区嘅民间音乐。咁值得一提嘅系，广东音乐一直系跟住时代嘅变化。好多粤语流行曲都融入咗广东音乐嘅元素，通过活态传承嘅方式走进咗年轻人嘅生活。我哋将会邀请到著名电台 DJ 邓慧思，佢会从电台同埋唱片业嘅角度分享广东音乐嘅录音、传播同埋当代嘅传承。
10: 咁跟住落嚟，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我哋童年成日都会咧见到嘅民族装饰啊，即系例如系剪纸啦。咁嗱，张老师，佛山剪纸最特别喺咩地方呢？
11: 嗱，佛山剪纸嘅最大特色咧系用黑刀，唔系用剪刀啊。北方剪纸就多数都会用剪刀嘅，线条系比较粗犷，但佛山嘅剪纸就会用黑刀喺蜡板上雕刻，线条可以非常咁精细。佛山剪纸嘅另一个特色就系色彩丰富。北方剪纸通常都系单色嘅， 而佛山剪纸咧系有铜衬料啦，有纸衬料、染色料多种嘅形式，可以做出色彩缤纷嘅作品。佛山剪纸嘅题材亦都好丰富，传统嘅有花鸟、人物、戏曲故事，现代则加入咗岭南嘅建筑、城市景观等等嘅元素。嗱，剪纸唔单止系装饰品，佢亦都承载住吉祥嘅寓意。
9: 其实好多人咧都会咧试过咧玩陶瓷嘅。其实佛山咧石湾流传咗超过500年，就系石湾陶艺。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见过石湾公仔啦。咁张老师，你同大家分享一下。
11: 同景德镇嘅官窑瓷器唔同，石湾陶艺系民间工艺，题材非常生活化，人物、动物、器皿、建筑装饰等等，乜嘢都可以做出嚟。而石湾陶艺最擅长嘅人，当然就系人物图索啦，尤其是系瓦只公仔，就系放喺屋顶上图索嘅人物。嗱，呢啲人物嘅表情咧生动，动作夸张，充满咗岭南民间嘅生活气息。石湾陶艺另外一个特色就系釉色，石湾嘅釉彩丰富多变，有钧蓝、石榴红、翠毛油等等。好嘅石湾陶艺，釉色温润如玉，手感细腻。呢门手艺依然靠师傅嘅口传心授，一件件作品由炼泥、塑形、丝釉到烧制，每一步都系学问。后续我哋会为大家讲解一啲陶泥如何能够经过多道嘅工序，能够成为精美嘅陶塑，详细拆解创作技巧、釉色嘅秘诀。畅谈呢门工艺嘅百年传承之路。
9: 咁傾完呢、石湾陶艺嘅艺术之后呢，咁仲有呢就係讲到呢个中秋啦、元宵啦，同埋呢佢係點樣呢大街小巷照亮晒最熱闹嘅风景嘅佛山彩灯。因为佛山彩灯呢真係好精彩，佢係呢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亦都係佛山民族嘅重要标志。嗱，张老师，香港呢就好多彩灯嘅。咁呢香港嘅彩灯呢亦都係喺维园啦，喺我知道呢就係、第一个彩灯呢就喺太古城嘅商场。咁我想你同我哋大家呢听众呢都一起分享一下呢一个佛山嘅彩灯。
11: 嗱 ,Mona, 佛山彩灯呢最出名呢就係秋色灯。佛山秋色係每年秋天举行嘅传统民族活动。彩灯是秋色巡游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佛山彩灯的制作工艺非常讲究，分为扎作、裱糊、绘画、装配四个步骤。好的彩灯造型生动，色彩鲜艳，点亮之后非常壮观。佛山彩灯的题材亦都非常广泛，人物、动物、花鸟、建筑、戏曲故事，什么都可以做成灯。其中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龙凤灯和鲤鱼灯。龙凤象征吉祥，鲤鱼象征年年有余。每逢中秋和元宵，佛山的人就会挂起彩灯，祈求平安和丰收。
9: 咁讲完静态嘅艺术，咁跟住落嚟咧，其实就到我哋非遗里面咧嘅节庆啦，大街小巷咧都会见到佢噶啦。即系除咗彩灯之外，我哋嘅醒狮啊。咁咧嗱，喺呢一个咧大街小巷里面咧，我哋咧就成日都听到咧一啲震耳欲聋嘅鼓声啦。咁跟住所有人就会去围观啦、彩青啦。咁呢一个节目咧，就系好多可能新年啦或者开张啦，其实都会有嘅。咁除咗带嚟我哋喜庆嘅力量之外咧，其实佢都系岭南最具代表性嘅民族表演之一。嗱，张老师，醒狮同埋其他方面嘅舞狮，其实系有咩唔同咧？咁你不如同我哋讲解一下。
11: 佛山醒狮系属于南狮，同北方嘅北狮咧有好大嘅分别。北狮就好似一头真嘅狮子咁样，动作比较写实。南狮咧，即系佛山嘅醒狮咧，造型更夸张，额头高，眼睛大，嘴巴阔，色彩鲜艳。而南狮最显著嘅特征就系有角，呢啲由古代传说中嘅神兽演化而嚟嘅。佛山醒狮嘅套路非常之多，最经典当然系彩青啦。彩青系指狮子爬上高处采摘生菜， 生菜寓意生财，在这个过程需要高度的技巧和配合，丝头和丝尾要同步，鼓乐要配合节奏。醒狮不单只是表演，它亦都承载着驱邪避灾、祈求吉祥的民族意义。
9: 跟住落嚟呢，指尖上嘅飞围呢就係真係讲緊呢一针一线。咁呢绣出呢个岭南嘅风情啊。呢一个呢岭南嘅刺绣呢，张老师刺绣嘅技术最突出最突出，佢嘅特色系乜嘢呢？
11: Mona， 岭南刺绣最大嘅特色其实就系色彩丰富、构图饱满、针法多样。广绣以色彩鲜艳、装饰性强而出名。常用的金线和银线作品富丽堂皇，潮州的刺绣则以立体感强、针法细腻而闻名，尤其是钉金绣，用金银线在丝绸上绣出立体的图案。这门手艺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一件作品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9: 咁跟住落嚟，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偏藤啦。呢一个飞围咧，其实咧同我哋嘅生活啊，几乎上系息息相关，家家户户咧都见到呢个身影噶啦。咁咧，其实咧利用天然嘅藤条咧编织成咧各种嘅器具。咁偏藤嘅技术咧，其实有啲乜嘢嘅特别之处咧？
11: 藤编嘅历史咧系非常之悠久嘅，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嗱，岭南地区嘅气温咧非常之潮湿，盛产藤条。藤编因此成为大湾区的传统手艺。藤编的工序包括选藤、浸藤、破藤、编织、上漆等等。好的藤编的作品结构坚固、线条流畅、手感润滑。而藤编的制品非常之广泛，有家私、有篮子、盘、帽、装饰品等等。而在过去，藤编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用具。随着塑料和金属制品的普及，藤编逐渐成为，但近年又重新受到重视，被视为环保和可持续的生活选择。
9: 编藤呢就不单止实用，还有这个环保的理念。咁呢啲呢就係传统智慧呢喺当代嘅体现啦。

0: 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喺呢一门嘅非遗，被称为远黄金啊，产自呢个佛山顺德，咁系中国传统面料当中咧最独特、最独特嘅一种，就系香云纱。嗱，张老师，香云纱点解咁珍贵呢？
1: 嗱，香云纱咧又叫做响云纱或者敲纱，佢嘅珍贵嘅地方咧就系喺佢嘅染整嘅工艺。香云纱使用天然嘅树梁汁液进行染色，然后喺河涌嘅泥浆中咧进行过泥处理。呢、这个过程要重复多次，历时数十天，全部都系由人手操作嘅。染好嘅香云纱有独特嘅光泽同埋手感，佢轻薄透气，唔容易巢，遇水又会快干，而且越着越有光泽。由于制作过程极为繁复，产量极少，香云纱喺过去被称为远黄金。近年香云纱重新受到时尚界嘅关注，被视为可持续时尚嘅代表面料。
0: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讲埋刀同埋木啦。咁咧，雕刻点样咧可以雕刻到呢一个万千嘅风景啊？尤其是咧系呢一个佛山嘅木雕，特色系乜嘢呢？
1: 佛山木雕最大嘅特色就系立体感强，层次丰富。常用嘅技法有浮雕、透雕、圆雕等等。题材包括花鸟、人物、戏曲故事、吉祥图案。佛山嘅木雕早期主要系用于寺庙、祠堂、居民嘅建筑装饰，例如梁柱、门窗、屏风。后来亦都发展出独立嘅木雕艺术品。一件作品由选木、画样、粗杯、细雕打磨上漆，每一步都需要经验同埋判断。
0: 咁咧，跟住落嚟咧，另一个非遗咧，有呢个美好嘅寓意啊，好多人咧都见过噶啦。咁咧就系绳结啦。咁中国传统嘅手工技术当中咧，呢一个咧即系表表姐，我哋好多人咧由细到大都会接触到嘅。张老师交俾你。
1: 绳结嘅历史非常悠久，喺文字发明之前咧，中国人就有结绳记事呢个传统啦。嗱，绳结唔单止系实用嘅工具，亦都承载住文化同埋象征嘅意义。同心结象征爱情，平安结象征平安，福结自然象征福气。绳结嘅技法有好多种，包括平结、双前结、十字结、吉祥结、盘长结等等。每一种结都有佢特定嘅编织方法同埋象征意义，而绳结作品可以用作跨式、首饰、服饰配件、礼品包装等等。
0: 咁我哋下一个想讲嘅非遗咧，其实就系绳丝，密不可分嘅。但系佢就唔系绳丝，佢叫做彩扎丝头。咁咧，佢都系一个佛山嘅传统工艺嚟嘅。张老师，你真系要讲解一下嗰个分别，因为即系好多听众啊，可能咧都系唔系好理解嘅。
1: 嗱，彩扎丝头嘅工序咧，分为四个步骤。扎、表、绘、装。扎咧就系用竹签扎出丝头嘅骨架，表就系用砂纸同埋绸布裱糊在骨架上，绘就系用颜料绘画丝头嘅眼睛、额头、嘴巴等细节，而装咧就装上绒球啊、镜片啊同埋铜铃等嘅装饰。一个好嘅丝头其实好讲究造型嘅威武，色彩鲜艳，轻巧耐用。而丝头的大小和重量直接影响舞狮者的表现。传统的丝头有流比丝、关公丝、张飞丝，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角色和性格。
0: 咁走入这个大湾区，即是除了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大的工艺之外，我哋每一个人屋企都有个厨房啦，咁其实咧岭南咧铸铁啦、铁锅啦，跟住铁器啦，都好闻名噶。咁岭南铸铁有啲咩特色呢？
1: 岭南铸铁嘅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佛山系中国南方嘅冶铁中心，有佛山铁器之称。岭南铸铁采用传统嘅泥饭铸造技术，将铁水倒入泥模中冷却成型。这种技术生产的铁器质地坚实，耐用，受热均匀，其中以铁锅最为著名， 因为受热均匀，不会容易黐底，深受厨师和家庭主妇的喜爱。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传统铸铁工艺逐渐被机器生产取代，但是仍然有少数师傅坚持用手工铸造。到目前为止，我们介绍了很多大湾区的非遗项目，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是大湾区的文化宝藏。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花时间去听个关于非遗的电台节目呢？因为非遗不是过去的东西，它是活生生的，是在变化当中，仍然影响着我们每日的日常生活。你今天看到的剪纸，你过年看到的绳丝，家中可能有的藤编器具，这些都是非遗。听懂非遗就是听懂我们自己。接下来我们期待后续节目的精彩内容，分享这些非遗项目在当代的创新应用和传承现状，带大家真正走进大湾区非遗的世界，听懂每门老技艺的前世今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深入了解传承人的宝贵品质。后续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各项非遗的传承人、手艺人亲自分享，讲述下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老技艺的历程，从选料到员工的每一个细节，体现他们精益求精的匠心，从他们将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的尝试，看到他们的创新和担当，让大家明白非遗传承的背后是一代人坚守和付出。
0: 啱啊，张老师，非常之认同啊！今日咧真系好多谢你，可以咧同我哋所有嘅听众一齐分享。听见非遗咧，唔系一个单纯咧介绍传统嘅节目啊！我哋想咧传递嘅信息系，非遗咧就唔系放喺博物馆嘅标本，而系咧同我哋生活咧息息相关嘅流动嘅声音啊！喺大家听众嘅耳边。在你们开收音机那刻呢，就知道呢你们生活里面原来已经充斥住非遗。今天好多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跟住下来呢，我们就会大家走进这个广东的音乐世界啊，聆听这个月韵流星，听见非遗的声音密码。我们下一集的嘉宾是邓慧思，他从电台和唱片业的角度分享广东音乐的录音、传播和当代的传承。大家记得收听啦！我是 Mona， 下一集再见大家。今集我们多谢张光贤老师的分享。多谢老师。
1: 多谢 Mona， 拜拜。
0: 拜拜。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景辉发表声明，表示未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调查事件，他已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做进一步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黄景辉已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天起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李慧琼说，尊重黄景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不但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也是每名市民应有之义。邓炳强出席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互动剧场活动，他致辞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与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邓炳强说，这充分反映中央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警方下午约4点接获巴士司机报案，指巴士下乘一名女乘客怀疑被座位藏有的针刺伤，该名女乘客其后被送往绿墩至医院治理，警方暂列为伤人案调查。城巴回复查询时表示，事发今天下午约3点半，城巴一辆969号线往天水围市中心方向的巴士驶到湾仔轩尼诗道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至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一只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城巴正配合警方调查。经济行情方面，美股今天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14,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 4172.69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590公里，即在北纬19.2度、东经109.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于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高压级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风时而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按照现实预测路径，美沙克会在星期六凌晨10分进入北部湾并远离本港。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级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应保持警惕。海面有拥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清近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明天渐转吹偏南风，还有拥浪。展望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天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2: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4: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5: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家可以快很多，还有很有气氛，今之后是这样比赛。
4: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美股本日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67.7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天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哎呀，
3: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2: 谢谢。
3: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看文件。
2: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也越逍遥，
0: 罗曼影。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土地做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立刚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做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也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也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做物业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时说，国家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和广阔前景，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陈国基在社交网页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透过软性打动人心的方式，让青少年自小培养爱国爱港情怀，自觉守护国家和香港安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不但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也是每名市民应有之义。邓炳强出席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互动剧场活动，他致辞时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与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邓炳强说，这充分反映中央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经济行情方面，美股今天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65.15美元。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午夜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约590公里，即在北纬19.4度、东经109.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昨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美沙克。美沙克在昨天傍晚于海南省陵水县登陆，受其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昨天时而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而离岸时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预料美沙克会在今天横过北部湾一带，在中国东南部一道高压级与美沙克的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还有拥浪。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还有拥浪。展望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美股是日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68.82美元。现实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1: 逍遥
2: 罗曼影。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于下周一起分阶段整合至医管局，并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检服务。服务整合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下周一展开，包括将15间母婴健康院所提供的产前服务整合至9间公立医院，第二阶段将于明年推行，包括威尔士医院及三间母婴健康院，由下周一起，所有新政服务及首次产前服务会由医管局产科部门提供。所有已预约七月份或以后到母婴健康院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只需按已预约的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产前服务即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的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于前夫妻内均到过泰国。中心说，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及2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录得59宗登革热个案，全部属外地传入。一辆城巴有座位发现缝纫针，一名女子受伤送院。警方在昨天下午约四点接获巴士司机报案，指巴士下乘一名女乘客怀疑被座位藏有的针刺伤。该名女乘客其后被送往绿墩至医院治理，警方暂列为伤人案调查。城巴回复查询时表示，事发在昨天下午约三点半，城巴一辆969号线往天水围市中心方向的巴士驶至湾仔轩尼诗道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指下乘后排车厢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程序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城巴正配合警方调查。经济行情方面，美股今天休市，美元对其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14，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美安时卖出 4175.91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约590公里，及在北纬 19.6 度、东经 109.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昨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美沙克。美沙克在昨天傍晚于海南省陵水县登陆，受其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昨天时而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而离岸时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预料美沙克会在今天横过北部湾一带，在中国东南部一道高压脊及美沙克的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还有拥浪。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时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清静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还有拥浪。展望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维持在标准的范围内，多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美股本日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14，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美安时卖出 4176.5 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1: 食物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不单止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亦都是每名市民应有之义。邓炳强出席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互动剧场活动，他支持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与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邓炳强说，这个充分反映中央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估计市值共大约19000元。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9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肩包内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同何维会面。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法国公共卫生局表示，在上个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时间，当地录得的死亡人数增加近30%，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了62%。局方话，在上个月22号至到28号，相比对上的7日，死亡人数增加了29.1%，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更指有关数字好可能被低估。法国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遭遇历史性极端热浪，好多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时间可能在下个星期一，因为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09.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珠江口带来狂风骤雨，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美沙克已经进入北部湾，并且开始远离本港。当本港天气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今日风势仍然颇

0: 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全球重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系刑事。
1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3: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1: 而家有得下载啦！
14: 二台话你知。
15: 呢间咖啡有提供免费 WiFi， 可以一路做公司嘢，一路同你倾偈，真系开心啊！
16: 就咁用公共 WiFi 处理公司嘅敏感资料，好危险噶、哦！你起码咧都要开翻个安全连线，即系 VPN 咧先够安全嘛？
15: 又系、哦，我即刻开翻先。咁如果我翻屋企用自己 WiFi， 系咪应该就冇事呢？
16: 都未必噶，你换新路由器嗰阵要记得改咗个预设密码先啊！仲有。记住要用 WPA2 或者 WPA3 加密技术，咁你屋企个网络先至会够安全噶。
15: 好彩有你提醒我咋，不过有时喺外面做嘢咧，我都好惊隔篱啲人会偷睇到我荧幕，咁咪睇到晒我喺度做紧啲咩咯。
16: 咁你可以考虑加翻块荧幕防窥片。当然啦，平时入密码或者系睇机密文件嘅时候，自己咧都要提高警觉，望下周围有冇人偷睇紧你。
15: 明晒。讲咗咁耐，等我出去买杯咖啡先，可唔可以帮我睇住部电脑同个袋啊？
16: 当然冇问题啦，不过如果得你一个人嘅时候，记住电子装置一定要更新啊，唔用嗰阵一系关机，一系锁上荧幕，千祈唔好留部机喺冇人看管嘅地方啊。
15: 收到，安全至上啊嘛。
1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4: 台话你知，
1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7月4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特别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钟。今日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岑亮同你一齐轻谈浅唱不夜天。冇错，今晚继续系岑亮嘅主场。嚟到星期五晚，大家心情系咪特别放松？一众翻星期一占嘅打工仔，嚟到呢个时间要同你讲声辛苦啦，又可以轻松一下。周末有咩大计呢？不过睇天气报告就话今个周末都有啲雨落下，希望唔好影响你嘅心情啊。因为喺啱啱过去嘅5个工作天。我哋都赶咗无数个 deadline， 处理咗无数嘅文件，唔同嘅工作，开咗 N 咁多个会，终于可以同自己嘅脑袋讲一声休息下先。嚟到呢一个瞬间，成个城市先至系真正属于自己，唔使咁严肃，唔使咁多规矩。按照我哋嘅传统，今晚我哋就梗系要开一个周末小派对先啦。我哋开到2:30左右，2:30打后去到3点钟咧，就会有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3点到4点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而去到4点钟就梗系有你哋最期待嘅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一齐唱 K 排下你。5点钟有依恋最后旧唱片，5点40分左右有晨早 Churchill 唔同嘅环节，好精彩嘅节目，4个钟头嘅歌单已经准备好俾你啦。好，攞杯嘢饮先，开始今晚嘅小派对，我哋有妹姐。

咁上个星期嘅周末咧，有一个聚会，咁啊见到一位朋友，一位好拍档。喺当刻佢先同我讲咧，原来平时佢都有听我做节目嘅，尤其是系两点钟呢个时间，佢一路洗碗一路听我做节目，而且佢系妹姐嘅粉丝，所以今晚一周一周拣嚟封面女郎打响头炮。

一个二人嘅女子组合，有呢一首准许我爱你，准唔准许啊？

打开今晚周末小派对的大门，好多爱的引力。首先有黎明的我爱 Ichiban， 接着有 Echo 的准许我爱你，刚刚还跟你听埋张立基的异性相吸吸吸吸吸，送埋呢一首俾你。

刚刚过去五日，工作上、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不如意？有没有人虾你，虾到你喊啊？那喊完就大步大步走下去，听埋呢一首《闪着泪光的决定》，我哋重新出发啦！

0: 人生嘅不如意，边个冇试过啊？失恋，边个冇试过啊？喊完之后做个决定，勇敢向前行，听日咪又嚟过咯。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咁喊都系最后一道防线嚟嘅。喺外边嘅世界，我哋经常都需要着上一个盔甲，去扮演一个百毒不侵嘅大人。去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变，但去到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们躲在自己的空间，我们都很渴望有一对很温柔的手可以给一个拥抱，我们帮我们接住所有的脆弱和不安。2点37分了，岑亮主场的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是啊，送给那些准备睡觉的人甜蜜一下。

许志安的雨后阳光，讲的就是说见到你的时候就好像落完雨之后见到的那个阳光。我想说呢，有一只猫出街的时候就很喜欢只是带一把遮，如果对方带了他就不带了，那么为什么呢？

一人担一把遮就企到离行离啦，两个人担一把遮才可以借啲嘢揽住一起行。你估我唔知道你谂乜嘢咩？

佢嚟自泰国嘅 Dad， 实大话实踢干，亦都有个中文嘅名字叫做唐神玉，有呢一首守护天使。

其实哪个才是属于自己的守护天使，自己最听清楚啦。旁人讲乜嘢，人哋讲乜嘢，人哋反对啲乜嘢，都系冇效嘅。MC 张天赋嘅反对无效，最紧要来来回回，仍念记嗰个系你就得啦。

张学友来来回回。好宁静，好好听嘅一首作品。讲到宁静，接住落嚟仲想同你听一首嚟自蒙古国嘅作品。

跟住同你开咗一个周末嘅小派对，亦都听咗瞓觉之前嘅绵绵情话。马上要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新闻翻嚟会有一小时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今晚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拣选嘅作品系关于忘记，系关于为咗对方幸福而叫对方忘记。

假如你选择准备入睡的话，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刚刚的甜蜜，今晚发个好梦。假如你选择继续陪住我的话，一阵间听完新闻回来，就同你一起展开一个关于忘记的旅程。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天文台会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随即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说，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与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表示，丹麦皇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首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会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七至九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秘书长邵乐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即北纬19.9度、东经10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随着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天文台会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随即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保持警惕。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我哋总系以为爱一个人就系用尽全力去占有，去参与对方嘅每一个明天。但当一段关系走到无法挽回嘅死胡同，当你惊觉自己嘅存在已经成为对方飞向更广阔天空嘅牵绊，你会点做呢？你是不是会认命，会讲一声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是不是轻轻叹一句谁可改变？

3:09分啊，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飞越天嚟到第二小时，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

慨叹谁可改变，但心里面原来都仲有一份盼望，求可改变。谭咏麟的谁可改变。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真是话变就变，扭转一段关系。

一隻手掌是拍不響，對方都想放你走，跟你說對不起不是你，你又可以叫我變什麼呢？聽了陳慧琳的作品，於是我們會避世出走，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療愈。

已经走向了阳光灿烂的新生活，我呢情愿隻身就去冰天雪地的苏州，将自己永远冻结在那个有你的回忆里面，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薛凯琪这一首《慕容雪》。冻结在自己的回忆，到底是帮自己疗愈，有没有帮到自己忘记呢？

忘记之前，脑海浮现的依然是那一场意外。 Face to face 是意外还是爱？在这个得自己的空间选择忘记，做不做得到呢？

点解呢一个走出你嘅回忆嘅路途咁难行嘅？我知点解，我恨我爱你，张惠妹嘅作品。既然我忘记唔到你，咁不如我先同你讲，请把我忘掉。今晚嘅点题制作，韩国嘅作品。

0: 最深沉的爱就是明明自己还痛紧，声都沙埋，哀求对方，算我求你了，你快啲将我在你的记忆抹去了，为了你的未来，我甘愿将自己由你的生命中彻底格式化。同你听了今晚的点题之作，来自韩国的歌迷，有这一首 Nar Kuman Ichoyo， 请把我忘掉。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当然啦，心水清的你应该听得出，这一首亦都是 Aileen 黄丽玲《爱请问怎么走》的原曲来的。凌晨3:36，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嗱，见到一号嘅戒备信号咧已经除下啦，取而代之咧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系生效当中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清劲嘅东南风，而离岸同埋高地系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咧都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10%。

接住落嚟个关键字系觉悟。当你终于忍唔到，唔再点去佢嘅 profile， 睇佢嘅社交平台。当你终于识得将嗰份请把我忘记嘅请求，真正落实到生活嘅每一个细节，你会突然间惊觉，原来嗰个口口声声讲离唔开你嘅自己，并冇想象中咁脆弱。不过呢一场疗愈都系好漫长。首先，我哋要经历一样嘢，就系坦诚自己真系唔系咁聪明，甚至有点愚笨。愚笨得自己后知后觉，失去你之后先至发现，自己原来唔可以冇咗你。同你听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我很愚笨》。

第二个觉悟，左右无缘，曹格的作品。第三个觉悟，忘记陈祖。

条你披过的顺路，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参差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指尖，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

听咗林志乐嘅作品，接住落嚟仲有一个觉悟。呢个觉悟叫做承认自己是坏人一个。

同你听咗 Eden 吕爵安嘅新派台作品《坏人一个》。接住落嚟仲有今个星期我哋龙虎榜精选之一。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6800元。官员前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那批装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那名女子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多以来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售。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时候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个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这次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簡納比在线上发布会又说，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到首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消型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难度。另外，伊图里省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天气方面，与一度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9.9度、东经10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那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9: 4:08，第一号戒备信号咧就已经除下啦，取而代之嘅系强烈季候风信号。虽然出面好大风，但系安在喺家中又或者安全嘅室内，你都可以享受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冇错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這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阵间假如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咧，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下。仲可以攞啲礼出嚟派下，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好喜欢嘅嗰一首 K 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嚟就擺1到5隻雪梨嘅 emoji。越多嘅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即是给6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6隻还是给888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爆你。那你派和爆的这些礼很重要的，因为 我作为主持人咧，会喺 Facebook 度睇下你哋嘅心水啲乜嘢，咁啊睇下边啲歌受欢迎，咁啊知道你哋嘅口味，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咁除此之外咧，喺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每一首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嘅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应承大家今晚嘅 K 歌时段绝对唔会令大家失望，首首都系银行码。最近风雨好多。又令我想起这一首了，今晚打头阵有郭天王郭富城的雨中感叹号。

语中感叹之后，我哋迎接光辉岁月，有 Beyond。

好啦，到咗英文歌嘅时间，今晚我揀咗呢一首 I Still Believe Brenda Starkey 嘅作品。

不知有没有朋友仔是一路听住这一首英文版的 I Still Believe， 一路就唱緊广东版的依然相信。好啦，接住落嚟都是 Brenda， Brenda 老叶味。

都可以话系试水温之作嘅，印象中第一次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卢业梅呢一首为什么？

冇错啦，听到呢一首歌嘅开头嗰、那个海浪声，就知道系痴情意外陈慧娴嘅作品。

最喜欢就是第一句，潮声浪声去又来。哎呀，唱了两句了，不可以再唱多了，又收投诉信了，不是

应该唔使多介绍，大家都识得听识得唱。好挂住嘅哥哥张国荣，左右手。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好耐冇喺 K 歌时段同你唱，都系我细个嘅饮歌之一，黄海芹《青葱岁月》。

系咪啊？今晚咧真系冇令大家失望，搜搜精彩，搜搜银行码。我见到 Amy 仲有留言话，哼，星期五嗰啲 K 歌劲过星期四嗰啲咁多嘅。嗱，见仁见智嘅啫。嚟紧呢一首，你又唱唔唱？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想唱好耐嘅巨轮，陈展鹏加上萧正楠。

应该都是近年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主题曲之一，非常好听的巨轮，亦都很有意思。好了，最后一首 K 歌，我们争取时间唱埋李龙儿这一首《夜游杜拜》。

0: 好啦，要为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啦，包括有黄海芹嘅《青葱岁月》，陈慧娴嘅《痴情意外》，Brenda Star K 嘅《I Still Believe》，今晚嘅爆你王系啊，都系哥哥张国荣嘅《左右手》。听一次5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一齐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到東南季候風影響，本港今日風勢仍然頗大，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有雷暴、狂風和猛烈陣風，海面有湧浪，呼籲市民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海關在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偵破一宗懷疑非法進口動物的案件，檢獲一隻懷疑非法進口活犬，估計市值是共大约19,000元。海关在入境大堂接查一名59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肩包内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当地星期五与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由疫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的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同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为 50.135%， 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在今个月28号宣誓就职。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藤森的女，主张延续亲市场从投资路线，同埋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清晨五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垫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我们在回忆里面痛哭过，挣扎过，亦都学识咗狠下心肠，伸手切断嗰啲唔应该再留恋嘅牵绊。咁但系点解我哋咁中意听旧唱片呢？我觉得因为系呢一个世界变得太快，世间上人心充满变数。唯独是这些在唱片上面的旧旋律永远忠诚，它是一柄 cassette 也好，一张黑胶唱片也好，一张 CD 也好，它永远都不会背叛你，你可以当它们是一个时间胶囊，将昨日所有的眼泪、所有的不甘，连同那个你决定要忘记的人都一起摆咗入去。清晨5:07啊，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小时，呢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一啲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听晒今晚我嘅心水选择之后，我都好想知道当中你最中意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第一张旧唱片嘅呢一首作品，是一首快歌，竟然从来都没有在旧唱片环节和你一起听过这一首作品《蜂鸟》。

如果是英语作品 Sable 加上 Salt and Pepper 的 Crazy for You， 作曲 Trevor Gale Candy Hairston， 編曲陳澤忠，填詞林振強， Rap 的部分有 Dick Lee。歌曲名字《蜂鸟》，收录在林忆莲1991年《梦鸟》《蜂鸟》《倦鸟》这一张专辑里面嘅。嗱，会找到这一首歌咧，今晚喺呢个环节同你分享咧，其实就因为想起陈敏仪女士咁啊。陈敏仪女士咧就喺近日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佢系一位好出色嘅演员啦，一位我哋娱乐界嘅一位好好嘅前辈啦，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主持。咁其实近日收到佢即系离开咗我哋嘅消息咧，即系都有啲难过，因为细个嘅时候咧都睇过好多佢演出嘅作品啦，同埋即系喺公仔箱嗰度咧，成日都会见到佢嘅出现嘅。咁啊，其中一个剧集令到我好深刻印象，由佢主演嘅咧，就系一套叫做《不分妈咪》嘅作品。咁唔知点解咧，就睇到呢个消息咧，就谂起呢一部作品。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真係每晚都追看嘅，咁就係講一位即係由佢主演嘅一位女士啦，一位都市嘅女性啦，咁啊喺一場意外之後呢，就做咗一個未婚媽媽，咁而且佢係選擇唔結婚嘅，咁啊當然後來就有啲故事啦，就有唔同展開咗唔同嘅旅程啦，人生嘅旅程啦，咁啊包括就亦都即係展開咗新嘅戀情啦，咁啊亦都呢係展開咗一個佢自己奋斗嘅故事嘅，由一位好出一位职业女性咧，后来咧就做咗一个婴儿产品嘅老板咁样，咁就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嚟嘅。咁啊，谂起呢一个剧集，咁我亦都谂起咧呢一套剧集嘅主题曲咧，正正就系林忆莲嘅呢一首《蜂鸟》啦。咁其实我细个嘅时候都觉得啊，其实我觉得呢首歌很好听嘅，因为每晚食饭嘅时候睇住呢套剧集，咁啊一有呢一个主题曲出场嘅时候咧就。哇好嗨啊，是阿忆莲的呢一首快歌。不过呢其实我心里面呢都有个感觉，即使嗰陣时只係一个小朋友，我就喺度諗啊，其实呢一首歌同套劇集有啲咩关系嘅呢，因为好老实，我觉得首歌同埋嗰套劇集成个氛围呢係有少少违和，即係唔係好夾咁样。咁不过无论如何呢，蜂鸟呢一首歌的确係好听。不分妈咪呢一套剧集咧，亦都系好好睇嘅，唔知道你又有冇同感咧？咪讲翻《梦鸟》《蜂鸟》《倦鸟》呢一张专辑，亦都系好出色，里边有好多精彩。

0: 嗱，讲到电视剧嘅主题曲，仲有呢一首，作曲林子祥，编曲钟定一，填词郑国江，《真的汉子》，收录喺1988年林子祥《生命之曲》呢一张专辑里面。其实我相信《真的汉子》呢一首歌咧，唔需要多介绍，因为一听到个旋律，一听到里面嘅歌词咧，大家都应该系好熟悉嘅。我记得当年推出之后咧，真系大热作品嚟嘅，周围喺边度都好咧，喺电视上边又好，或者出街又好，唔同嘅店铺都成日播呢一首歌嘅。嗱，好老实讲，我细个咧就唔系话特别懂得欣赏呢一首歌，因为嗰阵时仲系一个小朋友，咁啊系一个真的男仔，一个真的小朋友，都未去到汉子啊。咁啊，而我觉得嗰个曲风咧，同埋嗰个歌词咧，就系哇喺好红豆豆咁样嘅，即系嗱男唔系即系比较俗啲讲咧，就有少少就麻甩嘅味道啊。我自己觉得，咁但系咧，我知道系大家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啦，而且好励志嘅。咁啊，尤其是系里边嗰句啊，人中的总要死一次啊。咁啊，即系听落去咧就哇，虽然系好似好激烈咁样，咁但系又的而且确系，即系每个人喺去到最尾都会有一死。咁点解我哋唔去勇敢啲，唔大胆啲去追寻自己嘅梦想咧？提翻呢一首歌咧，系一套叫做《当代男儿》嘅主题曲嚟嘅。
1: 你讲啊，你讲。

冇错，歌曲的名字叫做《你讲你爱我》，作曲编曲伍乐成，填词黄伟文。2003年就收录了在 Twins Such a Better Day 新曲加精选里面。这首歌呢当年一推出已经成为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之间去到 K 场一定会点你唱的作品。啊、除了是好听好得意之外，我觉得还很好玩，因为就可以玩那些角色扮演，跟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扮 Twins 的两位女士啊。撑男仔嘅，即系嗰个感觉啊！咁大家喺度好似半闹交，咁但系咧又喺度唱歌咁样。咁而且呢一首歌好特别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得到咧？里边嘅歌词咧好多都系我哋广东话嘅口语嚟嘅。咁啊，呢一个现象咧喺近年咧就都好少啊！咁我记得喺70年代啦，70、80年代嗰阵时咧，许冠杰有唔少嘅作品咧，都系会用到广东话嘅口语，譬如话系半斤八两啊，咁样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啊？呢啲就全部都系广东话嘅口语。咁但系咧就一般嚟讲咧，歌曲里边咧，我哋广东歌咧都系用书面语比较多嘅，但系应该系话绝大部分都系用书面语啦。咁所以去到2003年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首《你讲你爱我》，即系 Twins 唱出嘅咧，咁啊觉得好得意，而且系好好玩嘅。咁但系咧，其实讲到广东话口语嘅作品咧，除咗呢一首《你讲你爱我》之外，仲有由同一个班底创作嘅另外一首作品。在2002年一年前已经推出了歌曲叫做《你不爱我了》。

0: 在众多广东歌作品里面呢，李彩华这一首《你不爱我了》的确是比较特别的，2002年收录了在他的《失而复得》这张专辑里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他唱这一首歌的歌词呢，尤其是那个歌名呢，他不是唱你不爱我啦，他是唱你不爱我啦。咁那个感觉呢，真是你听到呢成件事就嗱，即是逐啲讲啊，就好似真是一个港女啊。一个港女喺度埋怨緊自己个男朋友啦，佢又唔系真系话要分手啊，又唔系真系话佢唔爱佢嘅，其实佢嘅意思呢就真系有啲撒娇啦，即系有啲想对方氹返佢啦，唉算数啦，系咁㗎啦，你唔爱我啦，系啦，记住系你唔爱我啦。
1: 各位
0: 大家
1: 注意，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作曲陈德坚，编曲 Dave Parker， 作词郑国光。几分钟的约会，1980年收录咗喺陈百强《陈百强与你几分钟的约会》呢一张专辑里面。呢一首歌咧，其实喺长年以嚟咧，喺我嘅脑海里面咧，都系叫做地下铁碰着他。咁啊，系之后咧，我先至醒觉，其实呢一首歌咧叫做《几分钟的约会》，一首好特别嘅作品啊。咁啊，喺我哋香港嘅都市，一个我哋几乎每日都会接触到或者见到，又或者会听到嘅一个交通工具——地下铁。咁啊，有呢个地下铁里面嘅一个偶遇啦，即系讲一个男仔啦，搭地铁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位好靓嘅女仔。咁啊，然之后咧就见到佢啦，就心动啦。咁样嘅一个瞬间呢，就变成咗一首歌啦。所以呢，每次听到嘅时候呢，都係好有画面嘅。咁而且而家听返呢，仲会好特别呢，会听到喺当年呢，应该係地下铁差不多係应该啱啱通车嘅时候，比较早年喺车站里面听到嘅广播声，好特别嘅一首歌，亦都係好有味道嘅。最后同你分享的旧唱片是2004年观音娜的 Original， 里面有这首我很喜欢的《地平线》。

0: 作曲編曲 Eric Kwok， 填詞黃偉文，一直都很喜歡《地平線》這一首歌，也都覺得由觀音娜去演繹呢真是非常之正啊，就是正這一個字。而且我很喜歡這一首歌呢，在頭的兩句歌詞呢幾乎已經講曬整首歌想表達的意境了，明明就碰到還是欠幾步，行前一步又發覺原來尚欠幾步，咁即係話呢呢兩個人喺呢個地平線上呢幾乎係見到啫，但係永遠都遇唔上。諗返起好多我自己嘅往事，詳細就唔講啦。咁但係每次一聽到呢一首歌呢，我都會諗起觀音娜佢好靚嘅模樣啦，咁而且都會諗起呢我以前工作嘅一段時間。咁我記得我其中一份工呢，我之前有喺節目度有提及過呢，以前喺加拿大生活嘅時候呢，就喺電視台呢做過導演嘅。咁喺我做電視台之前呢，其實我就喺同一間機構旗下嘅雜誌呢，我先係一位 graphic designer， 即係一個美術設計師嚟嘅。咁我記得當其時呢，就啱啱入到去呢一間雜誌嗰度呢，就望到當其時嘅封面，各位封面人物呢就是觀音娜啦，因為當其時呢佢應邀去到加拿大嘅多倫多就參加一個歌唱比賽嘅表演嘉賓，咁所以呢每次聽到我自己覺得呢《地平線》呢一首作品呢都可以話係觀音娜嘅代表作嚟嘅，呢個係我心目中嘅感覺啦，咁所以聽到呢一首歌就會諗起當其時嘅一啲畫面。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又到拣最爱嘅时候啦，今晚都系好难拣嘅。本身咧都真系好想好想拣你讲你爱我，又或者系你唔爱我啦。其中一首咧，因为我觉得喺广东歌嚟讲咧，呢首两首歌都好特别嘅，好有我哋粤语嘅味道啊！真系用咗我哋嘅口语嚟做歌词啊！我亦都好中意林忆莲嘅《蜂鸟》，因为每次听嘅时候都觉得哇，好嗨，好爽。同埋大家有冇发觉？2026年聽返你都唔覺得老土嘅呢首歌，但係我始終都係會揀觀音娜嘅《地平線》，因為太犀利啦，頭兩句歌詞已經講曬我嘅心聲，而且首歌好好聽。但係專輯呢我都係會揀返林憶蓮嘅唱片《夢了》《蜂鳥》《倦了》。我知道你都有你嘅心水選擇嘅，咁歡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嘅 post， 下面就留言話俾我知啦。清晨5:41，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係多雲啊，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都話是周末先嚟落大雨㗎啦。初時呢雨勢有時頗大添，日間最高氣溫約30度。吹清勁南至東南風。而初時離岸同埋高地呢係吹強風嘅，海有湧浪呀，大家注意呀。展望未來數日天氣呢仍然係不穩定，下周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1號戒備信號呢頭先3:00嘅時候呢已經除下咗啦，取而代之係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時嘅室外氣溫係28度，相對濕度89%。

准时5:08同你晨早 chill chill， 讲声早晨，同你一齐回味小时候。今日拣嚟林家谦版本。接住落嚟仲有我好喜欢嘅 Arvin 曾傲飞。

咁呢个周末咧都有风有雨，暂时未能够出走都市，去到海岛嗰度和谁痛哭啦。同你听咗 Marco 叶振宏呢一首《海岛与少年》。好唔舍得，又嚟到节目最后一首，同你听埋彭羚《要多美丽有多美丽》。

节目完结之前，最想就是你拿走歌词其中一句，无论美不美丽，也可美丽过这一生。整整四个小时不同的歌单，由周末小派对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再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我们又唱过 K， 一起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最日旧唱片，五点搭八晨早超一超。希望你都喜欢我今晚为你准备的歌曲选择，在不同的歌曲里面找到我们自己的方向。岑亮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是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的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都到过泰国。中心话，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两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录得59宗登革热个案，全部都属于外地传入。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秘书长邵乐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自上个星期三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50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的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之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指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名官员，翌日增加至14000名，目前达到19000。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且将会继续这样做，甚至做得更多。天气方面，预一度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清晨五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0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 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北部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東南風5至6級，間中7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縱時大浪。南澳以南同薩米以南吹南至東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縱時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東南風6至7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6至7級，初時達到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時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3， 日元 161.38，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2， 人民幣 6.781， 英磅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1。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74.9 美元，賣出 4176.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4个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7: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3: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冯建威，
8: 知识会社。
12: 有一啲经历过嘅事不断重复，有一啲似曾相识嘅景象一再出现，令人一度怀疑系经历过乜嘢相似过嘅事，定系同样嘅命运遭遇不停出现啦。

如果命运的选择真的那么简单，那选择相反的一面，最后结果会否不一样？有些时候选择真的令人觉得很疲累，但又会想，有得选，几时都好过没得选。

当你以为仲有好多选择嘅时候，然后就会有人走出嚟话俾你知，今日嘅礼品已经换完晒啦。我谂嗰种突然嘅感觉，大概就系咁啦。

另外一种觉得突如其来的感觉，就是当我们觉得好像不是过了很多年，但是原来这种不是觉得很久，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有一次我同我朋友分享我最近一件壮举，就是同另外一个朋友去一个好想去的地方。但我呢位朋友呢就泼咗我少少冷水，佢就话真正嘅成长，你试下再去呢啲好想去嘅地方嘅时候，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好咩？

時間好快會去到早上六點半鐘，轉頭翻嚟繼續會有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聯播嘅知識會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是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維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蘭舉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葬禮，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和議長卡利巴夫分別和何維會面。何维话，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话伊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话，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这一次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然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在线上发布会。

0: 话，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到第一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个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说，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难度。另外，伊图里省是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緊湊嘅節奏，富有戲劇感覺嘅編曲，加埋畫面感十足嘅歌詞，阿 Bill 將佢腦海中難分真與假嘅網上 AI 時代嘅議題，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奕康，填詞黃偉文，編曲黃兆美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亂講，只得那一陣。
0: 上榜三個星期，上升五級，作為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林奕康《特務戰士康》Matt Rowe。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跑步原來可以咁好玩，
4: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係觸發你出街跑嘅原動力。
3: 邊邊邊跑跑香港人。
5: 嗰時咁啱識得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喎，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3: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邊邊邊跑跑香港人》，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9點，
8: 阿 Lu
9: 同建威
6: 知识活者。

0: 6:36啊，早上嘅时间啊，咁啊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啦，咁啊除咗有健威喺直播室，仲有 Lu 早晨。
1: 早晨健威，早晨咁多位听众，大家留意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7:30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悬挂。
0: 天气唔好咧，我喺屋企嘅时间系多咗，因为费事即系行嚟行去啦，即系同埋你出街，如果你话即系搭车去一啲商场嘅地方行得嘅，
1: 嗯，
0: 但系即系好似你自己喺个脑里边谂，诶、哎，都系类似嘢，咁不如喺屋企踎啦。
1: 你嗰头唔系一落楼下就已经有商场嗰啲，
0: 系啊系啊，
1: 都已经好好啦。即系我住村呢啲。有时你即系冇办法要落街买啲嘢，或者你即系屋企冇备送嘅话，你都嗌外卖都难噶，好多都唔送噶。
0: 哦，
1: 即系你都叫做落街搵到食噶。
0: 但系你如果你本身住开嗰啲地方咧，你唔会特别觉得哇啊好舒服啊，哇好正啊咁样嘅。即系我纯粹系觉得落雨，咁啊究竟落街去边度好咧？咁你又要换衫换鞋，唉谂下谂下。诶，都系嗰啲地方嚟嘅，即系你自己已经谂到嗱、嗯，我一落去又去楼下唔知边间超市，就可能扫少少嗱杂不楞嘢，跟住去一间嘢就买个外卖咗，其实就翻上楼、
1: 啊。我想问，
0: 周围兜。
1: 我想问一下，即系你呢种嘅状态，即系去街嘅情况啦，即系摆明知道系落去一阵子噶啦，因为我冇呢啲相关嘅大概经历噶嘛。咁、啊、你其实系会唔会换？套正常即系好睇啲或者系出得街嘅衫咧？
0: 你唔好话我一大个啊！我小学嘅时候啊，我落街我都要换对袜，换着晒鞋。跟住我阿妈嗰期话吓、啊，叫佢落去买棵葱啫。咁跟住我都系要着到靓靓咁样落街。
1: 系、哦、咯，因为我成日都咁谂，因为我冇自己冇经历过好方便楼下就已经有嘢买嘅情况啊。咁其實我就一定係要換好曬衫咁先至可以出街㗎嘛。
0: 咁 OK， 咁 OK 冇問題。
1: 但係其實我成日都會幻想㗎，因為點解我會有呢一樣突然間咁諗嘅想法呢？依家小朋友返學嘛，朝頭早。咁、其實呢我係著緊睡衣嘅。即係正常嚟講，我坐一坐去返學上車我就即刻就返上去瞓㗎啦平時。咁其實我開頭呢頭大半年啦，即係過咗個冬天之前啦，我都係會特登換衫，因為夏天嘅瞓覺衫就好割眼嘅。咁冬天呢你褸件褸㗎嘛。
0: 即係笠住咁樣就
1: 褸住嘛、就唔係好割㗎啦嘛，係咪先。跟住呢咁又變返夏天㗎嘛，其實呢幾個月。跟住我呢都冇嗰、那個即係覺得唉落一落，即係我就唔係落樓嘅，我係去一去附近屋苑送小朋友上車嗰度先有站。
0: 係。
1: 咁都有段路仔要行嘅。
0: 係。
1: 咁我自己就唉即掙扎咗好耐，究竟重新再換衫定唔換衫。
0: 我想問你一個私人嘅問題，唔知你方唔方便喺咪嗰度答。
1: 請講。
0: 就係、是、你瞓覺衫啦。是那些我們看電視那些
1: 好靚的 pyjama 的嘛，是
0: 啦，不是腰帶那些，
1: 不是不是，我沒有那個質素可以穿
0: 那有時不知道嘛，
1: 我沒有那些吊帶絲衣的那些背心，
0: 聽眾那些又會想、啊、怎樣的呢不是因為呢而家其實近年你都有機會見到有啲人真係著睡衣出街嘅，即係擺到明係狗仔啊，成套上身下身即係睡長衫長褲係啊，擺到明係睡衣咁樣，但係佢照出街嘅。
1: 嗯，
0: 咁雖然咧都有啲人係會喺網上都會話討論，可能點解有啲人著睡衣出街咁得意嘅咁樣？咁但係 anyway 咁嗰個都係一個體面同埋出得街嘅衫啊嘛。
1: 嗯，
0: 咁我自己個人點解？我咁想即係出街嘅時候就一定要換套衫呢，呢個係純粹個人習慣啦。同埋細個嘅時候呢，因為你落街有機會會撞到同學呀嗰啲嘛、你穿件爛衫落街，即係譬如我嗰個睡衣呢，或者係屋企嗰啲叫家居服呢，即係真係一件歪咗嘅 T 恤，
1: 即係都歪晒先覺得舒服㗎嘛，有時係咪又好唔捨得掉。
0: 即係咁你會覺得你長期喺屋企穿佢，你就知道唔會出街㗎啦，咁唔緊要啦咁樣。咁但係呢都有機會會出現一啲意外㗎嘛。之前試過喺節目分享，就係話我中學嘅時候試過有一日係我仲著住嗰件衫食緊早餐，有人撳鐘我，打開門係我同學嚟喎，女同學喎、
1: 哇！
0: 跟住佢話佢因為佢病咗，佢就想我幫佢攞個功課翻學校交。
1: 係。
0: 咁我一打開門，我已經見到係佢，咁我真係避無可避。咁我覺得呢件事啊嘛，經過咁多年。 我都仲記得啊。
1: 有陰影有陰影。
0: 係啦，所以我以後咧之後再喺屋企咧，我都唔好著啲太爛嘅衫。
1: 係。
0: 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嗱 ，Touch Wood 講。雖然都未試過，亦都唔希望會發生，就係、是、譬如可能無端端可能大廈走火警，又或者有啲咩事，喂即刻要落樓啦嗰啲咁嘢咧，咁你起碼嗰件衫都係真係叫落得街㗎。
1: 係。
0: 係啊，即係譬如我都有試過嘅，即係我媽冇帶鎖匙嗰啲咧，突然間打翻，喂真係冇帶鎖匙，快啲拎過嚟俾我咁樣，咁都叫即刻落到去啊嘛。
1: 嗯。
0: 係咯，我純粹係覺得有一個叫做。備用的心態就是突然間有得落樓都可以落到樓的這個就是我那條線
1: 了嗯那都即是穩陣的
0: 是那好了去到你那個那你那個睡衣是都是出得街的其實
1: 好而
0: 不是好睡衣那些睡衣來的嘛
1: 一時時而家有時久不久會買一些套裝那些這樣的但 即其實之前一般呢我都是求其穿一條短褲 T 恤這樣的咁我都係落得下街嘅但係就反而就依家會有時間買下啲類似套裝咁樣嗰啲呢咁就一望就擺明係瞓覺啦就擺明係睡衣啦咁樣囉。咁但係呢我見其他嗰啲家長呀、啊、帶落嚟呢當然有啲係順便返工呀順便搭車返工呢咁就好整齊嘅咁好似我呢個情況呢我諗有兩三個囉計埋我咁其他嗰啲就係因為是姐姐嚟㗎啦即係姐姐帶出嚟啦咁相對就姐姐就冇乜得太特別咁樣囉即係佢哋都係即係我仲似囉即係我都好似姐姐即係著對拖鞋著對拖鞋咁樣帶過嚟唔係因為我膚色太似啦佢哋都有人質疑過係有姐姐質疑過問
0: 即係一見到你十萬八萬咁樣嗰啲
1: 問我姐姐我係咪姐姐囉
0: your mom, or your friend? 跟住你阿姐姐就 why not both?
1: 所以都幾好笑啊！經歷咗成年，其實都有一啲換咗新姐姐嗰啲姐姐嚟咧，都有呢個疑問嘅。
0: 係
1: 大佬，我講廣東話講得咁純正，
0: 印尼姐姐咯。因為姐姐識講廣東話啊嘛，
1: 純正噶嘛。
0: 哦，唔係你一見到係咪姐姐你就印尼嗰啲就係薩拉馬比基咁樣。
1: 啊，我都成日識呢句，我都有時會笑啊。
0: 咩有時行山咧，即係見到啲姐姐行山噶嘛會。
1: 係啊係啊。
0: 即係你同佢講呢句，佢好開心
1: 啊。係啊，覺得朋友咁。
0: 係啊，唔係咁你啲即係啲好似他活語故知一句，其實就同啲韓星嚟香港一樣。
1: 係、
0: 啊。大家好，我係邵威。
1: 跟住就哇。
0: 咁即係係囉即係有時你經過見到啲人開開心心咁樣其實都好嘅咁、好啦咁去到譬如頭先講話即係穿件衫落去呀或者係咁當中仲有啲咩考慮呢其實
1: 我自己即係以前嗰個包袱大啲嘅都真心即係好似你細個咁樣嘅我細個都會㗎即係明知出去一陣呢嘩將返個頭先咁樣嗰啲都要洗個頭先出街咁樣嘅唔知點解中學年代有一段時間呢係會朝朝都要洗頭嘅明明你夜晚洗咗頭㗎喇喎
0: 哦，咁但係會拱㗎嘛會瞓到個頭拱咗變形啊嗰啲嘛。
1: 你知女仔長頭髮其實有好少變得太
0: 大。都唔係㗎有啲都即係嗰個轉咗到呢一劈一餅嘢、或者係瞓彎咗啊。
1: 係。
0: 係啊即係你如果笨咗邊再瞓呢咁你拆咗佢就唔覺㗎就你好明顯係專登做出嚟嗰種亂曲。但係你有時因為瞓覺呢瞓瞓下你個頭度嗰個瞓攣咗呢係割眼嘅。咁有啲女仔可能尤其是佢頭髮粗嗰啲呢硬得就係佢梳唔返咁就要洗一次頭先得。我細個都係咁嘅。
1: 我唔屬於呢類嘅。
0: 係。
1: 我唔屬於呢類嘅。即係
0: 順滑嘅。
1: 超順滑嘅。冇乜嗰啲咩痕咁樣嗰啲扎完邊都唔會有痕嗰啲嚟嘅。即係好快就會打回原形咁樣嗰種嚟㗎啦。咁嗰陣時就會著重啲囉。
0: 係。
1: 但係依家真係都唔知個人係睇化咗定係懶
0: 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我覺得不過我自己而家我係要提醒自己就係嗰啲衫啊即係唔好即係擺一擺跟住又著返呀嗰啲即係譬如有一段時間即係都會覺得咁我譬如我可能攞一落街咁跟住件衫擺下咁跟住然之後就突然間又要落去買啲嘢喎咁樣即係佢提自己唔好嗰度衫係咪都係可以再著多次嘅呢
1: 你會唔會呢會唔會呢
0: 嗱，如果係同一日咧，我盡量都係一件衫就著一日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喂，我朝頭早行山嘅喎，
1: 咁啊緊，
0: 咁冇乜搞啦咁樣。但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就係、是網上面都多人討論嘅，就係話即係有好多女士啦，都會話哇，地鐵車廂度或者巴士度好臭啊！咁出面尤其是男士、有一陣嗰啲汗味，或者佢唔係淨係汗味，佢係嗰啲縮咗嗰啲味，即係嗰件衫係著咗。乾咗再著翻又流汗嗰種味，
1: 同埋尤其是而家啲天氣啦，即係嗰啲突然間嘅驟雨啊，係會令你措手不及噶嘛，根本你冇遮濕過嘅衫咧，再乾翻嗰陣味嘅，都真係幾惡頂嘅。
0: 同埋因為有時候咧，嗰、那個問題就係你自己唔知啊，即係我自己都驚，譬如我可能都有一陣味。咁只係我自己唔知道，不過無論知唔知道，咁我勤啲換衫囉。
1: 係，同埋呢都有菌嘅，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唔係淨係嗰個味道嘅問題，即係其實味道本身滋生咗出嚟呢都已經係一啲細菌嘅溫床啦，即係有啲菌你先至會即係有一啲異味嘅。
0: 係。
1: 咁跟住然後呢其實對於你的皮膚呢都不是一件好事來的，即是長期這樣穿，即是有時你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好像成日覺得周身痕啊，或者是什麼皮膚好像會有些位置會有機會甩皮啊各樣，這些其實某程度上呢都是因為我們衣物啊，即係唔好諗住衣物就唔會有菌咯，即係都係因為咁而導致到哦，你有啲皮膚敏感而又唔舒服嘅。
0: 係，同埋有時即係睇開呢啲新聞之後，你有啲延伸閱讀啦，先知原來咧有啲衫咧係會其實你點洗都唔會再乾淨，即係洗壞咗，或者係曬壞咗咧，咁都會出現即係譬如頭先嗰種即係臭臭啊，又或者好似成日洗完洗去都唔乾淨嘅一個感覺，咁呢個都要留意。
1: 不過你講到唔乾淨，真係順帶一提提大家，其實都係喺啲媽媽嗰啲 group 嗰度咧，即係啲家長講出嚟嘅，就係近期咧，其實都啲小朋友都要大家都要留意啦，都幾多手足口病嘅情況。咁咧話説咧，即係好彩唔係我小朋友間學校嘅，咁就有朋友講話佢個仔啦，嗰間學校佢提早放暑假啦，咁點解咧？就因為學校咧有對孖仔咧就唔舒服咗幾日噶啦，喺度討論喺個自己班嗰個 group 度討論，咁其實都已經有家長講話呢啲症狀都幾似係手足口噶啦，但係就唔知點解個媽媽咧就唔係好承認啦，就覺得唔係係其他嘢，係學校啲食物搞到佢肚痛咁樣。咁跟住就照翻學喎，咁啊對最終啊翻多咗兩日之後咧，全班有12個小朋友冇翻學啦。咁唔知嗱當中係究竟咁啊有一個媽媽就好勇猛咁樣行出嚟講啊，究竟係今日嗰個情況係究竟係你哋小朋友有唔舒服所以唔翻學，定知道有小朋友唔舒服所以唔翻學？咁、因為真係兩樣嘢嚟嘅，再加上而家我啲 K1 嚟嘅啫嘛，即係算啦，翻唔到，都好過去病啊嘛，係咪先？咁啊，再加上放暑假啦嘛，而家功課都冇派噶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得知咗呢件事。咁最終尋日其實就係有答案啦。咁嗰個媽媽真係都去咗睇醫，最終都真係開頭燒過三日都唔睇醫生㗎、但佢係一對媽嘅。咁即係我都唔知點樣去衡量幾時去睇醫生啦，唔緊要，個個都有自己個方法嘅。咁但係睇完之後呢，咁就話係一種腸病毒跟住嗰個討論呢，大家都唔係擔心緊嗰、那個，而係突然間彈另一個媽媽出嚟就讚自己即係有先見之明啊！就我都話係想病毒㗎啦，咁樣。咁另外有一個一路都唔係好出聲嘅媽媽就彈出嚟啦。其實腸病毒唔係就係手足口嘅其中一種咯。咁咪即係一開始講嘅手足口咯。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小朋友跟住佢又講佢小朋友有即係奶布布啊。跟住然後嗰個媽媽就即係好有經驗咁樣啦，或者即係都希望分享翻一啲多少少嘅訊息俾佢哋啦，就係、是、其實賴咗 Bubu 嗰個褲咧，可以唔要咧都唔好要啦，因為其實洗咧，即係你洗你自己，因為手足口對於大人感染咧都好容易，一個非常之高傳染度嘅病嚟嘅，咁所以就話即係如果可以選擇到唔要嘅就唔好要啦，因為啲 布咧，佢嗰个藏咗嗰个物质，你掉洗衣机洗又唔系，你手洗其实都有少少风险。即系如果真系啊，屋企衫裤又即系都着咗一段时间啦，即系佢会叫。
0: 既然可以掉，就掉咗佢啦。
1: 就掉咗佢啦，咁样。跟住我都呢个咧，都系一个自己。喺度谂系，其实有时都真系都唔知点洗先为之干净啊，同埋都真系有机会嗰、那个有病菌嘅布布嚟噶嘛，咁啊真系好容易会受感染噶、哦。
0: 系，所以咧，其实咧，譬如就算衫咧，都有好多学问，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咧，下次我哋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多啲。

0: 好，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啦。
1: 系咁啊，头先嘅讲紧有啲菌咁样啦，另外都有啲讲关于菌嘅嘢咧，想提提大家嘅、嗯，就系咧，其实我哋而家夏天啦，食嘢方面咧要留意。我记得我之前都有提过下嘅，不过咧就系、是、即近期啦，可能见到多人比较有一啲肚仔唔舒服咁样嗰啲啦，咁。即其實究竟我們平時的東西是不是放入雪櫃就可以長期擺這樣不吃呢、啊、
0: 就一勞永逸了，
1: 其實真的不是的，即都提到大家一次，我見近排有一些即健康的新聞都提住大家戒野餸啊，怎樣保存啊，是不是真的吃得啊，戒野菜是不是真的吃得啊這樣，因為其實有些食物呢你咁樣說法呢，其實你之後到食嘅時候呢好傷心臟啦，傷你個腎啦，甚至乎係致癌嘅，呢啲其實都唔係啲咩新嘅咩研究，即係老生常談，其實都講咗好耐㗎啦，不過都好想remind 返大家係點解會咁樣囉、嗯、即係因為有啲人係講極都唔明講極都唔信咁樣㗎嘛，
0: 係
1: 最簡單啦，就係譬如我哋而家夏天呢，大家好鍾意即係消暑呀咁樣啦，啲西瓜啊、水果啊，或者啲涼拌菜啊，咁樣都會有食證會擺入雪櫃嘅。咁但係你擺嘅時候都真係要留意，即係你真係要封好囉。因為我唔知道大家屋企有幾個雪櫃係咪即係生嘢同熟嘢分得好開啦。
0: 嗱，正常呢每屋屋企呢得一個雪櫃嘅。係你唔同啲咁樣。
1: 買咁我識好多。
0: 即係我所知道嘅人。
1: 我識好多屋企都有好多個兩個雪櫃嘅。咁但係都會分層啦。即係因為即係唔同
0: 嘅生熟食物，
1: 生熟食物唔同層格啦咁樣。咁我頭先講嗰啲譬如水果涼拌菜嗰啲呢，其實都真係要確保自己呢係幫佢 wrap 好咗個保鮮紙好，喺、嗯、個盒入面也好。即係我而家呢實行呢係即係用盒囉，即係如果擺得到用盒嘅。咁就確保佢即係我
0: 真係自己 stand alone
1: 喺自己嗰個位囉，因為呢啲細菌嘅交叉感染呢係好容易食物中毒㗎，喺啲生果度、嗯、所以大家都真係要留意囉，同埋隔夜嘅西瓜呢，即係隔一兩夜都算啦咁樣，即係其實再多啲呢，其實近排就係有新聞呢，就係食咗擺咗幾日喺雪櫃嘅西瓜，而導致到腸胃炎啦、嘔啦，跟住然後即係屙到不得了而住院嘅，所以呢個真係要留意囉。喺切西瓜之前，首先要洗乾淨個西瓜先嘅，呢、這個唔好諗住我都唔食佢個皮㗎啦，因為你切嗰下呢，其實你個刀會經過咗佢個外皮嘅，同埋你用嘅砧板啊、刀啊，其實都要最好用翻本身切開熟食物嘅刀囉、
0: 嗯、
1: 因為呢全部都會有影響熟食物嘅煎，因為切生果我哋基本上會用另一個煎、嗯、或者甚至你唔用煎，煎本補喺下面上面再補放返個補鮮紙呀，都仲好過你用一個本身切肉嘅
0: 砧板，係
1: 呢啲真係要留意囉，同埋未食嘅呢就真係包好少少呢就擺入個雪櫃度，千祈唔好同啲肉呀、啊、生嘅菜放埋一齊，唔好諗住生嘅菜係冇所謂呀，都係唔好，同埋、
0: 嗯、
1: 最好喺兩日內食曬，如果唔係呢其實都係斬搞嘅啫。
0: 我通常都係一日囉，最多即係一晚囉。
1: 係呀係呀係呀，即係但我頭先講即係最盡最重真係兩日啦。即係如果菜方面呢，即係大家都成日都提過啦，嗰啲硝酸鹽量好高嗰啲綠葉嘅菜呢、嗯、其實又係直情唔好留過嘢添啦，煮過之後你食得曬食，食唔曬倒咗佢啦，冇辦法啦，自己睇住究竟個食量囉，因為其實咁樣呢就真係已經係飆高㗎啦，有時你慳咗個食物嗰個價錢，但係你睇醫生仲貴，呢、這個係我成日都睇住
0: 嘅，
1: 即係我都希望大家要同啲老友記講呀，或者同爹哋媽咪講多啲、嗯、即係唔好嫌煩，即係佢哋可能會覺得你你唔識嘢，但係為佢健康着想㗎咋。
2: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現在開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廣播，在將軍澳用 FM91.4， 天水圍用 FM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早上的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点20分取消了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与高压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天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迅速加强，增加全球很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厄尔尼诺状态将在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及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与国王菲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2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首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新华社报道，菲特烈十世表示，丹麦王室愿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1.1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升0.01点，升幅0.0001%。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早上5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静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8点30分，同时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 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7: 而家有得下载啦。
8: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9: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8: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各位早上好啊，早间的7:0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在今天要为你直播3个小时，没错，就是从7点钟一直直播到10点钟的621金曲专门店。今天呢，我们继续一起边走边听。那么这两天的风势雨势呢，都是挺大的，和高压级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到珠江口一带，所以呢，今天呢虽然大致多云，还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早晨的时候呢，雨势有的时候呢还比较大，不过呢，今天最高的气温倒不是很高，30度左右。未来几天的天气依然不确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渐转为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一号风球呢已经取下，不过呢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我们在早间刚才听到的那第一首歌，来自于白虹的《纺棉花》，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旧时代的歌曲。那么再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周璇的歌曲，是电影《长相思》的插曲《花样的年华》。

早间的7:20，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接连的两首歌，那么女生的呢是姚丽所演唱的《得不到的爱情》，而男生的呢则是青山所演唱的《昨夜梦醒时》。今天的从7点钟到10点钟这3个小时依然是由晚佳陪伴你。那么提醒你呢，这两天的天气不是太好，今天虽然是多云，但是偶尔还是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记得要带上雨具。那么另外呢，初时呢雨势呢今天还会比较大，最高的气温大约是30度，倒不是很热，但是呢在未来几天天气不稳定，下周后期呢又会渐渐的转为酷热。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感觉香港呢就会进入到一种艰难的模式，又湿又热又闷。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我们继续来听到一些老歌，那么接着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云霞，来自于云霞的《云知道你是谁》。

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来自于万沙浪快乐的歌手。接着送上这首歌一首两个人一起合唱的歌曲《赤足走在田埂上》，又是一首民歌。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好了，早间的7:37，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曲来自于彭健新的《等》，这首歌呢是港剧《少女慈禧》的经典插曲，在1983年的时候，亚视剧集《少女慈禧》的配乐呢，也是收录在她的原声专辑当中。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那么要提醒到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但是还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的天气。在下周的时候呢，天气会不稳定，并且呢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我们继续来听到一些老歌，接着送上这首歌，大家也应该非常的熟悉，不过呢应该会听到很多的歌手不同的演绎。我们接着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凤飞飞，相思湖畔。

这首歌来自于叶枫的《落花流水》，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歌曲。早间的7:49，你收听到的依然是晚家为你在早上7:00到10:00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在今天的节目的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老歌。那么今天呢，告诉你天气还是不是很好。虽然说呢，台风美沙克的雨带呢以及风带呢正在远离，但是呢可以说现在呢外面呢还是会偶尔下雨，偶尔呢还会有狂风雷暴。今天最高气温已经提升到了31度，目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温度现在是28度，相对湿度86%。在过去的我觉得可能说是半个月当中吧，香港一直都是湿热的天气。好了，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来听到一首轻松的歌曲，来自于凌波，《天上没有乌云盖》。

好了，那很快呢就要听到今天前第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将会送上的是一首卡门。那么卡门呢，其实呢是大家非常熟悉这首歌，不过呢这个版本呢是由罗文所演唱，因为呢卡门呢基本上大多数呢都是女歌手演绎的版本，不过呢罗文呢从他的男性视角重新诠释了一首歌，我觉得呢他的辨识度的唱腔也是给予了这首歌全新的张力。在这首歌当中呢，也要结束第一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们在待会儿新闻之后再见吧。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20取消了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与高压级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天风势仍然颇大，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迅速加强，增加全球很多地方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厄尔尼诺状态将于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